0: 防护到老旧小区微改提质，全民力量协同值守。北京各区各部门坚持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精准聚焦城市内涝风险短板，细化防控举措，完善应急体系，强化应急实战演练，完善联动处置机制，以万无一失的坚守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坚固防线，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安居乐业，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北京台报道。
1: 欢迎话题。记者从北京市税务局了解到，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2: 很贴合外国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体验非常好。
3: 印度尼西亚游客安琪拉·瓦伦西亚如此惊叹，是因为他刚刚感受到了北京离境退税的便捷服务。此前他落地北京，在京东 APP 上选购了一款带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品，第二天就送抵他入住的北京华侨大厦瑞士酒店。在酒店新设立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短短两三分钟他就完成了网购商品的全部退税流程，而且退税款实时到账。
2: 我本以为退税要去机场回国的时候才可以退税，没想到可以线上发起退税，然后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
3: 这样的退税服务看似简单，其实标志着我国离境退税服务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此前境外游客只能在实体退税商店购物后办理退税，而北京此次在全国率先打通线上消费场景，让退税服务从线下延伸到线上加线下全场景。记者在京东 APP 可以看到，所有退税商品都带有醒目的离境退税专属标识。现阶段京东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六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
4: 京东率先完成了全国首家的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试点。那下单完成以后呢，用户需要输入自己的个人身份信息还有出入境信息，系统就会自动给他开具电子的离境退税申请单还有电子发票，用户可以在后面去到自己的这个选择的室内的集中退付点或者是离境的口岸去完成整个退税的办理。
3: 与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同步启用的，还有北京首批酒店行业集中退付点，北京华侨大厦瑞士酒店和北京粤财 JW 万豪酒店，进一步补齐了旅客住宿环节退税服务的空白。
5: 是我们要全力推进退税无纸化办理，要积极推动即买即退的全国互认，进一步提升离境退税服务的便利化和智能化水平。我们会进一步的增设退税商店还有集中退付点，应用入京通的平台，同时呢推广支付宝扫码，还有更多的网上退税商店。
3: 目前北京已有离境退税商店1800多家，年初至今共增加226家，显示了北京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入境游首选地的巨大活力。今年以来，北京已累计为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4.3万余名境外旅客提供退税服务，退税申请单开具数量同比增长5.7倍，销售额和退税额均同比增长50%。北京台报道。
1: 昨天，北京轨道交通 R4 线17北段工程开工建设，未来北京东北方向将新增一条串联朝阳、通州、顺义三区的地铁快线。
6: R4 线17北段全长20.78公里，南起朝阳区东坝，北至顺义区燕京桥，串联朝阳、通州、顺义三区，沿途共设5座车站，自南向北依次为管庄路西口站、三号航站楼站、中德产业园站、临河站、燕京桥站。其中管庄路西口站未来可以换成3号线，三号航站楼站可换成首都机场线。
7: 面对沿线复杂的地质条件与环境挑战，全面推广智能制造与装配式施工，打造全生命周期智慧工地，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6: 作为民生服务线和功能提升线，该线路衔接朝阳金展国际合作服务区，筑牢国际交往中心交通支撑，串联顺义中德产业园、创新产业集群示范区等重点功能区，以轨道加产业模式带动沿线城市更新与经济活力。
8: 线路建成后，将填补我市东北部部分区域的轨道交通空白，大幅度提升平原新城与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互联互通效率，进一步优化首都机场路侧交通服务水平。
6: 北京台报道。
1: 欢迎话题。昨天，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开幕。本届峰会以“数字引领未来旅游”为主题，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位代表齐聚北京，共话数字时代全球文旅行业变革趋势与发展应对之策。
9: 2012年首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香山旅游峰会在北京召开。当年峰会的主题是旅游让城市生活更美好，旨在让旅游走进街巷，惠及百姓。现如今，人工智能、沉浸式体验、大数据赋能全域文旅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共识。来自73个城市的代表再聚北京，围绕数字引领未来旅游的主题共寻答案。从聚焦旅游赋能城市生活品质，到如今数字科技定义未来旅游，也恰好勾勒出了全球旅游业跨越式发展的轨迹。
3: 峰会现场可以说是硬核科技与文化软实力相互交融的大舞台，50余家科技企业带上了自己的拳头产品，展示科技赋能文旅融合方面的创新成果和实景应用案例。眼前的这支机器人乐队，4位乐手可以实现毫秒级协同演奏，为观众演绎近20首流行金曲，
10: 完全是真实演奏，每个月大概能实现20到30首的乐曲的这种研发，已经在一些演出、音乐会、一些实际的音乐场子里，现在实际就落地了。未来可能是人机协同，也有可能机器人自己有一个独立的音乐会。
3: 智能穿戴设备目前已经成为科技加文旅发展的新风口。这款 XR 眼镜配备了3颗摄像头，可以实现空间追踪和手势追踪，同时配合数字交互内容，让人身临其境，走进奇妙世界。
11: 在文旅场景，比如说我们可以去一个这种古建筑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提前把这个古建筑的建筑模型植入到眼镜和景环里面，这样当这个体验者带到那个现场之后呢，他就可以看到这个古建筑的一些故事啊、讲解之类的，
12: 跟在电视上看完全不同，因为屏幕就在眼前，体验会非常沉浸。
3: 旅行中语言障碍往往会成为跨境旅游的鸿沟，让不少游客对境外游望而却步，而这种多语种智能客服终端机的问世则可以有效解决这一痛点。
13: 支持37种语言的自由的交流，然后并且的话它可以进行旅游，有个数字人可以 无人值守的去交流。后端的用了我们的讯飞的星火通传大模型，在一些大的机场，一些包括一些文旅的景点应用的比较多一些。
3: 从本届峰会上不难看出，数字科技正在深度渗透文旅行业各个环节。 AI 智能伴游、 XR 沉浸式演绎、 AR 实景互动、大数据精准服务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彻底打破传统文旅的边界局限。
14: 体验过后特别激动人心，有了这些科技的助力，人们可以更好地体验世界的美景以及当地的人文风情，将不再有任何障碍。
3: 北京台报道。
1: 科技为翼，文旅新生。随着数字技术更新迭代，文旅消费的模式呢也迎来了全面革新。从固定刻板的旅游路线到千人千面的定制化出行，科技正在重构游览、体验、消费、服务全链条场景，让文旅消费从观光时代迈入数字体验新时代。
3: 在位于长安街上的涉外消费重要窗口秀水街，为适配日益增长的入境游客消费需求，商圈近期推出了自助消费机 Meet China。 这款机器能够提供10种语言的购物界面及商品文化内涵，实现秒懂、秒选、秒付，彻底解决外籍游客支付难题，
15: 能够实现130个国家外卡支付无障碍啊，能够满足目前在京购物的大部分来华的这个来宾的这个购物的需求。
3: 当前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步伐持续加快，如何顺应数字化转型浪潮，抢占未来旅游发展先机，已经成为全球旅游业界共同关注的核心命题。本届峰会首次提出了未来旅游的全新理念，让科技与文旅融合从选择题变为了行业的必答题。
0: 峰会上发布了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覆盖机器人智慧服务、 AI 旅居管家、无感便捷通行、数字文物活化、 XR 沉浸式演绎、 AI GC 个性化内容定制等多元业态，贯穿游客出行全周期、文旅运营全链条，给出了这道必答题的北京答案。
16: 这款 AR 的翻译眼镜是支持100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高达98%的一个准确率，延迟是低于0.5秒的，基本上一句话说完我就能实时的看到翻译的文字在我眼前有显现，
17: 解决了语言的障碍，包括一些支付的便利、通信的便利，体现的场景还是非常丰富的。北京在国际城市上，在科技赋能我们的旅游体验方面，确实是具有很强的引领性，我们也希望把北京在这方面的成效向国际社会做一个展示。
0: 在数字科技成为文旅产业发展的基础支撑的当下，数字基建布局、智慧应用落地、数据服务搭建等多个维度已经成为衡量世界旅游目的地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标尺。在峰会发布的2026世界旅游目的地数字竞争力报告中，北京位列全球数字旅游引领型城市榜首。
12: 北京作为亚洲领先的数字科技与旅游融合的城市，有很多很好的应用场景，我们希望这能够成为更多旅游目的地的标杆。
0: 数字科技对文旅行业的重构是全方位全链条的变革。过去文旅消费核心是看风景、逛景点，核心收入依赖门票经济，如今通过数字科技技术重构了体验、服务、消费三大核心场景，把静态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动态的体验产品，有效破解了传统文旅同质化严重、体验感不足、消费链条短的痛点，也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核心动能。
14: 对于当今的游客来讲，他们更喜欢沉浸式的、更有参与感的内容，可以跟城市的文化和历史互动起来，这是未来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0: 北京台报道。
18: 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让我们从外国人的视角来深刻感知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以及中华民族百余年来奋斗不止、自强不息的复兴发展之路。
0: 本次展览以中国国家博物馆近年入藏的海外中国图像为核心，精选约300件套展品，以时间为轴，以图像为镜，通过远观、凝视、实践三个单元层层铺展。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通商口岸、塘沽炮台等等，这些当年随军摄影师的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列强悍然入侵、中华民族陷入危亡境地的史实。英国摄影师菲利斯·比托是最早拍摄东亚地区的摄影师之一，他于1860年至1863年期间在华拍摄，留存了目前已知唯一一批记录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像，同时拍摄了珍贵的晚清皇室成员肖像。
19: 因为比托也是第一个拍摄晚清皇室成员的这么一个西方摄影师，那么他拍摄的这一张恭亲王奕欣呢，也是奕欣在签署这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北京条约之后不久拍摄的，所以我们看他那个照片中的表情，他还是有点给人一种比较屈辱的那种感觉。
0: 法国著名摄影师亨利·卡迪埃·布列松是现代新闻摄影之父，决定性瞬间理论创立者。1948年底至1949年，他受《生活》杂志委托来华拍摄，用镜头捕捉了人民解放战争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1958年，他再度来华，定格下13陵水库等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扫盲运动、除四害运动等，也都被布列松从人物的视角生动地记录了下来。
20: 所以，我们在整个布列松的这个作品的选取上，我们想关注的就是通过个体，通过我们的社会。去反映我们当时国家的一个状况，就是以小见大。
0: 景山公园里看故宫的孩子、游船上的新婚夫妇等，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照片，不仅客观记录了一个个重大历史时刻，更深刻诠释了中国人民的坚韧、乐观向上及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
19: 它其实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来呈现这个外国人对中国从想象到实地观察到时代感知这么一个认知的一个变化，同时呢也在他这种看的这种广泛的这个视角之上，然后来反观我们中国自身的复兴和发展。
0: 北京台报道。
18: 6月2号，北京老年开放大学首批银龄精血管在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揭牌启用。作为北京老年开放大学的校外教学点，银龄精血管把课堂开进银行等大型企业网点，将优质老年教育送到市民家门口。

0: 一间课堂，一曲欢歌，在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营业部二楼会议室，一场声乐课温情开讲。20余位平均年龄超60岁的学员正跟着老师练习发声。
1: 这是在家附近，大家都很近，感觉我们学到了是很多东西。
0: 6月2号，北京老年开放大学首批银铃经学馆在这里正式落户，太极、声乐、手机摄影等课程同步开班，首批50多名老年学员率先入学，在家门口圆了大学梦。
2: 银校合作是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丰富养老金融服务场景的具体体现，家校社银的资源壁垒被打破，共同搭建起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银龄服务平台，希望让老年朋友在享受金融服务的同时也能圆大学梦。
3: 依托咱们这个银行网点的下沉优势，尤其是咱们交通银行遍布全市的这个网点系统呢，还有我们院校的优质师资资源，能够把课堂搬到社区里面去，送到老年人的身边，不断提升我们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北京台报道。近日，2026年度首都医学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优促计划启动会在京举办。会上发布北京医疗机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年度报告、北京市医疗机构专利分析与价值评估报告2项长效机制研究成果，并启动多个新专项。截至2025年底，优促计划累计实现促进成果落地转化115项，转化签约金额超10亿元，完成医疗器械注册证取证15个，在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创新药物研发、高端医疗器械等领域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成果，展现首都医学科技的硬核实力。近日，2026雁栖湖创新大会举行，来自怀柔区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工程院、清华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政产学研用各界代表分享了各自在创新驱动发展工作中的经验与思考。会上成立了德勤中国专精特新赋能中心，发布了最具影响力中国企业科学家项目研究成果。近日，舞剑聚力扬帆，同心向阳而行，北京市儿童青少年舞剑促进行动主题活动举行。活动现场进行专家科普、运动健康知识分享以及舞台展演。今年本市13部门共同启动儿童青少年舞剑促进行动计划，关注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综合防治，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
4: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8:18，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思思。
5: 好的，今天白天啊，天气转阴，午后有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7到8级的阵风和冰雹。提醒大家的外出活动一定要带好雨具，做好防范的措施，注意出行安全。那么气温方面呢，也是有所回落，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9度左右。入夜后，天空云量会逐渐减少，风力不大，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7度，山区气温要更低一些啊，是在11到14度之间。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北京上空多冷空气活动，天气转换比较频繁，每天都有雷阵雨天气。另外呢，周五的白天还会伴有5级左右的阵风，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气温呢是比较平缓的，白天最高气温是24到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5到16度之间，大部分时间啊体感都是比较舒适的。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6: 好，感谢思思的介绍。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针对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开展了多项军事行动。
7: 利塔尼河在相关区域建立以军阵地，以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的直接威胁，并强调在黎巴嫩南部的作战部署。已有约2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行动中被打死。另外，以军还表示，2名以军士兵2号早晨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而受伤。以军拦截了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无人机等目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号报道称，以军近期在黎南部奈贝提耶等地的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

0: 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车辆、部队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1: 自放松武器出口限制之后，日本政府近期不断加速推进其在军事化的图谋。上个月底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赴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议期间，不但大肆推销日本护卫舰，还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引发舆论担忧。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三 Block 2A 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期间还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共同社报道说，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赫举行三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双方还基本同意，为了在2027年度内出口一架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而推进讨论，并强调日菲将强化防务领域协作。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1: 法国巴黎卢浮宫珠宝劫案已过去7个多月，法国警方锁定的4名嫌疑人全部归案，但是眼下又出现了新的线索。法国媒体1号援引司法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比利时警方在数名盗窃货运物品的嫌疑人的手机中发现了显示卢浮宫内部场景的照片。
3: 据报道，比利时警方在针对另一起案件的调查中发现，其中一名嫌疑人的手机里有卢浮宫内部场景的照片，更确切地说是发生劫案的阿波罗长廊的内部情况。这名嫌疑人来自东欧，据信专门从事货物盗窃。法国有关机构已派调查人员提取相关证据，目前正在分析这些照片，以查明其确切的拍摄环境，尤其是照片来源。据了解，法国和比利时已启动联合调查，以查明在比利时被捕的窃贼与目前在法国被羁押的4名卢浮宫劫案嫌疑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2025年10月19号，4名蒙面人来到卢浮宫外，分工配合操作升降装置，从建筑物外部阳台潜入，在数分钟内抢走总估价约8800万欧元的珍贵珠宝后逃离现场。
1: 视线再转向日本，日本媒体1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创2003年开始有相关统计以来新高。不少炸鸡店、烤串店经营成本激增，生意受到了影响。日本国内专业机构分析认为，本轮鸡肉涨价主要原因包括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导致产量减少以及进口量下降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饲料成本增加、燃料费上涨等，也被视为推高鸡肉价格的原因。我们继续关心的是，受第6号台风影响，截至当地时间2号凌晨4点，日本已有至少326个航班被取消，其中大部分是往返9州地区的航班。此外，新干线列车可能从2号晚间开始受到了影响。就在此前，5月31号到6月2号期间，日本已有数百个国内航班被取消。
3: 2号当天，日本航空取消了大约170个航班，其中包括出入鹿儿岛机场、宫崎机场和高松机场的航班。全日空航空也取消了至少67个航班，包括出入鹿儿岛机场和宫崎机场的所有航班。航空公司方面称，根据台风未来的移动路径，可能会有更多航班取消或延误。航空公司提醒乘客提前确认最新航班信息。另外，从2号晚至3号凌晨，东 东海道新干线部分路段可能停运或延误。三号凌晨至晚上，东京都市圈部分列车线路预计也将可能出现停运或延误。受第六号台风影响，鹿儿岛线目前正遭遇强风，已有12个市町村发布了疏散令，预计部分地区

0: 区将遭遇停电。三号台风将逼近日本东部，日本气象厅呼吁地势低洼地区民众高度警惕山体滑坡和洪水灾害。
1: 随着世界杯开赛进入倒计时，承办八场比赛的美国洛杉矶即将迎来大量的球迷。然而这座城市的门面，也就是洛杉矶国际机场，却因令人抓狂的设计让不少旅客烦躁。在客流大考面前，这座老旧机场的交通拥堵与设施短板成为焦点。
0: 洛杉矶国际机场曾在多项调查中被列为美国最拥挤和最易迷路的机场之一，每天约有95000辆车涌入机场，几乎所有车辆都必须挤过一条马蹄形的环线道路。这条路途经所有航站楼，每位旅客都试图在离入口最近的地方上下车，而这就是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期间大量游客将要面对的考验。为缓解拥堵，管理部门禁止出租车和网约车在这条主干道旁接载乘客，没有亲友接机的旅客只能搭乘接驳巴士离开机场。这些巴士外观相似，根据不同的颜色标识前往不同目的地。很多初来乍到的游客根本找不到正确的接驳车，也找不到方向指示牌。据了解，洛杉矶国际机场耗费巨资建造的自动旅客捷运系统原计划于2023年投入使用，但项目因延误及合同纠纷陷入僵局，目前仍处于测试阶段。
2: 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公积金不仅可以用于购买住房，还可以用于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也是愈加的多元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用公积金缴纳物业费、取暖费。
3: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和房屋装修升级。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政策还明确，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4: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3: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也愈加多样化。内蒙古、甘肃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用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5: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3: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
6: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3: 此外，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2: 从6月1号晚开始，贵州黔西南州测亨县多个乡镇出现强降雨，暴雨导致河水上涨，多处商户被淹，道路中断，当地迅速组织干部群众全力抢险。
7: 6月1号晚上至6月2号上午，测亨县多个乡镇出现10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其中双江镇城区降雨量超过245毫米，暴雨造成流经城区的河水暴涨，沿岸部分商铺被淹，道路中断。
8: 连凌晨2点过，我家门口这条河的水啊，就涨到路面上，每一缸就涌到我家门口的了。
7: 雨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干部群众开展转移安置、清理路障等工作，并做好监测，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9: 我们组织人员2000多人，挖机13台，作业车辆17台，进行道路清障。

0: 转移工作，目前受灾群众得到妥善转移安置，接下来加强对医院、学校、农贸市场等密集场所进行监测预警，保障群众安全。
1: 近日，广东河源市龙川县突降短时强降雨，一产业园出现积水，有车辆在水流中抛锚熄火，司机被困，园区商户企业员工合力救出被困人员。
2: 当天，广东河源市龙川县大雨如注，积水区域水位不断上涨，被困车辆的车头开始倾斜进水，由于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
3: 刚好有一辆大货车过来，那个水它会有一个浪一样的感觉，当时的车里肯定是很着急又很恐慌的，因为车门完全打不开。
2: 园区企业员工何伟梅恰巧经过，当即呼喊周边群众一起来帮忙。听到呼救声，烧烤店店主黄小金也赶来帮忙。此时水流愈发湍急，轿车车头几乎全部扎进水中。园区另一个公司的三名员工也赶来增援，大家分工配合，有人固定车头，有人拖拽车身，有人破门施救。
4: 当时是车在漂浮，要在下沉的时候，我那个有一个大汉，身高比较高大，然后按住那个车头，我要从后门那个用力踢开的。
2: 大家齐心协力，最终将被困司机罗女士安全救出。
5: 这个出来了，哎，吓死了！没事没事。
6: 我们就想着第一时间把人救出来，我们几个还是很团结，相互帮助，然后成功的把遇事的女司机救回来了。
3: 当时其实情况是很紧急的，然后如果再晚一点的话，那个车顶就淹没了。打开的那一瞬间，想着自己就终于死里逃生了。
1: 5月29号晚上，在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六甲镇小三峡景区，一名男子在河中钓鱼时，因为河水快速上涨，被困河道中央。夜色水深，水流湍急，当地公安消防火速联动，开展紧急救援。
7: 接警后，22:03，消防员抵达事发河段。经过现场勘查，一名垂钓男子被困河道中央，距离岸边大约20米，现场水深1.5米左右。由于野外河道漆黑无照明，只靠救援灯光作业，湍急水流已经不适合橡皮艇继续作业，所以现场当即调整了救援方式。
8: 当时我们到达现场以后，看到上游水坝持续的泄洪，河道水位不断的上涨，水流比较湍急。指挥员快速研判现场情况，指派我担任激流攻击手，运用火耳救援技术，从河道上游顺流前行至被困人员区域，通过绳索牵引，成功将被困人员安全救出。
7: 22:20，被困男子成功脱险，身体无大碍。辖区派出所民警当场对他进行批评教育。消防部门提醒，眼下正值汛期，水电站下游河道水情极不稳定，市民野外垂钓游玩务必远离河道危险水域，密切关注水位变化，杜绝侥幸冒险，一旦遇险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1: 日常坐地铁乘扶梯，很多人觉得都是小事一桩，但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意外。近日，南宁地铁2号线站内，一名乘客搭乘上行扶梯时突然失足摔倒，好在地铁公安和工作人员反应迅速，及时救助，化解了险情。
9: 地铁监控画面记录了事发全过程。5月25号，南宁地铁秀香站，一名男子与姐姐搭乘上行扶梯出站，男子脚步踩踏扶梯黄色警示区域，身体失衡后向后倾倒，同行女子立即上前搀扶，尝试稳住男子的身体。
10: 当时我是出来巡逻，听到电动扶梯那边传来有一位女士大声喊叫说有人摔倒了，然后我就跟着本站的安保一起过去看，然后按了警亭之后，发现是有一名男士是已经摔倒了，然后我就跟安保一起赶紧冲上去先把他扶起来。
9: 据了解，男子患有基础疾病，肢体行动迟缓，姐弟二人日常出行都需要使用无障碍电梯，当天抱着侥幸心理，他们便搭乘扶梯，加之站位不当，最终引发意外。随后地铁工作人员携带医疗箱赶到现场，为男子的脚趾伤口进行消毒，贴创口贴等简易包扎处理。
11: 第二个是脚趾也有是吗？
12: 那就再做一下消毒。
13: 要贴创口贴吗？我们
11: 贴一下我们狗的家。
9: 在现场短暂休息，确认身体

0: 大碍后，男子由姐姐搀扶着平安地离开地铁站。
1: 乘坐扶梯的时候要低头看一下自己是不是站在中间，不能偏前或偏后，都容易碰伤或者导致摔倒。就如果说以后各位乘客如果说要过来乘坐扶梯，或者遇到有什么困难的，都可以向我们的工作人员求助。
2: 随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近期部分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考生数量有所增加。一些考生表示，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头晕、反应迟钝等情况。对于这种现象，医生提醒考生和家长要充分了解高压氧治疗，听从专业医生的指导。
3: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多名备战中高考的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医生表示，近期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的考生有所增加，比较集中的症状是长期高强度用脑、睡眠不足、精神紧张，有的人出现了头昏、记忆力减退，甚至心律不齐、睡眠障碍等问题。而高压氧治疗的核心是提高血氧含量，改善脑组织供氧状态，常用于治疗一氧化碳中毒、气栓症等相关疾病，对于部分适应人群也有一定缓解疲劳的作用。不过，医生提醒，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不需要额外干预，保持正常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只有当孩子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明显疲劳、头晕、注意力难以集中等问题时，才建议在专业评估后考虑高压氧治疗。治疗前，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部分情况下严禁使用。
4: 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
5: 踏遍陡坡山路，深耕库区一线，他用脚步丈量守护之路。
6: 每一个网格卡口，包括污水处理站，我们都需要走到。这些地儿只有我们亲眼看到，实际走过，心里才会踏实。
5: 严打非法捕捞，调解污水痛点，他以初心护好一库碧水。
6: 这一库清水守护好了，千家万户的饮水才有保障。
5: 本周四20点 ，BRTV 新闻频道邀您一起收看《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敬请期待。
7: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北京今早。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上，我们发现了一个特点啊，也就是有一件文物是头上顶着玉米穗的美洲豹。一件文物囊括两大关键词，那为什么玛雅文明这么喜欢玉米呢？这事儿得和首都博物馆的通识展一起对比着看。单霁翔与首都博物馆馆长郭晶宁带我们一起解锁首博美洲大展新看法。
8: 这件文物很有意思，
9: 很有，真的，那上面顶的是玉米吧？
8: 是，顶的是玉米，下面呢是一个美洲豹。
9: 美洲豹，哦，这就是咱们玉米美洲豹。
8: 是的，是的，
9: 在一起了，
8: 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展览的两个标题，玉米黄金美洲豹，有两个呢都在这个文物上结合出现了。玉米呢是大家知道现在是世界上单产量最高的谷物，但是实际上呢它的来源是玛雅文明。
9: 哦，
8: 玉米呢就是在墨西哥玛雅文明中啊有特别高的含义。当时呢就是它有一个创世的一个传说，说这个创世主用这个木头造人，没有成功，用这个泥土捏了一个人也失败了，也失败，最后用玉米造了一个人，成功了，
9: 成功了，
8: 成功了，所以这玉米呢就是他们的国王都会化妆成玉米神的形象。
9: 玉米是生命之源，美洲豹呢是精神象征，这就是从物质到精神的一个不断的进步，
8: 不断的进步，
9: 把它能聚在一起。
10: 当美洲人吃玉米的时候，咱中国北方吃着小米，南方已经吃上了水稻。
8: 中国有北溯南稻之说。
9: 对啊，
8: 在距今10000年左右，就是我们的二楼北京通史的展厅，有现在目前华北地区发现最早的粟。
9: 门头沟
8: 东湖林遗址，粟呢其实就是小米。
9: 然后你瞧，咱们这个列入世界遗产的良渚遗址，就发现了大量
8: 水稻，
9: 稻作农业。
8: 是的，是的。
9: 其实我们稻作农业已经有万年的历史了。
8: 是的，
9: 所以这是两大文明不同的，我们生命之源。
8: 戴院长，您看，这是呢玛雅文明的石磨盘，石磨盘和它的磨棒，在。

0: 在北京呢，我们也有石磨盘和石磨棒，
1: 但是我们用的可磨是吧？我
0: 用
1: 用盘。
0: 对啊，现在目前来看呢，就是玛雅文明中没有发现那种碾子。
1: 碾子，
0: 哎，这可能是两支文化不太一样的地方。
1: 不太一样，对。5000平米的我们的美洲的文化的展厅，5000平米的中华文化展厅，还有5000平米沉浸式的观众的体验的展厅，是一个文化大的盛宴。
0: 美洲文化的嘉年华，
1: 嘉年华。
2: 最近呢，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开展的《简爱同行，向阳生长》第七届新时代检察宣传周活动期间，市检察院举办“简爱40载，携手向未来”主题检察开放日活动，全方位展示首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成效。
3: 活动中，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通报2021至2025年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实践成果及典型案例，全面介绍5年来检察机关深耕未成年人四大检察、推动6大保护协同发力的工作成效，涵盖校园周边环境治理、电商平台营销实体监管、罪错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家庭教育指导、未成年人救助等多个领域。
4: 家长还是要履行监护责任，未成年人在上网的时候还是要开启这个未成年人模式，要设定这种消费限额呀，包括其他的时间的限制啊等等。我们检察机关经常在未成年人网络方面会有一些法治教育啊、法治宣传这样的文章啊、视频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关注。
3: 在校园普法现场，丰台区检察院发布未检普法 IP 萌小牙，依托风帆启航未检品牌，开展沉浸式法治教育，通过法治互动游戏、反校园欺凌法治课堂，让学生在趣味场景中学习自我保护、矛盾化解等，引导学生敬畏法律、友善相处。同时，多部门联合启动校园法治作品征集活动，持续浓厚校园法治氛围，
5: 让孩子们在检察官的指导之下自主地研发法治产品，这个像边界守护啊、自我修复啊等等，用他们喜欢的方式，而且把他们所学到的这些知识已经应用到他们日常的学习生活之中了。
6: 检察官告诉我们说，我们小学生也有一些能够自己守护权利，就像名誉权，就是别人不能随便给我们自己起外号，然后一些财产权不能被别人拿随意拿走东西。
7: 我还设计了那个友谊卡牌，我在设计这套卡牌时，希望大家都能尊重别人，保护自己，让把法律的种子种在心里。
3: 北京台报道。
2: 最近，京藏老干部民族交流交融系列活动在北京举办，来自西藏的50名老干部代表与北京市老干部相聚北京，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同谱写京藏一家亲的动人乐章。
8: 系列活动在文艺汇演中进入高潮，演出当天，两地老同志亲情互动，带来56个民族一家亲、天路等精彩节目，在一片欢乐的歌舞声中，生动诠释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主题。
9: 用我们自己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歌舞的形式，来回报他们，来向他们汇报我们西藏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
10: 和那个我们的在藏族的那个老干部们哈，一起来排练，一起演出，那个就是这种融融的这种民族情。
8: 此外，系列活动还包括了书画摄影作品联展和座谈会，联展精选150幅京藏老干部的书法绘画佳作，生动展现了民族团结主题和雪域高原的发展巨变。座谈会上，京藏两地老同志代表围坐一堂，共同回忆原藏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9: 通过这样的书画活动和文艺演出呢，增进我们两地之间的干部的情谊。
8: 西藏老干部还参观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和北京奥运博物馆。今年9月，交流活动将在拉萨再度举办。北京台报道。
2: 欢迎话题。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张家口校区是市属高校向外疏解服务环京区域发展的首创实践。去年9月，489名新生入住怀来，成为张家口校区首批学生。办学初期呢，确实出现了学习、生活管理等一些问题。为了把新校区建设得更加温馨和谐，学校建立老师来了座谈机制，建立师生面对面沟通机制，打破壁垒，直面学生诉求。 北京新

0: 信息科技大学是北京市属高校中唯一一所在河北建设校区的学校。去年九月，489名新生入驻张家口怀来学校，成为了天枢书院的首批学生。办学初期，学生们针对学习和生活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反馈。
1: 开始我们九月份来的时候，咱那个水是只有凉水，然后正值就是秋，然后又入冬，然后这个水就特别特别的冻手。
0: 近日，记者在天枢书院的学生宿舍楼打开了洗漱间的水龙头，不一会儿就流出了热乎的温水。
2: 这是我们新加装的一个变频器，加装了这台变频器之后啊，我们就满足了同学们对洗澡和洗漱间同时使用热水的一个需求。
0: 问题高效解决的背后，得益于老师来了师生权益交流平台，这是学校特别建立的一个座谈机制，通过线上问卷征集加线下面对面沟通的模式，老师们会及时回应和解决学生们的各类诉求。这个学期老师来了交流平台固定为周周开展，为师生搭建高效交流通道。
3: 这个就是我们通过老师来了问卷收集的同学们对学校一些地方的意见或者建议，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
4: 冬天穿的外套特别厚，但是教室里暖气又给的很足，外套没有地方放。然后反馈了之后，就是不到一周吧，就是所有教室都在教室的后面和侧面都加装了衣架。刚来这个学校毕竟是第一届，就是可能还是有一点忐忑，但是老师们对我们如此的关心，就非常的感动，也觉得非常的温暖。
5: 我们跟孩子说，他们就是书院的联合创始人，那么他就把所有的问题都当作自己的事儿来解决，把我们的校园建得越来越好。
0: 目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张家口校区二期项目正式启动建设，届时校区整体办学容量将提升至8000到10000人。为进一步推动首都优质教育资源辐射环京地区和京津冀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教育动能。北京台报道，近日正在开展以开放合作推动共同发展主题采访的中蒙媒体联合采访团抵达北京怀柔，来自蒙古国及中国的40余位记者深入雁栖湖、怀柔科学城等地，参观了科技创新装置和交叉研究平台，领略国际会都的生态之美与开放气度。
6: 这个有点
7: 希望可以跟蒙古国经常有科技方面的往来和交流。
8: 这次能来到北京，然后感受到北京市发展的特别迅速，已经是我们向往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0: 中蒙媒体联合采访活动是中蒙新闻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品牌，为双方媒体交流和务实合作促进两国民心相通发挥了积极作用。
9: 密云清晨6点刚摘下的豌豆，带着露水和泥土香进城，直接被摆进朝阳公园北京优农特色农产品市集。一车新鲜蔬果，一群朴实的新农人。在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搭建的市集上，新鲜优质的本地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市民家门口。今天的乡村新风采，跟着一位回乡创业的新农人逛市集，尝美味。

0: 北京蜜农人家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孔博，带着蜜云最鲜的各种蔬果进城赶集。眼前这些新鲜饱满的豆荚，可是一大早刚刚在地头摘的。
1: 现在是蜜云早上6点钟，豌豆已经采摘的差不多了。一会儿我们要驱车80公里，把这些豌豆带到北京油农朝阳公园的市集上去，这样的话市民就可以吃到带着泥土芳香还带着露水的啊新鲜采摘的豌豆。一会儿朝阳公园市集见，拜拜。
0: 孔博还有一个身份是网上卖菜达人，很多粉丝都通过网络慕名而来。
2: 很多市民朋友因为跟我们买过东西，可能也更关注我们，还帮我们主动去扩散，还有好多朋友。我们有好多市民就单条就播放大概在40-50万精准的北京的这个朋友观看。

0: 台，也是市民的菜篮子，让京郊好物被更多人看见、品尝、喜爱。
1: 今天大家这个来着了，今天是咱们北京本地头茬这个西瓜的这个上市的这个时候，你大家可以看看主展位。
0: 每个周末都有当季的地头鲜出现在集市上，各种试吃摆满了展台。
2: 来尝尝黄瓜，
3: 尝一下有心不是啊，回家洗干净以后喂一下鼻吃啊。
0: 吃满意了再购买，所见即所得，买的就是一个踏实。
1: 确实有好多的市民专程来到我们市集找我们，就觉得我们还是比较这种真诚专业这种双向奔赴吧。市民们都很认可这些产品，我们也拿出我们自己专业的产品和服务，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城乡的互相支持。
0: 一车菜连接一座城与一片乡，一个市集改变了一种连接的方式，让农民直接面对消费者，让好产品自己说话。孔博和他的同行们收获了一个可靠的舞台，一份被看见的尊重。市集的意义恰恰在于这种朴素的、可持续的信任。

0: 瓶装液化石油气是日常烹饪的常用能源，使用不当暗藏安全风险，劣质器具错误操作都会威胁居家安全。掌握辨别技巧，养成良好用气习惯，才能从源头规避风险，守护居家安全。来看今天的城市管理。
1: 小小液化气连着万家安全，违规造句、劣质解压阀、老化胶管，再加上不良用气习惯，每一处隐患都可能酿成大祸。
2: 主要是京东，
3: 我从网上和店里都买过。
4: 哦，从那个煤气站换气的时候直接买回来的。
3: 太太会看。
5: 出厂证明啊，你这个综合合格不合格啊？
2: 一般呢，大的平台肯定是合格的。
1: 大家选购灶具的渠道各不相同，辨别能力也有差异，但这些安全要求务必要重视。
6: 液化气用户在选取灶具的时候，一定要选取液化石油气专用灶具。我们从哪儿来判别是否是液化石油气专用的灶具呢？这个灶具的侧边或者是这个侧后方呢，有灶具的名牌。第一个呢是要有3C 认证，第二个呢你要看准这个灶具的适用气种，液化石油气灶和天然气灶是不能通用的。
1: 而违规灶具往往没有名牌，或标识模糊、信息不全，没有3C 认证，材质劣质，火盖轻薄易变形，工作压力远超国家标准，安全系数非常低。
6: 正规的灶具上面有两根针，一根是点火针，另一根稍微尖一点的，这个叫熄火保护针。
1: 熄火保护针会在铺锅熄火时自动断气，而违规灶具要么没有熄火保护，要么形同虚设。一旦激火，液化气持续泄漏，既有闪爆风险，还会产生有毒的一氧化碳，威胁人身安全。我们的灶具使用的是低压燃气，而液化气钢瓶内是高压气体，用于稳定压力，保障安全的钢瓶减压阀尤为重要。
6: 合格的减压阀呢，有几个标准，带有过流切断功能，它不可以调节大小。
1: 不合格的减压阀常以猛火节能、自由调节为噱头，误导居民，隐藏着巨大安全隐患。
6: 这些减压阀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没有这个过流切断功能，它呢可以调节大小，调大了以后呢，压力倍增，有可能有胶管崩裂的风险；压力小了以后呢，压力不稳定，也容易漏气。
1: 但是有些居民发现，换上合规减压阀后，燃气灶的火力不如以前大了，
4: 属于是中火那种吧，就那个煤气灶那个火好像没那么大，也没那么冲。
1: 为什么更换合规减压阀后火力会变小？决定火力大小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6: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热负荷大的灶具搭配这个合规的减压阀，点燃了以后，这个火苗比较大，火力呢也比较猛。现在呢，再把这个减压阀

0: 灌到热辅和小的灶具上面，我们能明显看到这个火苗呢小一点，火力呢也比较弱。
1: 两台灶具用的是同一个减压阀，为什么一个火大一个火小呢？
0: 相同的减压阀，它的出口压力是一样的，决定火苗大小的呢是灶具的热负荷。
1: 热负荷是灶具产热的能力，目前灶具最大的热负荷值是5.2千瓦。
0: 热负荷大的灶具，它的火苗更大，火力呢也更强。热负荷小的灶具呢，火苗更小一点，火力呢也更弱一点。热负荷的大小在灶具名牌上都有清楚的标注。如果您习惯用大火烹饪呢，那建议您选购热负荷大一点的灶具。
1: 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为了提升火力自行更换不合规的减压阀，压力超标会导致灶具胶管不堪重负，随时有破损爆裂的风险，
2: 还有可能燃烧不充分导致一氧化碳中毒。
1: 除了选购合规产品，日常使用习惯更关键，居民要积极配合每年一次的安全巡检。
3: 咱那柜子里头有点液化气的泄漏现象了，是因为液化气瓶在橱柜里长期放置堆积了余气，
4: 要经常的把橱柜门打开，不能让它聚集。这底下这挡板能不能拆掉，让它保持通风的状态？液化气它比空气要重，一旦泄漏呢，它都会在最下方沉积，一定要常开窗通风。
1: 一旦闻到类似臭鸡蛋的异味，很可能是燃气泄漏，要立刻关闭气瓶脚阀，迅速撤离至室外通风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北京液化气24小时服务热线96157。日常用气遇到任何问题，同样可致电96157咨询。安全用气始于选购，重在习惯，才能守住厨房安全防线，守护全家平安。
5: 好，现在时间快到9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思思。
6: 好的，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啊，在内蒙古的东北部、东北地区的中部和西部、华北的东部、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的中北部、江淮西部、华南的西北部以及西藏的东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南方地区的雨势有所减弱，大部分地区是以中雨为主。东北地区雨势强劲，黑龙江的东部、吉林东部等地仍有暴雨，需要警惕啊，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另外，受到冷空气以及阴雨天气的影响，北方的高温显著消减，江南炎热程度也会得到缓和。华南的天气是比较闷热的，建议大家呢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的时段出行，以免中暑。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感谢思思的介绍。最近云南昭通的云南药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山野生杜鹃开花了，
5: 连绵的山峦间红粉白各色杜鹃连片绽放，漫山遍野如云霞铺展，风光秀美迷人。

0: 在模型里边发现了一颗窃听器，已经被拆除了。但是技术科在找到这个窃听器的时候已经停用了，没有办法找到源头。
1: 间谍利用方永平的便利，再让陈婷跟郑国贤勾兑，在涉密部门安装了窃密设备。他们用了同样的方式，已经获取了不少涉密单位的内部信息。根据陈婷的交代，张老板最新的目标是高铁集团的国际竞标。
2: 那你具体说说竞标的情况。
1: A 国计划修建高铁，在全世界寻找合作方，包括京海高铁公司在内的四个国家的高铁集团都将参与到此次竞标，涉及金额高达1000亿，而我们的京海高铁集团是最有力的竞争者。
0: 虽然方永平已经落网，高铁集团的内部监控也被拆掉，但是我不认为这个业务那么轻易的审判花销，他们的行动不会只有一条路线。我建议还是多留意一些游戏里面关于高铁竞标的一些消息，小心他们利用这些游戏玩家进行潜入。
1: 石头会定期在特工游戏里面寻找一些线索。
2: 同意，我们要时刻关注高铁集团的动向，尤其是在竞标结束之前，就预防间谍组织他们的窃密行动，就保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嘛。那在其他几条线索情况怎么样呢？
0: 在酒吧对封路下手的神秘女人线索太少了，暂时没有什么进展。
1: 我这边摩托车手有了一些轮廓，此人具有非常高超的车技，并且两次跟他交手，他都骑的是改装车，信号消失的地点也都是改装车间。在赛车俱乐部当中，具有这样特征的要么是教练，要么是改装技师，单从资料上排查难度太大了，所以我申请到俱乐部内部进行秘密调查，这样尽快抓到嫌疑人。
0: 你用什么身份进去？
1: 会员。
0: 你跟他交过手，会不会被认出来？
1: 上次追赶韩杰的时候我跟他交过手，但是我们俩都戴着头盔，还保持了一定距离，我觉得认不出我来。
0: 可是
1: 别可是了，对他最熟悉的人就是我，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
2: 不能一味地跟在他们后面这样被动调查，要主动出击。批准无期行动，尽快地找到嫌疑人，但是在做之前一定要做好非常充分的工作准备。
1: 明白，我这边已经有了初步的计划。
3: 什么计划？
4: 走吧，他不同意，让我再进去看一眼。

0: 人去楼空啊。上次咱们见面的时候还是刚开业的时候，但你看现在什么都不剩了。
1: 那这美术馆你打算怎么办？
0: 调查期间只能先关了，等再开业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1: 唉，这么辛苦筹办可惜了。
0: 我怎么看着你比我还悲伤啊？
1: 你的感受我能体会到。
0: 说实话，一开始我挺不习惯的，但是现在我反倒觉得一身轻松。你说当年这事儿我没怀疑过吗？我怀疑过，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就是在刻意逃避罢了。
1: 如果当时我要是不让你查的话，会不会？
0: 我觉得早晚的事儿，就是时间问题。
1: 那你后悔吗？
0: 说不后悔有点太假了。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思考，我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说我死的时候，再多的钱再多的声誉名誉的我都带不走，所以我来这一遭是来体验的。那体验就有好有坏，所以我不后悔。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我以前一直以为我在金海这个地界还挺混得开的，每天呢都有各式各样的朋友想来认识我，结果我爸一出事儿，这些朋友都莫名其妙的不见了。
1: 哎，我这不是来了吗？
0: 对啊，只有你胆儿大不怕死。有个事儿我得嘱咐你啊，以前啊我一直没觉得这个间谍组织有多可怕，当我从病床上醒过来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1: 是，他们比我们想象中可怕太多了。
0: 对，所以说你得保护好自己啊。
1: 知道了。哎，对了，那以后你打算怎么办？
0: 接着弄呗。我以前一直以为我是靠自己的努力实现的财富自由，结果到后来发现还是没有摆脱我爸。接下来倒好，这路啊只能自己走了。
1: 行吧，反正啊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召唤。
0: 放心吧，我也想看看我靠自己到底能到哪一步。
1: 这个美术馆重新开业那天我一定来。
0: 这请帖我一定第一时间送到大哥手里。喝咖啡吗？
1: 有就来一杯啊。
0: 得嘞。瑶瑶是个好女孩，你可得好好对她。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我俩吧确实没发生过。
1: 冲你的咖啡去。

0: 喂，您哪位？
1: 这里是金海生物集团的人事部。啊，我们已经收到您投递的简历了，现在通知您下周二上午9:30来面试。
0: 我知道了。
2: 黄子成收到了生物集团的面试通知。只有间谍让他行动，我们才能顺藤摸瓜找到后面的那个人。
3: 我觉得这件事啊，没那么简单。
2: 那你什么意思啊？
3: 石磊被抓以后，研究所的调查我们就告一段落了。但是澳门那件事，我始终都有疑虑。这个间谍为什么对黄家明的行踪了如指掌？这个消息恐怕一般人都得不到。还有冯博士来访，也并不是石磊提前汇报的，而是间谍知道冯博士来访以后安排石磊行动。这种种的迹象就表明，
2: 你的意思是说生物集团里有业务的人？
3: 间谍一向有多手准备。
2: 那正好啊，借着这次机会让黄子成深入里面挖出那些隐藏的钉子。我觉得你呀，要对黄子成有信心。
3: 我只是不希望他变成下一个方木。
4: 我已经向领导请示，黄子成接下来的指导工作全权交由你来负责。
2: 我要去俱乐部秘密调查，也不能经常联系他，而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呢，是最有利的隐蔽。领导说了，你是最适合替代我的。不过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呢，就是他可能不接受你的指导。
3: 别拿那些话激我，他不接受立马我让他撤出去。
2: 那太好了，就这么决定了。但记住啊，你们两人千万千万不能吵架，拜托了高科长。
3: 你调查俱乐部的那个事儿安排好了吗？
2: 当然。
3: 需要协助吗？
2: 暂时还不用，你就盯好黄子成。方路的事儿呢，对他影响确实还挺大的，你多安抚一下你弟弟的情绪。于情于理你都应该怎么干。
3: 我怎么觉得像你弟弟呢？我没见过你这么贴心过呀。
2: 我一直都很贴心好吧。
3: 有吗？
2: 当然，你就从来没发现过。

0: 是怎么了？丧丧的。
1: 有了新任务，还以为你能幸存。
2: 我见了方露，去了趟他的美术馆。
0: 难受了？
2: 你说我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人家拿我当兄弟，我就害了人家，可以说是家破人亡。最气人的是，我什么话都不能说。以我的性格对兄弟，那我肯定直接承认了。但是这一次，我一个字儿都不能说。不但是这样，我还要完全装作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相反，人方露呢？人对我，告诉我尽快抽身，免得落得跟他一样的下场。
1: 这些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方露的错。
2: 我知道，就是业务那帮孙子干的。但我这心里啊，还是有点自责。
1: 你现在已经知道了结果，如果再让你选择一次的话，你还这么做吗？
2: 会吧，就是这心里真的不好受。
1: 那这就是你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2: 现实比我想象中可怕太多了，稍有不顺，家破人亡。
1: 想退出了？
2: 怎么可能呢？我越是见识到现实的残酷，我就越坚定。我不想让老黄也面对这样的事情。
1: 还有其他被威胁的人？
2: 嗯，
1: 还行。你姐还担心你又脆弱了呢。
2: 西姐，
1: 嗯，
2: 她怎么不亲自来安排安排我？
1: 她让我给你带话。
2: 什么话？
1: 干得不错。
2: 哟，这话怎么听着这么没诚意啊？该不会是你说的吧？
1: 意思差不多。

0: 说这马上就要上班了，朝九晚五的可怎么办？
1: 你不是还没通过面试呢吗？还不一定能进去呢。
0: 你能不能不给我打退堂鼓啊？
1: 你要有信心的话，你就不会过来找舅舅
0: 了。你舅舅能救我吗？
2: 啊，舅舅回来了。
3: 出什么事儿了？
0: 失业了。
3: 哦，我还以为怎么了。失业对你来说不是很正常吗？我去看看有什么菜给你们做饭啊。你犯什么病了你？
0: 我想找一班上。
3: 上哪上班啊？
0: 你们单位怎么样？
3: 哪儿？
0: 你们集团。我也得抱抱我老爹大腿吧。
3: 你逗我的吧？
0: 你们集团不招人呢吗？我投简历了。
3: 天阳
2: 啊，
3: 这事儿你知道啊？
2: 我也刚知道。
3: 我说你怎么突然想不开了？
0: 我是觉得吧，总在外头飘嘛，不靠谱，突然想安定下来了。
3: 哎呀，在我的印象中，你可是一天班都没上过。
0: 这人嘛，总会成长的，你说是吧，爸？
3: 我说不是，你啊，找点别的工作啊，我们单位不适合你。
0: 哎，你这老头怎么这样啊？那一个人想要安定下来，那不是一件好事吗？
3: 安定这个词儿啊，跟你就不沾边儿，你就适合折腾，懂吗？怎么着，到我那儿把我也折腾进去啊？我看还是算了吧。
0: 周天阳
2: 啊，
0: 他是我亲爹吗？
1: 舅舅，我是觉得这个事儿你得支持他。在你们单位里面总比在外边飘着强吧。
0: 你看我哥说的，
1: 你现在多大了？
0: 快三十了。
1: 体力、脑子、手速都不行，你在游戏界里根本混不下去，只能做网管了。
3: 哎呀，听着是挺可怜的啊。
0: 是啊，爸，您看我都这么可怜了，您是不是得给我找条后路啊？
3: 那要不我找人给你疏通疏通。
0: 好爸爸，您放心，我进去以后我肯定努力。
3: 想得美。到我们单位应聘，那一切都得按流程走，别指望我给你开后门啊。
0: 哎，要不要这么有原则？你们那儿不就招一网管吗？
3: 啊，你连这个职位都应聘不上吗？
0: 我看出来了，你就是我前进路上的坑。
3: 这话怎么说？
0: 看见你我就知道此路不通。
3: 这话有点道理。怎样，今天晚上简单点，就打卤面吧。
1: 我都可以。
0: 老黄，我告诉你啊，没有你我也能进去。
3: 哎，这就对了，靠关系没前途。
1: 我给你打下手。
0: 哎，高亮，来。老黄那边肯定是指望不上了，现在就是靠你。
1: 靠我？
0: 国安把我弄进去肯定不难吧？
1: 不难。
0: 那不就完事了？
1: 但我不能这么做呀。
0: 为什么呀？
1: 我们华谊集团里边还有其他间谍，一定要记住，里边随时可能有很多眼睛盯着你，还有你身边的人，任何可能导致你身份暴露的行为不能有。
0: 妈，你这么说他们在里头已经有人了，为什么还让我去？
1: 以业务一贯的手法，有两个方案，你是最容易接近救援，所以好用啊。
0: 有道理。那现在怎么办？
1: 你不是现在应聘吗？凭本事进去啊，我不挺自信的吗？
0: 行行行，没问题，
1: 那就好。
0: 给你，
4: 谢谢。你今天怎么了？这么高兴啊？
0: 我接到面试通知了。
4: 你真的想好了？
0: 我不希望方路的悲剧发生在我们身上，也不希望老黄变成方世明。他们拉我下手，无非就是看上了老黄。我要是不去，他们肯定也找别人。与其让他们对付老黄，还不如让我来，起码我不会害他。
4: 那万一他们真的让你拿东西？

0: 时候再想办法呗。金海又不是澳门，我们有空间和他们周旋。
1: 嗯，你别叹气了，我真有办法，别担心啊。
0: 哎，对了，但是我现在啊，有一点小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0: 面试啊，你说要是我面试没通过的话，他们不会以为我是故意的。
2: 嗯，哎，要不这样吧，我给你做一个短期培训怎么样？
0: 你行吗你？
2: 放心吧，我是面霸。

可是现在最热门的情报啊，你还没有这个资格。我为什么没资格？实力，你还没这个实力，等级不够王牌特工，得不到这个情报。

0: 没有用。这个项目的买家都是大手笔，他们只会跟王牌俱乐部的人合作。你进得去吗？
1: 明白。王牌特工。
2: 毕业之后一直都没有工作，这是为什么？
3: 抱歉，在这里呢，我要更正一下，不是没有工作，而是自由职业。其实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探索各种职业的可能性，比如我帮朋友修改过程序，自己呢也做过软件，同时呢，我还涉足过电竞行业，取得过比较不错的名次。我这个人啊，喜欢把自己的生活发到网上，同时我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网络博主。
2: 那你怎么确保自己可以胜任这个职位呢？
3: 虽然这段时间我没有工作，但是这种对于明天的未知感让我习惯保持饥饿，喜欢面对挑战。啊，我不是在给自己的零金攀到脸上贴金啊，但正是这几年不务正业，让我成为了一个有主见、善于解决麻烦的人。
2: 行，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的吗？
3: 当然有了，我对贵公司的企业文化十分的感兴趣。
2: 我们公司虽然说是一个老派的企业，
3: 哎，
2: 但是
3: 听您说了这么多，我知道贵公司的企业文化是合作、挑战、责任、创新。恰巧这些经历我都有。
2: 我很欣赏你，没有工作都可以被你吹得这么有正能量，厉害。
3: 都是老师教得好。
2: 老师觉得你这形象还得给你设计设计，打造一下。跟我上来。
4: 打造什么形象啊？哎哎，我这形象不是挺好吗？
2: 不行。
4: 金海生物集团是行业内的翘楚，这里爱惜人才，尊重科学，善于接受新思想。贵院每年的生物研究专利都会登上国际学术周刊，而且我知道。

贵院呢准备引进几项大型的新产品，系统呢也会随之更新，系统的维护与更新正是我擅长的领域，如果有机会在这里努力工作，也可以证实我自身的价值，希望我有机会可以和在座的各位共同进步，谢谢。

0: 今天我去面试了。
1: 怎么样？
0: 应该没什么问题。
1: 瑶瑶对你去那有什么态度？
0: 她表示担忧。
2: 哎，其实我觉得瑶瑶也有求生欲，要不要考虑把她争取过来？
1: 这不是你考虑的事儿。
2: 那我们俩可是统一战线的呀。
1: 也许今天是，明天就不是了。
2: 你怎么就那么不信任他呀？
1: 我不是针对他。隐蔽战线的斗争是十分复杂的，你是我们的人，也是间谍的人，你可以替我们做事，也可以替业务做事。那瑶瑶也是一样，身份是反间斗争中最大的变数。
2: 那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爱上的人变成间谍怎么办？
1: 不可能发生，我在之前就会有所察觉。
2: 如果在你爱上他之后他才变成间谍的呢？
1: 救他？
2: 怎么救？让他自首，把他送进监狱。
1: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
2: 我就是想问问你，瑶瑶还有没有机会？
1: 有。
2: 什么时候？
1: 对你没有感情以后。
2: 为什么呀？
1: 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行为那都不可信任。
2: 西姐说了，特工也是人，人怎么可能没感情呢？
1: 你不要把情感带入工作中行不行？
2: 那我估计我错了吧。我觉得西姐不错，你告诉她执行任务的时候小心点。
1: 你怎么知道她执行任务去了？
2: 她要是有空能让你来吗？
1: 这是工作安排，管好你自己吧，他的事不用你操心。
2: 哎，这去哪儿呢？
1: 有件事需要你帮忙。王牌特工。
3: 石头。
4: 哎，高科。
3: 嗯。
4: 哎，黄子成。
3: 啊，石头。都准备好了。来吧。

0: 权任务正在进行中，无查看权限。
1: 任务已经开始了，所以无法查看。
2: 你能查到什么人接到这个任务吗？
1: 查查看吧。

0: 黑豆腐那个女人的吗？她就是张老板。
1: 别让她注意到你。
0: 哎，我这装备呢？都在计划花呢。小花，你在哪？
2: 别慌，有我呢。我给你加个隐身外挂。
1: 你的外挂不是只能坚持一分钟吗？
2: 我改进了，现在能坚持三分钟。

0: 现在没有人能发现你的行踪了。
1: 你现在只有三分钟的时间，到了时间马上撤出来，千万不要让他发现。
2: 收到。

0: plugin disappeared.
1: Did it raise ID?
0: That was close.
1: Can't already upgrade the protection system? How can there be plugin?
0: This Pluno is very powerful, and we don't know what he wants to do. His actions are very regular.
1: Be vigilant at all times.
0: Okay.
2: 这人是一菜鸟啊。
3: 那他怎么进入到俱乐部里面的？
2: 应该是张老板邀请的吧。
4: 这个人的具体资料能查到吗？
3: 现在获取的信息量太少了，得再想想办法。
2: 这个人伪装级别很低，显然不是专业的。我给你们推荐一个人，应该能查出来。
4: 什么人啊？
2: 金小花，他跟你一样，都是一个黑客。
3: 我不是黑客，我只是做技术的。
2: 这不一码事吗？能把人查出来不就完了吗？
4: 这个江小花比舌头还厉害。
2: 我觉得你们在技术上是可以交流交流的，但是关于游戏里的人脉我们肯定都没有撒光。
4: 他能同意吗？嗯。
2: 你有女朋友吗？
3: 干什么？
2: 他应该喜欢你这样的貌似有文化的。
4: 你别在这打岔了。
2: 我没打岔，我要直接过去找人家，他肯定问东问西的。我就干脆啊给他介绍一客户。你看你没有钱就拿装备跟人换情报呗，那不能让人白干啊。
3: 要他真能找到，装备全给他。
2: 好，那我就替他答应了。
4: 我怎么觉得你变相贩卖情报呢？
2: 这特工的世界里他不就是交换情报吗？要不就让石头见见江小花也非常不可。
5: 资料已经发你邮箱了。
3: 这么快？
5: 他是个菜鸟玩家，没什么伪装，不难查。
3: 那我们加个好友。
5: 不必了，我不跟客户加好友。

0: 到了吗？
1: 查到了，就是这个人。
0: 怎么查到的？
2: 江小花确实厉害，这些游戏高手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点。不过只要我们数据库里有过这个人的记录，我就能查到他的身份。
0: 也不也是电脑高手吗？
3: 他只是游戏天赋比我强，不过确实特工任务里面卧虎藏龙啊。这三个人都符合还原后的照片，我再做个对比吧。
0: 不用了，就是他。
4: Rainer， 法国人。
1: 这个人曾经在法国高铁集团任职，现在就职一家国际咨询公司。他接近张老板目的非常明显，就是为了要盗取我方的高铁竞标底牌。
5: 这个业务他为什么要跟公司合作窃取商业机密呢？
6: 不是，不是简单的商业机密啊，不是。我跟你们讲，就是高铁走出国门，它担负着提升国家形象、增强国际关系的这么一个责任。你像境外间谍组织这么千方百计的打压我们这优秀企业的产品输出啊，它一呢，它能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二呢，它也能阻止我们的优秀企业在国际上的形象。你这对于他们来说，你何乐而不为呢？接下来呢，我会跟高铁集团的安全部门进行协商，就让我们的这个技术科进入到他们的涉密部门进行秘密排查，就确保里面没有其他的窃密装置。天阳，你这边呢要特别关注那些能够接触到竞标底牌的那些工作人员，切勿放过一丝的蛛丝马迹。
0: 明白。
6: 对了，那个无锡那边情况怎么样？
0: 他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就能进入这个赛车俱乐部进行秘密调查。

0: 你好，请问是吴小姐吗？
1: 对。
0: 你好，我是接待你的客服小潘。
1: 对。哎，你们这儿有没有改装车间呀？
0: 有啊，我们这儿改装车间是整个金海最专业的。
1: 哎呀，带我看看去。
0: 行，哎，要不这样，你先在楼下先等一会儿，我给您登个记。
1: 成。
0: 啊。

0: 你是这儿的教练？
1: 关车，平时在哪玩？
0: 刚从国外回来。
1: 有车吗？你的身高可以骑大一点的。
0: 你们这儿的教练水平行不行啊？有没有参加过专业的？
2: 肖教练，西姐，
0: 哎，
2: 手续办好了。
1: 我们见过吗？
0: 应该没有吧。
2: 姐，
3: 哎，
2: 肖教练，我们这儿技术大拿，改装大神。
0: 改装大神
2: 啊。哎，姐，这是我们那个改装工厂，前面赛道，怎么样？可以吧？
0: 还不错。
2: 来，这边。来，谢谢，领个奖。杨师傅，哎，
4: 对，
2: 好，
4: 过来了，
2: 姐 ，CBR 650。

0: 你们刚才那个教练叫什么？
1: 萧逸，萧教练。
2: 萧逸，他带车手吗？
1: 哦，他不带，他是我们这儿的技术顾问。
2: 技术？嗯，这么厉害？
1: 据说他之前也是职业车手。
2: 他骑忍者吗？
1: 忍者？姐，萧教练骑那车可就太多了。
2: 有道理。你们这儿没车库吗？
1: 有啊，在那边。走，姐我带你看一眼。
2: 好。
1: 姐，这儿我们车库，很多家里没有车库的都把车放在我们这儿。
2: 把车改成什么样了？我不想跟他们重样。
1: 行，那你随便看啊，我给你倒杯水。
2: 谢谢。

0: 好久没吃你做的菜了，高天阳倒常吃。
1: 我也好久没坐你的摩托车了。
0: 你说我们来金海，是不是变得有点不太一样啊？
1: 我以为你已经习惯了。
0: 你习惯了吗？还是厌倦了？
1: 你说工作，还是说我们的关系？
0: 我看你挺享受工作的。
1: 我看你是缺乏新鲜感。你的新任务？
0: 又遇到麻烦，要我来救火？
1: 别说的那么可怜，这是份美差。
0: 我期待一下吧。

0: 工任务，是一款境外开发的网络游戏。
1: 韩风、魏大勋、李一桐，全员就绪，邀你入局。
2: 这不是一个游戏，是一场斗争。
1: 请看北京卫视品质剧场特工任务。
3: 漏水了，古人如何形容速度快？高手在民间，古代冰箱什么样？长信宫灯如何照亮西汉王室？压行尊2000多年前黑科技有多牛？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古人的黑科技。
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

0: 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2: 喂，出啥事了？
3: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2: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3: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2: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4: 明白。
2: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人非常注重生活质量，100多块钱的黑胶就当是取悦自己吧。虽然现在手机听歌是挺方便的，但是音质完全不行，就是往耳朵里灌垃圾，反正我是接受不了。
1: 这我有会长了，咱们去那边看看。

0: 真的，帮我个忙吧。你做过吗？
1: 嗯，没有。
0: 敢做吗？
1: 敢啊。
0: 敢。行啊，修好再凌晨。
2: 清楚，技术科已经完成了对高铁集团涉密部门的安全检查，暂时没有发现任何窃密设备。
3: 参与竞标组的人员我也筛查了一遍，没有什么异常。
4: 如果业务对竞标底盘势在必得，他一定会采取行动。要特别注意像石磊、于小月这样的隐藏玩家。
3: 明白。现在背景调查也增加了，重点调查竞标组人员是否参与特工游戏。
2: 现在间谍们的手段越来越隐蔽，给我们的工作还是增加了很大的困难。
4: 嗯，特工游戏虽然把拉拢行动从现实世界搬到了虚拟空间，但最终他们的行动还是要在现实时空中完成。
5: 西姐，我没找到这个叫萧逸的参赛视频。
6: 一点都没有吗？
5: 没有。他真的做过职业车手吗？
6: 好，我知道了。
7: 美女，你的车改造好了。
6: 好。

0: 哇，可以啊，姐，你在训练三个月都能参加业余比赛了。哎呀，我就是随便玩玩，没打算参赛。哎，要我说呀，玩让你玩出点高度来，这样回头给你找个教练，再提高提高。
1: 行，我考虑考虑。
2: 萧毅教练的摩托车都是自己改装的吗？
0: 是啊，他有自己的改装车间。

0: 石头，我这里有一个遥控门锁，有没有办法打开？
1: 交给我了。
0: 好。
2: 你们晚上想吃什么呀？
3: 不知道。
2: 哎，我有知道有家茶城火锅挺好吃的，你们可以试一下。朱岩，你晚上和我们一起吗？一直不发表意见。
3: 哎，朱岩，看不出来你还有男朋友啊？
0: 先走了。
2: 没想到啊，
3: 对啊，他男朋友好帅啊。
4: 需要这么闪亮吗？
1: 需要。男朋友啊？
4: 这你都能听到。
2: 我们要去哪里啊？
1: 去了你就知道了。走吧。

0: 海鲜更棒。
1: 我是不是最近有一点冷落你了？我们的项目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单位有新的要求，上班也不让带手机，但是我保证我忙完这一段绝对不会再冷落你了。
0: 今天云比较多，不知道等一下看不看得到夕阳。你今天怎么没戴眼镜啊？
1: 我换了隐形眼镜。
2: 为什么？
1: 这样不好看吗？
2: 戴眼镜比较可爱。
1: 你是在安慰我吧？
3: 我从小到大活得很规矩，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透明，但你不一样，你活得潇洒而且很酷，是个闪闪发光的人。别人见到我们在一起会觉得很不般配吧。觉得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但是我希望

对的。

0: 知道我们刚才看见的夕阳是8分钟之前的太阳吗？
1: 那是1小时之前的吧？
0: 那你知道除了太阳以外离我们最近的恒星是半人马座的比邻星吗？
1: 恒星？什么是恒星？
0: 太阳就是恒星啊。
1: 太阳是太阳，太阳不是星星。你连天文都懂？
0: 天文很有趣啊，它有时候会给我们更多的认知和视角。
1: 例如？
0: 你知道牛郎星和织女星吗？
1: 知道。
0: 你知道它们有多远吗？
1: 大概20公分吧。
0: 14.5光年。
1: 那多远？
0: 如果你从牛郎星派一支时速5000米的探测器，大概需要300万年。
1: 哇！探测器不能开快点吗？
0: 你去开啊。
1: 但你知道300万年在宇宙里就这么一下。

0: 得我无聊吗？
1: 我觉得你太有趣了。
0: 有趣？
1: 嗯，又懂天文，还知道太阳、恒星、牛郎织女，什么光年，又懂多国语言，还会翻译一堆我看不懂的东西。很崇拜你。
0: 你又在安慰我。
1: 跟我说个秘密，其实我英文讲得很烂。
0: 我可不信。
1: 那你会嫌弃我吗？
0: 不会。

0: 拜拜织女，别让我等你300万年啊。
1: 走了。

0: 萧逸，
1: 身高、体型，包括骑车的姿势，都跟嫌疑人非常相似。
0: 姿势也像。
1: 对，一个人要想刻意改变自己的习惯动作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骑车的姿势。
0: 还有其他疑点吗？
1: 这个人有自己的改装空间，就在车间旁边，非常隐蔽，而且我在里面还发现了一辆川崎忍者。发动机经过了改装，马力足够强大，而且这辆车近期开出去过，车身上也有贴纸的痕迹，并且没有车牌。
0: 就算偶尔使用，也不会摘掉车牌的。
1: 所以这个人的嫌疑特别大。今天我想过去拍他骑车的视频，结果被他发现了，他还过来跟我搭讪。
0: 只有间谍有这么高警惕性。
1: 我们可以盯一下。
0: 可以，但是要特别小心。
1: 嗯。
0: 先装去吧。

0: 这就是我们技术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新竹市王子辰，也是我们技术部新来的系统管理员。来，科长。来，随便啊，奶茶。哎，这是这儿。这是我给各位订的下午茶，以后啊还请各位多多关照。谢谢。小夏，过来一下。
1: 我就不用了啊，小夏，一会儿给他介绍一下工作流程，你们对接一下啊。

0: 安全检查、性能优化、排查漏洞。
1: 那工作强度大不大？
0: 还行。
1: 你擅长软件还是硬件？
0: 都擅长。你这样吧，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去忙了。有事你再找我啊。
1: 哎，奶茶。
0: 哦，我不喝奶。
1: 这都关照了，
2: 谢谢。
3: 哟呵，你怎么来了？
1: 老黄啊，你说你怎么一点也不关心我呀？你看看这是什么？
3: 这是什么？哎呦，嘿嘿，你小子还真进来了啊！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没你我也能进来。
4: 以后啊，咱们就是同事了，请多多关照。
5: 哎呀，这人事部门的人都是干什么吃的啊？连你这样的人都能应聘来？
4: 怎么说，我也是211重点大学毕业的，虽然吧。没什么工作经验，但是已经用人格魅力弥补了。
5: 他说你真打算在我这干下去啊？
4: 说不定以后还拿个劳模什么的呢。
3: 哎呀，你少来吧你啊，你别给我添乱就行了。我告诉你啊，我还有几年就退了，你别让我晚节不保，知道吗？更重要的是，你不能让他们知道咱俩的关系，懂吗？
4: 老黄，我说我在你这上班跟做贼似的。
3: 还有啊，上班不许打游戏。
0: 不会的。
3: 哎呀，这什么？
5: 哎呀，这小子还行。
6: 黄子成已经入职生物集团了。
7: 好好利用他吧，他是我们在王家梅身边最重要的固定起来。
6: 但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3: 你什么意思？
8: 对方路下手的时候，王子成也出现在了现场。虽然瑶瑶说是方路联系的他，
6: 但我还是不放心。我总觉得黄子成在搞小动作。
3: 你对瑶瑶不放心吗？
6: 我觉得有必要确认一下。
3: 那尽快给他们安排任务，确认你的不安吧。
6: 好。

0: 周总周日要去泰国进行推广，开拓海外的业务。
1: 跟周总一起出差啊？我可以。
0: 瑶瑶，你呢？
2: 哎呀，我这手上还有好多事儿没忙完呢，我就不去了。
0: 你确定？
2: 啊。
0: 好。

0: 哥，
1: 嗯，
0: 我觉得这任务里有坑。
1: 什么坑？
0: 你说我第一天去上班，业务的人怎么知道的？还有，他们让我拿那个监测报告，就在老黄的电脑里。这个信息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的？
1: 那份监测报告有多重要？
0: 大概了解了一下，是一项关于种族基因的研究，涉及到了生物安全。虽然只是监测报告，但是也不可以对外泄露的。
1: 你自己分析得很周全，这么快要给你工作，有试探的意思。
0: 那我该怎么办？
1: 你就按照既定方案去做，你过程中你留一些监视你的人记下来，后续我帮你逐一排查。
0: 明白了。
1: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
0: 什么可能？
1: 间谍监控了你内部的某种设备，比如说电脑、碎纸机、传真机，所以你就要利用这次的行动，你去舅舅的办公室把电子设备全部检查一遍，确保安全。
0: 好，知道了。
1: 哎，不要急啊，这不是个游戏，没有重来的机会，只有一条命。
0: 哎，知道了，强迫症患者。
1: 刘烨参加行动吗？
0: 他好像也接到任务通知了。
1: 等我指示啊。
0: 嗯。

0: 这家菜真不错啊，对得起网上的评价。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别提笑话，什么？你赶紧跟我说呀，别卖关子了。就跟之前一样，玩游戏完成游戏任务。
1: 这能一样吗？这可是真正的窃取。
0: 那你之前为什么敢玩啊？因为你知道是假的。那现在一样啊，偷真的犯法，偷假的可不犯法。
2: 当然不能给他们真的了，那不是罪上加罪了。
3: 那还偷什么呢？那直接编一个不就完了吗？
0: 哎，你说这挺有道理的，我怎么觉得你比我还聪明啊？
2: 这个时候你就别开玩笑了。
4: 和我们当初的判断一样。
0: 生物集团内部还有定位，黄子成执行任务的过程很可能都会被监视，确认他是否为间谍所用。所以黄
5: 子成必须要完成任务，拿到文件。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能发现钉子，那是最理想的结果。
0: 我去跟集团那儿找我。
5: 好。
0: 编一个呀，容易露馅。
2: 如果这张老板派人监控我们的话，你说他如果派人监控我们，我们没偷，那咱俩就都完了。所以呢，我们应该按部就班的去偷，偷完再伪造一份给他不就完了？伪造一份？不行，我还是很担心。你想啊，之前方露那件事情闹那么大新闻，而且他们已经觉察到了。如果我们弄个假的混过去了。
0: 查出我们怎么办？那也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想办法先拖住他。这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
2: 所以啊，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张老板是谁，这是以后我跟他们谈判的唯一筹码。我怎么觉得这个张老板像是一个影子一样？ 一直躲在暗处盯着我。
0: 你别这么想。

0: 朝有酒您告诉
1: 这是对吃吧
0: 知道了，你放心吧，
2: 我肯定不管人。

0: 秦处。秦处。
1: 怎么样了？
0: 根据无锡提供的影像资料，还有跟踪车行车记录仪，发现萧毅跟目标嫌疑人骑车的姿势高达90%以上的相似。
1: 就这个是吧？
0: 对，
2: 基本上可以确认就是他了。我们今天分了3组跟踪，发现他的反跟踪能力非常强，多次延烧。为了不惊动他，我们就放弃跟踪了。
1: 做得对。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职业间谍，你对待他是要特别小心。
0: 哎，把那个调查来。其实就我们现在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我们对萧毅的了解还是太有限了。
3: 之前几个案子里面都出现了萧毅的身影，他绝对是间谍组织在京海的重要成员。
1: 先摸清他情况吧，就是住哪儿和什么人接触，通过他可能会找到大鱼。另外这个人反侦查能力极强，他有别于我们遇到的任何一个对手，这对我们来说是个考验。无锡你那个俱乐部继续去，你突然消失可能会引起他怀疑。跟踪的任务就还是由天阳来指挥吧。
0: 没问题，他如果就是之前那个摩托车手，可能见过你。
3: 放心吧，我不会跟他直接碰面的。
1: 我再强调一遍啊，务必要隐蔽跟踪，就是宁可跟不成不能被发现。
0: 好，
1: 好吧，
3: 明白。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了。带豹回家这项目，2016年开始的，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不大，对，7ED 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狍子，就是摸家底儿，哪些地方适合豹子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昨天晚上9点，我这还拍到它叫呢。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
1: 这是豹的粪。
0: 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就是这儿，就是这儿。
1: 开盲盒，
0: 拍了45段。
2: 那我砍了好多。
0: 没有，没拍着。
2: 没拍着。
0: 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这是狍子，狍子，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尾巴还摇着呢，看不出来公母。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3: 四下两个点那。
0: 都是公的，现在都是 M3，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0: 今天感觉不太对劲啊。
1: 怎么了？
0: 老觉得有人跟着我。
1: 变过了吗？
0: 没发现。
1: 是不是你太敏感？
0: 敏感一点好啊。
1: 你跟那个女孩的关系进展到哪一步了？
0: 她已经开始翻译最后一个版本的标书了。
1: 可以找机会下手。
0: 东西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这个周末我会带她回来。
1: 会住下吗？你可以找个酒店，没必要带我。
0: 我看过他跟他朋友的聊天记录，他已经开始怀疑我有别的女朋友了。
1: 女人的直觉很准啊。
2: 是，所以才把他带回来，消除他的顾虑。
1: 等任务结束了，又得换个地方了。
0: 不用，这关系我会处理干净的。反倒是你，
1: 他最近应该很忙，一直没来店里。
0: 对他不能急。
1: 不急，我不会急着把他带回来。

0: 瞧瞧。
1: 喂，瑶瑶，有事儿啊？
2: 喂，伯父，
3: 这么晚了没打扰到您吧？
2: 没有没有，不打扰不打扰，你说。
3: 哦，是这样的，我们哲悦呢开了一个新专栏，就是会邀请各个领域的精英人士进行一个专访，您愿意接受采访吗？
1: 哎呦，这事儿啊，瑶瑶，对不起啊，我们呢是不能随便接受采访的，要事先申请。
3: 哦，这样啊，那能不能请您跟我们生物研究的爱好者们说几句啊？我们就是以个人的名义，不会涉及专业问题。
2: 啊，
3: 实在不行那就算了吧，伯父。子成也说了，您平时比较忙，那您早点休息吧。
2: 哲悦这个
1: 网站我知道，内容还是不错的啊。这样，我尽量吧，我尽量的抽出时间来给你们，好不好？
3: 啊，真的呀？那太好了，那我们就约明天吧，怎么样，伯父？
1: 明天啊，明天那咱们就利用中午午休的时间吧。
3: 哎，行，那明天见啊，伯父。
2: 好好好，
3: 哎，再见。伯父已经答应了，明天呢，我尽量帮你拖出时间，其他就交给你了。能行吗？
4: 不行，有点行啊。咱们现在啊，还有另外一个工作。
3: 什么工作？
4: 讨价还价呀、啊！这个任务至少值5000金币。
3: 对，做任务就得有奖励，少了不干。
4: 奖金咱俩一人一半。
3: 成交。
4: 这还是游戏。
3: 如果在澳门的时候，我们拿的那个文件是假的就好。
4: 本来就是假的。这一切啊，就是一场游戏。相信我，等游戏结束之后，我们一定可以成功上岸。
3: 我相信你。
5: 已经向集团领导报备，执行任务有格外小心。

0: 你帮我看看这电脑怎么连接不上的。
1: 好的。
2: 喂，你好，技术部。
3: 王总办公室的网络连接不上，找个人过来看看。
2: 马上来。

0: 好，这来这儿。
1: 没想到啊，你也有这么需要我这天。
2: 赶快赶快，
0: 快帮我看看。
1: 行，
2: 我看看。别我搞得乱七八糟的啊，等会儿我还要会客呢。
1: 我知道，不就是咬咬吗？又不是什么外人。
2: 工作态度严肃点。
1: 是领导。

0: 廖小姐，你好。
1: 你好，
0: 我是黄总的秘书，黄总呢在办公室等你，咱们直接过去。
1: 哎，你好，稍等一下。
2: 说吧，
3: 黄总，哲越公司的瑶瑶到了。
2: 啊，那就让他直接上来吧。
3: 他对咱们一层的展览区特别感兴趣，想请您去那访问。
2: 那好，那你要让他在展览区等我，我正好跟他好好介绍介绍。怎么样了？
4: 还得一会儿。啊，
2: 你修好以后呢，把电脑给我关上，把门关好。
4: 啊，没问题。

0: 休息在这儿。
1: 把这一份提交上去，数据做了微调。
0: 好了。

0: 这个给你。
1: 干得不错。
0: 奖金什么时候给我？
1: 宴会之后。
0: 这你怎么骗啊？
1: 心虚了。
2: 我没心虚，我就是怕你赖账。
1: 只要你任务完成的出色，我保证你的收入很快会超过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
2: 就怕钱比他们多了，寿命比他们短。

0: 西呢？
1: 我刚看了一眼，还是没有通过审查。
0: 哪有那么快啊？
1: 他们会怎么审查呢？
0: 我也不知道。
1: 你说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问题了？
0: 你就别做贼心虚了，我又不是瞎改的，我是拿着之前的数据啊做的微调，他们不可能知道的。除非。
1: 除非什么？你怀疑我？
0: 你不会吧？
1: 我发誓，我绝对不会出卖你，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
0: 我相信你，你不用担心了，只要我们俩不说，他们不可能知道。放心吧，一会儿呢，等你吃完，我们转移一下注意力，带你去一个地方，发泄一下焦虑的情绪。
1: 去哪儿？有志气，服输行。
2: 一会儿咱玩什么呢？
1: 等会儿去溜冰场吧。
2: 好啊，
1: 那我订票了啊。
2: 嗯。

0: 根本就没睡着吧？
1: 啊，
0: 还以为你真的不焦虑呢，没想到咱俩半斤八两。
1: 咱俩怎么着也得有一个人保持冷静吧，不然就全垮了。
0: 哎，我真的不喜欢这种感觉，还不如给我来个痛快的呢。
1: 哎，别想了，做都做了，听天由命吧。
0: 那万一真的有那天呢？
2: 总部室电脑里的照片是我偷的，澳门的文件也是我偷的，还有老黄电脑里那个报告都是我偷的。我在这中间呢做了什么手脚你完全不知道，间谍问你你就这么说，记住了吗？
0: 我担心的是你。
2: 你放心吧，我这人心大命也大，没事儿。

0: 王毅过是多余的，现在看来你是对的。原本把房子成放进老罗部门是为了给他找个替死鬼，就像石磊和于小月一旦有问题，抛出那个妻子保住王子成。可我在酒吧碰见他以后，我觉得没那么简单，所以我给他任务来试探真假。
1: 那你觉得王启生擅自做这种手动作，是他个人行为，还是在背后有人指使？
0: 和方露接触、更改数据，这些行为看似目的并不简单。
1: 那你怀疑在背后指使的是公安局？
0: 有这个可能。
2: 我有人。
0: 有没有提醒他？
1: 没有，我建议从瑶瑶查起，看看他到底知道多少。王启兴现在已经是一个混血分子，在背后是个研究官还是秘籍？尚未搞清楚之前，你先不要接触他，瑶瑶方面我会去处理的。
3: 啊，就是这是你的车吗？
4: 对，这是我的。
3: 这个是你的？那这是谁的？
4: 这是我的。
3: 哎，我可以试试吗？
4: 哎，我后面。
3: 哦，是。哎，我试你的车。哎，这两个车一样吗？
4: 这两车不一样，咱俩2辆不一样。
3: 那个呢？
4: 那个差不多。
3: 这两个差不多。
4: 但是它是这个，他们的都一样。
3: 你这真帅。
4: 谢谢。
3: 好，那我们就换了。
5: 行，那今天到这儿吧。啊，那我先回去了，咱们过两天再赛，好不好？
4: 再约啊！
5: 拜拜拜拜拜拜。
4: 他走了。胡哥，胡哥。
5: 小马跟进，记录快开始。
6: 你开始。
4: 大家记住。

0: 车了，就那家花店。
1: 别停车，过去。
2: 你好，先生，想什么花？
3: 就一束玫瑰吧。
2: 好，稍等啊。

0: 你家是 B7 11栋10楼，密码设成你的生日，你先上去吧，一个停车。
1: 我给你去看看。
2: 别跟了，这个女孩身份不明，跟进去太冒险了，等她出来吧。

0: 样不管他，他不会教吗？
1: 我们就是要他表皮那一层胶，那叫梅纳反应。
0: 没想到你这么会做饭呢。
2: 我高中学烹饪的。
0: 真的吗？你到底还有多少会干的事儿我不知道呀。
2: 很多。
0: 你真的不管他吗？
1: 该翻面了。
0: 谢谢你的晚餐，很好吃。
2: 你选的红酒也很棒。

0: 送你。
1: 为什么会有礼物啊？
0: 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1: 今天？
0: 你不知道吗？今天是巴克利星系爆炸1350周年纪念日。
1: 哦，张口就来。
0: 不重要，看看喜不喜欢。

0: 怎么样？
1: 升职了，高级助理。
0: 那不还是助理吗？
1: 但高级啊，不就是我们得干一杯。祝我升职愉快。
0: 祝巴克利星系爆炸1350周年。
1: 可以。
0: 我也送你一个礼物吧。
1: 我也有礼物。
0: 过来。
1: 收到。
0: 你做饭，我洗碗，
1: 合理。一起吧。
2: 天阳在小区门口，嫌疑人目前没有在露面，那女孩也没有再出来。
3: 确认那个女孩身份了吗？
2: 没有看清那女孩的脸，所以没办法对她进行身份识别。不过那女孩从高铁集团出来时候背了个包，很可能是在那儿工作的人。
4: 方永平交代过，业务盯上了高铁集团的竞标，所以他们的行动很可能还在继续。
3: 对他俩实行24小时监控，3组轮流监视，务必要弄清楚这个女孩的身份。
2: 明白。
4: 如果这个女孩在那上班，明天一定会出现的。

0: 他很喜欢你送的礼物。
1: 是真心喜欢，还是装作喜欢？不重要，顺利完成任务最重要。
0: 放心吧，
1: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这是我们在一起搭档第几个年头了？
0: 3年多了。

0: 老板。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妻子了。
2: 嗯。多久啊？
1: 听组织安排。
2: 可以。
1: 好久没见的夫妻，是不是应该热情点？走，快点回家。
2: 哎。哎呦。
1: 很贴心。

0: 你应该准备好事儿。
1: 跟你们说个好消息，你们在这里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0: 接下来呢？
1: 你们会去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中国金海，长期潜伏，代表组织接管金海的事务。
2: 那我们俩还是夫妻吗？
1: 不，你们会有各自的任务。
2: 离婚了？
0: 单身了？

0: 漏水了，古人如何形容速度快？高手在民间，古代冰箱什么样？长信宫灯如何照亮西汉王室？鸭行尊，2000多年前黑科技有多牛？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古人的黑科技。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主讲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大陆昨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距离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已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了。那今天上午交管局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92.5%。来看我们记者在东单路口观察到的情况。

0: 上午10点多，记者在东单路口观察发现，在三个绿灯周期内，路口东南角通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中，仅有6名骑车人没有佩戴头盔。多数市民已经养成上路佩戴头盔的习惯，
1: 适应了，一直都有戴，肯定比较安全的。
2: 对，用完了保证安全的，一起有戴，
3: 觉得省得戴帽子了，还挺好的，安全第一，
4: 挺好的，没有不方便的，戴习惯了都。
5: 骑车不那个碰着哪儿就碰不着脑袋了，就是热，戴时间长了就好多了，还是以安全为主。啊，对自己有好处。
4: 戴头盔就是有点热，但是不戴还不行。这个戴头盔啊，是对自己有安全保障。挣钱也不容易，但是自己的安全也得搁到第一位。
6: 这不强制戴吗？那不习惯的也成习惯了。
0: 据交管部门统计的数据显示，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全市平均头盔佩戴率逐步提升。实施首日，头盔佩戴率普遍达到80%以上，目前已提升至92.5%，环比4月份均值上升38.3%。其中，城区平均佩戴率为93.6%，重点区域、商圈周边佩戴率已到95%以上。在没有佩戴头盔的骑车人中，多数车上携带了头盔，却没有戴在头上。

0: 热的受不了，脑袋全是汗，刚摘了，
1: 干活出来马上热，就没戴，知道吧？这下去了我就戴上了，肯定得戴的，不戴不行的，得要自己也对自己的安全。
2: 买了，但是今天忘带了，我今天着急上班，差点迟到了，所以我就忘带了，非常带着呀。
3: 进入夏季，气温升高，天气热是不少骑车人一时偷懒不戴头盔或不扣系带的原因，但随之而来的是骑行安全大打折扣。
4: 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呢，确实啊，夏季佩戴安全头盔啊，有一定的这个保持舒适的一些技巧，比如我们可以佩戴一些符合安全标准的半盔，那么一些这个颜色比较浅的这个头盔，那么它吸收热能啊都是比较少的。另外呢，一些头盔上会有一些通风口，包括我们的头盔内部的内衬啊，也会有一些这个适合我们吸汗比较好的这个材料啊。另外呢，通风口比较密实的这些材料都是可以增强我们舒适度的啊。再有呢，我们在操作过程中，我们的内衬啊，在夏季啊需要经常的清洁。
3: 记者孟祥云、朱伟、张春明报道。
5: 除此之外，条例实施后的效果还体现在亡人事故的下降上。那根据统计，近五月份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数同比减少15人。那在今年电动自行车的亡人事故当中，死亡骑行人中头盔佩戴率仅为38.2%。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3: 5月4号早上8点多，在密云区左堤路，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由东向西闯红灯通过路口时，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场勘查发现，骑车人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在事故发生瞬间，头盔就脱离了头部。民警初步判断，头盔系带并未扣好，属于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事发后，骑车人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数据显示，今年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全市事故亡人总数的30%，死亡骑行人中头盔佩戴率仅为38.2%，其中多数事故原因是骑车人超速、闯红灯、醉酒驾驶等违法行为，且80%的骑行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损害后果。
4: 受电动自行车的事故中呢，出现无脑损伤啊、颅骨骨折的这种机会比较多啊。那我们在佩戴了安全头盔之后，我们对这个以上的两种伤害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那么我们有数据显示了，我们在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事故中，佩戴安全头盔可以降低70%以上的重度颅脑损伤。5月1号之后，我们飞机条例落地，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经提升到了90%以上。那么仅仅一个月的期间，我们涉电动自行车的亡人事故亡人数就减少了15人。
3: 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非机动车交通亡人事故同比减少18起，亡人数同比减少24人。因电动自行车载人发生的一次致两人死亡事故明显减少，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比从2025年的35%减少至30%，降幅比例在各车种中最高。骑行人未佩戴头盔加重伤害致死亡的，从2025年的74.7%减少至61.8%。多名骑行人因为头盔在事故发生时的保护作用幸免遇难。
6: 提示电动自行车骑行人，驾车时要严守通行规则，做到文明守法礼让，特别是要遵守交通信号，控制车速，杜绝酒后驾驶，还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选购头盔时呢，可尽量选择在吸收碰撞性能、稳定性等方面更好的 A 类头盔，在遇到突发情况时更能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
3: 有了合格的安全头盔，还有确保规范佩戴，才能最大程度发挥防护。
7: 我们将这个头盔戴上之后，一定要水平佩戴，不能前倾或者后仰。同时呢，根据大家自己的头围，将头盔后部的旋钮调整至合适的状态，戴上之后不会轻松的摇晃和甩掉。绑带啊，与我们的下颚留有一指的距离。同时呢，我们要保证头盔两侧的绑带将咱们的耳朵固定在了绑带的前后中央。
3: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5: 从年初开始，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保安全、整秩序、疏堵点、降事故、树形象五项工程，目的就是以实打实的治理举措，看得见的变化成效，在市民群众出行真切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效果。那截止到目前，堵点交通延时指数平均下降4.92%，年初摸排的258处秩序乱点已经治理完成78处。我们来关注一下。
3: 这里是位于海淀区的天秀路口，今年3月份路口秩序还十分混乱，是著名的长梗阻路口。而如今通行效率大幅提升，交管部门利用路口内空间，对西向中方向施划了左转车道、直行左转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待行区，在信号放行东向西方向时，使用红灯闪烁和人工引导方式，指引车辆提前进入待行区等候，西向东方向绿灯后通行。优化改造后，平均每个信号周期多通行6到8辆机动车，非机动车能够全部通过路口。路口西向东方向交通延时指数下降20.1%，
8: 速度提升了，也安全了，有秩序了，通行的速度也提高了。
9: 有个待转之后，我觉得这起码马路中间那种插死堵的现象就明显的减少了，完了车辆的也就相对安全事故就少了嘛，而且通行速度也快了，这是我们觉得大家都很认可很不错的。
3: 类似的变化还发生在石景山区金安桥路口。
10: 原来路口北进口为3条车道，高峰时段路口的通行能力比较低，造成车辆排队较长。通过进行这个南侧步道的改造，我们将路口的3进2出的一个交通组织，提升到一个5进3出，也是大大提高了路口的通行能力。经我们这个测算，金安桥路口的通行能力提升了18.7%，同时延误时间下降了26%。
3: 今年交管部门聚焦3纵4环5横2中心等区域，选取100+N处易发生拥堵点位，一点一测开展交通综合治理。截至目前，挂账堵点交通延时指数平均下降4.92%，拥堵报警减少28.9%。年初摸排的258处秩序乱点已治理完成78处，除了堵点更通畅了。五项工程的成效还体现在事故数据的下降。今年以来，交管部门共接报交通事故报警62万余次，同比基本持平。其中，亡人交通事故同比减少8起，亡人数减少14人。
11: 从即日起到年底，还会专门对交通事故预防工作开展专项的整顿，严打涉牌涉证、酒驾醉驾、飙车炸街、拼改装等社会危害性大、交通安全隐患突出、极易引发重特大交通事故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3: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5: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那先进一段广告，2分钟后我们直播继续。
1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

0: 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哪些内容，时间交给赵薇警官。
3: 施工路段围挡易遮挡视线，形成行车盲区，提醒广大驾驶人途经施工路口务必减速慢行，仔细观察，谨慎预判，保持安全车速车距，远离盲区危险，文明守法，安全行车。这里是早晨6点多，京密路与火沙路的交叉路口，新的一天已经到来，路面上车辆开始增多。我们从画面中看到，随着桥下方的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一些等候的车辆开始向前行驶。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大客车。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大客车开始通过桥下方的路口，突然一辆厢式货车从路口另一侧直行而来，由于躲闪不及，厢式货车撞到那辆白色大客车的右侧车身，随后两辆事故车一前一后停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厢式货车的驾驶室被撞变了形，前风挡玻璃的碎裂程度也非常严重。此时赶到现场的消防人员使用破拆工具，把被卡在驾驶室里的厢式货车司机小心翼翼地救了出来，他像是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从画面中看，当时在桥下方的路面上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在施工路段的周围竖起了施工围挡。对于行驶中的司机来说，由于这些围挡形成了盲区，两位当事司机谁也没有提前发现对方，导致厢式货车与白色大客车发生了相撞事故。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通过施工路段时不能着急，如果存在盲区，请注意减速观察，及时礼让。司机们千万不要因为顾此失彼而招致事故的发生。货车违规超高装载，货物捆绑不牢，行驶途中极易发生遗洒掉落，散落杂物占据行车道，影响正常通行秩序，极易诱发车辆避让险情，埋下道路交通事故隐患。请安全合法出行，守护道路，通行安全。
2: 晚上11点多，在光明桥南侧的二环主路里，此时我们发现一个大包裹被丢弃在机动车道中。要说起来，主路里面出现这样的大包裹，显然不是人为故意扔在这里的，肯定又是哪位货车司机驾车行驶到此处时，这个捆绑不牢的大包裹从车上被甩落下来，而当事司机对此却毫无察觉，早已驾车离去。就在这时，又有一辆装满大小包裹的货车开了过来。从画面中看，这些包裹落起来的高度早已超过了规定位置，属于严重超高。看到这儿，我们不禁想，造成旁边那个包裹的遗洒，恐怕也是因为像这样落得过高，捆绑的又不够牢固而造成的。这会儿，一位男士把这大包裹拽出了主路。对于货运司机朋友们来说，货物的运输安全问题要负责到底，而把货物捆绑结实是重要环节。毕竟道路状况复杂，司机们要把各种后果都预先想到，如果货物被绑得松松垮垮，就容易出现半路掉落的情况。
3: 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漠视交通信号灯，路口随意通行，加上骑行安全防护不到位，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让自己受伤。提醒广大非机动车驾驶人，行经路口严格遵守信号指示，不闯灯，不分心，规范佩戴头盔，文明守法骑行，守护自身出行平安。
2: 这里是晚上11点多，西二环的官园桥下路口里面，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红灯，该方向的出行者们本该停住脚步，然而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无视信号灯的指示，贸然闯入路口。您注意看，当这位没有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闯红灯进入路口后，以脚踩地减慢速度，

0: 而后他看了一眼手机屏幕，此时一辆小客车由东向西而来，由于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把这辆电动自行车顶得横过了车身。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赶紧走下车来。在这起事故中，这位骑车人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是显而易见的。由此看来，骑车的朋友通过路口时绝对不能动闯红灯的心思，毕竟这种交通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已经多次为交通事故所证明。此外，请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务必戴上安全头盔，以提升自我保护能力。而司机朋友们呢，也请盯紧前方路面上的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
1: 6月1号，一车安全带全是披上去的话题词冲上了热搜，起因是某综艺节目被观众发现多位嘉宾乘车时未真实佩戴安全带，而是由后期团队通过 P 图技术添加的虚拟安全带，随即引发了热议。那对此，公安部交管局提醒明星综艺应以身作则。
2: 画面显示，后期添加的安全带颜色浅淡，弧度僵硬，与已被真实卡扣衔接处边缘模糊，与同车规范佩戴安全带的嘉宾形成鲜明对比。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交法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1: 安全带作为生命纽带，在不可避免的意外降临的时候，是最后保护乘客的一道屏障，那有时会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我们先通过几个事故的案例来直观地感受一下事发当时的冲击力。
2: 这是一辆客运班车上的车载监控拍下的一幕，客车在行驶中突然摇摆，飞出道路，侧翻在路旁2米多的深沟里，车内24名乘客，两人当场死亡，一人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其余乘客均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实客车出站时，工作人员专门上车检查了所有乘客的安全带，然而客车驶离不久，坐在前排的这名乘客就解开了安全带。事故发生时，车辆撞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这名乘客直接冲向了前挡风玻璃，并在撞击前挡风玻璃后冲出车外。
3: 有些人呢还存在着一种侥幸，比如说路途近，车速慢，不上高速就可以不系，比如说我坐在后排就可以不系，这些呢都是错误的。因为不管车速快慢，不管你坐在什么位置，一旦不系安全带，发生撞击时的力量是超乎想象的。
2: 这是发生在云南的一起事故，两辆面包车在路口狭路相逢，猛烈撞击。其中一辆面包车先是90度掉头，随后向左侧翻，紧接着贴地滑行了270度后才停下来。我们将速度放慢，仔细看，画面中出现了让人心惊的一幕。就在撞击发生的瞬间，面包车上驾驶员的头部甩出了双口，随后遭到了倒地滑行的面包车车身的碾压。由于伤情太重，司机最终失去了生命。同样是翻车事故，一辆蓝色越野车行驶至深海高速520枢纽岔路口时，突然撞上中央分流岛上的防撞筒，随后直接在高速上旋转翻滚了360度，被撞的防撞筒破碎，护栏也东倒西歪，而驾驶员却毫发无损。前后两起事故后果大相径庭，原因就出在安全带上。
3: 发生撞击的时候，如果不系安全带，人呢会在车内随意的乱晃，随意的乱动，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会造成我们人身的伤害。系了安全带以后，安全带呢它会在发生这种撞击的时候，它会收紧，它会牢牢地把人控制在座椅当中，避免呢因为冲击力，因为车辆的晃动而造成人在车内随意的撞击而引发的一些危险和伤害。
2: 研究表明，不系安全带，即使车速只有20千米每小时，在与前方车辆发生碰撞时，车内人员头部会受到的最大冲击力也可达110公斤。而正确使用安全带，能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降低60%到70%。因此，无论是开车还是乘车，都需按规定系好这条生命纽带。
1: 一条安全带有时分隔的就是生与死的距离，那为了安全起见，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那近期交管部门通过梳理监控抓拍的货车违法的配备，也就是因号牌遮挡污损而无法识别车辆信息导致违法记录无效的照片，精准锁定违法的车辆，并且开展召回式的执法，对货车的涉牌闯进行进行集中查处。
4: 这辆车呢，就是在这个

0: 五环路五方桥附近，用了一个这个棕色的小卡片，把车牌号的后三位都挡住了，就完全分辨不出来车牌号。这就是另一辆车，都跟他们都是一个公司的，虽然不属于经营时段呢，但是他也用了这个黄色的纸把前排的完全挡住了。
1: 公共视频中，这些货车违法原本因无法识别车牌只能作废处理，但民警没有就此罢休，通过全面梳理监控抓拍、日常巡查留存的货车违法废片资料，民警发现这些违法车辆竟然都属于同一家企业。根据行驶轨迹，民警精准锁定了这些货车，并联合交通执法五队、城管部门，将违法车辆及驾驶人统一召回，集中查处。
0: 871是你开的是吗？这个后牌子是怎么回事啊？
1: 院子里，一辆货车被民警点了名，车后号牌下半部分被厚厚的污泥掩盖，放大号也看不清。
2: 没及时擦，
0: 这是泥吗？完全已经把这个号牌的这个号码遮挡了，根本分辨不出来了。现在，包括你现在，你看你的放大号，对吧？
2: 清楚，
0: 也完全反映不出你的车牌号。
1: 民警单刀直入，问起了那张小卡片的事。起初，司机还想蒙混过关。
0: 经过我们这个调查，一个小卡片似的东西，你没干过吗？
2: 那个我真没有。
0: 你肯定知道，你不用跟我打马虎眼，对不对？
2: 是。
0: 谁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是怎么操作一个方法呀？
2: 把前面那个往那一粘，那就可以粘了。
0: 什么东西啊？是能粘牌子上的？
2: 啊，也就是一个跟那塑料板那种样式差不多。
0: 啊，上面带胶。
2: 嗯，
0: 能粘上。
2: 对，那随时粘，随时取。
0: 那怎么取啊？
2: 一拿就拿下来。
1: 证据面前，司机终于说了实话。
0: 一般都是什么时候用啊？
2: 嗯，晚上时候也用，我白天用的也少，白天人比较多嘛，是吧？人车再多，晚上一般是9-10点以后啊，到马路上清静了，就是为了。多拉那么一趟半趟的，赶点时间。
3: 为什么要想着把那个牌子给挡上啊？那卡片？
4: 不是有禁行吗？闯禁行，那个避开那个禁行时间段。
3: 怕扣分。
4: 对。
3: 每次出去都挡吗？
4: 哎，不是，偶尔，实在没办法挡一回。
0: 前牌子挡着，后牌子跟这放大号都是污损的状态。对不对？你现在在以这个状态在路上跑，没人知道你的车牌号。
1: 交通执法和城管的队员也同步介入，对运输资质进行了核查。
5: 这车辆都是你们的是吧？
2: 啊，
5: 你运输过程中善盖了吗？都善盖了是吧？那个，咱们是运什么呀？
2: 沥青。
5: 沥青是吗？那个有准运证吗？
2: 准运证没有。
5: 准运证没有是吗？那个卫星定位系统有吗？
2: 有。
5: 能使用吗？正常使用吗？能正常使用是吗？啊，那您这个，咱们这运输这个散装流体物料车辆，等于是没有准运证，是吧？你这个咱不符合这个相关规定，不符合运输的条件，我们会暂扣，然后到我们执法队接受我们调查处理。
0: 本次行动摒弃传统路面巡查模式，推行废片复原加召回执法工作机制。工作人员全面梳理监控抓拍、日常巡查留存的货车违法废片资料，逐一筛查货车闯禁行、超限、超载等隐形违法行为，精准锁定违法车辆及驾驶人信息，建立违法台账，对遗漏滞后的违法线索实施召回式执法，对筛查出的违法驾驶人逐一约谈教育，依法依规作出处罚，现场督促整改交通违法行为。
1: 据统计，本次行动共查获存在违法行为的渣土车8辆，处罚违法34笔，合计罚款7300元，记136分。
0: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持续深化溯源整治工作，从严整治货车乱象，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6: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再进一段广告，1分钟后我们直播继续。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

0: 记住，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晚上8点多，朝阳区双桥路口针对货车违法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进行当中。一辆水泥罐车刚驶入检查点，就被民警发现了诸多问题。那今天的夜查日记，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2: 晚上8点多，朝阳区双桥路口警灯闪烁，一辆水泥罐车被拦下，民警绕车一圈，很快发现了猫腻。
3: 这个灯
4: 刚加不久
3: 是吧？刚加不久，这是起什么作用？这玩意儿，
4: 这俩灯看不着，
3: 这俩灯呢？你该换换，这灯是坏了吗？你这下面这灯，
4: 它这个欧巴换新的，它也都看不着。
3: 这种灯晚上打往前打的时候，你是不是平着打的呀？对不对？
4: 对
3: 你这肯定不是往下，你看那个怎么走的？这个平着走的，那你打到对向车道，人家是不是也看不清路啊？
2: 面对民警的追问，司机欲言又止。实际上他的心里很清楚，车身外侧的这些灯全是私自加装的，前边有，侧面也有，而且一个比一个亮。
3: 你后面这灯，这不也是后加的吗？是吧？你这个是原厂的，这玩意儿你也是后加的，这灯这个也一样，它不是往后平着打的吗？你这个角度是什么角度啊？是不是正好照着后车驾驶员了呀？
4: 不是，这个刚刚到了工地，倒车到路上不开。
3: 是，那你自己加上灯件，你是不是也跟电瓶连一块儿啊？是不是？你不可能说再给它再加点什么东西，对吧？你这也不是说自己里面有电池啊，它是不是跟你车身电瓶连一块儿了？那你那么多灯连一块儿，连上电瓶是不是也容易起火呀？
4: 对，
3: 能加吗？不能加吧，对不对？所以说这种灯回去之后都给它拆了啊，这玩意儿私自加装这灯具是不允许的啊。
2: 司机给车灯做加法，却在车后反光条上做起了减法，车灯一晃基本就失效了。
3: 你这反光条贴的是不是？你能看见你贴了，但是说你看这边车灯一晃，基本上你这也不反光了，对吧？它已经失去它的功能了。那么你在回去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把这个反光条随便给它贴一下。你后面灯光本来就不是特别多，你把这反光条贴一下，人家后车一照，人能看见你，是不是？你这玩意儿还伸出点东西来，是不是？这斗什么的，对吧？你得让人看见，是不是？咱们得多注意，尤其是注意你自身安全，你也注意人家的安全。
5: 驾驶这个机械不合技术标准机动车，加装这个灯具啊，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交法》第9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交安全办法》第9条第2项啊，罚款200，不记分。还有您这个没有按照规定粘贴这反光标啊，这反光标全都已经失效了。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8条第3项啊，罚款200，不记分啊。回去一定要把这2项给它整改了。这反光条咱该粘的粘，该贴的贴。那个灯，包括您前面灯跟中间的灯，咱得给它拆了啊，不能再使用了，因为这灯光平着打的，你打到其他车辆什么的，人家什么也看不见了。
2: 刚处理完这辆，另一辆水泥罐车又被拦下。这次问题出在号牌上。
3: 你平时工作中肯定要涉及到这个水泥砂浆，对这牌子掩盖什么，你得冲洗。你可能冲着冲着水泥砂浆加这水一块儿，就把漆弄掉。你看，这个京字下半部分跟这个 A 字的周边基本都看不清楚了。所以说你这个回去之后啊，及时的给它更换一下，把这牌子污损这牌子给它替换掉，好吧？补一牌子，你得让它，对吧？这个漆你让他能看见，对吧？是不是啊？不能说咱们开着带病的车上路，真罚你一笔，对吧？你到时候肯定得不偿失。
2: 民警绕到车后，反光条同样不达标。
3: 不是那一圈看见了吗？基本上就没有反光效果了。你这儿可能还有点，你看，这儿车灯一照，它还能看见反光。你上面那块儿，它基本就不反光了，好吧？把上面那重新给它贴一下，好吧？基本上就没有反光的功能了。后面车灯一打，啥也看不见，对不对？还是得让它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是不是起到一个反光的作用？把那个上面那条，包括那边这点不反光的部位，重新给它粘贴一下，好吧？
2: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民警对这名司机做出了警告处罚，并责令限期整改。私自加装灯具、号牌污损、反光条失效，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毛病，在夜间行驶中随时可能变成大影。

0: 货车车头因猛烈撞击严重变形，挡风玻璃完全碎裂，驾驶室空间被大幅挤压，驾驶员腿部被卡，意识清醒但身体无法移动。随后，救援人员利用液压扩张器、破拆剪等工具对变形的车门和驾驶室框架进行破拆，并用身体护住被困人员，避免破拆过程中产生的碎片对其造成二次伤害。最终，变形的驾驶室被成功撑开，被困驾驶员顺利脱困，由120急救车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1: 而在广西百色的高速上，一辆大客车追尾前车之后失控冲出路面，造成多车受损，两人受伤。那造成这次事故的原因，竟然是驾驶员分心玩手机。
0: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只见快车道内三辆小车车身多处凹陷变形，其中一辆白色越野车单侧车轮死死卡在中央护栏，车身严重歪斜，而涉事的大客车更是冲破右侧护栏，狠狠撞上路边的护坡，车头破裂，挡风玻璃碎了一地，车体严重变形。经调查，事故起因是客车驾驶员在驾车行驶途中分心玩手机，不慎追尾前方车辆，受撞击后，驾驶员慌乱操控方向，车辆随即失控冲出路面。目前，交管部门已依法对驾驶员的两项违法行为处以罚款并记分。
1: 近日，在江西宜春，一辆货车突然冲向了对向车道，和迎面开来的货车来了个深情拥抱。那撞击力度之大，导致其中一辆货车的驾驶室严重变形。
0: 据了解，事故起因是一名货车司机为了躲避一辆突然窜出的三轮车，情急之下猛打方向并急刹，结果直接失控撞上了对向车道的另一辆货车。事故导致其中一辆货车的驾驶室严重变形，司机双脚被死死卡在座椅和变形的仪表台之间。消防员赶到现场后，先用液压撑顶器稳住车门，再用扩张器一点点撑开卡脚的缝隙。经过近十分钟的施救，司机脚部成功脱困。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北京，更多的内容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
2: 上午九点多，在三元桥下的机场高速路上，一辆平板拖车停在桥底下一动不动，而司机在车后面摆放了三角警示牌。据了解，在这辆平板拖车的车斗里面安放着一辆挖掘机，它在运输的过程中因为车身超过了三元桥的规定高度，被卡在桥底下了。这表明驾驶平板拖车的司机在事发之前只顾着往前闯，没有认真观察限高标志。虽说挖掘机的机械手臂只超出了桥梁高度一点点，可还是被不打折扣的钢筋水泥紧紧卡住了。面对这样的状况，当时司机只能先给轮胎进行放气，而后再钻进挖掘机的驾驶室对机械手臂进行调整。在折腾了一通后，这辆平板拖车才从桥下开了出来，而立交桥的顶部还是受到了一些损失。这会儿吃了亏的平板拖车司机把车停在路边，尽可能地把挖掘机的机械臂降低高度，以免再次发生卡桥事故。对于司机们来说，如果开着大型车辆准备通过立交桥，首先就要观察限高标志，在两者相差无几时，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这里是上午十点多的湾子路口，尽管车辆的行驶速度并不算快，可冷不丁的还是会出现令人心烦的事故。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位行人。事发之前，一位男士正在人行横道上由北向南通行，与此同时，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在由北向东左转弯的过程中，司机并没有注意到行走于人行横道上的那位男士，因为躲闪不及，这辆深色小客的前部把那位行人给顶了一下。可即便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眼前这一幕也够让人揪心的。这位深色小客司机采取转弯动作时分散了注意力，导致他没能提前采取避让的措施。可见，无论是行人还是机动车，出门上路时都要各行其道，遵规守法，千万不要分心走神儿。这里是早晨七点多，宝福寺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主路双方向的车辆正在平稳有序地行驶着。很快，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中便出现了问题，您接着往下看。在这起事故中，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两位司机在安全意识上都存在着问题。 仔细看看，行驶在前面的车辆已经减慢了行驶速度，可。

0: 后面这辆银色小客依然在快速地向前行驶，结果他撞到了前车的尾部。随后这辆银色小客又被跟在他后面的一辆小客车给撞上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在这里。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之后，看见三辆事故车各自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损，三位当事司机站在路边，他们在事故中都没有受伤。看来个别司机需要提高对路面情况的适应能力，要时刻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而脚底下要常备刹车，司机们要保持平稳的驾驶心态，千万不能大意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那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会。

0: 特别时间，
1: 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有关日本菲律宾海域划界谈判以及台湾当局最新表态问题时，发言人毛宁严正声明，日菲绕开中方开展划界谈判，侵害中方合法海洋权益，绝不能被容忍。
1: 发言人毛宁痛斥台湾民进党当局为一己私利出卖民族利益，直言台独势力数典忘祖，毫无底线，已然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2: 会上有记者提问，5月31号，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发表言论，对日菲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予以肯定，并质疑大陆对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3: 此次日菲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
2: 毛宁指出，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3: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中方曾向菲律宾提供化学和燃料等物资，但未展现长期诚意。他还称，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均面临中方严重威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这位菲律宾防长多次发表涉华谬论，你刚才提到他的有关最新表态，再次表明此人完全不顾非民生

0: 生福祉，完全没有任何知恩感恩之心，只有个人私利，甚至不惜拿民生问题搞政治作秀，严重损害中非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非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非方应当认真反思，如果放任这样的人为所欲为，中方如何继续向非提供物资和援助？最终买单的是谁？损害的又是谁的利益？非方领导人多次表态，愿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非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
1: 会上，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0: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2: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今天上午国台办的例行新闻发布会，
3: 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4: 发布会上，有记者就赖清德抹黑小红书等大陆社交软件妄图管控一事提问，发言人朱凤莲随即予以驳斥。朱凤莲指出，人为阻隔两岸民心行不通，两岸交流大事不可挡。
5: 大陆同胞对于台湾同胞，我想不仅是好人，更是亲人家人。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
6: 此外，有记者问，台湾网红馆长等多位台湾网红赴大陆多地采访、采风、实地探访，相关行程引发两岸网友热议，发言人如何点评？朱凤莲表示，
5: 两岸的网民，特别是台湾网民，对此予以了热情回应，希望有更多类似的善意互动。百闻呢不如一见，见面三分情，我们欢迎包括台湾网红在内的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走看看，用各种方式了解大陆，分享在大陆的真实见闻和发展机遇。
6: 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近日公告台美投资谅解备忘录中所载明给予台湾的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自5月1日起生效，其中包含汽车零组件以及原木、木材及木质衍生品税率不高于15%。台行政部门称，台湾取得的优惠与欧盟日韩一致，将有助提升相关产业竞争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朱凤莲表示，
5: 民进党当局贵美书城出卖台湾核心产业，牺牲台湾产业发展前景，损害台湾民众利益福祉，用50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对美国4885项工业产品以及1482项农产品实施零关税等失血般的让步，仅仅换来象征性的税率优惠，民进党当局对此竟然还有脸大肆邀功，标榜为自己的功绩，完全是自欺欺人。如此倒行逆施，蒙蔽不了台湾产业界和民众，只会自食恶果，沦为笑柄。
6: 北京台报道。
7: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
3: 最近一车安全带全是屁上去的网络话题火速登上了热搜，昨天甚至占据了热搜第一。有观众看出来，在某综艺节目里，很多嘉宾坐车都没有系安全带，大家看到的安全带是靠后期修图硬添上去的，一眼就能看出破绽。
2: 对此，公安部交管局第一时间作出回应，表示安全容不得自欺欺人。
8: 画面显示，后期添加的安全带颜色浅淡，弧度僵硬，与已被真实卡扣衔接处边缘模糊，与同车规范佩戴安全带的嘉宾形成鲜明对比。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交法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3: 交通安全当成了表面文章，其实我们都知道，安全带从来就不是用来摆拍作秀的道具，而是关键时刻能够守护生命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
2: 正如公安部交管局的提醒，安全容不得自欺欺人，前车之鉴。接下来我们通过多起真实的事故见证安全带守护安全的重要性。
8: 这是一辆客运班车上的车载监控拍下的一幕，客车在行驶中突然摇摆，飞出道路，侧翻在路旁两米多的深沟里，车内24名乘客，两人当场死亡，一人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其余乘客均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实客车出站时，工作人员专门上车检查了所有乘客的安全带，然而客车驶离不久，坐在前排的这名乘客就解开了安全带。事故发生时，车辆撞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这名乘客直接冲向了前挡风玻璃，并在撞击前挡风玻璃后冲出车外。
9: 有些人呢还存在着一种侥幸，比如说路途近，车速慢，不上高速就可以不系，比如说我坐在后排就可以不系，这些呢都是错误的，因为不管车速快慢，不管你坐在什么位置，一旦不系安全带，发生撞击时的力量是超乎想象的。
8: 这是发生在云南的一起事故，两辆面包车在路口狭路相逢，猛烈撞击，其中一辆面包车先是90度掉头，随后向左侧翻，紧接着贴地滑行了270度后才停下来。我们将速度放慢，仔细看画面中出现了让人心惊的一幕，就在撞击发生的瞬间，面包车上驾驶员的头部甩出了双口，随后遭到了倒地滑行的面包车车身的碾压，由于伤情太重，司机最终失去了生命。同样是翻车事故，一辆蓝色越野车行驶至深海高速52枢纽岔路口时，突然撞上中央分流岛上的防撞筒，随后直接在高速上旋转翻滚了360度，被撞的防撞筒破碎，护栏也东倒西歪，而驾驶员却毫发无损。前后两起事故后果大相径庭，原因就出在安全带上。
9: 发生撞击的时候，如果不系安全带，人呢会在车内随意的乱晃，随意的乱动，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会造成我们人身的伤害。系了安全带以后，安全带呢它会在发生这种撞击的时候，它会收紧，它会牢牢的把人控制在座椅当中，避免呢因为冲击力，因为车辆的晃动而造成人在车内随意的撞击而引发的一些危险和伤害。
8: 研究表明，不系安全带，即使车速只有20千米每小时，在与前方车辆发生碰撞时，车内人员头部会受到的最大冲击力也可达110公斤。而正确使用安全带，能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降低60%到70%。因此，无论是开车还是乘车，都需按规定系好这条生命纽带。
2: 特别关注继续安全的话题，这回关注的是出游安全。
3: 5月30号，门头沟东陵山在一天之内接连发生了2起登山受伤求助的事件，一起来关注。
10: 5月30号上午9:30，斋堂消防救援站接警，7名外地大学生看完日出后脱离正规步道，私自进入偏僻山谷。一行人凑近冰面时遭遇落石，1名学生头腿擦伤，脚踝扭伤被困。救援人员联合向导徒步6公里险路，轮换抬担架，将伤者安全送下山就医。当天首轮救援尚未收尾，下午1:20，新的警情接踵而至。一名男子线上结伴登山，在北京之巅门牌模仿网红做引体向上，落地失衡扭伤左脚，被困山顶。
11: 因为刚刚是确实是惊蛰了。
12: 哎，我站起来了。这个同志们是有事。
10: 消防员爬山2.5个半小时抵达现场，包扎固定伤情后，联系马匹转运，伤者顺利送医。两起事故集中发生有多重诱因：一是网红猎奇视频诱导登山者违规打卡；二是游客猎奇的同时还偏爱走野线，加之登山者缺乏地质常识，网上临时组队对行程规划考虑欠妥。消防提醒：登山需

0: 需严格选择正规开放线路，拒绝盲目跟风冒险，出行提前研判路况，保障安全，量力出行。北京台报道。
1: 好，特别关注我们继续关注北京朝阳警方近日侦破的系列入室盗窃案。
2: 眼下呢是装修的旺季，警方举案说法提醒大家，装修房屋要防盗。
3: 近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附近，一名戴着外卖头盔、口罩的中年男子，骑着电动车在多个小区转悠。刚开始，他对小区公示栏拍照，之后他竟然打开了一个业主的房门，悄悄进入室内。
4: 犯罪嫌疑人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他会佩戴从外卖的头盔，佩戴口罩，穿着比较厚重的衣服伪装成快递员进出小区。
1: 男子离开小区后不久，朝阳公安分局太阳宫派出所便接连接到3家装修公司的报警。工人在清点家装工地物料时发现，原本堆在屋内的成卷电缆竟然不翼而飞，
3: 电线发生了都丢失了情况，导致工人不能施工，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影响。
4: 民警走访调查发现，作案的都是这名头戴头盔、面戴口罩的男子。这个装修工人呢，一般会图方便，他们呢可能会把这个装修房屋的钥匙放在脚垫下面或者房梁上面。因为这个装修房屋呢，它的这个工程量复杂，然后有多种工人，比如像什么木工、电工、水暖工，装修的时间和装修的这个方式都不固定，他们呢就会根据群里发的消息，谁先到了谁就拿钥匙开门进屋施工。
1: 据了解，由于装修工程尚处初期，几名工人为图施工方便，竟将待用的建材随意堆放在屋内，更将工地钥匙随手藏于门框或门口的隐蔽角落。晚间及周末无人值守，这就让男子有了可乘之机。
4: 周末或者是晚间，禁止进行房屋装修施工的，所以呢，他就会去摸索这个钥匙所在。
1: 民警进一步走访发现，被盗时间都是在夜间或周六日。
4: 这正是物业明令禁止施工的真空期。
1: 嫌疑男子正是利用这个管理的空档，摸到藏在门口的钥匙，堂而皇之的入室盗窃。
4: 嫌疑人大概是40岁到50岁左右，是一个中年。然后据我们了解呢，他应该也是干过很多年的这个装修。
1: 这名男子作案手法娴熟，对地形了如指掌，每次都目标明确，直奔最值钱的线缆。得手后便迅速消失。民警以周边小区为 核心展开地毯式摸排，终于锁定了嫌疑人魏某。
5: 干嘛呢？干嘛呢？你干什么呢？来，报警！
6: 配合民警工作啊！朝阳分局民警啊！行，不要动了，好吧？
5: 施工工人是谁啊？是你本人吗？跟上次摸钥匙，摸钥匙把门开开了，这拿2袋子什么东西走了？
6: 费信。
1: 你说是费县，就是费县是吗？原来魏某是一名装修工人，平时就在周边打零工，对小区环境极为熟悉。他利用楼宇公示栏的装修公告逐户踩点，专门挑选那些随意放置钥匙的工地做下记号。等到夜深人静或周末停工，他用钥匙打开房门入室盗窃，偷来的材料大都被他卖了。
7: 目前，魏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特别关注防蚊灭蚊，为有效降低蚊虫密度、切实推进传染病防控关口前移，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近日联合发布《北京市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
0: 工作原则是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全民参与。行动目标是2028年底全市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参与建设率达到80%。很多人只觉得蚊子是夏日里的小烦恼，但事实上，小小的蚊虫却是威胁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蚊子叮咬不仅会带来身体不适，还可能传播登革热、疾孔啃亚热等多种传染病。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蚊子每年通过传播疾病间接导致70多万人死亡。今年我市降水偏多偏早，叠加持续高温天气，为蚊虫滋生创造了适宜的温室条件。 同时，近年来北京城市绿地面积持续增加，滨水公共空间不断扩容，在提升城市宜居度的同时，也客观扩大了蚊虫滋生栖息的空间。面对夏季蚊虫防控压力，今年开始，北京将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

0: 害城区，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建设。到2028年底，全面开展无蚊害城区建设，全市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参与建设率达到80%。无蚊害不是说消灭所有蚊子，而是指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人群主要户外活动场所和环境中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
1: 当前危害公众健康的重点蚊媒传染病以登革热、疾孔啃亚热为主。那么今年呢，这两种传染病正式纳入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防控级别全面升级。
2: 传播登革热、疾孔啃亚热的主要媒介是白蚊、伊蚊，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花蚊子。现在已经看到有网友吐槽说，感觉今年的花蚊子好像特别难灭，而且叮咬之后症状也更严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起来看看。
0: 专家分析认为，首先是气候变暖、降水增加等变化导致伊蚊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流行季持续时间延长。今年入夏以来，多地呈现多雨加高温加高湿的天气特征，频繁降雨让小区绿化带、楼道角落、花盆托盘、废旧杂物、下水道沟槽等区域极易留存积水。而白蚊、伊蚊具有积水产卵的特性，仅需少量净水即可繁殖，虫卵耐受力较强，遇水后一周左右即可孵化出幼虫，后续逐步发育为成蚊。高温天气更是大幅加快其繁殖迭代速度。其次，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蚊、伊蚊已产生了一定的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公共消杀药剂杀灭效果下降。同时，相较于往年，蚊虫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段更长，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生活中 O 型血更招蚊子的说法流传甚广，这是真的吗？
3: 蚊子它没有随身自带一个血成分分析仪，它只是靠人体的气味来挑人的。新陈代谢会产生二氧化碳，蚊子在10米甚至在50米的地方就能感受到一个人体呼出的这种二氧化碳，它会逆着二氧化碳的浓度的差逆流而上来找这个人，或者是找目标。
0: 哪些人群是真的招蚊体质？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比如肺活量大、运动后肥胖人群等。出汗多、体味重的人，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人群、婴幼儿更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羧酸类物质，对蚊子吸引力远超常人。
1: 刚才说了什么人特别招蚊子，相关人群要特别防护。
2: 那说到防护呢，首先呢就要驱蚊防蚊。每到夏天的时候，不少人都会在手机应用上安装驱蚊软件，那这样的驱蚊软件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1: 另外呢，如今的驱蚊产品也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如何挑选呢？我们来请教专家。
3: 有的在手机上装个 app， 其实呢，这个只会让你自己感觉到超声波啊，蚊子不会感受到，这个其实没有实际的效果，超声波驱蚊是不靠谱的。包括维生素 B 一，维生素 B 一有很强的一种气味，很多人就是把它溶解了，然后涂抹在皮肤上，你闻到了臭味，但是蚊子不见得。包括一些挂一些驱蚊植物呀，包括一些植物精油啊，这些其实效果都是很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
4: 我们日常最常用驱蚊产品该如何选择？蚊香和电蚊香片的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适合晚上睡觉时使用，但应避免长时间密闭空间使用，房间需保持通风。驱蚊喷雾、驱蚊乳、驱蚊液适合在出门前使用，常见的成分有3种。避蚊胺适用于2个月以上婴儿，但浓度不宜超过10%。派卡瑞丁低刺激，气味温和，与避蚊胺相比安全性上大有提升，但不推荐给2个月内的婴儿使用。驱蚊纸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安全，在各种驱蚊剂中是可以给婴儿、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使用的一种。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已经满1个月了。北京市交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新规施行以来，头盔的佩戴率已经上升到了92.5%，
1: 可谓是立竿见影。来看记者在北京东单路口。

0: 上午10点多，记者在东单路口观察发现，在三个绿灯周期内，路口东南角通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中，仅有6名骑车人没有佩戴头盔。多数市民已经养成上路佩戴头盔的习惯，
1: 适应了，一直都有戴，肯定比较安全的。
2: 对，因为能保证安全的，一起有戴，
3: 觉得省得戴帽子了，还挺好的，安全第一，
4: 挺好的，没有不方便的，戴习惯了都。
5: 骑车不那个碰着哪儿就碰不着脑袋了，就是热，戴时间长了就好多了，还是以安全为主，啊，对自己有好处。
6: 戴头盔就是有点热，但是不戴还不行，这个戴头盔啊是对自己有安全保障。挣钱也不容易，但是自己的安全也得搁到第一位。
7: 这不强制戴吗？那不习惯的也得养成习惯啊。
0: 据交管部门统计的数据显示，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全市平均头盔佩戴率逐步提升。实施首日，头盔佩戴率普遍达到80%以上，目前已提升至92.5%，环比4月份均值上升38.3%。其中，城区平均佩戴率为93.6%，重点区域、商圈周边佩戴率已到95%以上。在没有佩戴头盔的骑车人中，多数车上携带了头盔，却没有戴在头上。
8: 热的受不了，脑袋全是汗，刚摘了。
9: 干活出来麻热，就没戴，知道吧？这下去了我就戴上了，肯定得戴着，不戴不行的，得要自己对自己的安全。
10: 买了，但是今天忘戴了。我今天着急上班，差点迟到了，所以我就忘戴了，平常戴着也。
0: 进入夏季，气温升高，天气热是不少骑车人一时偷懒不戴头盔或不扣系带的原因，但随之而来的是骑行安全大打折扣。
11: 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呢，确实啊，夏季佩戴运动裤呀，有一定的这个保持舒适的一些技巧。比如我们可以佩戴一些符合安全标准的半盔，那么一些这个颜色比较浅的这个头盔，那么它吸收热能啊都是比较少的。另外呢，一些头盔上会有一些通风口，包括我们的头盔内部的内衬啊，也会有一些这个适合我们吸汗比较好的这个材料啊。另外呢，通风口比较密实的这些材料都是可以增强我们的舒适度的啊。再有呢，我们在操作过程中，我们的内衬啊，在夏季需要经常的清洁。
12: 是啊，大夏天的捂着个头盔确实挺不舒服的。刚才也听到了一些抱怨，咱们的交警也说了，完全理解，但是还是要严格执法。为什么？因为安全。
13: 咱们也看到了，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的头盔佩戴率这一个月已经超过了90%，相应的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数同比减少15人。
0: 5月4号早上8点多，在密云区左堤路，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由东向西闯红灯通过路口时，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场勘查发现，骑车人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在事故发生瞬间，头盔就脱离了头部。民警初步判断，头盔系带并未扣好，属于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事发后，骑车人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数据显示，今年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全市事故亡人总数的30%，死亡骑行人中头盔佩戴率仅为38.2%，其中多数事故原因是骑车人超速、闯红灯、醉酒驾驶等违法行为，且80%的骑行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损害后果。
11: 受电动自行车的事故中呢，出现无脑损伤啊、骨折的这种机会比较多啊。那我们在佩戴了安全头盔之后，我们对这个以上的两种伤害啊，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那么我们有数据显示啊，我们在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事故中，佩戩安全头盔可以降低70%以上的重度颅脑损伤。5月1号之后，我们飞机条例落地，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经提升到了90%以上。那么仅仅一个月的期间，我们涉电动自行车的亡人事故亡人数就减少了15人。
0: 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非机动车交通亡人事故同比减少18起，亡人数同比减少24人。因电动自行车载人发生的一次致两人死亡事故明显减少，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比从2025年的 35% 减少至 30%， 降幅比例在各车种中最高。骑行人未佩戴头盔加重伤害致死亡的从2025年的 74.7% 减少至 61.8%， 多名骑行人因为头盔在事故发生时的保护作用幸免于难。
14: 提示电动自行车骑行人，驾车时要严守通勤规则，做到文明守法礼让，特别是要遵守交通信号，控制车速，杜绝酒后驾驶，还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选购头盔时呢，可尽量选择在吸收碰撞性能、稳定性等方面更好的 A 类头盔，在遇到突发情况时更能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
0: 有了合格的安全头盔，还有确保规范佩戴，才能最大程度发挥防护。
15: 我们将这个头盔戴上之后，一定要水平佩戴，不能前倾或者后仰。同时呢，根据大家自己的头围，将头盔后部的旋钮调整至合适的状态，戴上之后不会轻松的摇晃和甩掉。绑带啊，与我们的下颚留有一指的距离。同时呢，我们要保证头盔两侧的绑带将咱们的耳朵固定在了绑带的前后中央。
1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防汛。
13: 6月1号，北京正式上汛。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北京市2026年防汛准备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今年北京市降水总量和强降水日数都将偏多，汛期降水偏多2到4成，首都防汛形势复杂严峻。
12: 北京市多部门提前部署，全员备战，联动发力，全方位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屏障。
16: 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我市降水总量偏多，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为510至590毫米，比常年同期432.5毫米偏多2到4成。
17: 预计全市出现日降水量大约等于25毫米的大雨及以上量级的降雨日数是6到8天，比常年同期的5天偏多。6月份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的概率较高。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9至40摄氏度。
16: 其中，6月份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概率较高，7月中旬至8月中旬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水的概率较高。我市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风险较高。最近10年，受237、257等极端强降雨影响，我市共发生突发地质灾害1820起，超90%发生在山区公路沿线和村民房前屋后。预测2026年，我市地质灾害主要发生时段仍将集中于汛期，总体数量较多年平均35起偏多。
17: 我市推动建设了北京市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整合了气象、水务、规划自然资源等部门的监测数据，着力打造了跨域防汛的一张图，雨量一张图，风险一张图和指挥一张图。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市1223个山洪灾害险村四级危险区分级的划定和9615处地灾隐患点的危险范围的划定工作，在相关山区村建设了1052个高地堡垒。
16: 为应对洪水，水务部门在山洪沟道，特别是跨境沟道、河道补充建设雨水情监测设施440处，竹库修订洪水调度方案，80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营汛，确保汛期充分发挥水库拦洪削峰错峰作用。
18: 设立257洪痕标志668处，发挥历史洪水的警示作用。整合山区1223个山洪险村、93个乡镇、352条山洪沟道、35条重点河道、80座水库的重要信息，建设完成防洪减灾一张图。
16: 全市各级消防救援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执勤备战制度，462个消防站、1.6万名消防指战员全面进入防汛备战状态。在应急通信准备方面，利用卫星通信设备、自组网基站、北斗短报文手机等装备建立通信链路。市防汛办也向广大市民、各行各业发。

0: 出呼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加强自我避险意识，自觉维护防汛秩序，主动参与防汛志愿，营造全民防汛、全民守护的良好氛围。北京台报道。
1: 面对今年降水偏多、防汛形势严峻的现状，北京在市级层面完成了全方位的防汛统筹部署。
2: 在此基础上，北京各区未雨绸缪，精准发力，通过精细化改造、实战化值守，织密城市防汛的安全网。
3: 重点盯咱们现在的下游市交桥，还有抵灾点，咱们的河道周边，这也是咱们统筹之重。
0: 暴雨预警，及时防汛号令，针对汛期降雨集中、局地雨势猛烈的特点，门头沟公路分局提前进入防汛备战状态，启动24小时全员值守机制。
4: 这个小房子点位是应急储备物资点，一共有8个。
0: 门头沟军装铁路立交桥是典型下凹式结构，地势低洼，汇水集中，遇到短时强降雨极易快速积水，是辖区重点防汛风险点位。在防汛演练现场，全程模拟真实暴雨积水场景，积水达10公分，大功率排水设备集合启动，抢险力量在岗待命，积水升至15公分，现场快速布设警示标牌，疏散行人和非机动车。
5: 涉及公路安全等突发的事件的时候，我们会果断实施断路、封控等措施，全力确保群众的出行安全。
0: 城市核心商圈人流车流密集，地下车库是汛期防倒灌、防积水的关键区域。记者在蓝岗商圈看到，工作人员在现场实操演示挡水板快速架设、防汛沙袋分层封堵、密闭防水门、封闭加固等标准化作业流程，全方位封堵雨水倒灌通道。同时，针对极端天气突发情况，商圈建立应急共享机制，彰显属地社会责任与温度。
6: 我们也配备了柴油发电机，然后我们的柴油泵以及咸水泵，便于我们出现积水的时候可以及时把积水进行一个排除。遇到极端天气的话，我们会对周边的小区包括咱们顾客进行24小时的一个开放。
0: 既要守住城市内涝重点点位，更要抓实老旧小区民生防汛。朝阳区和平街14区是典型的老旧低洼院落，片区地势比正常地平线低1.5米，加上老旧管网排水能力有限，暴雨时雨水易汇集，排泄不畅，曾多次出现积水险情，防汛改造与值守尤为关键。
7: 它这个排水的井盖那个口只有2个那种小的下水口，所以呢就是堵的那种情况就会多一些，然后在瞬时间雨量特别大的时候，它排水就是不畅，那个时候我们社工基本上就会拿钩子去掀一下井盖，然后用一个提示牌在旁边看着，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做了一个井盖的改造，变成那个空隙多一些的。还有一个呢是增加了2处的一个就是导水的一个槽，现在呢这个雨量瞬时雨量来的时候，基本上这儿就没有过在就是淹堵的时候这种情况了。
8: 今年就很踏实，在单元楼门口都放了这个防汛沙袋和挡板，就提前已经放好了，所以就直接让我们就感觉到啊，这第一重保障就很安心。
0: 此外，街道还提前规范设置了23处应急避险点位，组建居民防汛志愿队伍，并常态化开展点位巡查、隐患排查、物资值守，形成街道统筹、社区落实、物业保障、居民参与的全方位防汛格局。
9: 对辖区510处的这个雨水篦子做了清掏，对404棵有这个长得比较茂盛、出现矛盾的这个大树做了一个专门的修剪。个有危险的2处这个 C 级的这个楼宇上了专门的监测设备，1处这个 D 级的危房在汛前已经完成了这个抗震加固的这个工作。
0: 东城区则是针对平房区低洼积水、管网老旧、树木倒伏、排水不畅等痛点难题，汛前进行了微改造、隐患大排查、实战化演练，同时现场还预置应急救援装备，实现防汛安全和民生保障双向兼顾。
10: 橙色预警、红色预警，我们如何去关闭地下室，把这个危救防务人员转移，以及降雨落区比较大的人员转移， 做到了心中有数。
0: 从重点桥梁精准防控、商圈设施硬核防护，到老旧小区微改提质，全民力量协同值守，北京各区各部门坚持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精准聚焦城市内涝风险短板，细化防控举措，完善应急体系，强化应急实战演练，完善联动处置机制，以万无一失的坚守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坚固防线，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安居乐业，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关注热点，这回我们聚焦中医药文创。
1: 好看、好玩、好用，中医药文创火爆出圈了。所以现在的中医院、中医馆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11: 记者在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门诊楼二层看到了这家医院的文创店。记者注意到，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进出这里挑选中药文创产品的多为中青年人，香囊、养生茶包、中医首饰等带着中医元素的文创产品深受这些年轻人的追捧。
12: 你看我这好看吗？
13: 我觉得这也挺好看，这个闻着比这个要更香，我闻你这个就是药味会更明显，这个会更香一点，
14: 就平常戴着又能好看，然后能也有能有一些保健功效的那种。
15: 我发现周围的人自从去年开始吧，大家都抢这些手串，就药香手串，从那些什么金饰银饰啊变到了这种用药材去做的这种木质的这种手串，戴起来也很时尚，而且有它的这种中医保健的功效。
14: 我觉得来到中医院还是觉得挺惊喜的
10: 啊，
14: 就是我觉得中医院不仅仅可以看病，而且你看他们还提供了这么丰富的这种文创的这种产品，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对中医这种很古老的刻板印象，我觉得它也在逐渐融入我们年轻人的生活。
11: 年轻人觉得和普通国风文创不一样，中药文创自带养生标签，针对年轻人熬夜、久坐、压力大、情绪焦虑这些普遍问题，中药文创不再讲复杂医理，而是把养生变成了日常的小物件、小食品。
16: 我们医院的文创主要分为四大品类，其中这个草本养生茶，草本养生茶系列，
17: 这有多种多样的哈，它
16: 是
17: 适合不同的体质是吗？
16: 对对对，它有的是比如说像女性的这种红参阿胶女神茶，还有一些像我们这个适合于月经期的这个姜暖暖等等这一系列的，小姑娘就是特别喜欢这个文创的这个手串，我们这个手串呢也是叫我们叫荷香手串，它也是融合了我们中医药传统的这个荷香的这个文化，在里面。每一款手串它其实它的香料的组合都是不一样的。
17: 咱们医院应该像这种药食同源的产品，包括养生的零食，得有100来种吧？得有。
16: 对对对，有100多种。那么还有一款，其实最具特色的糕点就是我们和这个百年伊利集团，然后也是我们科研成果转化的两款面包。
17: 它是采用药食同源的这个原料哈。
16: 是的，这个里面呢，就是好多是我们医院的一些专家的，然后他把一些药食同源的这个方子进行了一个科学的配比之后，然后融入到了我们这个养生的面包里面，
15: 也很健康，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添加。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符合我们现在就是朋克养生，我加班，
17: 朋克养生，
15: 对，我加班我熬夜，但我还是比较注重养生的。
18: 做的是石斛茉莉美式咖啡，
17: 谢谢，
18: 这个将品味的，然后调理三高，
17: 谢谢。
19: 售价25，我感觉这价格还行吧。然后就是因为它有中医药特色嘛，然后那个石斛粉，可能我们平常喝不是特别的那方便，但是平常来杯咖啡，也顺便加入了中医药的这种成分，感觉还是挺方便的。
11: 不用刻意养生，日常使用就是养生。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无论是手串、养生茶，还是药食同源面包或者是饮品，这些中药文创的价格普遍适中，价位在10几元到几10元不等，这样的亲民价格也受到了年轻人的认可。也正因为这种轻巧低门槛的特点，让原本距离年轻人很远的中药文化真正走进了日常生活。
16: 一直还在探究我们的市场嘛和这个人群的定位，那么目前我们深受的主要是年轻人的这个青睐，那么未来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产品是和我们的时令相 相关的啊，然后有一些产品可能和我们的这个季节性相关等等，希望未来呢能打造出更多这样的产品，也让我们的中医药能够更好的走进我们的校园，从孩子开始就开始认识我们的中医药文化。
11: 通过记者调查和专家解读，我们也总结出年轻人喜欢中医药文创的三个最核心的直观原因：一、颜值年轻化，打破了老气刻板印象；二、功能接地气，自带养生属性；三、自带文化氛围感，

0: 小众不撞款，好看留住了年轻人的目光，好用留住了持续的消费需求。中医药文创持续圈粉年轻人的背后，是传统文化的再一次全新升级。北京台报道。
1: 看我们的记者也是总结了大批年轻人争相打卡中药文创这个热度的背后，肯定不是一时的跟风。
2: 好，继续来看记者调查，我们就深挖一下中医药文创火爆出圈的底层逻辑。
0: 记者随后又走访了北京另一家三甲中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在该医院东门内的蓝色顶棚下，有一处中医药文创小亭，特别显眼。很多年轻人，甚至是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都在文创小亭外挑选自己喜欢的中医文创产品。
3: 看中了这个香囊，这香囊一方面你看顶上的字是高纵，就是这个谐音，然后寓意特别好。另一方面对，然后另一方面，刚刚听大夫交代，说是里面有像是艾叶呀、白芷呀、玫瑰花这种，可能平时可以供我提神醒脑，然后说不定会有助于成绩的提高。
4: 您可以看看，完整安神助眠的，里边有八味中药，像磁石呀、菖蒲呀、合欢花、檀香都有安神解郁的功效。
5: 那这个就是这个有点小，是怎么枕的呢？
4: 这个它其实不用枕，您可以放到您枕头边上，靠它的香气来给您安神的。
5: 这个东西比较潮流，在我们年轻人当中，现在也是养生观念非常的普及了。然后对于中医药文化这个，我们也是非常感兴趣。
6: 您当时为什么要开发和研发这么一款？
7: 现在工作节奏也比较快，然后工作压力比较大，白天呢辛苦一天，晚上呢枕枕这个中药的纯药枕啊，刚才说了，它既能疏肝啊，又能这个安神啊，还能这个理气活血，还有理气活血的一些药，晚上睡着没有胳膊腿那么酸了。
0: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无论是学生还是上班族，年轻人对于养生的需求在逐步提升，养生的意识也在逐步提高。中医治胃病、轻调理、慢养护的理念，更适配现代年轻人的生活节奏。文创产品恰好把专业中医理念转化成了人人可接受的轻养生的方式。
8: 我们积累了70年的这个医院的发展，和70年的文化这个沉淀，做成了大概有8款这样文创产品。这些产品包括这个像枕头像雪糕像香囊包括这个一些药茶、药饮等等，备受这个群众的喜爱。
3: 这些文创呀、香囊呀、这些茶什么的，就是可以辅助我们的身体啊，一下也是比较注重一下养生吧，也逐渐是中药文化的一个传播，然后一种文化自信吧。
9: 在国家文化这方面，也推动把这些原本的传统的中药呀，还有包括一些传统的这种工艺呀，都在带到年轻人的世界里面。然后我们也很喜欢给就这样年轻化的一个设计。
10: 对这个中医的文化，一个是有了自信，另一个就是我们平时也更注重养生了。
0: 中医药文创爆火不是偶然跟风，首先年轻人养生常态化，其次年轻群体文化自信全面崛起。当代的年轻人不再一味追捧外来潮流，开始主动发现、认同、传播中国本土文化。相信随着未来中药文创的发展，或许在某一天，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也有可能会借助中药文创爆火的趋势来了解中医、了解中国。
8: 那么我们有责任把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做好。文创产品呢是主打的内容之一当然除了文创之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服务项目。目的呢就是为国际的这些友人和旅游的国外游客更多的提供中医和中国文化的服务。
0: 颜值让中医药被看见，实用让中医药被需要，文化让中医药被热爱。中医药文创的出圈，不仅是一次国潮消费的火热，更是千年传统医学与新时代年轻人的一场温暖的双向奔赴。北京台报道。
2: 关注了中医药振兴，再来关注戏剧振兴。今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进一步推动新时代戏剧事业的传承发展。
1: 戏剧文化迎来发展东风，落地举措马上来了。近日，一场戏曲教学成果展演在北京开演，各地梨园少年同台亮嗓，各展绝活。
11: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少儿戏剧场里，锣鼓丝弦声声入耳，一群少年学子披挂登台，有板有眼，演出以开幕曲《梅花雅致》开篇。百戏之祖雅韵流芳板块中，昆曲《西游记》胖姑学舌率先登场，学子身段灵动，唱腔温润，尽显昆曲水磨调雅致底蕴。出演这出戏的两位小演员丁思琪、李易容只有12岁，初次登上展演舞台，紧张而兴奋。
12: 经过几年的学习，我的唱腔还有身段都有很大的提升。这次成果展示活动中，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自信，让我不再害怕上台。
13: 我们以后会好好学习，认真练基本功，把传统戏曲文化好好传承下去。
11: 展演正式拉开大幕，整场演出汇聚昆曲、京剧、评剧、豫剧、曲剧五大剧种，涵盖经典折子戏、新编人物剧目、戏曲基本功身段组合等多元艺术形式，行当齐全，配合默契。活动打通了京津及多地戏曲院校的联络，
14: 不单单是在京昆的剧种上有评剧啊、豫剧啊，很多的其他剧种，我觉得这是戏曲的一个百花齐放，这个百家争鸣，这个对我们是有一个帮助，提供了这么一个大家一块一起交流，一起这个互相切磋、互相提高的这么一个机会。
15: 要把我们传统的戏曲之美、戏曲之韵、戏曲的这种传统文化能够浸入到我们少年儿童的这种心理。
11: 北京台报道。
1: 开播已经20年的电视剧《武林外传》承载着我们无数人的情节和回忆。其实北京本土的曲剧也有一出《武林外传》，
2: 经典 IP 的另一种演绎，主打北京味儿和沉浸式。
16: 要三位在口打实力，休看禁止这个信号屏。
17: 熟悉的佟掌柜，熟悉的装扮，熟悉的陕西方言，不同于坐在电视机前观看，观众直接坐进了佟府客栈。沉浸式戏剧《武林外传》保留佟湘玉、白展堂、郭芙蓉、吕秀才、李大嘴等重要角色，将时间设置在原作结束后的数年。佟府客栈从栖霞镇开到了京城王府井大街，更加复杂激烈的市场竞争催化了客栈内部一连串笑泪交织的变故。
18: 有很多北京接地气的一些说法，像是白展堂送外卖，然后去到了很多很多的北京的地名，然后能够感受到每个人物的形象是非常鲜明的，就是既有我们剧里面本来的人物形象，而且也有我们新的这些演员们赋予他们更多的光彩。
19: 我是05后，所以其实小时候是没有看过《武林外传》的啊。剧情其实很贴近现代人的生活，比如说打工人，说出一些心声吧，然后还能感到比较轻松，
20: 既能还原观众脑海里边的那样一个佟府客栈，又能做到一个与时俱进，能结合当下观众的审美以及我们北京市曲剧团的京味元素，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升级。然后就是在剧情方面呢，其实我们也是加入了很多这个就是当下时效性比较强的这些就是梗啊，网络爆梗。
17: 武林外传演出期间，舒淇剧场被改造成上下两层的佟府客栈，大量的互动设计随时牵引观众的注意力。比起单纯把武林外传的改编故事搬进剧场，更能让静坐的观众检视每个细节。
21: 因为之前的演员和观众是有距离的，是有距离的，但在舞台上它可以非常完整的一个剧目的从头到尾的一个演出。那么这个呢，它里边既是沉浸式的，又有一些互动啊，甚至有一些随机性的啊，我们行话叫的一个现挂这样的东西会在里边出现，那和观众的距离更紧密了啊，这样的话更加的吸引当下年轻人的一种欣赏。
17: 武林外传将于6月5号到7号亮相舒淇剧场。北京台报道。
2: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1: 大展呢，由一件文物囊括了两大关键词，我们来解锁大展新看法。
4: 这件文物很有意思，
5: 哎，很有，真的，那上面顶的是玉米吧？
4: 是顶的是玉米，下面呢是一个美洲豹。
5: 美洲豹，哦，这就是咱们。

0: 是到精神的一个不断的进步，
1: 不断的进步，哎，
0: 把它能聚在一起。
2: 当美洲人吃玉米的时候，咱中国北方吃着小米，南方已经吃上了水稻。
1: 中国有北溯南道之说，
0: 对啊，
1: 在距今一万年前左右，就是我们的二楼北京通史的展厅，有现在目前华北地区发现最早的溯。
0: 门头沟，
1: 门头沟东湖林遗址，粟呢其实就是小米。
0: 然后你瞧，咱们这个列入世界遗产的良渚遗址，
1: 良渚遗址
0: 就发现了大量的
1: 水稻，
0: 稻作农业。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稻作农业已经有万年的历史了。
1: 是的，
0: 啊。所以这是两大文明不同的我们生命之源。
1: 戴院长，您看，这是呢玛雅文明的石磨盘，石磨盘和它的磨棒。在北京呢，我们也有石磨盘和石磨棒，
0: 但是我们用那个磨是吧？
1: 我用
0: 用盘。
1: 对
0: 啊，
1: 现在目前来看呢，就是玛雅文明中没有发现那种碾子。
0: 碾子，
1: 哎，这可能是两支文化不太一样的地方。
0: 不太一样，对。五千平米的我们的美洲的文化的展厅，五千平米的中华文化的展厅，还有五千平米沉浸式的观众的体验的展厅，是一个文化大的盛宴。
1: 美洲文化的嘉年华，
0: 嘉年华。
3: 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期间，对以色列升级离以战事表达强烈不满。
4: 特朗普斥责内塔尼亚胡扰乱了美国和伊朗的谈判。
5: 报道援引包括两名美国官员在内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特朗普在通话中十分恼火，质问内塔尼亚胡到底在干什么。特朗普还强调，已经威胁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会使以色列在全球进一步受到孤立。按照美方官员说法，特朗普此前与内塔尼亚胡也有过言辞激烈的通话，而这次通话是特朗普2025年初开启第二任期以来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说，特朗普之所以愤怒，似乎源于以方对黎巴嫩的打击威胁到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暂停。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他已经与以色列方面通话，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援引一名熟悉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谈判已经重回正轨。
3: 7个多月前发生的法国巴黎卢浮宫珠宝劫案，眼下又出现了新的线索。
4: 比利时警方在数名嫌疑人的手机中发现了显示卢浮宫内部场景的照片。
5: 据报道，比利时警方在针对另一起案件的调查中发现，其中一名嫌疑人的手机里有卢浮宫内部场景的照片，更确切地说是发生劫案的阿波罗长廊的内部情况。这名嫌疑人来自东欧，据信专门从事货物盗窃。法国有关机构已派调查人员提取相关证据，目前正在分析这些照片，以查明其确切的拍摄环境，尤其是照片来源。据了解，法国和比利时已启动联合调查，以查明在比利时被捕的窃贼与目前在法国被羁押的四名卢浮宫劫案嫌疑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2025年10月19号，四名蒙面人来到卢浮宫外，分工配合操作升降装置，从建筑物外部阳台潜入，在数分钟内抢走总估价约8800万欧元的珍贵珠宝后逃离现场。
3: 当地时间6月2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公告称，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今年的6月到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
4: 未来几个月极端天气出现的风险随之攀升。
6: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厄尔尼诺拉尼娜最新通报显示，今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该事件至少持续至11月的概率约为90%。多数预报模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将达到至少中等水平，也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此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将加剧全球变暖的影响，全球需要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保护最脆弱的群体，并建设极端天气预警系统。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各方需要为一场可能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做好准备，

0: 它将在不同地方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最近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温度起到助推作用。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通常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
1: 北京已经正式进入汛期，今年北京市降水总量和强降水的天数都将偏多。记者从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6月2号举行的北京市2026年防汛准备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80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营运，确保汛期发挥水库拦洪、削峰、错峰作用。
2: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高天阳。电是现代生活一刻也离不开的基本保障。在东城区永外街道，由于历史遗留问题，426户居民30多年来一直使用临时用电，每逢用电高峰，跳闸就成了常事。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永外街道通过接诉集办多方联动，终于在前不久让居民用上了真正的放心电。
1: 始建于1993年的李村四号楼，郭庄北里8、9、10号楼，因原开发商未按规范建设永久供电设施，30多年来，1110多名居民一直靠临时用电维持生活。没有正规计价系统，线路老化，负荷不足，每到夏天，居民们就提心吊胆。据统计，从2022年8月至今，仅因临电问题引发的接诉集办诉求就达94件。
2: 原来是晚上一做饭特别不踏实，擦黑了停电了，哎呀，孩子回来了着急啊，做不了饭，说停就停。那会儿
3: 孩子学习家庭生活都受影响啊，打电话不知道找哪儿啊，哎呀，每天这么着急，大概是有了30多年了。这
1: 面对这一跨度长、情况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永外街道没有回避，而是迎难而上。由于施工场地狭窄，地下管线复杂，改造难度极大，街道联合城区供电公司反复优化方案，倒排工期，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安排专人手把手指导老人使用国家电网手机应用程序，对高龄独居老人提供上门帮办服务。
4: 本着做难而正确的事的这个理念呢，我们下决心，会同项目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以及街道的内设相关科室，成立了临电改造的工作专班。我们改造的这个主要内容呢，一个就是更换老旧的线路，增容居民的电表，保证了居民，用电安全。
1: 目前，临电改造工程已完成一户一表切改通电、更换老化线路、新建配电室等相关工作，彻底解决了线路过载、漏电等突出问题。
4: 这个投诉量大大下降了，已经基本上是属于零投诉了。截至目前，惠及居民400多户。从反馈的效果来看呢，居民大部分对这次的改造是满意的和理解的。
2: 这次改造完了，还是心里踏实了，生活质量好一点。老百姓嘛，就是过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
3: 现在的话，生活可踏实了，踏踏实实的，没什么事了，觉得很满意，很好。
1: 从临电到放心电，改变的不仅是供电方式，更是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安全感。永外街道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承诺，让民生实事真正办到了群众心坎上。
0: 不是童话，是树洞话。近日，北海公园西岸沿线的树洞住进了几只灵动猛兽，它们掩映林间，与白塔湖景相映成趣，造就了梦幻治愈的游园体验。一起去看一看。
1: 漫步西岸，处处藏着不期而遇的小惊喜。原本斑驳枯燥的树洞，悄然藏进了灵动的小熊猫、俏皮松鼠，还有鸳鸯、绿头鸭等公园常住居民，与公园美景相映成趣。
5: 这棵栗柳呢，也是我们这次就是我们这所有的这个树洞画画幅最大的一个。你可以看到它的主题，一个是这个动物的主题是一对鸳鸯，然后它的远景呢就是实地取景那边的白塔。这棵树呢，就是我们在今年的比较早春的时候，刚发芽的时候，就发现网上有一些游客说这棵树远观非常像一颗爱心，我们就接着这个主题呢，然后也是选了咱们中国这种传统元素的这种鸳鸯的主题，一个是雌雄特征比较明显，鸳鸯啊、绿头鸭呀，常年在我们这儿进行越冬啊，包括繁衍呀。
6: 特别喜欢这些树，因为从小看到大，而且你现在补上这个树洞吧，我就觉得又赋予它一种新的生命力。我一看这块我就特别喜欢。而且后边是白塔，这样一看也相应，真是就是古朴跟新生的这种生命力两个在一起，我觉得特别美。
1: 美景走红的同时，不少市民心存顾虑，树洞作画是否会伤害树木？对此，园林专家给出了专业解释。
7: 我们进行这个防腐杀菌处理之后呢，把这个树洞用这种修补材料给它修补之后呢，在这个修补材料上我们进行了一个这个绘画作品的一个创作。咱们这个绘画部位呢并没有直接画在树皮上，所以说它不会对树体产生，这块是一个树洞，时间长了雨水进去之后呢，它就会加速它的糟朽，然后会降低这个树体强度。
1: 一直以来北海公园文创颇具名气，此次树洞画火爆出圈，公园也推出了配套文创，风格贴合林间彩绘景致，成为游客游园打卡出片的新潮搭配。
8: 我觉得挺出片的，我们两个非常开心。我觉得在一段旅程中，如果能够拍到非常出片的照片，也会给自己的心情带来非常愉悦的感觉。
0: 近日，西单连廊完成更新改造，以全新面貌亮相，通过空间功能与体验的全面升级，为周边商业注入强劲活力。请看报道。
1: 华灯初上，西单北大街的夜色格外迷人。从西长安街到临近胡同，七座过街天桥与商业楼宇之间的连廊系统犹如璀璨的飘带，串联起整个商圈，不仅让街区更时尚，也延长了夜间消费的时间。作为老牌商圈，西单地区商业楼宇众多，人流密集，地面交通面临巨大压力。为此，西城区启动西单连廊系统空间提升工程，保留更新了两座过街天桥，新建五座过街天桥，同时更新改造及新建了君泰到大悦城、大悦城北侧、西单商场等五座连廊。
9: 我们以成卖塑购为原则，尊重西单连廊系统几十年的历史发展脉络，通过改造、新建、扩建并举，形成了层次分明的街道空间框架，用轻触碰、轻结构、轻材料的策略，谨慎处理既有桥底和复杂的地下管线，塑造出匹配商业街区氛围的市政设施新形象。
1: 提升改造后的连廊系统全长约900米，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全新的桥面铺装、遮阳避雨棚架、垂直电梯、智能照明等设施，让通行更为便捷舒适。绿化区域和外摆空间营造出花园商圈的氛围感，桥下闲置区域则被改造成花店、咖啡店等消费与公共服务空间。智慧城市运营管理平台更助力连廊与街道精细化、智慧化治理。
10: 西单连廊项目建成后呢，增强了这个跨街人流的便捷性，激活消费触点，从交通、商业氛围、空间利用，再到智慧治理，实现全方位提质升级。
1: 据了解，西单连廊项目是西单商圈三年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西城区将以此为抓手建设西单国际消费体验区，将西单商圈升级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地标。
0: 日前，东四街道在东四头条小广场举办垃圾分类再行动、旧物重生换新颜主题宣传活动，市民可以拿着家里的旧物到现场兑换礼品，参与改造或者以物易物。我们带您到现场去看一看。

加这次活动，我感觉特别高兴，能更深入群众之间，跟大家伙宣传垃圾分类，用食物做见证，教育大家如何去分类，如何保护环境。

0: 今天我们通过知识温习、互动体验、旧物换新、打卡拍照等四种方式，持续擦亮东四街道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品牌，全面提升居民及过往行人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参与率和投放准确率，推动垃圾分类行动呢从一个新时尚转变为好习惯。
1: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0: 漏水了，古人如何形容速度快？高手在民间，古代冰箱什么样？长信宫灯如何照亮西汉王室？压行尊2000多年前黑科技有多牛？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古人的黑科技。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组长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2: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3: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4: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5: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6: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3: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7: 一个四合院容纳40空间，
8: 有人不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7: 一院书香，连接邻里日常。
9: 我们探索到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我们展示给您。
7: 一座图书馆，看城市更新。一条艺术街，为文化赋能。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在北京文化空间逛明白。

0: 每后四时，在最欢腾的四合院待一天。
1: 我们有一个心愿，公共文化空间为什么不可以变得很时尚，内容很丰富，为什么不可以让年轻人走进来，为什么我们的公共文化中心不可以有品牌。
2: 欢迎大家来到每后四时，
1: 我们可以改变这一切。
0: 这就是卢秋平的心愿，一座位于中国美术馆附近的四合院里的文化空间，美后四时。
1: 我们想打造一个全民美育的基地，从名字的设计哈，我们就很花心思。恰恰呢，我们这个地方坐落于是美术馆后街40号，又是365天开放。我们给它的寓意呢，就是四季更迭，四时更新，美好永不间断。
0: 在北京这座充满文化底蕴的城市，我们不缺乏历史的回声，但我们也需要当代公共文化空间。
1: 公共文化空间是一个城市它给我们打造的文化剧场，美后四时，景山街道文化中心。外国朋友多，我们以前一直以为中国老百姓的文化生活就是跳广场舞，但是他们来到美后四时让他们很惊叹的。
3: We've just gone in this community center in the center of Beijing, and oh my word, it's going to be a fun one.
4: I've seen how it brings everyone together. There's families here celebrating their own time together.
1: 365天的开放，早九到晚九，全年1098场的免费活动，400多场的彩排，还有 N 多延伸类服务。
5: 荣花以荣华是谐音，在荣花亦是荣华富贵。
1: 特别欢迎朋友们来我们美后四时过节，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节日很多的四合院。
0: 3年多的时间，美后四时成为了北京的网红打卡地。是365天不打烊的市民文化中心。
1: 在美后四时呢，我们打造的是一个北京最欢腾的四合院，可以遇到跟你同频共振的人。不管你是到了50、60，甚至是70、80，在我们眼里，你都是那个纯真的孩子，希望能够永葆童心的快乐生活。我们建立了一个资源体系，有100多家的合作机构，将近500位的文化讲师。
6: 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呢是叫影像北京之钟鼓楼。
1: 空间因人而生动，空间因内容而生动。
7: 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度过一生的时间，每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1: 生活这么美好，来美后四时尽情地去看到美，感受美。
0: 胡同小店，包子遇上咖啡。
8: 你现在包完这个就换馅了是吧？
9: 啊，我是一般5点就来了，5点来和面。我就住马路对面东四南大街，在家没事嘛，退休了还能有点余热。
8: 我住内务，不接能接受这个工作量，看还行就来了。
10: 包子配咖啡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新组合，年轻人很喜欢。同时呢，我们居民有一些退休的叔叔阿姨一直想和我们一起来做公共化建设，包子铺呢就成为他们工作的一个阵地。
11: 有猪肉、羊肉和素菜的。
12: 羊肉吧。
11: 羊肉，2个，来2个。小心，刚出锅的有点烫。
10: 27月2引入的可能有舒心的咖啡和包子的组合呢，其实是拉近了我们所有人跟这个空间的距离。所有同样创新的东西都会受到关注，所以可能有舒的包子开业以来就受到了很多媒体和大家的关注。
13: 早上刚才也有居民阿姨早早的就来吃早餐，
10: 是是是。然后我们素馅的包子差不多3块钱一个，然后这个我们酱肉馅特别足馅的这个包子也不过4块钱。
0: 这家咖啡包子铺还有一个身份，
12: 我们退让了一整间的厢房的位置，把它变成了一个24小时，大家随时来，随时都可以坐在这里休息聊天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场域。大家跟我进来，现在这个状态其实我们就是模拟了家里面的客厅的情况。
0: 这间小屋名叫可能有书，是东城青砖灰瓦的胡同中的一抹亮色。对于牛瑞雪来说，她希望给所在的社区做一间有个性的书店。
12: 朝阳门没有一个自己特色的讲本地故事的书店，所以我们就想说说，那我们就往这边靠啊，其实是让大家从书开始呢，更多的去了解我们在地的事情。
0: 牛瑞雪和几个80后伙伴，把内务部街27号院这个老北京四合院变身为文化驿站，让社区与艺术无缝衔接，让年轻人与老年人融为一体。
12: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是不是走出27号院，然后找到一个新的空间，用我们在27号院获得的那么多的就是公共文化的这样子的经验，再加上一些便民服务的业态，然后综合到一起，然后让它形成一个就是更好的一个实验田。
0: 朝阳门街道为他们找到了一处老院落，牛瑞雪和团队与老住户共商共议，要在这座共生院里打造一个书店，让书与生活融为一体。
12: 大家看到后面其实就是以前这个老厂房的旧址，然后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院里面还存留了6户居民，其实都是这个之前老厂子的家属。然后如果想做书店的话怎么样，结果得到了一致的大家的认可，就觉得说，哎，正好我们还有孩子，那是不是有了书店之后，孩子们其实也能够有自己的这个小空间，然后可以多读读书什么的。所以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就专门为这些院子里的孩子们特别的，然后去选了就是一组书籍啊，男孩女孩不同的年龄是不同的内容，家长们非常开心，孩子们也很高兴，说哎呀，第一次看见孩子们抱着书读成这个样子。
0: 院子里的邻居，胡同里的居民，都成为可能有书的共创者。
12: 我们的居民就变成了陪伴着我们来去做测试的合作方，包括我们咖啡好不好喝，我们做的曲奇好不好吃，然后包括我们去做一些沙龙的活动，小朋友们可开心了，吃完了晚饭赶紧扒两口，然后就跑到前院来，然后钻进我们的这个展厅去听我们的分享。我觉得这种其实才是我们梦想中的生活的样子。
0: 在可能有书里，书籍连接起生活与理想，连接起心灵与文化。一个四合院容纳40空间，
7: 有人就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0: 一院书香连接邻里日常，
12: 我们探索到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我们展示给您。
0: 一座图书馆看城市更新，一条艺术街为文化赋能。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在北京文化空间逛明白。CBD 让艺术生根发芽。
14: 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有艺术追求的人在北京能找到理想的生活。
0: 北京 CBD 附近，这里是文化艺术从业者的聚集地，
14: 特别愉快的工作还能带来可观的收入，其实这就是一种幸福。我的工作室在22号艺术街区，与 CBD 一合之隔。我是一名舞台造型设计师，我在创作一部舞蹈诗画，叫

0: 只此青绿，讲的是千里江山图的绘制过程。故宫博物院会对你所有做出来的东西一一去论证，给观众提供的文化产品中要展现华夏文明的诗意与画境。在北京，文化和艺术其实并不遥远，我们就生活在其中。北京有很多展馆，就在我所在的街区中就有一座美术馆，很多的展览能特别好的去冲击你的思想，
1: 让艺术更加近在咫尺。
0: 来自全世界的创意和文化作品吸引来的文化艺术的爱好者，而他们也是最懂行的消费者。我的邻居都和我一样热爱艺术，寻找最幸福的生活状态。
2: 我的客人他们来选择拍一个视频，可能还是想找一个真实的东西吧。论摄影，就是苏珊·桑塔格的那个，他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就是没有一张脸比另一张脸更有趣儿。在暗房里看到这个照片定影呈现出来，有客人在暗房里哭，我觉得特别爽。
3: 这条街的感觉频率更适合慢慢的去吃法式甜点这种东西。
4: 北京的艺术气息和我们店很搭，顾客都比较懂我们的甜品。
5: I study traditional Italian style coffee. I opened this coffee bar, day by coffee, night by bar. You know, those artists like my place. Famous mother artist drinking my cappuccino gave me one of his artwork.
0: 在北京呢，你就能看到特别古老的东西和特别未来的东西。那就是一个特别包容的社会。
6: 隆福寺老庙会的逆生长。东城的隆福寺始建于明朝1452年，曾经是明清时期盛极一时的隆福寺庙会的举办地，也曾是20世纪80-90年代北京的潮流中心。如今他已经变身京城最有流量的艺术网红打卡地。
7: 我们引入了一个北京最美书店，那耕读书社呢，它也很有特点，它是本身这个老板是做技术开发出来的，他就把这个文化的这种资源和他这种现代技术的这种自助建阅的设备技术跟他一个有效的结合，打造了这样的一个阅读的空间。
6: 2019年，7.5万平方米的隆福寺项目一期蝶变亮相，成为一个融合了城市书房、美术馆、艺术街区、共享办公等的全新文创生态空间，更成为北京城市更新、老城复兴的代表，文化体验消费的新地标。
8: 我们才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市集，我们心想就庙会支一摊儿呗，结果到了那儿以后才发现人家一些其他的摊位都是非常潮流的。
6: 国潮书市集合了140余家连接传统文化和当代生活体验的品牌，用丰富的创意助燃城市烟火气。
8: 他们会把这个凉面放到一片粽叶上，一些甜品啊、咖啡是非常有想法的。
9: 有的时候你推开门，然后你看那些生活在胡同里的大爷大妈呀，坐在树底下喝茶聊天，你会突然间穿越到另一种节奏，然后就是还挺梦幻的。来的初衷就是让北京有一种新老交替，但是又相互依赖的这么一个感觉。
6: 隆福寺的市集也在不断的创意蝶变。
10: 我在之前参加过很多的市集，但是以剧本杀的方式来逛市集还是第一次。

0: 夜幕降临，龙福寺开启了电音模式，集千人剧本杀加迷雾市集加国风打卡加电音音乐会于一体的沉浸互动娱乐体验活动，给龙福寺注入动感和活力。创新文化让最辉煌雍容的皇城景致与当代前沿艺术相遇，九层龙福文化中心焕然一新，游客能与云中音乐派对不期而遇。国内知名音乐人与众多音乐爱好者欢聚一堂，丰台图书馆逆风翻盘的网红地。
1: 我有空的时候都会来这儿读读书充充电。
0: 昔日的福城服装大厦腾退后，经过升级改造，丰台区政务服务中心与丰台区图书馆新馆都在这里安了家，成为新的京城网红打卡地。
2: 2019年数据腾退之后啊，我们就进行了这个城市更新，产业业态的调整。这座大厅都有我们这个自主服务机，还有我们的输入进的取证机，还有我们的换驾照的。
0: 在丰台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大楼里，不仅有24小时便民自助业务，还处处体现着人文关怀。从网上预约、刷脸取号，到无障碍设施，甚至婚姻登记，都有中西两种风格。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人性化的体贴周到。多功能的服务大厅繁忙而有条不紊，这都归功于大数据的支持。
2: 从这个大屏的数据的一个分析反馈，可以整个的体现我们丰台区在哪个领域可能我们发展的好，哪个领域需要我们补强加强的，甚至这个我们的一个经济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助力，一个参考的价值。
0: 冰冷的科技只有在真正为人类服务的时候才显示出温度。在丰台区政务服务中心，科技不仅解决人们办理业务的需求，它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精神生活的港湾，那就是丰台区图书馆大红门分馆。丰台图书馆新馆打破原有的办馆理念，搭载现代化先进技术，打造多功能一体的智能化、数字化现代图书馆，成为南中轴上的文化新地标。
3: 我是一名幼儿艺术老师，我在馆里经常能看到一些家长带孩子放学过来在这里写作业，这里有护眼灯，非常的人性化。
0: 图书馆的中心区域是阶梯式休闲阅览区，透明的天顶设计让人们一走进中庭就觉得特别敞亮。馆内的绿色蕨类植物和书柜的40画廊墙壁用另一种形式展现着南苑秋风的自然韵味。
4: 漏水了，古人如何形容速度快？高手在民间，古代冰箱什么样？长信宫灯如何照亮西汉王室？压行尊2000多年前黑科技有多牛？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古人的黑科技。
5: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独享答题赢好礼，看校看馆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前不久啊，市民李女士呢向我们反映说，她跟老伴儿啊花了1000多万在丰台区呢购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房子，没想到收房之后不久啊，家中的卫生间就出现了污水倒灌的情况。而这套房子呢，原本是打算给儿子呀做婚房的，现在成了一家人的烦心事儿了。
1: 说我们这么大年龄了，买这个房子建上一湖片，卖了一套房子，最后你看这糟心不糟心。
2: 我们来到了李女士的这个家里，那李女士说呢，她最近遇到一个烦心事儿，主要就是说她花大价钱在丰台区买了这个一套精装修的住房，卫生间的马桶就反复的溢出这种污水，导致这个家里边被淹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当初买这个房子是为什么呀？看中了它是什么？
1: 给儿子买的婚房嘛。
3: 嗯，儿子的选择在这个地段这个小区呢，
1: 因为想要个新房，我自己都看了2年房子了，想买一个西城的呀东城的呀，结果也没看上一个，看见这个房子不错就买这个吧。
3: 怎么不错呀？
1: 新的嘛，精装修的嘛。我们70了，没有精力给他装修房子了，他也忙得不行，然后这个交通也方便，就是离4号线和19号线，就是坐车挺方便。
3: 这个房子买的时候是7房，
1: 7房，23年买的，反正
3: 那当时是全款买的吗？
1: 全款买的。
3: 大概花了多少钱啊？
1: 我买了一个4居室，花了1000多万吧。
3: 当初选择这栋楼的这个屋子的原因是什么呢？
1: 7层顺吧，就是7上8下往上走嘛。好嘛，就是这个寓意呗。
3: 什么时候进行一个收房呢？
1: 说是25年年底，交房。后来他就25年7月份就交了房了。交了房呢，我呢就没有收，我和我儿子都没收。
3: 为什么当时没收房？
1: 我们就是害怕出问题。我两个就在这个收与不收，我俩还在这争执了半天。我说儿子，咱们收不收啊？我儿子说妈你定吧，他也不定。最后我1月11号。收的房，
3: 那怎么拍板？就是说
1: 我
3: 收了，
1: 我觉得13号走呀，我11号收了，不是我这个时候我就放心了嘛，我就不管了嘛，我就不会从三亚再翻回来了嘛，晾一晾，5亿不就能住了嘛？所以我就是这样的决定的。没想到哈，收了不到1个月了，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3: 你是千般小心，万般小心
1: 啊！对，就是气人不气人？
3: 啊，针对于这个情况，您这个具体跟我们说说。
1: 1月11号收的这个房子，1月13号我就去了三亚了。我2月7号收到儿子的电话，说是家里全泡了，从门里头进来都是这的。我儿子说呀，这成了啥了？全是尿偶和屎嘛。
4: 是那里头，这都是人家是用10公分的厚的屎和尿。
1: 这个家没有，
3: 这个
1: 没有，这个没有，就是这个家可能淹了，正好都能淹了，都能看见。反正是
3: 这个范围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1: 大，
3: 只不过这客厅这一块铺的是瓷砖，所以
1: 这都全淹了。这，然后呢，就是客厅，这个这3个卧室还有洗衣间全部泡了。他说，我说你赶紧叫物业收拾，当时可能就收拾了，就通了啊，就可能就大概的打扫了一下。
3: 马桶是没有了是吧？谁拆的呀？
1: 开发商。他们拆了以后，这不是害怕过年嘛，都把这堵住。
3: 目前来看到您家的话，看起来还是比较干净的，没有说被污水淹的这样一个情况。是经过一个处理吗？还是
1: 处理？因为过去3个多月了嘛，然后呢都淹到这儿泡了，还有这个就这里头都泡了嘛。
3: 就是这个木地板现在
1: 是害怕生蛆了，他们物业给消毒了。都打扫干净了，知道？
3: 以前这是整屋都是木地板的，
1: 对，
3: 因为被泡了，所以把这个木地板都拆了，
1: 对，
3: 然后进行消毒了，
1: 对，然后这些都反水，这个家最厉害，你看，这个家最厉害，这儿还都是湿。
3: 以前铺的是什么呀？
1: 木地板嘛，全
3: 拆了，
1: 全拆了。
3: 刚才那个卧室是拆了，
1: 那个是进去一部分，这个就进的多了嘛，进的多就全拆了嘛，可能都是湿的。
3: 当时觉得收拾完之后它就没有问题了，还是怎么样？后续？
1: 没觉得没问题。第二天上午又来嘛，是因为那天晚上大概打扫嘛，说第二天再好好打扫打扫了，可能是。2月8号，我儿子来，妈又淹了。
3: 那淹的情况跟第一次相比，
1: 差就差多了嘛，这就在周围了嘛。
3: 哦，就范围小了。
1: 小了，
3: 但是它还 还是往外翻，
1: 哎，往外翻。二月八号就又通了，
3: 那出现问题又找了物业，
1: 哎，对，又是物业，哎，通了。然后八号完了以后，就十二号可能是晚上就接到电话了，妈又淹了。淹到您楼底下去了。
2: 现在我们跟着您是一块儿来到了这个六层，也就是被您家这个污水淹的这个住户。
5: 不是一人反水吗？我当时还没住呢，就是晚上十一点多我才发现的。我看了个监控，我从中午十二点半就开始往下漏，漏了将近十个小时、二小时。
2: 大概是一个漏的什么情况呢？
5: 就是从我家的那个餐厅的灯和客厅的灯那个插孔那儿往下漏。嗯，把我家的那个餐厅灯都坏了，
2: 已经看不到这个有这个污渍的情况了。
5: 对，因为我们当时要着急入住，自己自费，然后叫了工人，然后重新把家里的天花板重新粉刷了一遍，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没有色差了嘛。然后呢？还有就是餐灯是最严重的，因为它是污水，你知道吧？又你要是清水的话还好，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但是你说污水多恶心啊！然后我自己又花钱买了那个餐灯将近有个4000块钱，补那个天花板的腻子啊，加上粉刷呀、啊，1500块钱，将近5-6千吧。这是新盘嘛？你说，刚去年8月份刚交的，然后出现这种情况，本来就没多少人住我们楼上，应该年前入住的。估计就2-3家吧，你说也没那么多人，怎么出现反水的情况呢？我家以前住那个老小区，都住了10来年了，然后也没见过反水堵的情况呀。而且他家是7层，中间楼层，就是很奇怪。
0: 跟楼下的邻居一样啊，李女士呢也很纳闷，说明明是刚交付不久的新楼盘，自己家呢还是中间楼层，怎么会多次出现马桶反粪水的情况呢？
2: 那您觉得家里边这个情况的话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6: 我第一个怀疑就是他会不会就是他们施工的问题啊，这个工艺标准包括可能是不是角度呀，这是一种情况。
2: 那您的这个疑惑然后去问开发商吗？
6: 要去问
2: 他们怎么说。
6: 然后包括有没有验收报告啊，这些他给我的说的是当时是没有问题的。
2: 那他有提供这个相应的报告吗？
6: 我当时是让住建委的去查他们这个，就是当时验的这个东西。我问他们要了，他们说这个东西可能不能给我，所以我就是说是那住建委的。住建委给我的回复说是他们已经查了，说没有问题。
7: 可让李女士一家人想不明白的是，既然都没问题，为什么精装新房会多次反粪水呢？就在纳闷不已时，李女士听闻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1: 这个房子它那个为什么漏，就是建筑垃圾堵了。
2: 那怎么知道是建筑垃圾堵了？
1: 就是他们的这个姓刘的这个经理说的，开发商的应该是中间有个什么铁皮堵住了，这他就说是那上头了。
2: 在现场说的，在您家现场
1: 的。哎，因为13号那天说的，好几个人都听见了，楼上这些包括我儿子他们都听见了。
2: 他们现在承认是

0: 建筑垃圾堵了吗？
1: 大象一开始跟建委承认了，后头不承认了。
0: 那他们给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就是人家楼上扔东西了，扔的这些纸。
2: 而对于开发商给出的说法，李女士不认可。
1: 我们这层15层，我到4月28号问了一下，只住了2层，8层和12层，我就觉得这2层的人住到这里头，24小时拉尿尿也拉不下那么多。
3: 您当时也是多次跟这个开发商进行一个沟通，但是双方始终没有达成一致，对于这个缘由，然后也是各执一词的情况。那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特意请来了这个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武新建老师。
0: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4: 这种根本原因就是主下水管堵，还并不是说支管，就是主下水管道。
0: 为什么呀？
4: 因为主下水管道堵了以后呢，楼上不断用水，它水下不去，它水就会往上反。往上反呢，它就从就近的楼层取出来水，啊，比如说像咱们这个7层反水呢，应该堵点是在6层跟7层中间。
0: 嗯，
2: 那么为什么主管道会堵塞呢？对此，专家表示，
4: 主管道堵塞这有好多原因啊。先从前面吧，最早的时候是土建，这个下水管道是在盖楼的时候就铺设好了。
0: 嗯，
4: 那么在那个环节就有可能里面造成杂物进去堵塞。没错。
0: 那有没有一个相应的强制标准，或者说是要求去测试它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4: 需要做一个那个通球。
0: 通球实验是什么呢？
4: 从上面我扔个球下去，我在最底下看球出来不出来。如果硬东西它球就出不来了。
2: 吴老师告诉我们，即使在楼栋主体结构完工验收时通过了通球试验，也并不代表万无一失，因为在后续的精装修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工人不慎将水泥砂浆等杂物倒入的情况，而这可能成为日后堵塞的隐患。
4: 从这个程序上来讲，肯定是收房有一个这个环节，你得看看它怎么样。那么其中有一项呢，就是这个下水是否通畅，那开发商、物业、业主啊，几方来走一遍看一下，
0: 简单的看一下就行吗？因为这个主管道是否有异物，它是在里边，不需要专门的一个试验去看一下吗？
4: 那应该通水试验嘛，就放水嘛。
5: 我们在正常那个验收的时候会拿一个那个塑料桶，接一桶水，然后集中快速的去倒。如果说一桶水倒下去，哗一下排水了，那就这个管是没问题。
2: 不过吴老师表示，这种实验只能判断排水是否通畅，无法对管道内部是否存在异物做出100%的排除。
4: 我碰到的是它有一个地漏，那个壁子那个盖卡的这个主管道，哎，刚好就比如这个，这就主下水管道。
0: 您说的是您接触这个案例是吧？
5: 对，
4: 刚好啪就严丝合上卡在这儿了，卡到这个主管道里面。那么卡到里以后呢，它壁子不有个好多小眼排水的吗？那么你一通水清水的话，你测不出来，它水照样通了，排走了。然后呢，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有一些扔一些手指啦或者啥，把那个眼呢越来越糊得越来越小，最后呢完全眼就全堵住了。这个问题比较隐蔽，没办法彻底的去，因为都封闭了。
2: 那么又是否存在开发商所说是生活垃圾导致主管道堵塞的可能性呢？吴老师表示，建筑垃圾固然是精装房交付初期出现堵塞的常见元凶，但并非唯一可能，确实会出现像开发商所说的这种情况。
4: 入住以后，也有的客户住户可能有一些骨头渣子、菜渣子，或者说那个手指啦什么一扔进去，把那眼一堵住，
0: 堵住了，
4: 哎，他也下不去了。
0: 那就是说是在施工过程中导致的，或者说是在入住的时候，
4: 入住以后，
0: 他这个平时的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好，使用不到，所以才导致的。
4: 对，当时有拍照或者过程有记录吧，咱以事实为据嘛。
0: 您手里有吗？
1: 我们有。
4: 没有。
6: 关于污水倒灌的原因啊，专家分析，最直接的原因呢，可能是下水的主管道啊堵塞了。同时，主管道的堵点呢，肯定是在李女士家7层的附近，所以才造成污水从他们家里啊直接就反出来了。但是再往下追究，是什么东西导致了主管道的堵塞，就有点说不清了。这也是李女士啊跟开发商产生矛盾的地方。李女士和家人分析啊，说是开发商在管道里遗留了建筑垃圾，而据李女士反馈， 开发商他们是不认可的，他们提出呢，可能是楼上啊已经入住的业主们

0: 倾到了不适宜的生活垃圾所导致的。那专家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也确认啊，说这两种原因确实都有可能导致主管道的堵塞，但是原因不同，责任也就不同了。那么究竟有没有相关的证据能够帮助厘清责任，推动问题的解决呢？
1: 李女士说，每次疏通物业都在场，随后我们也联系了物业，询问当时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2: 你好，我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
3: 你好，
2: 售后帮帮忙。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他家当时马桶反污水这个情况，
3: 发生了这个满冒也好啊，反水也好，都是咱们物业的工程师傅有配置这些疏通的工具，就去户内做了这些处理。业主也没实际入住，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嘛，每天早晚，然后也去在户内啊，去帮着去观察这个事儿。
2: 这几次反复外溢的时候，咱们人员进行疏通的话，有没有看到坚硬的这些东西？
3: 这个东西它在管子里边，它属于暗埋工程，就是它看不见。
2: 就是咱们疏通出来的，
3: 就是你要说明确说有什么东西，它顺着下边就疏通下去。
1: 不过说到这儿，楼下的业主告诉我们，他当时拍到了一段视频，可以看到主管道里面的情况。
4: 我过完年以后回来的时候，约好的住建委，然后把那个物业和地产的都约上，阿姨她儿子全部都在场的情况下，他们拿那个窥镜往下去看，然后一开始看，然后他们说没东西，然后我自己眼尖，我说哎，这个铁片是什么玩意儿，生锈的铁片，然后呢我就赶紧拍照取证。
5: 反正我怀疑是一个铁片，你看这么黄也不是白的，
6: 锈的，
5: 锈，对。然后他把管道呢有二分之一给，
6: 现在看的这个管是什么部位？
7: 主管，
6: 就跟楼上连通的。
7: 对，你那个能碰到那个铁片吗？你说的所谓的铁片那个？
5: 往下
7: 看看，
5: 然后再看，哎，铁片还有。这个东西应该不是纸，
6: 这么看里面好像是有
4: 的
6: 衣服。
4: 我在场呢，加上那个丰台住建委的那个也有点怀疑。
8: 那个东西被清理掉了是吗？
4: 没有清理掉，我觉得没清理掉。只要地产的一直强调啊，说这个要是建筑垃圾，也明确了，如果是铁片，他们就全负责；但如果不是，他们就一概不负责。然后我说这怎么去看呢？他说要找三方检测。我找三方检测，那谁负责这个三方检测的费用呢？他们就是说，他们地产也不找，让我们的业主自己找。
2: 那对于他们说的这个要进行一个第三方认证，您这边同意吗？他们这种方式
9: 不同意，我就没有这方面的思考，这不是我的义务，不是我要去证实他，他自己愿意咋证实咋证实。
1: 对于新房反污水原因的责任认定，业主和开发商双方再次出现了争议。那么这段视频到底能说明什么情况？我们也咨询了专业人士。
10: 从视频上看，只能是确定第一，管子里面有异物，第二呢，这个异物是硬的，但是没办法确定。
2: 根据您刚才说，这个硬物其实它有两种可能性，可能是建筑垃圾，也有可能是生活垃圾。那建筑垃圾的话就是铁皮这种，像业主们怀疑的，如果要是生活垃圾的话就是骨头这种。
10: 对，包括也有可能是木头啦、木房子啦或者什么。
2: 这个能不能通过第三方检测的方式能去这个鉴定？
10: 首先我觉得这个逻辑不对啊，现在不管是建筑垃圾还是生活垃圾，首要任务是先要把这个异物给清走，不能让它再堵在那儿。现在楼上只有两户入住，如果说再有个十户八户入住的话，那就马上一两天就得堵。你疏通把那个东西取出来，不就还用鉴定啥？取出来是铁的就是铁的，不是就不是啊，而不是说让它卡在那儿去鉴定。
2: 怎么才能拿出来呢？
10: 办法肯定是有啊，你比如说它应该是在七层楼板以下，六层的地面以上。简单粗暴的就是说把那个全地砖拆了，地管露出来，判断这个它那个在哪个位置，那个好判断多长，直接把那管子锯掉都可以啊，就连管带异物整个锯掉。
1: 李女士表示，由于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大家都很提心吊胆，担惊受怕。
11: 后呢，楼底下呢，就有几次呢，就给我们打电话，就是，那个什么阿姨，是不是你家又漏了了嘛？我们听见呼呼呼的响了，哎呀，我70岁了啊，今年我和我老公都70岁了，我们哪能受得起这惊吓呢？然后就赶紧找物业，开开门，看看，哎呀，没有。
1: 为了进一步帮助业主们，我们也尝试联系开发商进行沟通。
2: 这个人是谁啊？
12: 就是开发商的一个往上去汇报的一个。

0: 的
1: 相关负责人跟您这边对接的。
0: 对对 对，跟我对接、哦、
1: 我们刚才试图跟他沟通，然后对方是拒绝，表示说晚一点回复
2: 有点事情。
1: 然后我们是给他留了言，以这个媒体的身份、

0: 是什么，咱先想办法把它清理出来。这样做的好处啊，一是可以进一步确认堵塞的原因，二是可以防止再次发生反污水的情况。那这个异物到底有没有清理掉呢？清理的时候有没有视频记录下来，到底是什么异物呢？我们也希望听到开发商的声音，但是截止发稿，开发商仍然是没有给出回复。看着被污水反复浸泡过、拆得面目全非的新房，李女士表示啊，她实在无法接受，于是就提出了退房的要求。那开发商能同意吗？
1: 我现在呢，就是一想起这个事情来就恶心的不行，你知道？你看了那个图图多恶心啊，就不能住了。我儿子更不能住，我儿子是亲临者，他看过的，我就是要坚决要退。
2: 对于李女士的退房诉求，开发商表示，
1: 他就说是我们集团因为这个事开会来，如就是说不能退啊，什么律师团呀咋地咋。我说你们这么大的企业，在北京里头有7个项目，就是在一个老太婆身上讹住我了。我说我收了你们的房了，满打满算才20多天。我说在北京的时候呢，我说我知道在1个月之内买的这件衣服不想要还能退。我说我花这么多价钱，我一辈子的心血，我心心念念给我儿子买个结婚的房子，我说就成个这个样子，你们讹住我非要让我买，我就不要。我说是。
3: 那关律，就是针对于这个李女士她的这个情况的话，能不能说这个要求退房是否合理，就是在您接触或者说目前的这个法律案例中，关于退房的话，哪一些情形是符合的？
4: 首先呢，就是从业主的角度上来说，肯定站在他的角度是合理的，但是呢，法律肯定是比较保护就是合同关系。那呢，从这个法律的角度上来说，不管是就是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一个司法解释，还是说是就是从民法典的角度，就是他解除是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谨慎的法律行为，就是它其实是需要符合一个非常就是高的标准的一个条件。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你的这个房子要么就是主体结构啊可能有严重的质量问题，那要么就是说它有严重的质量问题要到影响你使用的一个情况。那它可能虽然不一定能够涉及到可能是不是影响你后续居住使用的问题，因为咱们现在无法判断它后续会不会继续出现这种情况，不得而知，所以他认为可能不符合约定的一个解除的条件。但是呢，在我们国家的法律里是这样的，就是有合同约定，我们肯定是优先按照合同的约定。但如果没有合同约定，我们可以依照法定，可以依据的是民法典其中的一条，就是解除合同的理由。这一条的话就是说有严重的违约行为，然后致使我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那所谓的合同目的在这个案件之中呢，其实对于业主来说，就是我需要买到一个精装修的新房，而我要的不是一个经过污水多次浸泡的一个这样的房子。你还听说其实泡的也非常厉害，就是可能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生理上，就是大家普遍的一个认知里就已经觉得是有点不太符合预期。
3: 目前这个污水反复溢出的这个原因，现在双方是争执不下的一个情况，导致的原因是否重要？对于这个李女士她想提出就是或者说满足自己的这个诉求，是否有影响？有多大影响？
4: 从这个国家的规定来讲的话，就是它的这种屋面和厨房卫生间的这种防渗漏，它的保修期实际上是5年。那么也就是说，在这5年当中的话，其实这个开发单位施工单位什么，他还是有这种来维修的义务。那但是回过头来，我们最后再说一点，就是说无论你如何维修，它其实已经回不到最初的状态，还是刚才说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3: 咱们可以主张，但是最后这个判决结果是怎么样的，不能有确切的一个定性。
4: 对
3: 啊，目前这个李女士跟开发商还在僵持之中啊。那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其实这个住建部门在今天上午组织了一次协商会，是
5: 就是这个主任呢，就说了些，他觉得嘛，一个家庭嘛，买一套房子是不容易啊，也是一个家庭的大事，退嘛不行，换一个还是可以哈。其实能给我换了我也就行了。
3: 为什么能接受换这个方案？
5: 因为我需要这个房子，我要这个房子我是要住的，退我想咱就算了，商家肯定不想退，不是不想退，换一个嘛。
3: 到开发商他提过换的房子，
1: 提过。
2: 李女士说，双方达成一致后，开发商给她提供了一套新的房子，
5: 他就说是要不你看一看，有一个8号楼，也

0: 101没卖，他当时是样板间，儿子一看嘛，觉得说是原价吧还可以考虑，要是价钱就不行了，他们要1400万呢，就不要了。
1: 那那一套房的话是比这个面积大还是配套好？
0: 少这一间，但是下面呢就是这个房间和那个房间，地下室就多这么两层。多这么两层呢，它是算的一层的钱。哎，不管怎么说，反正我们最后决定是不能要那个一层。
1: 为什么不同意这个话？
0: 一层它只有这个一个阳面家，因为儿子婚房嘛，就给他阳面嘛。他住的阳面的话，你们就只有住阴面的或者地下室了，妈妈不合适。哎，我觉得也有道理，所以就不要了。
2: 换房的话，开发商同意说给这个林女士换一套，但是林女士并不满意。那林女士可以提出自己的这个要求，我要换哪种哪种的，还是说由开发商去主张你就得换哪一套呢？
3: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协商的，就是既不可能说按照业主的单方要求，也不能按照开发商的一个强制要求，因为他还是要综合，就是他目前现有的这套房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如地段啊、价款呀、户型啊，方方面面的条件，就还是一般情况下是会在同等的条件下，然后去更换、去换，而不是说就是过于高或者过于低。当然过于高还好，假如大家能协商成的话，哪怕是再补一点钱；但过于低的话，那你业主肯定是不愿意，那你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那个也不符合法律的一个公平原则，就是说你如果要换，肯定是要相对于你这套房的同等条件下去换。
4: 目前呢，就换房的方案啊，双方还在沟通之中，后续我们会持续来关注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这天呢是一天比一天热了，不少朋友啊晚上睡觉呢已经是离不开空调了。但是前两天啊，一则78岁女子吹一晚空调肺白了大半这样的消息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了。这是杭州有一位78岁的何阿姨啊，开空调睡了一晚上，结果第二天呢高烧不退，剧烈咳嗽，送到医院一查 CT 啊，好家伙，何阿姨右肺都白了一大片了，最后被确诊为啊军团菌肺炎。医生一问才知道，他们家那台空调啊，从去年冬天到现在一次都没有清洗过。医生呢从何阿姨的肺里查出了嗜肺军团菌，就是藏在空调里头的那种细菌。无独有偶，湖北呢还有一位32岁的张先生，也是啊闲置半年的空调直接就开开了，然后呢就连续三天高烧，肌肉酸痛，左肺大面积感染，差点出大事了。所以大伙儿可以看到啊，不是说这空调呀不能开，是长期没清洗的空调，那里边什么冷凝水盘啊、过滤网啊，可能全是细菌，而且这是细菌的温床啊，一开机那军团菌就会跟着冷风去飘出来，吸进我们肺里就容易得重症肺炎。所以在这提醒大伙儿啊，高温天啊去开空调之前一定记得先清理一下，别怕麻烦，别想着去省这几分钟。如果啊一旦开了空调之后出现了发烧、咳嗽、胸闷，千万别当成普通感冒啊去扛着，赶紧去医院，用好空调才能清凉又安心。接下来呢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像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还有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而且呢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5: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是

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四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3: 爱生活，每一天。
4: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潮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5: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9: 现在开庭，
10: 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11: 之前的那个思想啊，绝对不变了。
12: 法官的职责就是维护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我不怕一周3次透析维持生命，但是我怕出现错案。每一起案件的结果，甚至能决定当事人的一生。
9: 现在宣判。
13: 我们的工作跟医生真的挺类似的，我们是掌握一个罪犯的生死，医生是掌握病人的生死。
14: 做手术其实是强行的带着你去跑，甚至说有可能是提前预知不了的一些问题。
13: 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不知道明天还能有多久，但是呢，一定要把今天的事情做好。
15: 在当地老百姓眼中，他是一个秉公执法的小方青天。
16: 他叫孙波，是一名法官，也是2014年全国十大楷模，同样也是需要靠透析来维持生命的尿毒症患者。
13: 这就叫漏，那漏，扎时间长了，就形成那个就是血管
17: 鼓起来，
13: 形成扩张了。
16: 这些手臂上的小鼓包，是尿毒症患者长时间透析留下的独特印记。关于尿毒症病人，有这样一种说法：透析5年，相当于人半截埋到了土里。今年是孙波透析的第10个年头，1560天，37440个小时，风雨无阻，也只有这样，生命才能继续。
13: 所以机器就干2活，一个是排水，一个排毒。透析它替代不了深蓝工作，它只能是越来越差的那种状态。
18: 他原来得的就是那个慢性。

0: 生病，他那个时候加班的时候他就回家，他就说他没有力气啥，他不愿动弹。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上班干活，你上班咋能有力气呢？为啥回家你就没有力气？后来等他有病那天，我就理解了，就是啊，原来他真的是没有，就是所有的那个劲儿全用着工作上了。
1: 现在开庭。
2: 为了把每一个案件都办成铁案，身为基层刑庭法官的孙波经常加班熬夜，再加上常年患有慢性肾炎，只因一次小小的感冒就彻底引发了尿毒症。
3: 就是刚一得病的时候可能是啊不接受，后期呢就是说能接受了，然后就等着换肾呢，还设想将来会有一个什么，哎呀我将来还会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
2: 可让孙波没有想到的是，命运给了他两次换肾的机会，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在度过人生最灰暗的2011年后，孙波选择重新回到岗位上，边工作边透析。
0: 他白天去上班，他晚上透析，谁也不知道他是那个尿毒症患者。他是执着，就是到他手的事儿，他必须做好。
4: 2019年是。当时是少数的吧，全省人数是最多的，涉及的人数应该是110人。
3: 不知道明年啊能有多久，但是呢，一定要把今天的事情做好。决定不了什么事，但是我们尽量增加它的后果。
2: 带病工作的10年，透析的10年，孙波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绝地求生是人的本能，夫妻俩决定再次去北京做最后一搏，但现实依旧残酷。
5: 你好，主任。
6: 我还是不主张你来做这个手术，
7: 如果再做的话，随时会再次产生很强烈的这种排斥反应。最难的一点呢，其实还是你这手术的难度。双侧都做过手术，我们能做手术的这个部位一定是粘得一塌糊涂。你现在如果说做透析，你好歹还是能够。一旦做移植呢，可能就真就面临一个生死。
5: 透析吧也能维持生命，但是我赌成了呢，大不了我就再回头再
7: 赌输了呢。这件事情咱们先不定，你也回去再想想，我们也再讨论讨论，好吧？
2: 欧主任从事外科手术30年，做过几百例肾移植手术，唯独在孙波这里犯了难。10年透析加上第三次移植的患者，这仅仅是他从医以来遇到的第一例。无数次的被告知手术风险太大，可夫妻俩心里始终有个念头，不能放弃。
3: 一些亲朋好友就是说知道我们经济紧张嘛，也都是无偿的就把那个钱打到我们卡里面。
5: 这次来换肾是全省法院捐款，
3: 因为有一些鼓励啊支持啊，所以说还想试一次换肾。
2: 不辜负大家的关心是夫妻俩一直坚持的动力。孙波还告诉我们，他不想把命每天拴在透析机上，他还想回到自己热爱的岗位上继续工作。就在孙波透析的10年，2021年2月，命运的天平出现了松动，有了生的转机。
7: 你刚开始找我的时候，那是多少？1万多是吧？
8: 1万多。
7: 他现在能得到这个还行，
8: 降的很好，
7: 还不错。
8: 咱们先降的效果降的不错，
7: 也别掉以轻心。预存抗体，它这个2-3年的这个值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下降，下降到一个我们分成高危、中危、低危，它可能到中间那一档了。
2: 预存抗体值下降，意味着可能有第三次手术的机会。泌尿外科迅速安排孙波进行全面检查。
9: 左侧卧位啊，
10: 这样的
9: 还有前胸连。
10: 他是我们一个就是等待移植的患者，然后呢，这次呢是打算做第三次移植了。手术前呢，我想评估一下他心功能。
9: 你这血压挺高的是吧？
10: 对，一直保持。 般的病人我们都是手术来了以后当天评估的，对他来说我们也觉得因为这个评估手术风险，我就提前给他查一下。谢谢。
2: 肾移植手术往往是急诊手术，从配型成功到进手术室通常不超过48个小时。考虑到孙波十年透析两次换肾的病史，泌尿外科需要把一切工作提前，为他多争取一些生的希望。
7: 而这是咱们能够把控到一个比较好的东西，最后也是就是说咱们能把控的因素尽量去把控一下。最后结果呢，我老跟病人说，实话实说，一半在人啊，一半在天，老天爷决定了，有时候可能至少一半，希望老天爷能给咱们这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行吧？啊，
2: 欧主任口中的机会就是共肾。
7: 那先这样。
2: 但孙波的高抗体体质对共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不能匹配到，何时能匹配到，医生也无法给出答案。努力寻找是唯一的出路。
1: 我原来皮肤薄，就是这热时候受不了，现在是练出来了。
2: 因为长期透析导致骨质疏松，孙波意外摔断了右腿膝盖的韧带。为了不影响随时会到来的肾移植手术，暂时依靠按摩和支具养伤。
1: 今天搁这还正扶腿呢，这背着马上通知你，你去上院了。所以说就这个心呐，就是始终那种提了的。来了到现在家4个月了，完事儿了。今天状态就不好，你看脸色没有上次来好。
11: 不是晕胀吐。
1: 他最近就贫血，看完西医之后补一补，有点这两天晕的。买了一个就是瘦肉的，买了一个就是稍微有点肥肉的，混着吃。
2: 爱人刘桂华早早就准备好了饺子馅儿，即便在异乡过年，也要吃上一顿热腾腾的饺子。
1: 人家都说我心大，其实性格上面我影响他多一些。他性格内向，他不说，都憋着。他受不了，你也受不了。你遇事儿心不大的，自己把自己憋屈死了。给我倒一杯啊，渴了，放下去，从我有圆的看的啊。怎么样？摆饺子，他会摆。
12: 最大的支撑还是我的爱人呗，但是我看病出来，他一定是陪着我的，这十几年无怨无悔的想陪着，而且每天还是挺乐观的。
1: 老爸，
10: 没有。
2: 怕医院突然通知手术，夫妻俩今年把儿子一个人留在了老家鹤岗。
1: 想爸爸。
2: 这不是第一回全家人没在一起过年。丈夫生病那年，儿子才8岁。这10年，孩子是自己长大的。
12: 比别的孩子应该是懂事一些。给他买什么也不要，因为不是不要。
13: 爸爸是一名法官，在我的印象里，他喜欢读书，但他更喜欢工作，有时候很晚才回家，回来的时候一点精神也没有，有时一连许多天不回家。
12: 哎，这挺心酸的，真是。在那个年龄不应该那么懂事，对，确实挺心酸的。也觉得挺对不起的那个。
14: 从打他有病之后，这孩子爹也看不着，妈也看不着。头一次我们告诉家属他要做手术的时候，我儿子就搁那吃饭呢嘛，夹一口菜，说刚要往嘴里放，把菜撂下来，端那个小碗就把这水还端上，眼泪刷刷往下掉。
1: 就告诉儿子，儿子，像妈妈就说，别忍。
12: 不想给家庭造成那么大的苦难困惑，其实就是对他们歉疚的。
7: 咱们现在面临的呢，就是多次手术，就是3次这个移植，这个其实是各个大

0: 大的移植中心基本是不碰的一个领域。
1: 肾源突然匹配到了，宣武医院泌尿外科的欧同文主任紧急召集全院进行会诊。
0: 做过几百例，没有做过就是这种三次的，因为三次它面临一个就是手术技术和解剖血管的这个难度，那是非常非常大的。
2: 怎么几个月呢？也不可能这几天吧，这现在就这两天。他说陪孩子考个试，三号走九号回来，结果这中间又就出这么个大事。
3: 就搁这堵呢嘛，寻思你说这回去一趟不能再回去这两天就做手术，你说都等这么长时间了，就没想到。
1: 刚回老家一天，又突然回北京，刘桂华不得已对儿子撒了一个谎。
3: 你说。我说的是给爸爸做节目那个节目组吧，有个专访，需要妈妈回去一趟。明天回去，后天我就回来。这样的话吧，不影响我陪你考试。完了，他说啊，行。
4: 没
3: 事，现在睁不开眼呢。
4: 哎，你叫一下医生，去叫。
5: 你说这个人倒。
3: 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6: 手术医生来这么远啊？
3: 我血压低，我家老公搁这，明天要做手术。我不是上你们来看病的，我不是病人，我是家属。
7: 我思维全正常，脑袋全正常，可以睁眼睛，就是浑身麻。
6: 也没事，就躺一会儿。
3: 我肯定没问题的。
4: 他平时身体挺好的。
3: 我没问题的，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为啥？我跟你说啊，那个我
8: 啊，
3: 我爱人要搁这明天做换肾手术。我从家赶来的时候可能就着急了，然后就是我平常是不晕，我平常就是身体素质好的时候是不晕机的，我接到通知做手术这通知就挺急的。
2: 也挺忐忑，赶上这个孩子也是挺大的一个事儿嘛，就是赶在一起，要是不赶上这个吧，觉得还一切都是这个时候就是他能过来，肯定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支持。
1: 此时正在做术前血浆置换的孙波，对爱人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
3: 就是
9: 我一直以为我很坚强，没想到我自己的身体出卖了我。
10: 那这是那大湾区。
1: 手术前，超声科医生对孙波的血管又一次进行了探查。
11: 跟正常人不一样。
10: 对啊。
1: 孙波右侧的髂血管与常人不同，是个 S 型的大弯。第一次手术，一只肾放在了 S 弯的下端，导致供血不足。新的肾脏仅仅在体内存活了七天，就失去了功能。泌尿外科又组织二次会诊，保证手术万无一失。
10: 所以从刚才这个影像学来看呢，左抢过的话还有那个残余的半个支架在那，这半个支架的话一部分它是在髂外动脉里面，一部分是在原来的移植肾的一个残端。如果是我们要做的话，我觉得我们最好还是在右抢的区域。
12: 他这个病人的血管总型还是有点特殊，所以咱们必须得考虑这个因素。
13: 人工软管是在逃避这个后期的感染风险，可能就会很大。因为咱一旦感染出现以后，会引起一系列变化，可能所有脏器都会，可能从多病舞台是大的。
12: 这个病人呢，基本上是集中了咱们移植可以面对的风险的全部，所以就是一个挑战，集咱们的全力，拜托大家，咱们挑战一回，好吧？
14: 这个手术对于你来说也是人生的一次大考，不亚于下周一你孩子那个高考。因为做手术其实是强行的啊，带着你去跑。手术本身对人体的各个器官功能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有可能手术

0: 松脂或者我们手术失败，这个呢是有这种风险性的。移植肾啊，如果移植成功以后排斥啊，也是同样的一个很大的一关，这个风险其实你的风险要比一般的病人要高。希望是这个你的这次考试和你的这个你孩子这个考试都双方顺利啊，这个呢为是我们最大的希望啊。
1: 飞机上提供的这诚心诚意、心想事成，多好寓意，我就带回来了。我没舍得吃，我拿来咱俩一人半啊，来，心想事成。那这段时间在这儿你就放心，有那个欧主任和吴医生，我把你交给他们，你就放松，你就全力配合啊。咱等这么长时间，就等着这一天呢吗？咱好好配合。

0: 好好学习吧。
1: 全部一行的左肾进肾，
2: 病人已经拿到了，现在往回走大约十来分钟吧。
3: 8:30，泌尿外科的医生拿到了那颗宝贵的肾脏，此时孙波也正在被推入手术室。
4: 儿子，你是最棒的，爸爸相信你，争取有最好的状态，迎接高考。
5: 你要加油，你要努力，奥利给！
3: 刘桂华和孙波的同学们今天都特意穿了红色的衣服，希望给孙波带来好运。
6: 放手一定放手，
7: 没事，待会儿他那个，
6: 咱就是放心，就一切顺利啊。
8: 现在开庭，
9: 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4: 只想在思考，觉得你两年。
10: 法官的职责就是维护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我不怕一周三次透析维持生命，但是我怕出现错案。每一起案件的结果，甚至能决定当事人的一生。
8: 现在宣判。
11: 工作跟医生真的挺类似的，我们是掌握一个罪犯的生死，医生是掌握病人的生死。
12: 做手术其实是强行的带着你去跑，甚至说有可能是提前预知不了的一些东西。
11: 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的，不知道明天能有多久，但是呢一定要把今天的事情做好。
2: 哎 ，OK， 好，
13: 这就是咱们这个供体了啊。那咱们下面就开始修。
3: 手术前，欧主任要率先进行修肾，为接下来的移植手术做准备。
13: 修肾其实我们最关键的是动脉，一个是静脉，还有一个输尿管，需要我们把它非常仔细的游离出来。
3: 而在隔壁的手术间，麻醉医生正在给孙波进行术前的准备。
0: 深呼吸，喘气，
13: 真是精挑细选，今天才配上这么一个，从配型来说是很匹配的，供体还是非常年轻，所以它的血管条件相当不错。
3: 上午9:20，供肾修整完毕，现在欧主任要把这颗宝贵的肾脏放入灌注器中，让肾脏在机器的辅助下运行，保持活力。
13: 这个阻力指数，这是一刚开始就能到0.3几，说明这个肾脏是非常好的一个肾脏。一般我们做移植的时候，可能0.6以上就考虑这个肾脏是可以使用的。
3: 欧同文主任今天还特意邀请了血管外科的郭连瑞主任共同上台，为手术保驾护航。
13: 那俩老并肩作战，我们医院这个血管外科也是优势科室。
14: 血管的手术还是非常凶险，
13: 压力挺大的。开始了，
11: 我看一下咱们待会儿。

0: 后不怕吧？
1: 孙波右侧髂窝的位置已经做过肾移植手术，血管解剖层次和结构完全被破坏，无法安置新的供体。欧主任只能延长手术切口，在原有髂窝的上方给供体寻找合适的位置。
0: 所以他这血管，我跟你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呀？就是你不知道它里面是怎么回事儿，已经到什么样了？这个，好的，就咱看着这个面，咱就顺着这个下去得了。这血管，你看，就慢慢这来吧，一点一点来吧。
1: 手术的第一步，就是要在脏乱的解剖结构中找到髂动脉和髂静脉，这也是手术中最难的。
0: 这边都给它弄开来，这样都给打开吧。来，这稍等，再有点悬。差点直接把髂外动脉给切破了。看到上次做手术的时候缝髂外动脉的那血管缝合线，
1: 孙波的髂外动脉跟腹膜组织完全粘连在一起。欧主任在游离时仅差1.5毫米就切到了髂动脉上，
0: 这是运气好，差那么一点，要不然就爆了。刚才那下悬了点，上来就给你个警示。这种手术就是如果要出血可能就是有致命的出血，这不小心就得喷出来了。这慢慢来吧，别急，稳住。这
1: 欧主任继续沿着髂外动脉向上分离至髂总动脉，给供体移植创造更多的空间。
0: 这个髂外咱们能分出多少就分得出，希望能把血管都尽可能分出来吧，因为一定得分得清清楚楚才能把这肾植上去。
2: 这点你要不要？
0: 挺好，我看看静脉吧。
2: 对，
1: 髂外动脉被成功游离出来，现在向髂外静脉进发。
0: 静脉还是小心，这止血特别难止。
2: 止血，
0: 静脉完全是粘死的，正常是那种分离不出来的，完全是拿剪刀给它剔出来。小心，那个也是。
2: 髂静脉这儿
0: 对，
2: 都是非常慎重。
3: 最危险是什么？就是把髂内静脉给弄破
2: 啊，
3: 分不出来，
2: 就
3: 正常的都分不出来，
0: 这是最危险的。所以这种手术你不出事吧，这要一出事有时候不可收场那个。咱把血管游离出来之后呢，再往上直，只要条件够，那就大有希望了。静脉用这儿，
2: 就这儿
0: 就差不多了。
2: 那我就再向下给你稍微游离一下，够
0: 就行了。
1: 游离出髂动脉和髂静脉，欧主任可以进行下一步。
0: 下一步就可以往上直射了。
3: 转到多少之后？
0: 02哈，好。看看，等会儿先不着急，我对一下它这个方向，
3: 让它处于一个低温状态
0: 是最好的保存这个肾脏。
4: 阳位置肯定不行，
0: 没戏。平常我们是稳到这个髂外动脉和髂外静脉上比较多，但是今天这个人呢，
3: 髂外用不了了，这也是一个非常规的吻合部位。
1: 手术的第二步，把共肾的动静脉和刚刚游离出的髂动脉和髂静脉进行吻合。为了避开孙波右侧 S 型的髂血管，欧主任决定把供体的肾动脉接在血流较好的髂总动脉位置。但长期的透析让孙波的血管变得极其脆弱，结合动脉和静脉都要格外小心，一旦出血就是致命性的。
5: 我们能把血管分离出来，必须是把这血管剃到很表面、很表面的位置，才能解剖出这根血管来。所以这根血管呢，比我们正常手术的血管要薄，也就是说它的很多那个外面那些层都没有了。吻合的时候，可能稍微这个血管一用力，就会把那个血管给勒豁了。
0: 先吻静脉，后吻动脉，再来血管。
2: 血管通过
0: 去。先。那个灯给我调灯，希望它这边的血管这个强度还够吧。
1: 只有血管成功吻合，肾脏才能正常工作，孙波才有机会回到热爱的岗位上。
0: 有一些，对。
6: 我已经从事刑事审判工作。

0: 16年了，真的已经离不开了。
1: 就是透析的情况下，他好像是还判了5000多个案子，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干的。他从来没有给我提过，这是我后来知道的。说句实在点的，也是个好法官，也是个好人吧。
2: 那你一生当中总是得有选择，那要是自私的活着，我觉得来这一生也没啥意思。
3: 我去支撑这个家，让他去实现他的价值，他实现价值过程当中，实际对于我来说，我实现的也是一种价值。
4: 行行行，别着急，咱们这个静脉稳完了，现在看血管壁还能承受，因为咱们把静脉周围的能留的尽量都留下了。现在缝动脉了，还是不行，你看这个内膜，还是一弄就完蛋。这个咱还真就剩一个血管的内膜和它表面的一些东西，外膜就都没了。这种血管供体的动脉还是不错的，他自己的动脉条件还是太差，因为我们还是觉得他上两回那手术失败跟他这血管条件是有关系的，内膜不好脆。放开看看，别见别见。

0: 现在接完了，主要复温，就让它恢复到常温的这种状态。
1: 马上开放了啊！
2: 你们准备好，我就开放了啊！
0: 先把静脉开着啊！
1: 我开走了。
0: 这肾慢慢就红了，开动脉啊！就恢复供血了，这
3: 肾脏已经成功恢复血流。手术的最后一步就是找到膀胱，将供体的输尿管接到膀胱上。
0: 纱布，哪儿出血了？
4: 这膀胱肯定也是一塌糊涂的，粘得很厉害。这些大概都是一个外科医生不愿意碰二次、三次手术的最主要原因吧。
0: 马上，我就剪开了膀胱，我已经找到它了，分出来了，这就是喝的。咱们肾已经开始工作了，你看越来越多了，这个
5: 越来越快，
0: 就说明现在肾脏已经进入工作状态了。
2: 从开放到现在也就半个多小时吧，
1: 就这个尿量，再快的时候能成一个小溪似的，一直流下去。
2: 移植大夫就是把这个当成扎皮，对于我们来说，这比扎皮还是能让我们爽啊！有惊无险，
0: 这种有惊无险也是咱们准备非常非常充分。这个血管 B 超就做了多少个？
2: 该做的也都做了，是不是最后还不发生这种排斥？现在谁也不好说，因为临床上免疫这方面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所以现在咱们只能说万里长征这第一步走得还不错，下面可能还是需要观察，希望最后能是一个好的结果。
1: 谢谢。
2: 好，没事，别客气，那就一会儿就出来好吧。啊，哎，好，
6: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有尿了，有尿了，真好，真好！哎呦天哪，就是人吧，你这高兴的时候、激动的时候腿也软，不能掉眼泪啊！今天谁都不能掉眼泪。哎，这儿呢，这儿呢，我在这儿啊！恭喜你啊！
5: 有尿了啊！
6: 恭喜你啊！咱以后能喝水了啊、
3: 哦！等待多年的手术终于做完了，可风险还远没有结束。排异、感染，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是致命的。看着丈夫住进 ICU， 刘桂华也无法松口气，她要马上动身去机场，回鹤岗陪儿子高考。
7: 口渴吗？
8: 有点干。
7: 渴的厉害吗？
8: 还可以
7: 能坚持哈。肠鼻也有一点儿，不是完全没有的那种啊。
8: 鸡肝降的挺好，那个鸡肝今早318，降的常数全是600多。
7: 反正你现在这个鸡肝下降这种程度，你感觉应该挺好的，好吧？啊，
1: 特别清晰。
8: 我在想的是今天，因为他也有过这个高抗体的情况，所以我们打算今天第一天就给他先查一个血管超声，常规是术后第三天。
7: 行，查吧，
8: 查一个血管。
9: 这个还得解开一下。不够，
8: 过来，
9: 慢点，帮他给打开一下。对，是有点疼吧？但是刚好在那管的底下，平时不敢使劲，我都，是不是还有点疼吧？
8: 管子坐着
3: 呢。为了确定移植肾的运行情况，欧主任请来了超声科的华阳主任。移植肾的供血如何？会不会像第一次移植那样再次失败？今天的检查结果格外重要。
9: 现在咱们试一个体位啊，也忍着点疼，往左侧卧位，慢慢的，咱们放开一点。对，稍微侧一点点啊，好，坚持一下啊。这就是引流管，跟我当初那感觉一样。
3: 华阳主任曾经也是一名尿毒症患者，如今他与供体肾已经和平共处23年。
9: 所以说我手每次都是不管什么人都很轻，这个叫什么换位思考。红色的进去是动脉，蓝色是出肾的血流是静脉。肾的血流挺好的，静脉回流也挺好的，所以说目前也加上临床的指标就能知道了这肾的成活性。
5: 我是那个送货家属啊，我先给他送的，我才从家返回来的。
10: 我给他拿进去。
11: 好，谢谢医生啊。
10: 好好。
12: 年年岁岁身上健，岁岁年年春草甜，祝爸爸身体。

0: 好吧啊，今天咱们正式出院了啊，这个最后结果还是不错啊，也是有你的努力在里边。
1: 很多医院他都不愿意收，
0: 就真是大家一起的努力。对于我们来说是医学，对于你来说是生活。
1: 对，
0: 爱人和你，我想也有一个这个好的这个新的生活的开始。然后也祝你这个孩子考一好学校，好吧啊。
2: 咱那个先不回去，领你去个地方。有，有。
3: 慢点，慢点，
4: 慢点啊！
3: 好。
2: 这个是送给你的。一路上有你，证明咱俩就是以后蒸蒸日上，一起灿烂，
4: 天天向上，对吧？
2: 对。桂华，这么多年你辛苦了，十年来记不清我有多少次这样奔波。临近高考，我们商量不能让儿子一个人孤单地去考试。说实话，我希望你在老家陪陪孩子，但是儿子的大考，我的大考都没有缺席，我无法想象你辛苦了。只要朋友们偷偷告诉我说你晕倒在急诊了，我才知道这些事情让你承受了太大的压力。
5: 我一直以为我很坚强，没想到我自己的身体出卖了我。
2: 我们共经的风雨，我永远都记得。
6: 你要加油，你要努力，奥利给！
2: 我们能成功的走到今天，我一点都不奇怪。
6: 来，记下来。
2: 世界上所有的好运和惊喜，都是你积累的坚持和善良。乌霾散尽，天光交华，今生有你相爱，值得也足够了。
7: 我从来没后悔过。

0: 你握手，
1: 是加油，爱珍。
0: 好，深吸气，憋住，向下用力。
1: 是长。
2: 画面上，这位正在生产的孕妇是一位听力残障人，她在生产过程中不仅听不到外界的一切声音，也不能正常说出自己的感受。
3: 主要就是沟通嘛，沟通不及时，然后他配合不了你，他理解不了你宫缩，特别疼的时候，咱们正常人都难以控制咱自己的行为。
0: 不发现死了，不要喊，哈气，
1: 哈气。
2: 在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五年对生产孕妇的统计中，听力残障的孕妇占比仅有万分之一。这次生产无疑对于医生和助产士们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4: 年轻的小大夫这两天特意突击学了一下这个手语，希望能用手语跟他沟通一下，让他的感受也会好一些，更安心，觉得温暖。
5: 因为他第一次生孩子，对产房的好多东西他不太了解，大伙儿想一想，再先写几个提示语吧。

0: 他的名字叫李佳伟，北京顺义人，今年31岁，怀孕38周，是一名听力残障人士。2岁时的一次发烧，让原本健康可爱的李佳伟坠入到无声的世界。7岁时，他逐渐意识到自己跟别人的不同。
1: 反正我感觉自己对别人自己跑会，所以等他们可以躲到的都是这么多会，我为什么躲不到？他有待遇，我没有待遇吗？他会打电话，我不会打电话，自己不含蓄。
0: 但坚强的他并没有向命运低头。后来通过上特殊学校，学会了手语和唇语，甚至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词语发音。
2: 我帮你照顾，我教他语言，你教他手语，咱们的宝宝会两种。
3: 给他配的助听器，然后在学校就学学咱们语言嘛，看唇语，看那个嘴型，加上听。我跟李佳伟用口型沟通，如果口型沟通不了，就是打字。基本上我说的慢，他也能看我的口型。
0: 李佳伟的丈夫何振今年34岁，北京人，也是一位听力残障人士。他的情况比李佳伟更为严重。
3: 他不带助听器，根本就听不见外界的声音。
0: 何振同样也是在2岁时后天性导致耳聋。
3: 他因为听力不行嘛，你要教他学说话的时候，你还拖着嗓子，然后让他看你的口型，就那么教，挺难的，反正没学好。
0: 何振因为从小不愿意佩戴助听器，所以失去了学习唇语的最佳时机。
3: 他就是反正打手语习惯了，跟他们这同学。
0: 由于两人都有听力障碍，在生活中常常会遇到各种不便。
3: 有时候你要是打个电话打不了，咱们快递就得我给他打。
0: 一出门，两人就不得不通过手机打字与别人交流。起初，李佳伟还因为听力障碍而常常感到自卑，但自从遇到何振后，才让他逐渐坦然接受外人异样的眼光。

0: 我们拿好多灯具的，我和我老婆我们只看护理和他们。
1: 2016年10月10号，两人步入婚姻殿堂。婚后何震对李佳伟的照顾无微不至，生活幸福甜蜜。结婚一年后，夫妻俩就有了想要孩子的念头，但却担心孩子的健康问题，所以再三犹豫。
2: 开始是不敢，他同学不有的那孩子就听不见了，他就害怕，怕孩子万一怎么弄，也害怕。
1: 后来，夫妻俩决定到医院进行基因检测。
3: 我们也给他检查一些有没有遗传性的这种的基因的缺陷，导致这个耳聋，他那些基因也都是正常的。
1: 看到检测结果后，这才让夫妻俩放下心来。就在去年的11月份，李佳伟终于如愿怀孕了。
0: 妈妈多了，老多老多，妈妈。

0: 西啊。
1: 自从李佳伟怀孕后，婆婆就一直在身边照顾她。
0: 妈妈，这一步不辛苦，应该的。
2: 我们还真是关系特别好，都以为我们俩是娘俩呢。我觉得这个孩子吧，虽然他听不见，可是跟他们同龄的来比吧，我觉得特别懂事儿，挺节俭的，挺好的，当自己的闺女，我们娘俩投缘。
3: 这日子最爱我爸爸的日子，爸爸。我的妈妈花在哪吧，妈妈都不来了，妈妈等着的。
1: 擅长绘画的李佳伟还特意为宝宝画了一幅画。
3: 妹妹，我在等着了。

0: 为了宝宝出生后能更健康，李佳伟和家人希望能让宝宝通过顺产来到世上。而顺产对于沟通不便的李佳伟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此外，最令准妈妈李佳伟担心的还是孩子出生后的看护和教育问题。
1: 宝宝即将出生了，你做好当妈妈的准备了吗？

孩子，我没有孩子。对了，妈妈和爸爸，我们都是孩子。对了，妈妈。

的妈妈，对，人住在日本，他对，住也住在，他还没在，我不和他，他不和在我。

0: 就在怀孕刚好39周时，李佳维夜里突然出现了胎膜早破，家人立即将她送往北京妇产医院急诊进行抢救。
1: 夜里11点多破水了，紧急来到急诊，特别担心她头一胎嘛，没生过，怕小孩危险，怕小孩喝羊水啊。
0: 凌晨2点，李佳伟胎膜早破已有2个多小时，如果再不进行治疗，那么腹中的宝宝很可能出现问题。
2: 一旦破水了呢，他羊膜腔就跟外界就相通了，有可能引起孩子或者是妈妈发生一个感染的情况。比如说你头始终没有入盆，胎头的位置比较高，随着这个羊水呢流出来了以后，它脐带一下掉下来，就发生了脐带脱垂，那么孩子供血就可能受到影响，孩子就有可能发生一个急性的胎儿宫内窘迫，胎心的减慢，最严重的发生胎死宫内的这种风险。
0: 但由于李佳伟的宫缩情况并不理想，宫口也没开到两指，所以还不能上分娩室生产，医生只能将她转入产科病房。
2: 破水了之后，如果没有宫缩，我们一般上过个几个小时，我们就要点催产素，人为的让她产生宫缩，看她能不能真正自己临产，然后自己分娩。
0: 对于李佳伟这样的听力残障产妇，陈毅主任从业28年以来第一次遇见，他已经让科室的医生护士们提前做好了生产准备。
2: 他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啊，他语言方面也不能特别好的表达他的这些思想。年轻的小大夫就这两天特意突击学了一下这个手语，希望能用手语跟他沟通一下。
3: 一个多长时间一次？昨天晚上睡得好吗？这样就是明天就想睡醒了就是明天。所以学的都比较简单。
0: 产科陈毅主任一大早赶来病房查看李佳伟的情况。
4: 肚子疼不疼？
2: 躺平了，我们查一下吧。我看了他早上的监护，
5: 这有宫缩，
6: 这有宫缩。
5: 今天还得给你用药输液，输液，因为宫缩还不是特别好。
0: 此刻，李佳伟胎膜早破已经10个小时了，但宫缩情况并不乐观。
2: 如果破水时间比较长，比如说超过了10小时的这种，我们可能要给他静脉输抗菌素，预防分娩的过程当中时间过长，孩子发生感染。
0: 护士立即为李佳伟输上抗感染的药剂，防止产妇和腹中胎儿出现感染的高危风险。

0: 晚上十点，李佳伟在病房里已经度过了22个小时。医生再次为李佳伟进行内检，检查宫口的情况。
1: 行，我给您查一下。
2: 进消融脂，宫颈管还长0.5公分，溶两指还没有完全开，暂时还生不了。
0: 产妇只有在宫颈长度全部消失，并且宫口开到2厘米的情况下，才能进产房生产。这就意味着李佳伟还要在病房里继续等待，而此刻他感到十分焦虑。为了缓解妻子的情绪，在病房外的丈夫何振通过视频为李佳伟加油打气。

0: 年轻的小大夫这两天特意突击学了一下这个手语，希望能用手语跟他沟通一下，让他的感受也会好一些，更安心，觉得温暖。
1: 因为他第一次生孩子，对产房的好多东西他不太了解，大伙儿大家伙儿想一想，再先写几个提示语吧。

0: 咱们都坚持了那么长时间了。
1: 第二天上午十点，李佳伟早破水，已经过去了35个小时。医生再次为他进行内检。
2: 对，要生了，要生了，要生，可以去产房。
0: 风景又改善。
1: 经过医生的检查，李佳伟的宫口终于开到两指。
3: 他现在宫口开大2厘米了，我们一般是开大2厘米就去产房待产。
1: 上午11点，李佳伟被紧急推往分娩室。
4: 肚子太痛了。
5: 当自己的闺女，心疼孩子，特心疼，就觉得孩子挺受罪的，又说不了，挺痛苦的，太不容易了。
6: 一二三四五。
5: 他生产的时候跟助产师无法交流。
1: 在自然分娩过程中，产妇必须通过助产师的指令来调整自己的状态，而李佳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进行沟通，这就意味着此次生产医生和助产师们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7: 主要就是沟通嘛，沟通不及时，他配合不了你，或者说他也疼，他理解不了你，这种产妇可能就是传达信息就比较慢，咱得有血呀，得弄啊，量在他的理解情况嘛。尤其是在生的时候，宫缩特别疼的时候，咱们正常人都难以控制咱自己的行为。
1: 针对与李佳伟的沟通问题，助产士们提前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8: 他是能看懂那个唇语，但是咱们都戴口罩，一冬天不是不能摘口罩吗？所以你们几个人先想想，先写几个提示语吧，就把咱产程当中经常跟产妇沟通交流那些话或那些动作什么的跟他写一下啊，一会儿大家伙可能都会用得上，是吧？
1: 下午4点10分，李佳伟在产房里已经待了4个小时，但他的宫缩情况并不理想。
8: 他宫缩还是差一些。
7: 进产房是4个小时，从进入产程到现在还是2个小时。现在点了串，然后帮助他加速一下产程。

0: 此刻等待了九个小时的家属既担心又心疼。
1: 佳佳一直怎么开的时间太久了，她受累了，受苦了，不行的话跟医生说剖腹产了，让她舒服点。
0: 晚上10:15，李佳伟已经在产房待了11个小时，宫口只进展到4指，

0: 址了，风口进展的不是特别好，
1: 有产生长时间的孩子下降的不好，宫口扩张的不好，脐带受压或者脐带有缠绕着，孩子有宫内缺氧，那么胎心持续的慢，这种情况可能要做紧急的剖宫产了。
0: 现在宫口开大点了，但是宝宝头有一点高，咱们好好做球，争取一会儿再查的时候宝宝的头能下来。嗯，做球宝宝争取一会儿头能下来啊，加油啊。
2: 如果孩子头下来的话，能不能快一些？
3: 产程时间越长，例假委由顺产转剖宫产的几率就越大。为了加快产程进展，助产师们让例假委下地做分娩球。
4: 继续练球，加油！
3: 晚上11:30。李佳伟已经在产房里熬过了12个小时，医生将为他进行第四次宫口检查。
1: 但是一旦破水了，都48小时以后，他始终没有能临产，宫颈条件还特别不好，短时间生不了，那也可能考虑有剖的这种可能性。
3: 从前天夜里到现在，李佳伟早破水已经将近47个小时，这就意味着李佳伟在1个小时内，如果产程进程还是不理想，那么很可能要面临剖宫产。
4: 我一会儿要上台
0: 了，
4: 我现在开始好好用力，
1: 特别好。
3: 终于，李佳伟的宫口全开了，助产师们紧锣密鼓地为他做分娩前的准备。
1: 胎心有点慢，胎心有点慢。
3: 然而此时，腹中的胎儿胎心却突然减速，这就意味着助产师们必须争分夺秒地将胎儿娩出，否则威胁到孩子的生命。
0: 屁股抬高，这承认吗？
1: 如果沟通不畅，因为他要反馈，需要他去用纸去写，可能会没有能及时反应出来。比如说自己宫缩过强，就持续的这种疼，他没有说，可能会导致孩子宫内有缺氧的这种情况。
3: 这就要求助产师们必须分工明确，其中需要一个助产士专门负责给李佳伟进行输血沟通。晚上11:45，助产士王杰为李佳伟进行消毒。
2: 给我倒点点酒精吧，消毒。打麻药了，
0: 现在给你打麻药啊，疼一下，不要躲，也不要用力。
3: 晚上11:50，李佳伟正式进入第二产程。
2: 好了好了，可以用力。
0: 好，深吸气，憋住，向下用力。10，
2: 加油加油加油，扛着让他使长，使长，让他憋住，使长，
0: 憋住憋住，
2: 现在忍不住不想跟他加油加油，惹听不见。
0: 10，
2: 休息，不使了，休息，
0: 没有宫缩只休息，鼻子吸气，嘴巴吐气，吸氧气。
3: 助产师们全员通力配合，帮助李佳伟顺利生产，而此时他必须集中精神，按着助产师给出的指令来调整自己的状态。
2: 疼了，觉得疼就使。
0: 来，
2: 再来，
0: 再来。
2: 这次使的不太好，肚子没鼓起来，感觉。跟他说一下，使劲儿鼓肚子。
0: 使劲的时候要鼓起肚子，
2: 扶
0: 使劲，给我走，加油，
2: 使加油，哎，真棒！
0: 再来，
2: 使长，
0: 再来，
2: 这次使特别好，再来，再来，让他再来一次，让他再来一次，再来，
0: 再来，
2: 再来，
0: 再来，再鼓，使，加油，加油，放，再鼓，鼓起肚子来，加油，
2: 特别棒，特别棒。现在吃了很大一块了，
3: 令人欣喜的是，李佳伟与助产师们经过6分钟的完美配合，宝宝的头部已经显现出来。
0: 加油，鼓肚子，鼓起来，好，
2: 再来，

0: 使了，不使了，不使了！
1: 阿奇，喊不喊？不喊！不使了，不使了！
2: 原本以为双方能默契地配合下去，但此刻李佳伟却误解了助产士的意思。助产士让李佳伟轻轻哈气，但他却以为需要用力喊出哈字来。
1: 不要喊啊！
0: 不喊！
1: 不要喊！哈气！
0: 哈气！
1: 头已经出来了，不喊啊！
3: 右诊绕颈两周，
4: 0:15。
0: 看看看看看看宝贝儿，看宝贝儿。
2: 第二天凌晨0:15，李佳伟的宝宝终于被娩出了，而此刻刚出生的宝宝被脐带绕颈两周。
5: 如果脐带勒得过紧的这种情况下，那它这个血供一过性的就是阻断了，那么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个血供，它的氧的供应。
2: 宝宝并没有啼哭，助产士立即为宝宝清理呼吸道里的异物。

0: 半分钟后，宝宝终于发出了响亮的哭声。懂事的宝宝大声地啼哭，似乎想让妈妈李佳伟听到。
1: 听到哭声了吗？听到哭声了吗？
2: 不对，不对，
3: 听不见。

0: 特别棒，你配合的特别好。
1: 谢谢，
2: 拜拜。嗯，他说谢谢，对。
3: 苦盼了五年，怀胎了十月，李佳伟终于等到了生命的礼物。此刻他忍不住内心的情绪，眼角不停闪着泪花。
0: 男女，
4: 男女，
5: 啊，摸一摸那个。你扶着他的手，让他摸一摸。
0: 你摸一下，摸一下，来。
5: 看一眼，别
0: 让他
5: 看一眼，
0: 让他
5: 摸摸，
0: 让他
5: 摸。男女，
0: 男女，男孩是吗？
5: 摸到。
6: 现在宝宝在你身上趴着，这叫皮肤接触，增加母子感情，可以促进早下奶。还能给宝宝保暖，知道吧？预防产后出血啊，你特别棒。
0: 你觉得宝宝长得像谁呀？像你呀？
6: 亲一下。

0: 宝宝处理一下脐带，
1: 手松开。怎么那么乖乖呀，小宝宝。3540个啊，
2: 男孩，男孩，
1: 男孩，来穿衣服，印手印，和宝宝的脚印印在一起。
3: 虽然宝宝已被娩出，但母子俩还需要在产房里观察2个小时。此刻，在产房外的家属已经等待了13个小时。
1: 李佳伟的家属在吗？啊，李佳伟。哦，那我就跟她老公，是不是能听到吗？可以听到吗？
4: 啊，我跟我说。
1: 啊，行，我跟你们说吧。李佳伟是0:15，0:15，生的男宝宝，体重是3540克。
4: 3540克。
1: 啊，顺产啊，顺产，挺好的，母子平安，现在都喂奶呢，然后在产房观察2个小时，没有什么问题，咱们就可以出来了，然后你们在外边等就可以了啊。
4: 嗯，辛苦，
1: 没事，
4: 谢谢，
1: 没事没事，恭喜你们啊。
3: 得知母子平安的消息，家人们悬在心上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5: 谢谢大家。
6: 3540克。3540克。记着，0:15生的。嗯。
7: 你现在是什么心情？
6: 高兴吧，
5: 我放心了，高兴了，让那个佳佳和宝宝身体正常
6: 就能放心了，怕万一宝宝或者是吧，太好了，他说他当爸爸了。
5: 哎呦，当奶奶了，高兴。
3: 经历了10多个小时的产程，李佳伟已经精疲力尽，但他始终惦记着助产士们为他的辛苦付出。
1: 哦，他说您辛苦了。
5: 你最辛苦了，你是最棒的，特别好，特别棒。
3: 这次生产，所有医护人员都如临大考。为了能让这位特殊的妈妈顺利见到宝宝，这群可爱又有温度的白衣天使战战兢兢地度过了13个小时，连续写了46张纸，用光了5支笔的墨水。
8: 这些都是是吗？
9: 对，
10: 都是。
9: 其实下面还有，
10: 这是我46，给它写到最后都没有特别有水了。
7: 我们也特别有成
10: 开心，
7: 对
10: 他特别棒，太棒了他。
7: 给宝宝放下了，然后准备回病房了啊！宝宝也特别聪明，吃奶吃的特别好。
8: 宝宝随着妈妈一起走吗？
7: 对对对。

虽然母子平安回到病房，但最让李佳伟和他的家人担心的事情就是宝宝的听力问题。

0: 子疼吗？
1: 舒服，
2: 疼了
1: 啊，不疼了哈啊，那太好了啊。
3: 李佳伟，
4: 儿科医生一大早就来到病房，为宝宝进行听力测试。
3: 这是孩子的听力报告单，现在孩子双耳听力通过了，通过了，都 OK， 都 OK 了啊，放心吧，没事了啊。
4: 听到这个喜讯后，李佳伟马上跟家人报喜。护士为宝宝洗完第一次澡后，母子俩可以出院回家了。
1: 李佳伟家属，
5: 我先一个。
4: 宝宝的到来开启了全家人的新生活。夫妻俩通过助听器听到了孩子的哭声，虽然宝宝在哭，但听到声音后，夫妻俩却笑得很开心。

叫格语，格在哈口，他代表了他爸他妈了。

出来，然后等他进来，就是当黑人真的指点我这样，这样子都是他变质，他这样。

0: 正端直的等不到我，直正的本行
1: 真好，谢谢。
0: 对，这是健康，
1: 身体健康啊，
0: 祝愿自己
1: 永远幸福。
2: 这谁写的谁送的还挺好看，
3: 李佳伟
2: 哇
3: 手好巧啊，
2: 对，都是他自己折的，
3: 好漂亮。
4: 对，也感谢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5: 太漂亮了，
6: 挺漂亮的，
5: 真挺好看的，
3: 拍摄好漂亮，
5: 挺漂亮的。
7: 自己活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面，通过助听器然后听到了孩子的哭声，他也觉得挺开心的啊，希望他的宝宝能够健康的快乐的啊，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因为我们这些普通人拥有听力的时候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幸福的。

0: 想。
1: 父亲在我眼里就是像一座山嘛，我长到这么大33年，从来没看见我父亲哭过。在我们大理医院，他就是说着说着他就哭起来了。医生下了一次又一次的病，我生命已经在告捷了，医生已经判定你能活多长时间那种，心情真的是挺沉痛的。必须跟死神赛跑，从他手里面把父亲夺回来。
2: 下步，
3: 第二题，113
1: 病人房，爸爸加油吧，哦，加油。
4: 她是我的女儿，
5: 直接从这儿给您讲哈。
4: 小名叫小雨，今年刚满9岁。几分钟前，我心惊胆战地目送她被推进手术室。
6: 哎，加油，快点出来啊！我等着你啊。
4: 分别的这一刻，我害怕极了。医生说，术中大出血的概率超过60%，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我怕我再也等不到他了。
7: 你看这个瘤子全跟那个盐水血管全没法分，这个很危险。
8: 在这个盐水的这个栓部上长着一个血管网质细胞，血管啊就像蜘蛛那样，就很多的血管在交叉着供血。
4: 医生说，小雨颅内的肿瘤虽然只有花生粒般大小，但是供血极其丰富。更糟糕的是，长在了人体的生命循环中枢盐髓上。
8: 肿瘤压迫这个栓部，导致这个呼吸循环衰竭，会出现这个呼吸心跳突然骤停啊，这样就非常的危险。
7: 这瘤子别破，一旦出了血就不好使了，这瘤子不好弄，风险非常大的。
1: 弄哪儿了吗？
9: 没有啊，做好了呼吸。
1: 突然间没了。
9: 没呼吸了。
1: 嗯。

0: 关系最危险的一个，对于他，对于我们，
1: 我坚信他能走过这一步。我坚信我们都能走过去，一切的安排都是有道理的。
2: 都说孩子是上天送给人类最好的礼物，只是孕育礼物的过程有时就想开盲盒，
3: 连这个词儿都没有听过，大动脉完全转型，
4: 发病率是在8%到10%。
2: 妈妈们都希望产检一路绿灯，可当你真的遇到了大怪兽，又该如何选择？
5: 24周没查出来晚点药，不敢去赌。
6: 20周引产，是男宝宝。
2: 是转身放弃，还是勇往无前？
7: 当孩子在你肚子里面的时候，没有想过放弃。
8: 如果是赌赢了，那肯定皆大欢喜；但是如果是赌输了，那真的有可能会出现人财两空的结局。

昨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火车秀。距离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已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了。那今天上午交管局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92.5%。来看我们记者在东单路口观察到的情况。

0: 上午十点多，记者在东单路口观察发现，在三个绿灯周期内，路口东南角通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中，仅有六名骑车人没有佩戴头盔。多数市民已经养成上路佩戴头盔的习惯，
1: 适应了，一直都有戴，肯定比较安全的。
2: 对，用完了保证安全的，一起有戴，
3: 觉得省得戴帽子了，还挺好的，安全第一，
4: 挺好的，没有不方便的，戴习惯了都。
5: 骑车不那个碰着哪儿就碰不着脑袋了就，就是热，戴时间长了就好多了，还是以安全为主，啊，对自己有好处。
4: 戴头盔就是有点热，但是不戴还不行，这个戴头盔啊是对自己有安全保障。挣钱也不容易，但是自己的安全也得搁到第一位。
6: 这不强制戴吗？那不习惯的也得养成习惯啊。
0: 据交管部门统计的数据显示，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全市平均头盔佩戴率逐步提升。实施首日，头盔佩戴率普遍达到80%以上，目前已提升至92.5%，环比4月份均值上升38.3%。其中，城区平均佩戴率为93.6%，重点区域、商圈周边佩戴率已到95%以上。在没有佩戴头盔的骑车人中，多数车上携带了头盔，却没有戴在头上。
7: 热的受不了，脑袋全是汗，刚摘了。
8: 干活出来忙热，就没戴，知道吧？这下去了，我就戴上了，肯定得戴的，不戴不行的。还要自己也对自己的安全。
9: 买了，但是今天忘戴了。我今天着急上班，差点迟到了，所以我就忘戴了，非常带着人。
0: 进入夏季，气温升高，天气热是不少骑车人一时偷懒不戴头盔或不扣系带的原因，但随之而来的是骑行安全大打折扣。
10: 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呢，确实啊，夏季佩戴安全头盔啊，有一定的这个保持舒适的一些技巧。比如我们可以佩戴一些符合安全标准的半盔，那么一些这个颜色比较浅的这个头盔，那么它吸收热能啊都是比较少的。另外呢，一些头盔上会有一些通风口，包括我们的头盔内部的内衬啊，也会有一些这个适合我们吸汗比较好的这个材料啊。另外呢，通风口比较密实的这些材料都是可以增强我们的舒适度的啊。再有呢，我们在操作过程中，我们的内衬啊，在夏季啊需要经常的清洁。
0: 记者孟祥云、朱伟、张春明报道。
11: 除此之外，条例实施后的效果还体现在亡人事故的下降上。那根据统计，近5月份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数同比减少15人。那在今年电动自行车的亡人事故当中，死亡骑行人中头盔佩戴率仅为38.2%。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0: 5月4号早上8点多，在密云区左堤路，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由东向西闯红灯通过路口时，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场勘查发现，骑车人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在事故发生瞬间，头盔就脱离了头部。民警初步判断，头盔系带并未扣好，属于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事发后，骑车人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数据显示，今年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全市事故亡人总数的30%，死亡骑行人中头盔佩戴率仅为38.2%，其中多数事故原因是骑车人超速、闯红灯、醉酒驾驶等违法行为，且80%的骑行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损害后果。
10: 受电动自行车的事故中呢，出现无脑损伤啊、颅骨骨折的这种机会比较多啊。那我们在佩戴了安全头盔之后啊，我们对这个以上的两种伤害啊，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那么我们有数据显示了，我们在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事故中，佩戴安全头盔可以降低70%以上的重度颅脑损伤。5月1号之后，我们飞机条例落地，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经提升到了90%以上。那么仅仅一个月期间，我们涉电动自行车的亡人事故亡人数就减少了15人。
0: 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非机动车交通亡人事故同比减少18起，亡人数同比减少24人。因电动自行车载人发生的一次致两人死亡事故明显减少，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比从2025年的 35% 减少至 30%， 降幅比例在各车种中最高。骑行人未佩戴头盔加重伤害致死亡的从2025年的 74.7% 减少至 61.8%， 多名骑行人因为头盔在事故发生时的保护作用幸免于难。
12: 提示电动自行车骑行人，驾车时要严守通勤规则，做到文明守法礼让，特别是要遵守交通信号，控制车速，杜绝酒后驾驶，还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选购头盔时呢，可尽量选择在吸收碰撞性能、稳定性等方面更好的 A 类头盔，在遇到突发情况时更能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
0: 有了合格的安全头盔，还有确保规范佩戴，才能最大程度发挥防护。
13: 我们将这个头盔戴上之后，一定要水平佩戴，不能前倾或者后仰。同时呢，根据大家自己的头围，将头盔后部的旋钮调整至合适的状态，戴上之后不会轻松的摇晃和甩掉。绑带啊，与我们的下颚留有一指的距离。同时呢，我们要保证头盔两侧的绑带将咱们的耳朵固定在了绑带的前后中央。
0: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11: 从年初开始，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保安全整秩序、疏堵点、降事故、树形象五项工程，目的就是以实打实的治理举措、看得见的变化成效，在市民群众出行真切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效果。那截止到目前，堵点交通延时指数平均下降4.92%，年初摸排的258处秩序乱点已经治理完成78处。我们来关注一下。
0: 这里是位于海淀区的天秀路

0: 口。今年三月份，路口秩序还十分混乱，是著名的长梗阻路口。而如今，通行效率大幅提升，交管部门利用路口内空间，对西向中方向深化了左转车道、直行左转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待行区。在信号放行东向西方向时，使用红灯闪烁和人工引导方式，指引车辆提前进入待行区等候，西向东方向绿灯后通行。优化改造后，平均每个信号周期多通行6到8辆机动车，非机动车能够全部通过路口。路口西向东方向交通延时指数下降20.1%，
1: 速度提升了，也安全了，有秩序了，通行的速度也提高了。
2: 有了待转之后，我觉得这起码马路中间那种插死堵的现象就明显的减少了，完了车辆呢也就相对安全事故就少了嘛，而且通行速度也快了，这是我们觉得大家都很认可、很不错的。
0: 类似的变化还发生在石景山区金安桥路口。
3: 原来路口北进口为3条车道，高峰时段，路口的通行能力比较低，造成车辆排队较长。通过进行这个南侧步道的改造，我们将路口的3进2出的一个交通组织，提升到一个5进3出，也是大大提高了路口的通行能力。经我们这个测算，金安桥路口的通行能力提升了18.7%，同时延误时间下降了26%。
0: 今年交管部门聚焦3纵4环5横2中心等区域，选取100家 N 处易发生拥堵点位，一点一测开展交通综合治理。截至目前，挂账堵点交通延时指数平均下降4.92%，拥堵报警减少28.9%。年初摸排的258处秩序乱点已治理完成78处，除了堵点更通畅了。5项工程的成效还体现在事故数据的下降。今年以来，交管部门共接报交通事故报警62万余次，同比基本持平。其中，亡人交通事故同比减少8起，亡人数减少14人。
4: 从即日起到年底，还会专门对交通事故预防工作开展专项的整顿，严打涉牌涉证、酒驾醉驾、飙车炸街、拼改装等社会危害性大、交通安全隐患突出、极易引发重特大交通事故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0: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5: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那先进一段广告，2分钟后我们直播继续。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王姬的选择。
9: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哪些内容，时间交给赵薇警官。
10: 施工路段围挡易遮挡视线，形成行车盲区，提醒广大驾驶人途经施工路口务必减速慢行，仔细观察，谨慎预判，保持安全车速车距，远离盲区危险，文明守法，安全行车。
5: 这里是早晨6点多，京密路与火沙路的交叉路口。新的一天已经到来，路面上车辆开始增多。我们从画面中看到，随着桥下方的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一些等候的车辆开始向前行驶。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大客车。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大客车开始通过桥下方的路口，突然一辆厢式货车从路口另一侧直行而来，由于躲闪不及，厢式货车撞到那辆白色大客车的右侧车身，随后两辆事故车一前一后停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厢式货车的驾驶室被撞变了形，前风挡玻璃的碎裂程度也非常严重。此时赶到现场的消防人员使用破拆工具，把被卡在驾驶室里的厢式货车司机小心翼翼地救了出来，他像是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从画面中看，当时在桥下方的路面上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在施工路段的周围竖起了施工围挡。对于行驶中的司机来说，由于这些围挡形成了盲区，两位当事司机谁也没有提前发现对方，导致厢式货车与白色大客车发生了相撞事故。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通过施工路段时不能着急，如果存在盲区，请注意减速观察，及时礼让。司机们千万不要因为顾此失彼而招致事故的发生。
10: 货车违规超高装载，货物捆绑不牢，行驶途中极易发生遗洒掉落，散落杂物占据行车道，影响正常通行秩序，极易诱发车辆避让险情，埋下道路交通事故隐患。请安全合法出行，守护道路，通行安全。
5: 晚上11点多，在光明桥南侧的二环主路里，此时我们发现一个大包裹被丢弃在机动车道中。要说起来，主路里面出现这样的大包裹，显然不是人为故意扔在这里的，肯定又是哪位货车司机驾车行驶到此处时，这个捆绑不牢的大包裹从车上被甩落下来，而当时司机对此却毫无察觉，早已驾车离去。就在这时，又有一辆装满大小包裹的货车开了过来。从画面中看，这些包裹落起来的高度早已超过了规定位置，属于严重超高。看到这儿，我们不禁想，造成旁边那个包裹的遗洒，恐怕也是因为像这样落得过高，捆绑的又不够牢固而造成的。这会儿，一位男士把这大包裹拽出了主路。对于货运司机朋友们来说，货物的运输安全问题要负责到底，而把货物捆绑结实是重要环节。毕竟道路状况复杂，司机们要把各种后果都预先想到，如果货物被绑得松松垮垮，就容易出现半路掉落的情况。
10: 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漠视交通信号灯，路口随意通行，加上骑行安全防护不到位，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让自己受伤。提醒广大非机动车驾驶人，行经路口严格遵守信号指示，不闯灯，不分心，规范佩戴头盔，文明守法骑行，守护自身出行平安。
5: 这里是晚上11点多，西二环的官园桥下路口里面，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红灯，该方向的出行者们本该停住脚步，然而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无视信号灯的指示，贸然闯入路口。您注意看，当这位没有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闯红灯进入路口后，以脚踩地减慢速度，而后他看了一眼手机屏幕，此时一辆小客车由东向西而来，由于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把这辆电动自行车顶得横过了车身。
10: 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赶紧走下车来。在这起事故中，这位骑车人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是显而易见的。由此看来，骑车的朋友通过路口时绝对不能动闯红灯的心思，毕竟这种交通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已经多次为交通事故所证明。此外，请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务必戴上安全头盔，以提升自我保护能力。而司机朋友们呢，也请盯紧前方路面上的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
5: 6月1号，一车安全带全是披上去的话题词冲上了热搜，起因是某综艺节目被观众发现多位嘉宾乘车时未真实佩戴安全带，而是由后期团队通过 P 图技术添加的虚拟安全带，随即引发了热议。那对此，公安部交管局提醒明星综艺应以身作则。
0: 画面显示，后期添加的安全带颜色浅淡，弧度僵硬，与已被真实卡扣衔接处边缘模糊，与同车规范佩戴安全带的嘉宾形成鲜明对比。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交法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5: 安全带作为生命纽带，在不可避免的意外降临的时候，是最后保护乘客的一道屏障，那有时会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我们先通过几个事故的案例来直观地感受一下事发当时的冲击力。
0: 这是一辆客运班车上的车载监控拍下的一幕，客车在行驶中突然摇摆，飞出道路，侧翻在路旁2米多的深沟里，车内24名乘客，两人当场死亡，一人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其余乘客均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实客车出站时，工作人员专门上车检查了所有乘客的安全带，然而客车驶离不久，坐在前排的这名乘客就解开了安全带。事故发生时，车辆撞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这名乘客直接冲向了前挡风玻璃，并在撞击前挡风玻璃后冲出车外。
11: 有些人呢还存在着一种侥幸，比如说路途近，车速慢，不上高速就可以不系，比如说我坐在后排就可以不系，这些呢都是错误的。因为不管车速快慢，不管你坐在什么位置，一旦不系安全带，发生撞击时的力量是超乎想象的。
0: 这是发生在云南的一起事故，两辆面包车在路口狭路相逢，猛烈撞击。其中一辆面包车先是90度掉头，随后向左侧翻，紧接着贴地滑行了270度后才停下来。我们将速度放慢，仔细看，画面中出现了让人心惊的一幕。就在撞击发生的瞬间，面包车上驾驶员的头部甩出了双口，随后遭到了倒地滑行的面包车车身的碾压。由于伤情太重，司机最终失去了生命。同样是翻车事故，一辆蓝色越野车行驶至深海高速52枢纽岔路口时，突然撞上中央分流岛上的防撞筒，随后直接在高速上旋转翻滚了360度，被撞的防撞筒破碎，护栏也东倒西歪，而驾驶员却毫发无损。前后两起事故后果大相径庭，原因就出在安全带上。
11: 发生撞击的时候，如果不系安全带，人呢会在车内随意的乱晃，随意的乱动，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会造成我们人身的伤害。系了安全带以后，安全带呢，它会在发生这种撞击的时候，它会收紧，它会牢牢地把人控制在座椅当中，避免呢因为冲击力、因为车辆的晃动而造成人在车内随意的撞击而引发的一些危险和伤害。
0: 研究表明，不系安全带，即使车速只有20千米每小时，在与前方车辆发生碰撞时，车内人员头部会受到的最大冲击力也可达110公斤。而正确使用安全带，能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降低60%到70%。因此，无论是开车还是乘车，都需按规定系好这条生命纽带。
5: 一条安全带有时分隔的就是生与死的距离，那为了安全起见，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那近期交管部门通过梳理监控抓拍的货车违法的配备，也就是因号牌遮挡污损而无法识别车辆信息导致违法记录无效的照片，精准锁定违法的车辆，并且开展召回式的执法，对货车的涉牌闯进行进行集中查处。
12: 这辆车呢，就是在这个五环路五方桥附近， 用了一个这个棕色的小卡片，把车牌号的后三位都挡住了，就完全分辨不出来车牌号。这就是另一辆车，都跟他们都是一个公司的，虽然不属于经营时段的，但是他也用了这个黄色的纸把前排挡完全挡住了。
0: 公共视频中，这些货车违法，原本因无法识别车牌，只能作废处理，但明。

0: 民警没有就此罢休，通过全面梳理监控抓拍、日常巡查留存的货车违法废片资料，民警发现这些违法车辆竟然都属于同一家企业。根据行驶轨迹，民警精准锁定了这些货车，并联合交通执法五队、城管部门，将违法车辆及驾驶人统一召回，集中查处。
1: 871是你开的是吗？这个后牌子是怎么回事啊？
0: 院子里，一辆货车被民警点了名，车后号牌下半部分被厚厚的污泥掩盖，放大号也看不清。
2: 没及时擦，
1: 这是泥吗？完全已经把这个号牌的这个号码遮挡了，根本分辨不出来了。现在，包括你现在，你看你的放大号，对吧？
2: 清楚，
1: 也完全没，也完全反映不出你的车牌号。
0: 民警单刀直入，问起了那张小卡片的事。起初，司机还想蒙混过关。
1: 经过我们这个调查，一个小卡片似的东西，你没干过吗？
2: 那个我真没有啊。
1: 你肯定知道，你不用跟我打马虎眼，对不对？
2: 是。
1: 谁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是怎么操作一个方法呀？
2: 把前面那个往那一粘，那就可以粘了。
1: 什么东西啊？是能粘牌子上的？
2: 啊，也就是一个跟那塑料板那种样式差不多。
1: 啊，上面带胶。
2: 嗯，
1: 能粘上。
2: 对，那随时粘，随时取。
1: 那怎么取啊？
2: 一拿就拿下来。
0: 证据面前，司机终于说了实话。
1: 一般都是什么时候用啊？
2: 嗯，晚上时候也用，我白天用的也少。白天人比较多嘛，是吧？人车再多，晚上一般是9-10点以后啊，到马路上清静了，
1: 啊，
2: 就是为了，多拉那么一趟半趟的，赶点时间。
3: 为什么要想着把那个牌子给挡上啊？那卡片？
4: 不是有禁行吗？闯禁行那个避开那个禁行时间段，
3: 怕扣分。
4: 对，
3: 每次出去都挡吗？
4: 哎，不是。偶尔，实在没办法挡一回。
1: 前牌子挡着，后牌子跟这放大号都是污损的状态，对不对？你现在在以这个状态在路上跑，没人知道你的车牌号。
0: 交通执法和城管的队员也同步介入，对运输资质进行了核查。
5: 这车辆都是你们的是吧？
2: 对。
5: 你运输过程中善盖了吗？都善盖了是吧？那个。咱们是运什么呀？
2: 沥青。
5: 沥青是吗？那个有准运证吗？
2: 准运证没有。
5: 准运证没有是吗？那个卫星定位系统有吗？
2: 有。
5: 能使用吗？正常使用吗？能正常使用是吗？啊，那您这个咱们这运输这个散装流体物料车辆等于是没有准运证。是吧？你这个咱不符合这个相关规定，不符合运输的条件，所以我们会暂扣，然后到我们执法队接受我们调查处理。
1: 本次行动摒弃传统路面巡查模式，推行废片复原加召回执法工作机制。工作人员全面梳理监控抓拍、日常巡查留存的货车违法废片资料，逐一筛查货车闯禁行、超限、超载等隐形违法行为，精准锁定违法车辆及驾驶人信息，建立违法台账，对遗漏滞后的违法线索实施召回式执法，对筛查出的违法驾驶人逐一约谈教育，依法依规作出处罚，现场督促整改交通违法行为。
0: 据统计，本次行动共查获存在违法行为的渣土车8辆，处罚违法34笔，合计罚款7300元，记136分。
1: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持续深化溯源整治工作，从严整治货车乱象，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0: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6: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再进一段广告，一分钟后我们直播继续。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

0: 找你。
1: 这个灯
2: 更加不久吧？
1: 更加不久，这是起什么作用？这玩意儿？
2: 这俩灯看不着，
1: 这俩灯呢？你该换换，这灯是坏了吗？你这下面这灯？
2: 它这个欧曼换新的，它也是看不着。
1: 这种灯晚上打往前打的时候，你是不是平着打的呀？对不对？
2: 这就是
1: 往下。啊？你这肯定不是往下，你看这个怎么走的？这个平着走的，那你打到对向车道，人家是不是也看不清路啊？
0: 面对民警的追问，司机欲言又止。实际上，他的心里很清楚，车身外侧的这些灯全是私自加装的，前边有，侧面也有，而且一个比一个亮。
1: 你后面这灯，这不也是后加的吗？是吧？这个是原厂的，这玩意儿你也是后加的，这灯这个也一样，它不是往后平着打的吗？你这个角度是什么角度啊？是不是正好照着后车驾驶员了呀？
2: 不是，这个刚刚到了工地倒车倒路上不开。
1: 是，那你自己加上灯件，你是不是也跟电瓶连一块儿啊？是不是？你不可能说再给它再加点什么东西，对吧？你这也不是说自己里面有电池了，它是不是跟你车身电瓶连一块儿了？那你那么多灯连一块，连上电瓶是不是也容易起火呀？
2: 对，
1: 能加吗？不能加吧，对不对？所以说这种灯回去之后都给它拆了啊，这玩意儿私自加装这灯具是不允许的啊。
0: 司机给车灯做加法，却在车后反光条上做起了减法，车灯一晃基本就失效了。
1: 你这反光条贴的是不是？你能看你贴了，但是说你看这边车灯一晃，基本上你这也不反光了，对吧？它已经失去它的功能了。那么你在回去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把这个反光条随便给它贴一下。
2: 啊，
1: 你后面灯光本来就不是特别多，你把这反光条贴一下，人家后车一照，人能看见你，是不是？你这玩意儿还伸出点东西来，是不是？这斗什么的，对吧？你得让人看见，是不是？咱们得多注意，尤其是注意你自身安全，你也得注意人家的安全。驾驶这个机械不合技术标准机动车，加装这个灯具啊，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交法》第九十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交安全办法》第九条第二项啊，罚款200不记分。还有您这个没有按照规定粘贴这反光标啊，这反光标全都已经失效了。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七、第八条第三项啊，罚款200不记分啊。回去一定要把这两项给它整改了。这反光条咱该粘的粘，该贴的贴。那个灯，包括您前面灯跟中间的灯，咱得给它拆了啊，不能再使用了，因为这灯光平着打的，你打到其他车辆什么的，人家什么也看不见了。
0: 刚处理完这辆，另一辆水泥罐车又被拦下。这次问题出在号牌上。
1: 你平时工作中肯定要涉及到这个水泥砂浆，对这牌子掩盖什么，你得冲洗。你可能冲着冲着水泥砂浆加这水一块儿，就把漆弄掉。你看，这个京字下半部分跟这个 A 字的周边基本都看不清楚了。所以说你这个回去之后啊，及时的给它更换一下，把这牌子污损这牌子给它替换掉，好吧？补一牌子，你得让它，对吧？这个漆你让他能看见，对吧？是不是啊？不能说咱们带开着带病的车上路，真罚你一笔，对吧？你到时候肯定得不偿失。
0: 民警绕到车后，反光条同样不达标。
1: 不是那一圈看见了吗？基本上就没有反光效果了。你这儿可能还有点，你看，这儿车灯一照，它还能看见反光。你上面那块儿，它基本就不反光了，好吧？把上面那重新给它贴一下，好吧？基本上就没有反光的功能了。后面车灯一打，啥也看不见，对不对？还是得让它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是不是起到一个反光的作用？把那个上面这条，包括那边这点不反光的部位，重新给它粘贴一下，好吧？
0: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民警对这名司机做出了警告处罚，并责令限期整改。私自加装灯具、号牌污损、反光条失效，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毛病，在夜间行驶中随时可能变成大隐患。交警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持续加大对货车违法的夜间查处力度，从源头上消除事故风险。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3: 再把视线转向全国，近日山东淄博的高速上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事故导致驾驶室严重变形，驾驶员双腿被卡在车内，情况非常的危急。接到报警之后，消防救援支队紧急赶赴现场。
4: 救援人员到达后发现，货车车头因猛烈撞击严重变形，挡风玻璃完全碎裂，驾驶室空间被大幅挤压，驾驶员腿部被卡，意识清醒，但身体无法移动。 随后，救援人员利用液压扩张器、破拆剪等工具对变形的车门和驾驶室框架进行破拆，并用身体护住被困人员，避免破拆过程中产生的碎片对其造成二次伤害。最终，变形的驾驶室被成功撑开，被困驾驶员。

0: 顺利脱困，由120急救车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1: 而在广西百色的高速上，一辆大客车追尾前车之后失控冲出路面，造成多车受损，两人受伤。那造成这次事故的原因竟然是驾驶员分心玩手机。
0: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只见快车道内三辆小车车身多处凹陷变形，其中一辆白色越野车单侧车轮死死卡在中央护栏，车身严重歪斜，而涉事的大客车更是冲破右侧护栏，狠狠撞上路边的护坡，车头破裂，挡风玻璃碎了一地，车体严重变形。经调查，事故起因是客车驾驶员在驾车行驶途中分心玩手机，不慎追尾前方车辆，受撞击后，驾驶员慌乱操控方向，车辆随即失控冲出路面。目前，交管部门已依法对驾驶员的两项违法行为处以罚款并记分。
1: 近日，在江西宜春，一辆货车突然冲向了对向车道，和迎面开来的货车来了个深情拥抱。那撞击力度之大，导致其中一辆货车的驾驶室严重变形。
0: 据了解，事故起因是一名货车司机为了躲避一辆突然窜出的三轮车，情急之下猛打方向并急刹，结果直接失控撞上了对向车道的另一辆货车。事故导致其中一辆货车的驾驶室严重变形，司机双脚被死死卡在座椅和变形的仪表台之间。消防员赶到现场后，先用液压撑顶器稳住车门，再用扩张器一点点撑开卡脚的缝隙。经过近十分钟的施救，司机脚部成功脱困。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北京，更多的内容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
2: 上午九点多，在三元桥下的机场高速路上，一辆平板拖车停在桥底下一动不动，而司机在车后面摆放了三角警示牌。据了解，在这辆平板拖车的车斗里面安放着一辆挖掘机，它在运输的过程中因为车身超过了三元桥的规定高度，被卡在桥底下了。这表明驾驶平板拖车的司机在事发之前只顾着往前闯，没有认真观察限高标志。虽说挖掘机的机械手臂只超出了桥梁高度一点点，可还是被不打折扣的钢筋水泥紧紧卡住了。面对这样的状况，当时司机只能先给轮胎进行放气，而后再钻进挖掘机的驾驶室对机械手臂进行调整。在折腾了一通后，这辆平板拖车才从桥下开了出来，而立交桥的顶部还是受到了一些损失。这会儿吃了亏的平板拖车司机把车停在路边，尽可能地把挖掘机的机械臂降低高度，以免再次发生卡桥事故。对于司机们来说，如果开着大型车辆准备通过立交桥，首先就要观察限高标志，在两者相差无几时，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这里是上午十点多的湾子路口，尽管车辆的行驶速度并不算快，可冷不丁的还是会出现令人心烦的事故。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位行人。事发之前，一位男士正在人行横道上由北向南通行，与此同时，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在由北向东左转弯的过程中，司机并没有注意到行走于人行横道上的那位男士，因为躲闪不及，这辆深色小客的前部把那位行人给顶了一下。可即便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眼前这一幕也够让人揪心的。这位深色小客司机采取转弯动作时分散了注意力，导致他没能提前采取避让的措施。可见无论是行人还是机动车，出门上路时都要各行其道，遵规守法，千万不要分心走神儿。这里是早晨七点多，宝福寺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主路双方向的车辆正在平稳有序地行驶着，很快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中便出现了问题。您接着往下看，在这起事故中，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两位司机在安全意识上都存在着问题。仔细看看，行驶在前面的车辆已经减慢了行驶速度，可后面这辆银色小客依然在快速的向前行驶，结果他撞到了前车的尾部，随后这辆银色小客又被跟在他后面的一辆小客车给撞上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在这里。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之后，看见三辆事故车各自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损，三位当事司机站在路边，他们在事故中都没有受伤。看来个别司机需要提高对路面情况的适应能力， 要时刻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而脚底下要常备刹车，司机们要保持平稳的驾驶心态，千万不能大意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那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会。

0: 贸然开枪，人质受惊吓，
1: 嫌疑人中弹，都是因为我自己武断冲动，自作主张所导致的。该承担什么样的后果，我全盘接受，没有任何异议。
2: 你看出来你还挺大义凛然的，那你说说看，打算让我怎么处理你？把你开出禁毒之队？
1: 如果领导们要做这样的处理，我接受。
2: 你接受什么？你想好了再跟我回答啊！我要真是这么处理，你真的接受吗？就这么走了，你真的心甘情愿是吗？
1: 不是，
2: 不是，你跟我废什么话？工作中出现问题、错误，检查、纠正、改正，接受处罚，这很正常。怎么就你特殊呢？哦，烈士尊你了不起是吧？你张一阳就应该比所有人都优秀是吧？遇到这么一点打击，抗压能力这么差，受了这么一点打击，跟我玩釜底抽薪？你说说，你在我面前摆出这么一副臭脸，你做给谁看的？
1: 我没给谁看，我给我爸丢人了，难受。
2: 你呀，还是绷得太紧。
3: 去换套制服，我带你去见个人。

0: 忙去吧。
1: 一定要转，一定要转的。我知道，
0: 老六，
1: 一定要转的，转的，一定要转的。
0: 老刘，你看看谁来看你了？
2: 他说：“一样，
1: 抓的，一定要抓的。”
3: 三个月前，我突然收到老刘给我留下的一封信，上面说他找到了渡轮的行踪。我按他说的地点立刻找了过去，什么都没有。从那天起也失去了跟老刘的联络。上个月支队在边境附近围剿一个毒窝，找到了老刘，他已经染上了很深的毒瘾，没有人知道他消失的这段日子到底发生了什么。带你来见老刘，可不是为了加强你心里的仇恨。
2: 明白，叔。
3: 其实您挺幸运的，这么短时间里等于是上了人生中两堂重要的课。
2: 叔，你之前老说我绷得太紧，我其实一直都不太明白，直到今天我出任务犯了错，然后看见刘叔，我可能确实被心魔困住。我想着我是张长山的儿子，我必须向所有人证明我就是信仰最坚定、能力最拔尖的那个。
3: 我相信你有信仰，有决心，也有勇气，但这三样东西加起来太重了，会压得你喘不过气。经历点挫折是好事，可以让你卸下包袱，更加看清你自己到底是谁，你要做的、想做的到底是什么。
2: 叔，其实我想做的很明确，完成我爸对我的期许，接替他的工作，保家卫国，为此竭尽所能，付出我该付出的，这就够了。
3: 什么是该付出的？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面前注定是条险路，稍有不慎就会出大事。
2: 叔，你就是想告诉我，如果我凝视深渊，深渊也会凝视着我。
3: 没有谁能选择无视深渊，面对它，不惧，保持清醒，这样你才能消解、吞噬它。

0: 哎，我这一没注意，演完了，儿子，那演到哪儿了？
1: 狐疑刀死了，他儿子苦练斗法，决定杀了苗人凤，为父报仇。

0: 不能再喝了啊！说好了的，一天二两酒。
1: 我再喝一口。儿子，
0: 嗯，
1: 我问你啊，我要是胡一刀，你会给我报仇吗？
0: 当然了，杀父之仇，我要是不报，那还是男人吗？
1: 臭小子啊，不用你报，法律会制裁的。
0: 那我也要亲手抓他上刑场。
1: 谁抓到都一样啊，你要心里带着仇带着恨，你会不冷静，不冷静你就看不清眼前的事情，就容易做出昏头昏脑的决定，到时候别说报仇了，连你自个儿都搭进去。真到那天你就明白了。
0: 呸呸呸，老说些不吉利的胡话。那只能喝两口，一口肉一口酒。
1: 臭小子啊，没白养你，知道心疼爹了。
2: 我到现在才明白，你说不让我为你复仇是什么意思？我能穿上这身制服，不是因为仇恨，而是为了保卫国家的大爱。你看我这词儿说的煞有介事的。爸，还是你说的好。不过有其父必有其子啊，我这说的话糙理不糙。这怎么还哭鼻子呢？我现在总算接过你手里的枪了。我原本以为会很沉，但其实一点也不，我心里觉得可轻快了。我握着的枪也绝对不会坠手。爸，你放心，枪在我手里，只会更亮。

0: 三个五一个四。
1: 哎呀，正好压你死死的，三个六带一。
2: 好牌，三个开。
3: 我们农民今天必须抄你地主的家，吃得不饱的。
0: 你那个提个，你一时半会不吃东西，饿不死。
3: 咋饿不死？饿得死嘛。对圈。
4: 你们小点声，上面还睡觉呢。
0: 你对圈哈。
3: 啊，对圈。
0: 你看我出啥子啊？
3: 出嘛。
1: 打什么对呀？挑单呀，手里还有一王没出呢。
2: 不对啊，我算过了，
5: 你们大牌就大牌，声音小点。
6: 就是这么多，
3: 关你个屁事啊！

0: 怎么了？是天啊，这是不是羊癫疯了？
1: 竟然让他不小心跳在上面有一眼。
2: 跳上一排有一三。
3: 给我。咬住他。张大。张大咬住。咬紧。手放松啊，手放松。坚持一下。放松。

0: 准备就绪了，就等着他们过来。
1: 前面十几公里就是一交一堰，坚持一下午，马上开过去。
2: 坚持下。
1: 停车！前面怎么了？我车上有病人。
0: 不行，路完蛋了。
3: 老实点，老实待着，前面你给我关着，都给我蹲下，老实点。

0: 炸弹是假的。
1: 你确定吗？
2: 保真货做得很像样。

0: 强者呀。
1: 去了送吧。
2: 再坚持下，坚持下，再坚持下，坚持下。
0: 你干什么去？

0: 亮，走呢，走呢，
1: 老杨老师，那假沙灯咋咋呼呼，你以为拍电影啊？
0: 你这个人是假的，

0: 山下市有医院吗？啊，
1: 有，县中心医院。
0: 别追了，去医院，医院已经给信号了。
1: 我看见了，那什么意思啊？
0: 这就代表医院，晃一下，代表抓紧时间。
1: 啊，我知道了。

0: 都别动！
1: 你也得想办法救救他，
2: 我们会尽力的，待一下。
3: 杨哥，没找着那黑帽子。
0: 老表，你是个混蛋！
4: 给我，
1: 浩哥，他俩跟黑帽子一伙的，回去好好审他们。
5: 易阳。咱要找的是不是这个人？
6: 是他。
5: 梅总，20分钟前刚进门诊楼。
1: 安子哥，夏雪，哎，楼里呢？找的。啊，
7: 快！
8: 你好，护士，有没有看到过一个戴黑帽子的男人？
9: 有。
8: 谢谢啊。
1: 等一下，
8: 怎么了？

0: 医生，这不是安医生吗？
1: 他是
0: 麻醉师，我刚才亲眼看到他进手术室了，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手术室在几楼啊？
0: 五楼。
2: 你照顾一下啊。
0: 哦，好。
3: 哎，有患者正在手术，你不能进去。
4: 稍等，这里急不得。

0: 他刚才的术前准备、剂量配比以及操作步骤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您的意思是他很专业？
0: 是的，很专业，可以称得上一个专业的麻醉师。
2: 谢谢夸奖。
0: 走。
3: 医生，医生，刚才那女孩怎么样了？
4: 她体内的甲基安非他明浓度过高，被肠胃吸收后进入血液循环，整个呼吸系统被抑制破坏。经抢救室之前呢，就已经丧失生命体征了。
5: 黄队，通过面部比对，确定满头白发的嫌疑人名为肖丽，绰号白头翁。13个月前，林省在境外打劫了一支制贩毒集团，肖丽在里面充当制毒师，是漏网之鱼。
6: 知道了，继续调查。
5: 是。
7: 枪是白头翁提供的，他说雇我和老肥去当保镖，去狼湾办事儿。
8: 我是真的很后悔。后悔雇了那俩傻子，假炸弹，蠢，蠢到匪夷所思。
2: 跟你一起那个女的呢？
7: 那也是白头翁找来的。
8: 巧玲，那姑娘叫巧玲，挺可怜的，家庭条件不好，身子骨也不好，本来不该拿她当堂侄的。可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也只能表达一下我对他的同情。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他自愿的，怨不得我。
7: 说说携带一点什么招录样品。
1: 招录？
8: 他如同清晨的露水一般，晶莹透亮，纯洁无瑕。
1: 哎哎，你们已经见过他了吧？怎么样？
9: 你对你的招录很自豪呀，但是孤芳自赏没意思，所以你想方设法的要联络上一个买家，意图让你的招录在冰毒的市场上打出响亮的名号。
1: 我做事就是这样，我不做则已，要做我就做最好的。你们做了这么多年，你们看市场上流通那些都是什么东西？那叫冰毒吗？化学垃圾。
9: 好，我捋清楚来龙去脉了，告诉我们买家是谁。
1: 喇叭，
9: 真名。
1: 我哪知道啊，这不是你们警察该干的事吗？
7: 就问我。再说了，哎，
1: 万一人家真的姓马名八呢？这小子呀，这次就非要我面对面手把手的教学。都审发达了，这些毒贩还是老思维。要不是他跟杜伦卖命，我这次不可能这么冒险走了一次。
9: 喇叭为谁卖命？
1: 杜伦，你们应该听说过他呀。原来他在境外活动，这几年又跑回来了，算是道上的前辈吧。
10: 你在狼湾的接头时间和地点？
1: 狼湾酒吧，晚上8:45。
2: 先连点三杯叫蚱蜢的鸡尾酒。
9: 好吧，连三杯蚱蜢一块端了。

0: 笨手笨脚，
1: 像吗？
0: 你想怎样？
1: 没长眼睛，
0: 你想怎样？
1: 我想怎样？
2: 把酒喝完，摘帽子，然后等。

0: 我是球迷。
1: 倒点
0: 挺贵。
1: 肖丽让你喝酒，有可能是他在瞎说，
0: 担心这有可能是戒断暗号，如果我喝掉可能就爆了。
1: 你见你喝过酒量怎么样？
0: 那就没事，可以的。

0: 谢谢。
1: 酒吧每天晚上临近9点都会有小妹来卖东西，到你桌上时你不要买，这是在告诉喇叭他们你很安全，没有被公安盯上。
2: 帅哥，买东西吗？
3: 不用，谢谢。
2: 来一点嘛，提提神嘛。
3: 不用，谢谢。

执行备选方案，抓捕疑犯。往西追。

0: 你们留在后场，我和易阳找机会拿下你。我的军队马上到。
1: 抓捕嫌犯的时候，尽量避开闹市，以免引人有可能有恐慌。
0: 收到。

0: 易阳，你听得到吗？易阳，易阳。
1: 小军，小军，怎么样？
2: 在招手。
3: 救护车。

0: 见你一面不容易啊，今日头可以。你在被通缉的这13个月里，被通缉了13个月，不敢出去找女人泄火，只能靠锻炼、健身。你要是想学呢？ 我可以教你。
1: 我泄火还需要健身啊？哎呀，别演了。

0: 我真的最烦你们那套绕来绕去的，那不够明显吗？我被警察盯上了，我只能先配合呀，不然怎么办？我和警察硬碰硬吗？
1: 那你为什么追我呀？
0: 我是在向你求救啊。

0: 我要是被抓回去就死路一条，我必须得拼一把。不过你刚才扎警察那刀我看见了，
1: 挺帅的。
0: 不过我也很有诚意啊，我为了找到你们，我为了追上你，我差点被一枪打死啊。

0: 样品。怎么样？行，给我松开吧。
1: 我说松开。

0: 材料、设备都给你准备好了，你承诺过的，包教包会。
1: 你也承诺过，先给我钱，我再教你。还跟我提钱？来来来。
0: 是你先惹上了警察，配合他们来抓我。还好我足够谨慎，不但没被抓到，我还顺手救了你。你自己也说了，如果不是我们的话，你现在只有死路一条，对吧？那我问问你，你这条命值多少钱啊？哼。
2: 这都是奔着杜林的名号来的。我说了，咱们俩之间的事儿跟姓杜的没关系。
0: 什么意思？瞧不起我是吗？啊！哥，这都什么垃圾啊！

0: 漏水了，古人如何形容速度快？高手在民间，古代冰箱什么样？长信宫灯如何照亮西汉王室？压行尊2000多年前黑科技有多牛？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古人的黑科技。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独享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2: 是我管理的，你不看见你吗？
3: 那你干什么？
2: 哇，
4: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冰河穿越。
5: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6: 博物馆的第 N 位
4: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扬扬，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5: 嘿，你看。
4: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5: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4: 我能勇闯仙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2: 我能说去博物馆里开始看了，对吧？

你。

0: 你卖我了，文生门，卖我！
1: 这里华为的仿古仔，你胆子太大了。

0: 向警察提供虚假线索，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1: 我在上一个团伙治了多少病，你我都清楚。结果就一个，无所谓。
0: 死猪不怕开水烫是吧？
1: 别说的那么难听了，季冬景那么英勇，给你们中间点游戏难度怎么了？你的同事想办我，就得按照我设计的剧本来。
2: 增加剧本难度可以，但是你要给主角光环呀。
1: 还是妹妹你懂。

0: 这应该涉及点主角光环。忘了。
1: 你平时怎么跟喇叭联系的？
0: 秘密传输。
2: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我又忘了，咱们这警匪片不是科幻片哈。

0: 哦，这是谁来了啊？白头翁萧丽。
1: 相见一面甚是坎坷呀啊！不过正应了那句好事多磨，渡轮幸会。
2: 我手脏，
1: 我手更脏。

0: 朝露，你娘娶的多好啊，清澈纯净，
1: 效果会更好。

0: 是一个艺术家。
1: 谢谢夸奖。

0: 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是我把你留在身边，我给你吃，给你穿，为你解惑，为你操劳。我像呵护一只小鸟一样在呵护你，你这么对我呀？啊？你得给我一个解释。
1: 我胃口很大了，你给的太少了，我吃不饱。何况翅膀硬了，总得试试自己，行不行？

0: 你解释的挺好的，所以你就偷走我的钱，带走我的女儿，觉得我会轻易放过你吗？嗯，
1: 富贵险中求，你叫的。哎哎。
0: 我的错呀，我怎么会把你教得这么蠢？会让你相信我的女儿会愿意跟着你来出卖我？啊？确实很蠢，蠢到以为要的是自由。现在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了？
1: 我告诉你，他想要的是你的命。

0: 不过你倒是也做了一件好事，你帮我找来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制毒师，但这还是消除不了我的伤心难过。你说怎么办啊？
1: ，
0: 好，念情意，我答应你。
1: Of course.

0: 你应该知道我对你有什么期望。没问题吧？
1: 没问题。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0: 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人。
2: 小钟，
3: 哎，
2: 你上那边看。
3: 好，是。

0: 杨念念穿的是这件吗？
1: 好像是。

0: 一二加万晓利引出杜冷，本身就是不嫌弃，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了。
1: 是，我想当然以为大概率能成功。昨晚在狼湾镇的整个部署，我难辞其咎。
0: 哎呀，现在不是揽责任的时候，险期已经走出去，我们必须要想办法破釜沉舟，力挽狂澜。
1: 姐，说，在哪儿找到的？能确定是张一阳吗？先去作弊的。
0: 找到一阳了。
2: 怎么样？恕我直言，垃圾。

0: 有什么问题吗？缺少重要的原料，设施也不行，
1: 不能想办法。你要是想精益求精，你就不能凑。
0: 招录的效果你已经感受到了，你还可以忍受这些垃圾吗？
1: 你造出来的朝露到底为什么这么美妙，这么甜？我很好奇。1887年，日本的化学家长井长义偶然间从麻黄素当中提取出了苯丙胺，最早是用来治疗肥胖症的药物。后来经过证实，这种肥胖症药物具有致幻作用。1919年，另外一名日本化学家阿雄赫多合成甲基苯丙胺，
2: 年代表就可以。
1: 由于是麻黄素的副产物，也称为伪麻黄素。阿雄赫多自己有很深的毒瘾啊。
2: 他将单一酰吗啡融合到其中，使其具有更强的兴奋和致幻的效果。供他自己吸食。单一酰吗啡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二号海洛因。匠人精神，但是二号海洛因的成本太高了。
1: 我话还没有说完，你不要总打断我说话。它是100多年前吸食的，跟我的朝露没法比。我站在他的肩膀上改进了配方，我不需要海洛因，我只需要用化学合成的替代物就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
0: 你用什么替代？哼，
1: 秘密。
0: 好的，那你之前说了这么多废话，
1: 你先问了我一个废话呀。
0: 你这样，你需要什么原料和器材，你写下来，我帮你搞定。

0: 儿看这个吧。
1: 你衣服穿上跟小丑一样，这杜伦的衣服吧，真没品味。要盯着我干嘛？
2: 模样跟轮廓跟小时候差别挺大的，这眼神跟小时候一样。
1: 小红那是谁？没认识。他说这杜伦长那么丑，这是你亲爹。
2: 等等，别动。

我有个问题啊，你说你在这个深山老林里生产这么多货，怎么往外运？包括还有怎么卖？你应该找谁哪个县？

0: 你的问题有点多呀，自然会有别人来卖啊。当一个人愿意提供平台给你展现才华的时候，请不要对他追三问四。女儿妹非常好喝的薄酒，尝尝。
1: 妈在炒菜，喊你回去吃一口。
2: 没让你妈看见吧？
1: 没有。
3: 哇！这什么？
0: 这么难喝呀？
3: 酒是好酒，但这酒壶多长时间没洗了，一股锈味。
0: 这是一个纪念品，洗干净了，你要是喜欢，我可以送给你。当然，本来呢，也不是我的，还是一个英雄的，就是这位英雄，朝着我的腿开了一枪。
3: 那你把它给我喝什么意思呀？
0: 我觉得你跟这位英雄很像。倒不是指五官长得像，是一种气质和给人的感觉。
3: 我给你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给你生产货，先是被缉毒警抓，然后被你的手下绑起来，看你捅人。
4: 你就跟我说这个啊，
1: 原料和器材已经盘好了，今天晚上上路。
4: 搞个屁的原料，信不过我给个痛快啊。
3: 来
4: 杀了我，一刀把我捅死。
3: 来啊，
0: 你是来求财的，不要发这么大火气嘛。
3: 我是为了求财，你也搞清楚，没有我你赚个屁的钱啊。

0: 你的酬劳提高三成。
1: 打个巴掌给个天道，
0: 够甜吗？
2: 我要护城，
0: 不要得寸进尺。你在狼崴杀死一个缉毒警吗？
3: 我没有。
1: 你胡说，我看着你把刀捅进去的。
3: 我从来不杀人的。
4: 那没事儿，真没事儿。我跟你说，我现在除了抬胳膊的时候伤口有点疼，其他一切 OK。
5: 真的假的？
4: 我骗你干嘛？
6: 也不流血了？
4: 不流了。
5: 不是，这怎么可能啊？
4: 我八字刚刚硬，你不知道吗？
6: 硬就光把你捅了。
7: 大夫，
6: 来检查一下。啊，大夫，我问一下，咱这后背被捅这么深的口子，怎么没事啊？
8: 体内脏器之间是存有缝隙的，用来减少彼此间的摩擦，并将功能不同的器官分隔在各个区域。刀身扎入他体内，深度接近4厘米，正好扎在他肝脏与脾脏之间。
5: 你看，捅我的那个人肯定会因故求见。
8: 我认为啊，你是吉星高照，
6: 这种好运气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可是极低的。
4: 听着没？吉星高照，一会儿我出去就买张彩票，
5: 中奖分你一半。
6: 哎。建议你暂时先留院观察一下，休养几天再出院，歇着吧。
7: 不是，医生，哎，医生，
6: 辛苦了，大夫。
7: 慢点，慢点，慢点。
5: 我没事儿。
7: 行，看你没事儿，我也放心了。你好好养着吧，我回队里了，多吃点水果。
6: 哎，浩哥，杨哥找着没有？
7: 还没呢，不过你放心，他八字比你硬多了，好好养着吧。

0: 您能送的货给谁的？
1: 没事，你大声说话，这乱糟糟的，谁会注意我们在说什么？
0: 违法乱纪的事我可不想干。你得告诉我，明天这批货到底什么东西啊？

0: 下呀！
1: 打我是什么？打我！哎呀！
0: 来！来吧！啊！啊！

0: 那么多年，为你一个强子儿，我照样会很爽。
1: 不至于吧？男欢女爱都讲究个你情我愿，你这么弄行吗？
2: 嫌这片林子太安静了。

0: 太巧了，
1: 他毕竟是你的家人呢，要受到惩罚的。

0: 哇！
1: 今天晚上他只能属于我一个人，你有。

物质福利，但你还不是家人哦，得按他的意思。

0: 今天下午安子从叶岗村正昌饭店获取一条重要线索，编号林鱼6008的一艘渔船将会在独龙江该流一段与一艘邻国的货船进行交接，制造冰毒的特种原材料。可以确定这批制毒原料正是提供给渡轮的。安子已经得到渔船船主的信任，会以雇佣工的身份一路随船。我多说一句，根据这条线索，我个人推断此次行动计划中张一阳的作用仍在继续。
1: 报告。
2: 对不起组长，我不知道您在开会。
3: 不是让你在医院好好待着吗？
2: 我有个消息要跟大家说。
0: 那就说。
2: 我刚到支队门口就遇见技术科的小周，他刚从市局拿到 DNA 比对报告，十分确定
4: 咱们在丛林里找到的那件血衣不是杨哥的。

0: 你刚刚那样救我，多多会怀疑的。我要是不救你，我会对自己失望。仅凭我小时候的样子，就能认出我是谁啊？
1: 我凭你的眼睛。杜伦在杀死我爸的时候，我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这种经历的眼睛，我有，你也有。
0: 既然是杀父仇人，你为什么还待在他身边啊？

0: 喇叭想自立门户，你当时要是不给杜伦报信的话，你就获得自由了。喇叭临死前说的没错，我想要的不是自由，我唯一想要的是杜伦的命。现在咱俩目标一致，你帮我，我也帮你。
1: 你不信任我？为父报仇不是我的目标，不过现在目标是该不该为父报仇，不是争论的时候。我凭借我的记忆画了一幅路线图，但是我不是很确定。

0: 能帮我看看？
1: 我只知道怎么进来，怎么出去，我不会画图。
0: 你试试，如果能把准确的路线图送到我同事手里，他们可以很快赶来支援。
1: 我已经给过他们线索了，如果他们足够聪明，会找到。
0: 什么线索呀？
1: 夜港正昌饭店，明天我们会去那儿，去原谅。

0: 可疑船只靠近码头。
1: 三号画面放大一下。
2: 好。

0: 船差不多还一个小时要到，我饿了，先吃饭吧。
1: 真图像的头飞鱼呀，看一下啊！报告组长，是杨哥，
2: 杨哥从船上下来了。
3: 哪呢？
2: 你快去调最近的那个画面，要快点，我看看。

0: 服务员啊，
1: 来了，
0: 上菜，看看。
1: 对了，晚上要吃点什么？
0: 小炒肉，土豆炖牛腩，干锅鸡，
1: 好嘞，
0: 大肠豆腐，先上一箱啤酒。
1: 好的，稍等一会儿啊。

0: 间烟火味，我一直不知道什么意思，直到深山老林里关了10年半，我马上就明白了。咱们呢，
1: 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也不知道还继续相处多长时间。我这个人呢，也是独来独往惯了，但我依旧是很开心。

0: 开心，能够与诸位兄弟结识啊！来，干了！
1: 我不是你兄弟。
0: 今朝有酒今朝醉，这是我的座右铭。你们不给面子就算了，我自己干了。
2: 夏寻、孟浩，
3: 易阳现在身份仍然是萧丽，但是听刚
2: 刚他们的对话，好像对他不是很信任。密切关注我。

0: 漏水了，古人如何形容速度快？高手在民间，古代冰箱什么样？长信宫灯如何照亮西汉王室？压行尊2000多年前黑科技有多牛？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古人的黑科技。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组长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2: 远古玉米神报道，
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4: 太阳的金色汗水，
5: 秘鲁的蒙娜丽莎，
6: 月亮神悄悄许愿，
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4: 千元投你们俩。
12: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6: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了，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7: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6: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17: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6: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8: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6: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7: 这可如何是好？
16: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9: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20: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机会把定位器交给易阳。

喝多了，上厕所。 这个事情也要组团啊？要不要一起啊？

0: 主意。依安刚才给的信息很明确，跟着这艘货轮可以找到渡轮的藏身地点。孟浩下军两组人从沿岸公路跟进，我和安子带其他人走水路。收拾东西。
1: 好。
2: 好。

0: 天的饭店，要不我叫你同事的，还真被糊弄过去了。送你上路之前，让你吃饱了喝足了，你还想怎么样？啊！
1: 已经被包围了，你这一枪他们就会全扑过来。

0: 哎，怎么样了？
1: 醒醒！
0: 怎么样了？
2: 醒醒！没有抛弃我。
0: 我爸。
1: 杜伦早就怀疑你了，而且他跟毕仔说过，只要下午2点前咱们不回去，他立马就离开那儿了。

0: 易阳的定位在向西北方向的密林移动。
1: 怎么？实时数据传输给文化了吗？
0: 发了。
1: 让他们录命两组人保持追踪定位器的位置。
0: 好。
1: 通知特警支队，让他们出发。
2: 是。
1: 别忘了给他们发定位。
2: 好。

0: 发生什么？去说好的地方等我。
1: 打理工，
0: 相信我。

0: 真的搞不明白，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为什么单单在这个时候与我作对？哎，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我都忘了。
1: 别动，把枪放下。
0: 明白了，是他给了你决心。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张长山的儿子吧？
1: 你跑不掉了，别废话。
0: 跑不掉不跑了，我觉得挺好，圆满，我成全你，让你为你父亲报仇，你成全我，给我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对他不公。无论你同意不同意，我必须跟他有个了解。

0: 来，你朝这打，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你爸当年就没打死我，怎么到你这儿一点长进都没有啊？啊？你知道你爸当年在港宣桥是怎么死的是吧？是被我兄弟大柱用炸弹炸死的。
1: 太惨了。太惨了。
0: 你那会儿多大呀？都有这么高？小屁孩，你说你能干什么啊？你爸在天之灵都不会闭眼的。
2: 我杀了你！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放开我！他杀了我爸，你知不知道？他杀了我！

0: 变成跟他一样的人。
1: 你放开我，我要跟我爸报仇，我要跟我爸报仇。
2: 冷静，杜威，冷静。
1: 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放手，放开我，我要跟我爸报仇。
2: 冷静，冷静。

0: 不出去。不要，
1: 我的生活已经没有希望了，你让我活着干嘛？
0: 那是因为你只看到了绝望。你要相信我，试着好好活下去。

0: 进来。自己搬座。
1: 啊。
0: 有一发子弹打中了杜伦的脊椎，人虽然是活了，但是高位截瘫，已经丧失了行动能力。
1: 那既然杜伦没死，关于单毅的量刑您一定给争取一下。
0: 单毅？
1: 杜威。
0: 哦，
1: 杜威本名。
0: 哦，
1: 这个杜伦身体烫啊，舌头没事吧？
0: 审都审了很多次了，你什么意思？
1: 因为杜伦只是供货方，他这几次有没有交代他给哪个团伙提供病毒啊？
0: 提到了一个人叫罗红。
1: 那咱这新的作战计划是什么呀？
0: 没有计划
1: 啊。
0: 查什么？真的没计划？你看现在疫情肆虐，那毒贩也怕死，全躲起来了。他们不动作，那我们只能慢慢摸查呀。啊，领导给了你一个月假期，去休养一下吧。
1: 哎，宇文，叔，你看我现在多好，不用，不用休养。
0: 什么不用？你抗命。
1: 其实不是，
0: 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好，趁这段时间好好调养一下，多好。
1: 叔，那您一定得答应我。后续如果出现针对罗红团伙的作战计划，您必须让我参与。
2: 我去趟厕所啊。
1: 哎，说说说，你先答应完我，你再去厕所。
0: 啊，行，我答应你。
1: 哎，不不不，不行。
0: 哎呀，
1: 拉哥。
0: 还得这样？
1: 您不是耍赖皮啊？
0: 回相信了，
1: 啊，行
0: 了。哎，松开，我去厕所。
3: 新冠疫情的影响，吃贩毒团伙的人员也怕死啊，他们躲起来韬光养晦了。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从思想上从来就没有放松过警惕。当前，国家防疫防控力度空前。人民与政府的各部门团结协作，全国各地疫情蔓延得到了有效程度的遏制，同时各行各业也在加快速度复工复产。还有啊，咱们这制毒团伙也在蠢蠢欲动了。
4: 支队长说的没错，大家看一下，上周有五名运贩毒嫌疑人被我们在边境线捕获，这五个人的运毒方式全部都是体内藏毒。根据当前线索，我们可以确定指使他们贩毒的嫌疑人名为罗红。啊，这关于罗红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呢其实非常有限，这张模拟肖像是根据杜伦的描述所绘，杜伦是罗红的供应商。

0: 去年10月初，两个人做过一笔100余公斤的成品病毒交易。杜伦之所以冒险把他的生产窝点建在境内的深山老林，就是为了给罗红提供方便。一个人负责加工生产，而另外一个人负责运输出货。也许是因为疫情爆发的影响，也许是因为杜伦伏法带来的恐慌。
1: 罗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停止了运贩毒行为，而刚才这5名运毒嫌疑人的出现，足以说明罗红已经按捺不住了。
2: 省厅及市局领导对此高度的重视，制定出一个影蛇出洞的计划，要求我们立即执行，一路绿灯，提供所有的条件支持。
3: 这个计划用一句话概括。
4: 就是我们要创作出一个我们所谓的实力玩家，以联手合作为名，把罗红集团从暗处瞪出。
5: 很像一个年轻有为的小老板。
6: 是队长，小老板过时了，应该说是勇敢创业的青年才俊。
7: 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

0: 这个各位，我先讲两句啊。疫情之下，咱们这行呢，很多人都选择摸爬滚打、苦苦支撑，没有用。还有一伙人选择韬光养晦、躺平，什么也不干了，也没用。因为当他想站起来的时候，他就会发现这个机会他已经抓不住。而我廖杰。 我既不会躺平，我也不会苦苦挣扎，因为我眼睛里看到了机遇。现在物流产业正在重新洗牌，我们旋风物流西南分部要做的是在这一片混沌之中闯出一番新的天地。俗话说得好，时势造伟业，乱世出枭雄。总之，我有信心，各位有没有？
1: 有。
0: 感谢诸位。
2: 与我同行，来，咱们与廖总同行，干杯！干杯！好，好，好，好，好！
3: 夏经理，
2: 哎，这儿，咋了？
3: 廖总的发言很自信啊，我觉得啊，他太乐观了。 哎呀，他当老总的呀，当然得给底下人画饼了。至于公司到底发展的怎么样，走一步看一步呗。不过这年头呀，咱俩能有工资领，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
2: 说的也是，哎，我这脑子，手机忘带了，
3: 你上去拿我等你。
2: 不用，我这还憋了好大呢，用那包间那豪华卫生间啊，我解决一下。公司见。

0: 姓廖那小子怎么样啊？
1: 很耐呀。
0: 红哥一向很谨慎，必须确定百分百的没问题再聊下一步。
2: 我知道，红哥之前命令过我，找法子试一试这个廖杰的能耐。

0: 你好。
1: 你好，谁是这儿的负责人？啊，
0: 我就是。
1: 海关，麻烦你把这批货物卸下，我们要清查。哎，
0: 老表，这些都是家电，就是咱们市里商场的单子。你这样，我给您拿单据看行吗？
1: 请配合我们调查。
0: 哎哎哎，兄弟，这真是咱市里商场的单子，那都是家电。
1: 是啊，哎、
0: 我给您看单据嘛。哎，这都是家电。
1: 谢。

0: 哟，
1: 怎么回事？
0: 对不起啊，刘总，我走私了一批玩具，混在这批家电里了，也不知道被什么人给举报了。
1: 小孩玩具？
0: 玩具很有赚头的，我也没想吃独食，我就想拿到钱之后啊，再跟兄弟们分一下。廖总，
2: 哎，那个各位老表、兄弟、先生，挑你们喜欢听的听啊。那个这个过程中呢，肯定有点误会，先停停，先停停。
3: 你哪位啊？
2: 在下廖杰，迅丰物流西南分部负责人。你好。
3: 首先，我们不是什么先生，更不是你的朋友或者老表。请将这批玩具零件的关税清单、进口增值税、进口消费税发票，以及代理人和供货人。
2: 稍等啊，打个电话。
3: 继续。
2: 喂，冯局。哎，是我是我，我是小廖。那个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是这样，有个这个事儿。
0: 哎，廖总，给谁打电话呢？
4: 这是你该问的吗？瞅给你擦屁股的吗？
2: 哎哎哎，哥们儿，等一下，
3: 请不要妨碍我们公务。我让你闪开。
2: 你们冯局长让你接个电话。
3: 喂，冯局啊。哎，是我们下午接到这个匿名举报，现在就在这个迅丰物流仓库这儿。是，
0: 好，
3: 您放心。

0: 怎么样？啊？
1: 都停一下！一场误会，说对。
2: 等等，
0: 就咱俩，还有点事没解决。
1: 干嘛？黑社会啊？
0: 你刚才哪根手指头戳的我呀？啊？
1: 这个呀？怎么了？
3: 你们干什么？你们要干嘛？放手！放手！你们敢？你们敢伤海关？放手！你疯了！你疯了！
4: 怎么了？
3: 干什么？
4: 咱那
3: 不是
4: 啊，不好收场啊！
3: 放开！
5: 做事情啊！
3: 滚！你干什么？啊！
0: 我就特别好奇啊，你说你瘦得跟骷髅头一样，你为什么叫肥华呀？绰号？
4: 廖总，这个我该怎么跟您解释呢？
1: 就好比一个人他很穷，饭都吃不上，但是大家呢都喊他阔了。
6: 啊，我明白了，这就是反话，嘲讽。那顺着思路。你给我取一遍，我叫什么叫没人
4: 名。咱别开玩笑，
0: 我有个好主意，你管我叫一条傻狗怎么样？
4: 廖总，就走私玩具这事儿，我没跟您打招呼，是我不对。您放心，我以后一定忠心耿耿，为您上刀山下火海。
3: 你还拿我当狗玩？啊！
4: 廖总，误会了，真的。
0: 我现在够资格跟罗红见面吗？
4: 打我进公司那天，您就知道我是红哥的人。
6: 我心思哪能有他缜密呀？我是因为你花心思拿玩具摆我一道才反应过来。这算是罗红的
0: 考验吧？那你看我够不够资格呀？
4: 您在我眼里绝对够狠，够资格。但是，做决定的人不是我呀。
0: 那这事儿就得拜托你多给我美言几句了。
4: 放心，您等我消息。
7: 杨，你是不是早就打算着？跟飞仔把话挑明了。
0: 我觉着咱们这戏台搭了一个多月，妆也化了，行头也穿了，再这么绕来绕去，就等于被罗红牵着鼻子走，这不如打开天窗说亮话。
7: 可你这一下子把调起那么高，罗红会跟着你唱吗？
0: 是他先拔调子，他今天晚上废话搞这一出，就说明他自己不愿意等下去了。所以咱们就算扯破了嗓子，咱也得跟着吼。

0: 多大了？
1: 二十。
0: 用点力。超哥，6000啊，真狠呐！
1: 老板，您做什么项目呀？
0: 暗礁。
1: 哎，好嘞。
2: 这姓廖的够资格跟咱红哥合作吗？
3: 哦，我说实话，我现在都觉得红哥有点不够资格。你自己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
1: 老板，我给你按下手。
0: 别碰我手，按脚。
1: 好嘞。

0: 廖总。
1: 进。
0: 廖总，您的咖啡。
2: 哎，今天肥婆没来。

0: 那你自己喝吧，你别给我，怪不好意思。
1: 不管有没有观众，戏开始了就得演下去。
0: 不是，你说这又是秘书又是情人的，都是安子哥出的馊主意。
2: 说我坏话呢？
0: 废话。喂。
3: 喂，廖总，红哥邀请您参加一个牌局，您有兴趣吗？
0: 时间、地点。
3: 我来接您，10分钟后停车场见。您一个人来。
2: 羽毛，给他带上。
0: 这个也没用，他们会搜我身的。
4: 廖总，咱不是说好了让您一个人来吗？
0: 他在我能赢牌，他要不在我不玩。
4: 其实输点赢点嘛不重要，咱不是为了谈合作吗？
0: 重要，因为我喜欢赢。
4: 行吧，那听您的。来，您上来吧。
0: 上车。

0: 废话，等会儿你上牌桌吗？
1: 我不，心疼钱。
2: 要不等会儿你玩吧，输了算我们的，赢的都给你。谢谢你帮我们跟红哥谈妥。
3: 谢谢啊，嫂子。我水平不行，我还是算了。

0: 漏水了，古人如何形容速度快？高手在民间，古代冰箱什么样？长信宫灯如何照亮西汉王室？压行尊2000多年前黑科技有多牛？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古人的黑科技。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抽奖答题赢好礼，看校看馆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招待会举行，尹力致辞；
1: 数字引领未来旅游，科技赋能文旅发展；北京聚力数字科技与文旅融合，位列全球数字旅游引领型城市榜首。
0: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本市安全生产有关工作等事项。
1: 国际科技组织集聚，国际科技期刊扩容。北京加强科创合作，构筑全球领先的基础研究开放合作高地。
0: 未来3天，北京雷阵雨天气频繁，消防员提示科学防范水域险情，掌握落水自救互救知识。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晚，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招待会在颐和园举行，市委书记尹力致辞。
1: 尹力对中外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旅游工作，指出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居全球城市之首，教育科技资源富集，创新创造动能强劲，人工智能、超高清视听等前沿技术加速赋能旅游业发展，基础设施完善，出入境、支付、通信等日益便利。面向未来，北京将加快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和国际一流旅游城市。我们愿与各方一道，进一步打造全球重要旅游目的地，欢迎世界各地游客来中国、来北京，促进各国民心相通和文明交流。进一步推动科技赋能旅游业发展，加强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融合应用，推动文化、商业、旅游、体育、展览融合发展，为游客提供更多高品质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发挥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香山旅游峰会等平台作用，进一步深化旅游交流合作，为人民美好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力量。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格瓦拉在致辞中祝贺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他表示，此次来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优美的生态环境和市民的热情友好。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愿与各国各城市加强合作，致力于推动全球旅游业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市领导赵磊、司马红、部分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会员城市市长、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负责人、境外旅游主管机构代表、旅游企业负责人等参加。
0: 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以数字引领未来旅游为主题，吸引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73座城市代表参会，共话数字时代全球文旅行业变革趋势与发展应对之策。作为数字科技与文旅融合的标杆城市，北京在峰会发布的2026世界旅游目的地数字竞争力报告中位列全球数字旅游引领型城市榜首。
2: 2012年首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香山旅游峰会在北京召开，当年峰会的主题是旅游让城市生活更美好，旨在让旅游走进街巷，惠及百姓。现如今，人工智能、沉浸式体验、大数据赋能全域文旅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共识。
3: 峰会现场可以说是硬核科技与文化软实力相互交融的大舞台，50余家科技企业带来了重磅产品，展示北京科技赋能文旅融合方面的创新成果和实景应用案例。智能穿戴设备目前已经成为科技加文旅发展的新风口，这款 XR 眼镜配备了3颗摄像头，可实现空间追踪和手势追踪，同时配合数字交互内容，让人身临其境，走进奇妙世界。
4: 在文旅场景，比如说我们可以去一个这种古建筑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提前把这个古建筑的建筑模型植入到眼镜和景环里面，这样当这个体验者带到那个现场之后呢，他就可以看到这个古建筑的一些故事啊、讲解之类的。
5: 跟在电视上看完全不同，因为屏幕就在眼前，体验会非常沉浸。
3: 本届峰会首次提出了未来旅游的全新理念，让科技与文旅融合从选择题变成了行业的必答题。 峰会上发布了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覆盖机器人智慧服务、 AI 旅居管家、无感便捷通行、数字文物活化、 XR 沉浸式演绎、 AIGC 个性化内容定制等多元业态，贯穿游客出行全周期、文旅运营全链条，给出了这道必答题的北京答案。
6: 对于当今的游客来讲，他们更喜欢沉浸式的、更有参与感的内容，可以跟城市的文化和历史互动起来，这是未来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3: 在数字科技成为文旅产业发展的基础支撑的当下，数字基建布局、智慧应用落地、数据服务搭建等多个维度已成为衡量世界旅游目的地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标尺。作为数字科技与文旅融合的标杆城市，北京正加大用科技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
5: 北京作为亚洲领先的数字科技与旅游融合的城市，有很多很好的应用场景，我们希望这能够成为更多旅游目的地的标杆。
7: 北京在国际城市上，在科技赋能我们的旅游体验方面，确实是具有很强的引领性。我们也希望把北京在这方面的成效向国际社会做一个展示。
3: 北京台报道。
0: 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本市安全生产有关工作等事项。
3: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聚焦降概率、控损失两个维度，进一步把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位，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筑牢首都安全防线。要持续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治理，采取有力有效措施进一步压减安全事故，抓好火灾风险防控，强化仓储库房、物流园区等重点场所和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消防隐患整治，严格落实严禁电动

0: 自行车上楼入户充电，禁止违规边经营边施工，严格管理切割和动火作业等措施，扎实推进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治理，深入推进闭环整改，对具备全覆盖检查条件的行业领域要定期开展全覆盖排查检查，动态消除隐患，对不具备全覆盖检查条件的行业领域要用好抽查反馈机制，加强矿山安全管理，常态化开展废弃矿洞巡查，严厉打击私挖盗采行为，督促指导相关企业做好境外矿山安全管理，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层层压实责任，要深化宣传警示教育，引导公众增强安全责任意识，要把安全度汛措施落实到位，扎实做好河道堤防、地灾危险区、易机制水点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治理，提前预置力量物资，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会上，市公安局交管局负责同志就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进行解读，并汇报条例实施有关情况。会议指出，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稳妥有序推进条例落地实施，巩固拓展非机动车管理成效，全力打造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示范标杆。会议研究本市政务服务质效监测评价指标时指出，要切实把质效监测评价作为提升政务服务水平的重要抓手，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数字化水平，不断擦亮北京服务品牌，为企业群众提供更加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昨天，全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成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军出席。本次换届选举，全市16个区、近180个乡镇将直接选举产生近4900名区人大代表和10000余名乡镇人大代表。根据市委统一部署和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6月上旬，各区和乡镇依法设立选举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新一届区和乡镇人大代表在11月同步选出，11月底前召开新一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2月底前召开新一届区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国家机关领导人员。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穿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严肃换届纪律，压实工作责任，强化思想教育，全程从严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换届氛围。
2: 近日，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于英杰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首都大学生代表和辅导员代表座谈交流，了解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情况，收集师生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意见建议。
3: 然后我的建议可能就是说，未来加强这个校企合作，加强这个科研人才的一个后备的一个支撑计划。
4: 未来我们将面向深空探测、特种作业、应急救援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动机器人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
2: 北京台报道，
1: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10周年。6月2号，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与南京大学在京联合举办“聚力期刊学术新担当，服务赋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认为，学术期刊界要以更高站位、更大气魄，推动中国学术在全球知识格局中形成更加清晰稳定且具有解释力的表达体系，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期刊力量。
0: 今天，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专题论坛活动在海淀区举办，来自塞舌尔、维多利亚、喀麦隆、加鲁阿、摩洛哥、菲斯等7个非洲国家城市的市长、副市长及相关代表，围绕中非合作等话题开展对话。
5: I was supposed to take a plane via Qatar, and they have to wait for 16 hours to change the planes. Now with Royal Air Maroc, they have direct flight. It's only 12 hours. And through dialogues, you can create the meeting, you can create the friendship, you can create the business, you can create the education, you can create the culture.
6: Respect. That is respect for the Chinese people, respect for China. Everything has been absolutely amazing. The blending of the traditional and the modern fits perfectly with the Beijing model.
0: 青年声音与城市未来圆桌会议上，与会嘉宾围绕中非青年交流交往、未来就业、鲁班工坊建设等议题展开讨论。
7: 话题啊很全面，人工智能、数字转型这一些行业比较先进的、比较高级的，我觉得这个形式非常非常难得。尤其是因为我是来自非常遥远的地方，是突尼斯，然后见到一位来自突尼斯的同伴，我感觉就好像我们就在自己国家一样。
8: 我们学到很多东西，而且也是关于我们国家的，我们的这个非洲，所以我觉得很重要。我们也可以帮其他年轻人了解更多。
0: 北京台报道。
1: 近年来，北京加快构建全球领先的基础研究开放合作高地，涌现出一批国际顶级期刊，落户55家国际科技组织，汇聚全球行业学术资源，为基础研究发展提质增效。
9: 画面中的这个网站是 Sci Open 科技期刊国际化数字出版平台，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建设。平台上线不到4年，就汇聚了超过200种科技期刊，月均浏览量达到1500万次，其中约一半来自国际用户，成为国际一流的期刊平台。这背后离不开北京市的持续支持。
10: 身处北京，我们还是挺骄傲和自豪的。感觉北京市比较早就已经开始在规划。在谋划科技期刊的建设跟支持，科技期刊对于基础研究来说非常重要，起到了一个学术交流、启发创新这样子的作用，还搭建了这个基础科学和技术应用一个沟通桥梁。
9: 在位于朝阳区的国际科技组织总部集聚区1400平方米的办公区内，集中了16家国际科技组织总部或在京代表处。在这里，国际科技组织能实现拎包入驻，同时政府加企业的双管家和共享秘书处的服务模式，为国际科技组织在京发展提供了全链条保障。目前，北京已经汇聚了国际科技组织55家。
11: 集聚区通过搭建跨国协同创新平台，举办高端学术交流活动，汇聚全球顶尖科技人才，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源头动力。
9: 15/5期间，北京将继续推动更多国际科技组织在京落地，打造北京自主科技期刊出版与数字化服务平台，引导科技期刊优先在本市期刊出版平台出版运营，持续提升首都基础研究发展能级。北京台报道。
1: 汛期来临，强降雨增多，河道涨水，水库泄洪，城区低洼内涝险情一发，掌握防汛避险常识尤为关键。我们记者请消防人员现场实测实景演示，详解落水自救科学施救技巧。
12: 好，看到我们的消防员，他像是掉进了一个洗衣机里来回的滚动。
1: 此刻您看到的是被称为水上杀手的滚水坝，水流翻卷形成漩涡和回水区，一旦落水，人会被反复卷入水下，难以逃脱。
12: 坝的下游水面要是翻着白沫，像开水一样咕嘟咕嘟地翻滚着，你就得立刻有多远就要跑多远。人一旦掉进去，就会被这股水流从表面卷到底部，再从底部甩回坝脚，来来回回翻滚，根本挣脱不了。
1: 消防员提示，如果真的不幸被卷入滚水坝中，千万不要跟他硬扛，唯一的机会就是深吸一口气下潜，借着坝底部向外推的水流往下游，脱离翻滚区后再游向岸边。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滚水坝区域。如果有人意外落水，应该如何施救？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故。一人遇险，岸上的同伴们本能地伸出手，一个拉一个排成一串人链，结果下水的人一起被冲走。
12: 手拉手救人容易发生危险的道理很简单，水是有力量的，就算流速只有每秒2米，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受到的阻力就有100-200公斤，所以前面那个人抓住落水者的一瞬间冲击力更大。
1: 手拉手时每个人的握力只有30-50公斤，湿滑环境下更无法拉住一个成年人。
12: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请记住6个字， 不下水，用工具首先在附近找树枝长杆，如果有救生圈那更好，靠近备课人员将长杆递给备课人员。
1: 在外出游玩时，很多人还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13: 现在我手里的是一个蓝色的毛巾，它入水以后
12: 跟水接触后很容易融为一体，远远看过去很难一眼分辨那是人还是水的反光。那穿什么颜色最安全呢？比如荧光黄、荧光橙、大红色、亮粉色等。
1: 消防员建议市民朋友在车上或家中备一件高亮色雨衣或救生衣，关键时刻它就是生命信号。北京台报道。
0: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雷电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本市自西向东出现雷阵雨天气，晚上7点前后影响中心城区，明天早晨至上午仍有分散性雷阵雨，伴有7级以上短时阵风和冰雹，5号夜间至6号白天有明显降雨。
14: 目前北京已经进入到了汛期，6月份的话也是多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强对流会伴有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这种非常剧烈的天气，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和关注天气的变化。
0: 受阴雨天气影响，未来3天最高气温明显下降，将维持在24摄氏度至28摄氏度。6月7号至9号，本市将迎来晴好天气。北京台报道。今年北京降水明显偏多偏早，高温天气频频造访，加之这些年北京绿地面积大幅增长，滨水空间持续扩容，为蚊虫滋生提供了空间。为此，北京启动了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根据计划到2028年底全面开展无蚊害城区建设，全市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参与建设率达到80%。目前北京部分街道公园已开始试用多款智能灭蚊设备，配合春夏园林绿化养护管理、社区精准化消杀等环节，北京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市民们常用的一些驱蚊方法可能并无实效。
15: 有的在手机上装个 APP， 其实那这个只会让你自己感觉到超声波啊，蚊子不会感受到，这个其实没有实际的效果。
0: 专家建议广大市民要从己做起，比如垃圾常清理、花草勤打理，尽可能从身边铲除蚊虫滋生条件。北京台报道。
1: 2026年高考在即，今年北京共设置了120个常规考点。北京市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考生，要提前了解考点信息，确认考点地址，确保准时参加考试。今年全市统筹布设120处高考常规考点，有些考点校名相似，比如北京市育才学校、北京市育英学校、北京市育英中学，还有一些考点一校多址，比如北京市第80中学考点设在望京校区，北京市和平街第1中学考点设在和平街高中校区等。北京教育考试院表示，一般情况下考生是在本区的考点校参加考试，考试前考生应熟悉考点所在位置，提前安排出行时间，确保每科开考前45分钟到达考点，从容应考。高考进入倒计时，北京市疾控中心也于今天发布了考前健康提示。饮食方面，不刻意改变日常饮食习惯，清淡饮食，营养均衡，规律三餐。应考心态方面，按考试的时间起床、复习和休息，避免考前突击熬夜，同时做好情绪管理。
16: 别怕，别紧张，别用别字，你甚至可以说你有点紧张吗？没问题的，咱们走一走，就是把这个孩子的情绪认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同学经过10年的努力，特别是最后的冲刺，其实知识结构、认知能力、考卷的这个回答的能力，其实都已经成型了。所以最后一周就是心态，一定要调整情绪，让自己不那么焦虑。
1: 专家特别叮嘱，考完一科后不扎堆对答案，减少心理内耗，保持平时的节奏就是最好的状态。北京台报道。
17: 2026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大赛日前启动，围绕科技中轴、视觉中轴、寻味中轴等5个主题赛道开展项目征集，
18: 多方位的、全公益的向面向全球征集作品，我们就希望把北京的这个古都文化和中轴线文化能够活起来、传下去。
17: 北京中轴线基金会与相关企业还签署了捐资中轴有礼专项基金协议，进一步凝聚了社会各界的保护力量。北京台报道。
0: 近日密云区首次记录到东方白鹳安家育雏，目前已成功繁育2只幼鸟。 结合历史记录与文献资料，此次发现为东方白鹳在北京地区的首次繁殖记录。东方白鹳是国家重点一级保护动物。

0: 全球种群数量仅有9000多只，它对水质、食物资源及人为干扰高度敏感。如今稀客变常住，这意味着密云水库正从候鸟迁徙中途的驿站升级为稳定的繁殖家园。
1: 现在呢，估计有一个月大了，现在能够站立，会扇动了翅膀。以往呢，东方白鹳呢，在北京只是过境，我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没有让人打扰，丰富的这个食材，它才会在这儿筑巢。
2: 从候鸟过路停歇到珍稀鸟类定居繁育，是生态质量质的飞跃。
0: 北京台报道。
3: 北京法院2026年第一期金牌小客车带指标司法处置434辆小汽车，今天启动报名，6月15号8点开始竞价。公众可登录北京产权交易所金牌小客车司法处置网络平台，查看处置车辆信息、处置公告，并参与竞买。
0: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点半到3点半，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就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不动产登记、项目建设审批等热点话题回答市民提问，欢迎致电交流。
3: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3: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南部地区有污染物汇聚。北京自清晨前后，污染物由北向南逐渐消散，空气质量指数49，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70，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未来三天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在优良的水平。
1: 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金菊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5: 北京味儿就是这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在高空冷涡的影响下，今天白天云层依旧眷顾着京城，下午开始有雷雨云团逐渐生成，并自西向东影响到我市的南部地区，带来了阵性降水，部分地区短时雨强比较大。傍晚到夜间天空云量继续增多，有分散性雷阵雨过程，气温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7度左右，山区要更低一些，在11到14度之间。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欠佳，驾车也要尽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展望未来的三天，阵性降水将会频繁出没，伴有强对流天气。明天早晨到上午，部分地区将会有雨水洒落，而5号夜间到6号的白天，雷雨过程将会影响到全市，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的准备。气温方面也会有所回落，这三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3到27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3到16度之间，早晚的体感会有一些偏凉，请大家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
3: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7: 东城多云转雷阵雨，18到26度；西城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8到25度；朝阳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8到26度；海淀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7到25度。丰台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8到26度；石景山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7到25度；

门头沟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8到26度，房山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8到25度，通州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7到25度。

0: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1: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5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5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3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6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张家口暖泉古镇23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千元投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
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9: 漏水了，古人如何形容速度快？高手在民间，古代冰箱什么样？长兴宫灯如何照亮西汉王室？鸭行尊2000多年前黑科技有多牛？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古人的黑科技

咱们做什么事儿呢，都要动脑筋，这话没错吧？苦干加巧干，这话也没错吧？今天呢，咱们就分享几个案例，希望咱们能从中得到启发。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转新瓶儿，这样或这样的瓶子，您可以说它有意思、有创意。而眼前这个瓶子啊，已经无法用准确的词语来形容了。借用著名导演李安的话来说，就是啊，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这瓶子叫转心瓶，是清朝乾隆八年，也就是1743年的时候，由清朝著名的督陶官兼瓷器设计研究员唐英创烧出来的。所谓转心瓶是套瓶的一种，只不过里边的内胆可以转动。如今我们只有用三维技术才能再现这件粉彩雕瓷转心瓶转动起来的样子，您看是不是有点像走马灯啊？唐英当时呢，就是从那儿找到的灵感，但是把瓷器做成走马灯的形状难度颇大，于是他就把转心瓶拆成了四个部分：瓶颈、镂空外罩、底座和内胆。当时啊，跟转心瓶一块被研制出来的呀，还有套瓶、胶钛瓶这两位童窑师兄弟。但是让唐英没想到的是，在乾隆皇帝大加赞赏的同时，转心瓶却险些遭遇了停烧。当时唐英在奏折里面是这么说的：其心拟各种系奴才愚昧之见，自行拟造，恐未合适，且工料不无过费，故未敢多造，扶其皇上教导改正。

0: 以便亲尊再行成对烧造。大概意思就是说啊，这些瓶子实在是费工费料，等皇帝确认批示之后再成对的烧造。乾隆皇帝立马说了，不必照随常瓷器一样多烧，伺候按节，仅十数件。您听出来了吗？转心瓶呢，天生就是奢侈品，连平时大手大脚的乾隆皇帝都舍不得掏银子烧制，只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才烧个十几件而已。正是乾隆皇帝当年理性消费了一把，真正的乾隆朝转心瓶保留至今的不过几百件，所以身价上亿也就不足为奇了。超级工程，古代匠人的巧夺天工。说到时间，那么古代最能代表时间的装置就是钟了。而在众多古钟里边，这口明朝永乐大钟可以说是佼佼者。但这有个问题啊，虽然明代的铸造冶炼技术工艺并不低，但是这口钟的体量是如此庞大，而且从上到下这钟身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单就这一点困难就可想而知。那么这样一口大钟是如何铸成的呢？
1: 先呢是挖一个大坑，那么呢用草木和三合土铸造一个大钟的内壁，然后呢在内壁上涂上细泥，之后呢将经文写在宣纸上，那么呢反贴在钟的这个内壁之上。
0: 这段视频是通过三维技术还原了当时的铸造大钟的情形。当大钟内壁建好之后，在外边再建构起大钟的外壁，而两层壁之间是留有空隙的。
1: 铸造而时之时呢，用几数十个铜锅同时熔炼铜液，然后进行浇铸，那么一次成型。
0: 由此可见，当时铸造的过程是很艰辛的。而更令人称道的是，这口大钟的铜含量是相当高的。
1: 通过测验呢，就是里面含铜呢将近80.5%，含锡呢16%，它呢是基本上符合这个《周礼考工记》中所说的六分其金，锡居其一的这么一个记载。
0: 由此可见，永乐大钟不论在工艺上还是技艺上，以当时的条件，都可以算是一个奇迹了。进入了19世纪，西方国家开始倡导科学技术，产生出了大量的发明，而这些发明也运用到了生产生活中。虽然如今比这些发明更先进的设备层出不穷，但寻根溯源，咱们呢不妨去看看当初这些发明是如何出现的，又是什么样的灵感使得这些发明家有着奇思妙想。火车进站竟然被吓到。从1889年起，巴黎开始用电灯照明。1914年起，各大城市都用上了电，电话机也开始在城市普及。1910年时啊，已有31万家自备电话，城市居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工薪阶层的工资提高得比较快。可以说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电影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的。其中让观众印象最深的一部名为《火车进站》的影片，《火车进站》这部50秒的无声电影展现了一辆火车在蒸汽机车的牵引下驶进法国沿海小镇拉西奥塔一处火车站的情景。据后来的记述，当时观众被直冲着他们而来的真人大小列车的移动画面呢，是吓得惊慌失措，人们尖叫着跑到放映室的后面。
2: 这个就是卢米埃尔兄弟在1895年前后用过的摄影机的复制品，它的原件是由法国里昂卢米埃尔基金

0: 会珍藏的。虽然是一个复制品，但十分珍贵。这台机器呢，既是电影摄影机，同时也是一台放映机。从卢米埃尔兄弟第一场售票观看的电影，开启了电影时代。当我们拿掉暗盒，放上胶片架，换个镜头，再反转摇瓣，它就变成了放映机。从今天看来呢，这个设计也是非常的巧妙。
1: 长信宫灯，内心很环保。六个部分连接起来，一个细长眉眼的宫女跪着，手中举着一支灯，这就是出现在小学课本中的长信宫灯。话说1968年，解放军工程兵在河北省满城县进行一项秘密国防工程，可意想不到的是，炸药居然炸开了一个洞口，钻进去发现里面有很多烂木头和大量长相奇怪的铜器陶器。考古专家发现，这里居然是一座西汉时期的王陵，主人正是中山靖王刘胜和他的妻子窦婉，而长信宫灯正是其中最精美的一件陪葬品。您注意啊，这灯罩的中间有一个铜针，显然这是用来插蜡烛的，而右边的这个铜片是可以转动的，开合大小控制了光亮的强度。您看，这侍女的右手从上面扶着灯，从外面看袖子和灯罩混为了一体，而从里面则是相通的，烛火烟气能够顺着袖管直接进入侍女的身体里。如果下边接一个水盆，就避免了烟雾弥漫。话说到这儿，这长信宫灯出自河北的满城汉墓，汉墓主人是中山王刘胜，那这长信二字从何而来呢？在灯罩上有铭文“杨信家”几个字，专家推测，这可能是汉武帝的姐姐杨信长公主赠给满城汉墓主人刘胜的，灯上还有长信的字样。也有人推测，这灯是出自窦太后的长信宫的。无论是哪种推测，可见刘胜在封王以后依然与中央政权关系匪浅。一只长相特别的青铜鸭子，您看看眼前这件来自山东的青铜器，肯定很多观众都要夸夸它走心的设计。
2: 青铜鸭尊呢，它是以鸭子的形象作为整个器型，整个鸭尊呢，它的背上有一个小盖子可以打开，整个鸭子它的翅膀上面设计了很多的花纹。现在呢，可能这些镶嵌的宝石已经脱落，但从这些凹陷下去的凹槽上面推断啊，以及同一时期的其他动物形尊上面所镶嵌的宝石推断，也许这只鸭子它的眉眼处、它的羽翼上面，当时都是镶嵌了绿松石、银还有其他的宝石，极其的精美。
1: 这只鸭子绝对是顶级奢侈品呐、那么这只正准备享受剩下半条鱼的鸭子是做什么用的呢？您看到被吃掉的那半条鱼了吗？只剩下了16根鱼刺，而这些鱼刺啊，其实都是一个个的孔洞。当鸭子注入水或者酒之后呢，这些液体啊就可以通过这些孔倒出来。您看，在小鸭子的尾巴下面还有一个小铜环，一只手托着鸭尊，另外一只手呢勾着铜环倒酒或者倒水，既优雅又省力。青铜挤酒器，竹节柄有玄机。刚才的鸭尊利用力学让人们出最少的力达到最好的效果，而接下来的这个则是2000多年前人们利用大气压做的一件青铜器。
2: 它是战国时期出土的汲酒器，那这体现着中国古人对大气压原理的使用和聪明才智。汲酒器上有几个点大家需要注意，首先呢是跟环上相接口衔环的是龙头，整个器柄呢做成竹节形态。首先我们把汲酒器放到较深的容器里，让液体没过花苞，这时液体便会从花苞底部的小孔慢慢注入花苞形容器，而空气便从柄上的小孔排出。当液体注满后，你用大拇指堵住第二节竹节柄上的小孔，这个液体便不会漏出。把它拎出来，再放到你想要盛液体的器皿上，大拇指一松，液体就会从小孔中流出。
1: 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也是通过这样的实验，才确定这朵美丽的竹节柄花蕾是倒着用的汲酒器，它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利用大气压原理的青铜器。比1654年的马德堡半球实验，就是那个证明大气压存在的实验，早了将近2000年。现代科学理论传入中国的时间比较晚，但是这一点呢，也不妨碍我们的祖先提早利用它。高手在民间，古代冰箱什么样？您知道眼前这个木桶是做什么用的吗？里边是空的呀，咱们再仔细瞅瞅这周围，没有任何装置，怎么能当冰箱用呢？您呐，也别把它想得太高科技了，它本身呢是不能制冷的，它的制冷装置还得靠咱北京城里的冰窖来提供。最早的冰箱创意来自于那会儿的祭祀仪式，古代皇家祭祀过后，要将祭祀所用的鲜肉分发给各位文武大臣们回家享用。可是这家里没有保鲜措施啊，于是就跟后来的粮票米票似的，给大家发冰票，让各位大臣都能上皇家冰窖里面领取定量的冰块，所以也就因此诞生了可以放置在家中的冰桶。不过仔细看看这个冰桶啊，我们不禁产生一个疑问，现在的冰箱那都是全封闭式的，每次到冰箱里面拿完东西都得赶紧关上门，生怕冷气跑掉了。可这古代的冰箱门上怎么会是镂空的呢？这就要说到它的另外一个用途了，兼职空调。当年这冰桶是达官显贵和大户人家必备的家居用品，冰桶里装的冰块是每天都得换的，搁了一天那肯定是化得差不多了。大家都知道啊，这冰融化成水的过程也是一个吸热的过程，而桶中的冰块就是通过盖子上这些镂空的花纹来吸收房间当中的热气，从而达到降低室内温度的效果，这也就是设计的精妙所在。试想一下，要是冰桶的盖子完全是密封的，冰照样得化，那不就白白浪费资源吗？另外，冰桶外边虽然是全木质结构的，可是内层的底部呢却是金属质地的，箱底还有一个小孔啊，这样的设计呢，既可以避免冰水腐蚀木质的箱体，同时还能让吸热后融化的冰水从底部顺利排出。由此可见，这个冰桶的确称得上是人性化环保设计的冰箱空调两用桶。漏水了，古人如何形容速度快？立刻，忽然。上小学的时候啊，咱们都学过，表示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那您知道这一下子到底有多快吗？一本名为《隋书律历志》里面记载了古人对忽然的描述，叫做细如蜘蛛丝。可能您会纳闷了，怎么用蜘蛛丝来比喻时间呢？您往这儿看，这一组图片呢，都是咱们的祖先在认识了时间之后发明创造出来的计时工具，而立刻、忽然就隐藏在了这些叫做刻漏的仪器里了。 为了让您看得更为直观，我们找到了他们其中的一件复制品——多级漏壶。这是由单级刻漏演变而来的。所谓刻漏，这是古代人受了容器漏水启发的结果。最初是由两个水桶组成的，漏就是这个带有漏孔的桶，而刻指的就是接水桶里的这只带有刻度的福建。通过水从漏壶流出来之后，福建随着接水桶水面的升高，刻度随之变化，表示时间流逝。但是咱们的祖先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单级刻漏的水流动不均匀，导致福建起伏不精确，于是就改良出了这种多级漏壶，由四个桶组成，上面三个呈阶梯状向下漏水，最下面的桶用来接水，里边站着的抱着木棍的小人，哎，代替了原来的福建。那么看到这儿，这立刻忽然在哪儿呢？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立刻的刻，忽然的忽，其实啊，最初指的是两个时间单位，也就是木棍上的这些线条和符号，这种比较长的两根横线之间的为一格，这上面代表的是一个昼夜。古代人通过漏水的时间来观察，水位走过这一格的时间是14分24秒。没错，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一刻中的刻的最原始模样。而在两刻之间呢，还有一种肉眼很难看到的符号，据工作人员介绍，是一种像蜘蛛丝一样细的线条，那就是忽。水位稍有变化，忽就过去了，比秒的时间还要短，所以呢，由它衍生出了忽然这个词儿，表示这时间流逝在转瞬之间。而从字面上来分析，立刻则就要比忽然的时间长一些了。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6月7号，一年一度的全国高考将拉开帷幕。今年北京市共设置了120个常规考点。北京市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考生要提前了解考点信息，避免混淆。此外，市疾控中心也于今天发布了健康提示，护航考生们健康应考。
1: 今年全市统筹布设120处高考常规考点，有些考点校名相似，比如北京市育才学校、北京市育英学校、北京市育英中学，还有一些考点一校多址，比如北京市第80中学考点设在望京校区，北京市和平街第1中学考点设在和平街高中校区等。北京教育考试院表示，一般情况下考生是在本区的考点校参加考试，考试前考生应熟悉考点所在位置，提前安排出行时间，确保每科开考前45分钟到达考点，从容应考。高考进入倒计时，北京市疾控中心也于今天发布了考前健康提示。饮食方面，不刻意改变日常饮食习惯，清淡饮食，营养均衡，规律三餐。应考心态方面，按考试的时间起床、复习和休息，避免考前突击熬夜，同时做好情绪管理。
2: 别怕，别紧张，别用别字，你甚至可以说你有点紧张吗？没问题的，咱们走一走，就是把这个孩子的情绪认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同学经过10年的努力，特别是最后的冲刺，其实知识结构、认知能力、考卷的这个回答的能力，其实都已经成型了。所以最后一周就是心态，一定要调整情绪，让自己不那么焦虑。
1: 专家特别叮嘱，考完一科后不扎堆对答案，减少心理内耗，保持平时的节奏就是最好的状态。北京台报道。
0: 高考在即，教育部昨天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考生与家长明辨真伪，谨防受骗。
3: 典型案例提到，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甚至有的不法分子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提前付款，很多家长付款后即被拉黑。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不断变化和创新，呈现反押题。

0: 题反套路的导向，提醒考生切勿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得不偿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广大考生切勿触碰法律红线。此外，教育部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的诈骗短信，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链接，最终银行卡被盗刷上万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所谓黑客改分、内部操作等宣传均为骗局，考生切莫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来关注天气，目前房山、门头沟、丰台、石景山、大兴等区出现降水，截至16:30，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房山霞云岭为29.7毫米，最大阵风出现在丰台千灵山，每秒15.7米，房山出现1厘米左右的冰雹。目前影响本市的雷雨云团已经减弱，市气象台今天18点解除了雷电蓝色预警信号，当前至今天20点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房山东部、大兴、通州等区相对明显，雨量分布极不均匀，个别点位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根据市气象台的预报，未来3天本市仍多雷阵雨。
2: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雷电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本市自西向东出现雷阵雨天气，晚上7点前后影响中心城区，明天早晨至上午仍有分散性雷阵雨，伴有7级以上短时阵风和冰雹，5号夜间至6号白天有明显降雨。
3: 目前北京已经进入到了汛期，6月份的话也是多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强对流会伴有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这种非常剧烈的天气，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和关注天气的变化。
2: 受阴雨天气影响，未来3天最高气温明显下降，将维持在24摄氏度至28摄氏度。6月7号至9号，本市将迎来晴好天气。北京台报道。
1: 今年的北京降水偏多偏早，叠加持续高温天气，为蚊虫的滋生创造了适宜的温湿条件。面对夏季蚊虫防控压力，北京启动了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将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这说到灭蚊，不少网友表示，感觉今年的花蚊子好像特别的难灭，而且被咬之后症状更加严重。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4: 专家分析认为，首先是气候变暖、降水增加等变化导致蚁蚊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流行季持续时间延长。今年入夏以来，多地呈现多雨加高温加高湿的天气特征，频繁降雨让小区绿化带、楼道角落、花盆托盘、废旧杂物、下水道沟槽等区域极易留存积水。而白蚊、蚁蚊具有积水产卵的特性，仅需少量净水即可繁殖，虫卵耐受力较强，遇水后1周左右即可孵化出幼虫，后续逐步发育为成蚊。高温天气更是大幅加快其繁殖迭代速度。其次，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蚊、蚁蚊已产生了一定的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公共消杀药剂杀灭效果下降。同时，相较于往年，蚊虫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段更长，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生活中 O 型血更招蚊子的说法流传甚广，这是真的吗？
5: 蚊子它没有随身自带一个血成分分析仪，它只是靠人体的气味来挑人的，新陈代谢会产生二氧化碳，蚊子在10米甚至在50米的地方就能感受到一个人体呼出的这种二氧化碳，它会逆着二氧化碳的浓度的差逆流而上来找这个人或者是找目标。
4: 哪些人群是真的招蚊体质？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比如肺活量大、运动后肥胖人群等，出汗多、体味重的人，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稀。

0: 蚊子。体温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人群、婴幼儿更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羧酸类物质，对蚊子吸引力远超常人。
1: 说到驱蚊，我们通常会想到喷花露水、点蚊香。如今驱蚊产品琳琅满目，哪种产品比较靠谱呢？另外，这两年手机应用上居然还有了驱蚊软件，手机软件怎么用，效果如何呢？
2: 有的在手机上装个 app， 其实呢，这个只会让你自己感觉到超声波啊，蚊子不会感受到。这个其实没有实际的效果，超声波驱蚊是不靠谱的。
3: 我们日常最常用驱蚊产品该如何选择？蚊香和电蚊香片的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适合晚上睡觉时使用，但应避免长时间密闭空间使用，房间需保持通风。驱蚊喷雾、驱蚊乳、驱蚊液适合在出门前使用，常见的成分有三种。避蚊胺适用于两个月以上婴儿，但浓度不宜超过10%。派卡瑞丁低刺激，气味温和，与避蚊胺相比安全性上大有提升，但不推荐给两个月内的婴儿使用。驱蚊纸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安全，在各种驱蚊剂中是可以给婴儿、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使用的一种。
1: 在北京有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有的不会翻身，无法独坐，有的迟迟不会说话。但在北京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通过精准评估、综合干预、家庭参与、社会融合四位一体的康教融合模式，孩子们的能力不断提升。今天的爱满精华，就让我们走进这里，感受用爱点燃希望的故事。
4: 双手接球，我有可能会扔的偏向左一下，偏向右一下，你一定要调整。
3: 在北京市残疾人康复中心一楼的教室里，刘思雨正专注地做着抛接球练习。动作虽然比同龄人慢一些，但每一次稳稳接住小球，小姑娘的脸上都会绽放出灿烂的笑容。然而11年前刚来到康复中心时，思雨完全是另一副模样。
5: 那会儿都2岁了，不会坐，不会爬，就所有的这些动作都不行，就放在那里，她就放在那里待着就不动了。我就会觉得她可能这个孩子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3: 李媛媛是思雨的康复师，她为思雨设计了一套从核心稳定性到精细动作的完整训练链。尤其是在思雨上学前，李媛媛还专门加强了帮助孩子适应学校生活的相关训练。
6: 针对他上学的一些互动的需求表达，就是在练好他座位姿势情况下呢，然后呢也主动练一下双上肢的训练，然后在他课堂的时候呢，他可以呢翻书，然后呢主动举手回答问题。
3: 经过11年不间断的康复，思雨的变化让妈妈王秀文感到特别欣慰。
7: 会粘鞋子、粘袜的。
5: 现在你看他可能，跟正常小孩子还是有差距的，但是他现在他性格很开朗，就是特别愿意与人聊天呀、说话呀。
7: 我很喜欢康复中心，因为这里的老师很爱我，很好。
8: 再吸，再吸，再吸，好，呼，对，真棒。
3: 在手法治疗区，康复师南文文正在为11岁的杜千童做躯干控制训练。
8: 对，
3: 千童是痉挛性脑瘫，与思雨不同的是，他的肌张力过高，手法治疗能够帮助他缓解肌肉张力，扩大关节的活动范围，改善异常姿势。南文文已经陪同千童整整10年，他告诉我们，千童2岁刚来中心时几乎没有运动功能，不会翻身，连保持座位这样的动作对他都很难。南文文运用点按头部反射区，疏通经络，异化肢体及口腔周围肌肉，调整脏腑功能等手法治疗， 一点点改善孩子的情绪、运动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9: 对，控制。
10: 对于脑瘫孩子来说，能安静地坐下来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他根本坐不稳，东倒西歪呀，或者说他精神状态呀，会受一些影响。杜千聪上学的时候，他已经就是精神状态非常好，并且能安静地坐在那里，四十分钟，他就是姿势控制的还挺好的。
3: 千童的父亲回忆，从确诊时的绝望到现在孩子能在学校安心读书，这中间离不开康复中心老师们的专业指导和学校的贴心保障。
11: 有手法课呢，可能老师教的就是更贴近于生活上的，就是比如他穿衣服啊，教他穿衣服，教他吃饭这种，虽然时间漫长一点，但是他可以做到，他也是挺开心的。
3: 不仅如此，中心的音乐治疗课和沙盘治疗更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获得成长。
12: 就是家长能够在这个过程中陪伴孩子，然后也能够通过我跟孩子互动去了解到啊，原来音乐一些简单的用音乐的方式，然后帮孩子来做一些情绪也好、社交方面也好的一些促进和改善。
3: 千童和思雨的变化，正是北京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探索出的精准评估、综合干预、家庭参与、社会融合四位一体康教融合模式的生动写照。作为全市唯一一所同时为肢体运动障碍、听力言语障碍、认知能力低下和孤独症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的综合性公立康复服务机构，中心每年为全市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服务30000人次。
13: 最希望的是康复不要是孤立的，它要是贯穿这个孩子的这个全生命周期啊，因为孩子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它有不同的特点啊，它不光是说身体上的成长，它还有认知方面的、语言方面的、社会融合方面的，所以我们对他的康复呢是全方位的康复。
3: 近年来，北京市实施0到15周岁残疾儿童康复服务保障政策，市级补贴标准最高达每人每年3.6万元。从政策保障到专业服务，从机构康复到社会融合，北京正以首善标准为每一个特殊孩子铺就一条有温度、有希望的成长之路。北京台报道。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14: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本市近日新增6家规范化建言门诊，总数达26家，首次实现16个区全覆盖，可满足居民就近就医需求。相关部门对符合条件的建言门诊进行重点扶持、规范化建设。规范化建言门诊可提供烟瘾程度评估、制定个性化戒烟方案、定期随访等服务。有需求的市民可关注北京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获取相关信息。
1: 5月30号，门头沟区东陵山一天连发2起登山受伤求助，一些游客跟风打卡，还有一些大学生去没有开放的区域游玩，结果先后受伤被困。
15: 5月30号上午9:30，斋堂消防救援站接警，7名外地大学生看完日出后脱离正规步道，私自进入偏僻山谷。一行人凑近冰面时遭遇落石，1名学生头腿擦伤，脚踝扭伤被困。救援人员联合向导徒步6公里险路，轮换抬担架，将伤者安全送下山就医。当天首轮救援尚未收尾，下午1:20，新的警情接踵而至。一名男子线上结伴登山，在北京之巅门牌模仿网红做引体向上，落地失衡扭伤左脚，被困山顶。
16: 因为刚刚是确实是
9: 正折了，好，没错，一会儿站起来了。这个图上是有什么？
0: 消防员爬山2个半小时抵达现场，包扎固定伤情后，联系马匹转运，伤者顺利送医。两起事故集中发生有多重诱因：一是网红猎奇视频诱导登山者违规打卡；二是游客猎奇的同时还偏爱走野线，加之登山者缺乏地质常识，网上临时组队对行程规划考虑欠妥。消防提醒登山。

0: 需严格选择正规开放线路，拒绝盲目跟风冒险。出行提前研判路况，保障安全，量力出行。北京台报道。
1: 说到文创，我们一般会想到冰箱贴、小挂件什么的，主要是好看好玩。最近中医药领域也推出了他们的文创，不仅卖相好，而且还好用，吸引了很多年轻人选购。
2: 记者在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门诊楼2层看到了这家医院的文创店。记者注意到，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进出这里挑选中药文创产品的多为中青年人，香囊、养生茶包、中医首饰等带着中医元素的文创产品深受这些年轻人的追捧。
3: 你看我这好看吗？我觉得这也挺好看。这个闻着比这个要更香，我闻着也挺，这个就是药味会更明显，这个会更香一点。
2: 就是。 就平常带着又能好看，然后呢也有能有一些保健功效的那种。
3: 我发现周围的人自从去年开始吧，大家都抢这些手串，就药箱手串了。从那些什么金士银士啊，变到了这种用药材去做的这种木质的这种手串，戴起来也很时尚，而且有它的这种中医保健的功效。
2: 我觉得来到中医院还是觉得挺惊喜的，就是我觉得中医院不仅仅可以看病，而且你看他们还提供了这么丰富。
4: 的这种文创的这种产品，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对中医这种很古老的刻板印象。我觉得它也在逐渐融入我们年轻人的生活。
0: 年轻人觉得和普通国风文创不一样，中药文创自带养生标签，针对年轻人熬夜、久坐、压力大、情绪焦虑这些普遍问题，中药文创不再讲复杂医理，而是把养生变成了日常的小物件、小食品。
5: 我们医院的文创主要还是主要分为四大品类。
0: 啊，其中这个薄本养生茶，它分养生茶系列，
5: 这有多种多样的哈，它是适合不同的体质是吗？
0: 对对对，它有的是比如说像女性的这种红参阿胶女神茶，还有一些像我们这个适合于月经期的这个江暖暖等等这一系列的。小姑娘就是特别喜欢这个文创的这个手串，我们这个手串呢也是叫我们叫合香手串，它也是融合了我们中医药。 传统的这个合香的这个文化，在里面，每一款手串它其实它的香料的组合都是不一样的，咱们
5: 医院应该像这种药食同源的产品，包括养生的零食，得有100来种吧，得有。
0: 对对对，有100多种。那么还有一款其实最具特色的糕点，就是我们和这个百年伊利集团，然后也是我们科研成果转化的两款面包。
5: 哦，它是采用药食同源的这个原料哈。
0: 是的，这个里面呢就是好多是我们医院。
2: 的一些专家的，然后他把一些药食同源的这个方子进行了一个科学的配比之后，然后融入到了我们这个养生的面包里面，
6: 也很健康，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添加，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符合我们。我们现在就是朋克养生，我加班，我熬夜，但我还是做比较注重养生的。
0: 做的是石斛茉莉美式咖啡，
4: 这个将品味的，然后调理三高。售价25，我感觉这价格还行吧。然后就是因为它有中医药特色嘛。然后那个石斛粉可能我们平常喝不是特别的那方便，但是平常来杯咖啡也顺便加入了中医药的这种成分，感觉还是挺方便的。
0: 不用刻意养生，日常使用就是养生。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无论是手串、养生茶，还是药食。 食同源面包或者是饮品，这些中药文创的价格普遍适中，价位在十几元到几十元不等，这样的亲民价格也受到了年轻人的认可。也正因为这种轻巧低门槛的特点，让原本距离年轻人很远的中药文化真正走进了日常生活。
5: 一直还在探究我们的市场嘛和这个人群的定位。那么目前我们深受的主要是年轻人的这个青睐。那么未来，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产品是和我们的时令。 相关的啊，然后有一些产品可能和我们的这个季节性相关等等，希望未来呢能打造出更多这样的产品，也让我们的中医药能够更好的走进我们的校园，从孩子开始就开始认识我们的中药文化。
4: 通过记者调查和专家解读，我们也总结出年轻人喜欢中药文创的三个最核心的直观原因：一、颜值年轻化，打破了老气刻板印象；二、功能接地气，自带养生属性。
1: 性；三，自带文化氛围感，小众不撞款。好看留住了年轻人的目光，好用留住了持续的消费需求。中医药文创持续圈粉。

0: 年轻人的背后是传统文化的再一次全新升级。北京台报道。
1: 关注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请两位文博大咖解锁大展新看法。
2: 这件文物很有意思，
3: 哎，很有，真的，那上面顶的是玉米吧？
2: 是，顶的是玉米，下面呢是一个美洲豹。
3: 美洲豹，哦，这就是咱们玉米美洲豹。
2: 是的，是的，
3: 在一起了，
2: 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展览的两个标题，玉米黄金美洲豹，有两个呢都在这个文物上结合出现了。玉米呢是大家知道，现在是世界上单产量最高的谷物，但是实际上呢它的来源是玛雅文明。哦，玉米呢就是在墨西哥玛雅文明中啊有特别高的含义。当时呢就是他有一个创世的一个传说，说这个创世主用这个木头造人啊，没有成功啊，用这个泥土捏了一个人也失败了啊，也失败，最后用玉米造了一个人啊，哎，成功了，
3: 成功了，
2: 成功了，哎，所以这玉米呢就是他们的国王都会化妆成玉米神的形象。
3: 玉米是生命之源，美洲豹呢是精神象征，这就是从物质到精神的一个不断的进步，
2: 不断的进步，哎，
3: 把它能聚在一起。
4: 当美洲人吃玉米的时候，咱中国北方吃的小米，南方已经吃上了水稻。
2: 中国有北溯南道之说。
3: 对啊，
2: 在距今10000年前左右，就是我们的二楼北京通史的展厅，有现在目前华北地区发现最早的溯。
3: 门头沟，
2: 门头沟东平林遗址，溯呢其实就是小米。
3: 然后你瞧，咱们这个列入世界遗产的良渚遗址，
2: 良渚遗址
3: 发现了大量
2: 水稻，
3: 稻作农业。
2: 是的，是的。
3: 其实我们稻作农业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
2: 是的，
3: 所以这是两大文明不同的，我们生命之源。
2: 戴院长，您看，这是呢玛雅文明的石磨盘，石磨盘和它的磨棒。在北京呢我们也有石磨盘和石磨棒，
3: 但是我们用这个磨是吧，我
2: 用
3: 用盘。
2: 对啊，现在目前来看呢，就是玛雅文明中没有发现那种碾子，
3: 碾子，哎，
2: 这可能是两支文化不太一样的地方。
3: 不太一样，对。5000平米的我们的美洲的文化的展厅，5000平米的中华文化的展厅，还有5000平米沉浸式的观众的体验的展厅，是一个文化大的盛宴，
2: 美洲文化的嘉年华。
3: 嘉年华。
1: 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5: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高开，交易中培育钻石板块高开高走，煤炭开采加工板块午后大幅拉升，油气开采及服务板块午后亦持续拉升。题材上，光纤概念、铜缆高速连接板块涨幅领先。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4083.97点，涨0.22%，深证成指报15704.71点，涨0.73%，创业板指报4122.99点，涨1.65%。
6: 今日科技板块在经历连续两日大跌之后迎来反弹，那么午后冲高回落， CPU、PCB 材料等龙头个股部分盘中创出新高。那么目前市场主流有两派观点，那么一是呢科技股处于高位，那么未来市场资金有可能轮换至券商、大金融、创新药、大消费等传统行业板块，那么权重股带领市场呢继续向上。那么另外一种观点呢是主流资金还是在科技板块内部继续轮换，那么科技的主流行情没有结束，行情极端分化，那么投资者呢面临两难的境地，那么追科技呢担心高位被套，那么换传统行业也有可能继续向下被套，那么所以呢建议投资者近期不要盲目追高反复操作。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呢，尽量多去配置一些宽基 ETF， 防止行情极端分化带来的踏空风险。
5: 北京台报道。
7: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3: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今天依旧是阴云蔽日，下午到傍晚北京又迎来了一波雷阵雨天气，北风加大，短时阵风在七八级，部分地区还有短时强降水和冰雹，对于晚高峰出行有不利的影响，外出要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预计雷阵雨将会于夜间移出我市，预计明后两天大部分时间天气还是以晴到多云为主，仍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影响交通出行，请注意防雷避雨。不过呢，在冷空气打压下，气温方面有所下滑，前期的闷热感逐渐消退，大部分时间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有时间的话可以多到户外去走一走，活动活动筋骨。这里呢提示您，近期多雷阵雨天气，外出的时候最好还是要带把伞，无论是阳光挥洒大地还是阵雨突然袭击，防晒防雨都不错。另外呢，冷空气影响下气温下降，特别是夜间，这里提示家里的老人儿童或者是体质较弱的朋友们，睡觉的时候要盖好薄被子，关好卧室的窗户，小心受凉感冒。
4: 21时至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3到5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洗车指数4级，不适宜。
5: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6: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5月26号，第15届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所通州科技示范基地启动，百亩展区内2208个蔬菜新品种竞相亮相。
7: 走进示范展区，一股果蔬清香扑面而来，番茄、黄瓜、西瓜、菜花、萝卜、辣椒、南瓜，各类果蔬新品种同台亮相。单是番茄就囊括了数十个品种，紫红黄绿花色果实挂满藤蔓，粒粒饱满。从色彩到形状，从口感到观赏造型，这里不只是一场蔬果的聚会，更是一本立体的现代农业育种图鉴。
8: 本次推出的串红一号番茄打破了国外的垄断，使我们这种联动温室生产的长季节串收番茄类型的种子的成本降低90%，它的亩产能够达到20到25公斤。同时我们的紫龙二号水果萝卜在市场上的反响也非常的好，精彩三号西瓜皮儿薄有韧性，而且糖度非常高，也是我们目前推出的一个新的西瓜的一个品种。
7: 此次活动还设置了15个观摩路演点位，集中展示了5类先进设施种植模式和9项都市农业核心新技术，覆盖了蔬菜育种、设施栽培、绿色防控、高效生产等全产业链环节。活动现场，与会专家、种植大户、行业从业者进行实地观摩、交流探讨，近距离感受种业科创的魅力。
8: 这次在通州区政府大力支持下，我们进行了设施农业官员大观园的一个总体规划，下一步我们也会在园区原有温室类型的基础上新建如柔性日光温室、大跨度保温温室等设施类型，让我们这个园区成为一个温室品类齐全这样的一个园区，未来也会把我们通州基地打造成蔬菜公园，逐步从服务农民向这个服务市民，向市民开放。
7: 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已连续举办15年，累计展示京字号及国内外优质品种3.7万个，先进农业技术50多项，服务从业人员超20万人次，持续为首都京津冀乃至全国菜篮子稳产保供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方案。
6: 日前，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南路完成修缮并正式通车，这条连接多个村庄、医院和休闲场所的道路彻底改变了周边三万多位村民看病绕行、雨天难走的窘境。
9: 画面中这条平整宽阔的道路就是刚刚完工的双埠头村南路及疾控中心道路北段，全长1.6公里，直通双埠头村，连接着徐双路、路苑北大街等主要道路，辐射多个村庄。由于此前公园建设期间大型车辆频繁通行，路面破损率超过90%，部分路段甚至还是土路和碎石路，雨雪天泥泞不堪。更让村民头疼的是，这条路是前往友谊医院、安贞医院以及东郊创意园、宋庄文化公园的必经之路，村民出行需要绕远，就医更是要多花不少时间。
10: 现在这条路要修了，给这个双埠头村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老百姓求病看病时间短了，开着汽车到这个友谊医院有15分钟到20分钟。如果原先就是我们没有这条路，解西边就是奔友谊医院得到40分钟。
9: 除了缩短出行时间，道路的修缮也彻底消除了以往的安全隐患，不仅惠及双埠头村村民，更让周边邻村群众受益良多。
11: 村民的出行呢减少了时间，安全这块隐患呢就消除了。邻村的有沟渠庄、大鹏村、新庄，如果他来友谊医院或安贞医院就医看病，对他们的出行呢也减少了这个时间。
9: 这条幸福路的建成离不开宋庄镇政府的积极作为。了解到村民出行难的问题后，镇政府迅速施策，全力推进改造，用实干回应群众期盼。
12: 我们接下来呢也要做好这个民生工程，把民生工程抓实抓细，落地见效，以实干交出让群众满意的政绩答卷。
6: 5月27号，由通州区人社局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举办的“直起大运河，就在副中心”实习专场双选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举行。
9: 这次双选会精准对接人大学科优势，汇集区内机关事业单位与优质企业，现场提供法学、公共管理、新闻传播、经济金融、计算机、社会工作等260多个实习岗位，涵盖政务实践、企业实训、专业实操等多种类型，实现高校人才培养与副中心发展需求的精准衔接。
13: 副中心的发展呀，为我们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好的平台，尤其像人大这样的高校到我们通州以来啊，为我们这个引才、留才、育才提供了很好的人才基础。今天的那个我们收到的投递的简历啊，我觉得这个专业组成很丰富，人才的素质也很高，十分适合我们企业的需求。
9: 活动以实习为桥梁，为在校学生搭建起了解副中心、扎根副中心、服务副中心的实践平台。
14: 我们将建立区内高校长校合作机制，常态化开展类似于岗位对接、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一系列的活动，持续优化人才服务举措，推动校地深度融合，助力青年学子成长成才。
6: 记者近日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本市通过绿停融合、边角空地花钱等方式新增道路非机动车停车位13.3万个。那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15: 顺义科普讲座进校园，引青少年认识自然，守护生态，
16: 和身边的家人一起守护多样的生态环境。
15: 全国首个高校自然保护小区亮相，海淀展示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
17: 为首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呢贡献海淀智慧和海淀力量。
15: 在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期间，北京各区围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这一主题，同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
18: 生物多样性呢，其实它就是生物及其环境所形成的一个生态复合体。
15: 在顺义区，一场主题科普讲座走进牛栏山第一中学实验学校，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朱金芳为学生们生动讲解了生物多样性的概念与保护价值，引导青少年从身边小事做起，参与生态保护。
16: 生物的多样性也就是大自然里面各种各样的动植物共同生活在一起，比如说花草树木可以净化空气，往后我会和身边的家人一起守护多样的生态环境。
15: 随后，同学们走进汉石桥湿地自然

0: 我们能在校园里头看到600多种植物，260多种鸟类。
1: 漫步燕园，沿着葱茏步道探访特色本土物种，感受校园生态群落的多样魅力。燕园的生物多样性之美，正是海淀生态保护成果的一个生动缩影。近年来，海淀区持续加强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系统构建生态廊道，推进湿地保护、水系治理与绿色空间建设，让越来越多的生物重新回归城市。
2: 我们补充新记录了227种物种，到目前累计呢已经达到1586种。未来啊，我们海淀区将充分发挥我们辖区的高校科研院所的这个优势，持续推进海淀区这个生物多样性友好城区的一个建设啊，也为首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呢贡献海淀智慧和海淀力量。
3: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持有土地证、合法继承公证书，住了几十年的祖屋拆迁却迟迟拿不到安置补偿。近日，福建福州的丁先生就遭遇了这样的离奇纠纷。
4: 近日，福建省福州市的丁先生向政务服务中心求助。1992年，他的奶奶到台江区房管局查询房屋产权，该局出具查档证明，明确房屋所在的台江区营州街道尾档街79号，对应地段号为26-431。家人据此，在1993年办理了房屋继承公证，将房屋继承至了丁先生奶奶名下。丁先生还保留着431号的土地证。2021年祖屋拆迁后，丁先生持有证明申请拆迁安置补偿，却被拒绝。
5: 产权原先是在我奶奶的我奶奶的外婆那边。
6: 那他有公证继承，把房产继承过来吗？
5: 有。21年那个颍州街道那边拆迁的，然后我现在到现在已经有4-5年了，现在还没拿到房子。
4: 丁先生在持有土地证和继承公证的情况下，为何无法办理拆迁安置补偿手续呢？为帮助他查明缘由，记者与丁先生前往拆迁办了解情况。工作人员竟然称，丁先生的祖宅对应的地段号应该是 85A， 而不是材料显示的431。
7: 我拆的这栋房子，我们肯定要去查的，住房局审查。
6: 那这次拆掉的这套房子定号是 85A 是吗？
7: 对呀、啊，他房产证都是有地号与编号的。那你现在我们所拆房子的那个地段编号，跟你提供出来的产权证的地号是不一样的。那我拆了85A，你提供的产权证是431的，那我跟你说这是不对吧？
4: 拆迁办案根据祖屋所在的位置查询的地段号和丁先生手持材料登记的不一致，这是为什么呢？丁先生称，虽然他和家人一直住在祖屋，但是他们始终认为地段号为431，直到拆迁办告知后，才知道地段号可能为85A。
6: 房管局当时给我们出的产权证明是给的是426-431，
5: 那地段号是属于他们的内部编码，我们老百姓也不知道他们当初给的对不对，反正他是给什么就是什么号。
4: 丁先生称，他们家之前获得的地段号信息来自于台江区房管局查询的结果。为了核实情况，记者随后陪同他来到了该单位再次查询。工作人员称，丁先生外公外婆名下其实有2套房产，其中地段 85A 的房产确实已经征迁。
6: 台江区房管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呢，产权证明一直是依据申请开具，但是由于早年信息并未录入电脑，申请材料已经无从查起。那查询房地产登记总部得知，丁先生奶奶的外公外婆名下有2套房产，地段号分别为26-431和26-85A。那此次征收的房屋呢，确实是属26-85A 的。丁先生可以凭亲属证明前去办理安置手续，但是85A 的安置房只能登记在原产权人名下，没有继承材料，无法办理产权登记转移。
4: 工作人员告诉丁先生，如果想分得地段号 85A 房产的拆迁安置补偿，可以在办理这套房产的继承公证之后再申请。那么丁先生手上的材料对应地段号431的房产究竟在哪里呢？丁先生和他的家人竟然都说不知道。记者经过进一步调查得知，地段号431的房屋早在1991年就已完成征收拆迁， 拆迁后安置

0: 至怡园新村，且在2008年完成继承转移登记。令人费解的是，该房产的安置对象丁先生一家都不认识。
1: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房子啊，是这样啊。然后，但是如果说他愿意把这个房子给我们也可以，但是他又说我这个房子也不属于我的，这个房子被另一个人领走了。
2: 那这个房子我们办了公证，理应来说应该是属于我们的，但他说已经安置掉了，已经给了别人的。
1: 不管是431的房子还是85A的房子，反正我们总要有一个房子嘛。
0: 为厘清两套房产的权属划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丁先生曾经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在静安区法院的协助下，丁先生调取到了431房屋早年拆迁安置的部分档案材料。
3: 根据法院调取呢及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档案显示，431房屋拆迁后呢，有人持该房产的房产证办理了继承公证。那这份公证的被继承人呢，与丁先生公证书上的被继承人同名同姓，但是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完全不同。一套房子的两套证被不同的两家人拿去办理了继承公证，并且呢，这两份公证书都是在台江区公证处办理的。那么为何一套房产能办理两份继承公证书呢？我们也多次前往台江区公证处了解情况，但是台江区公证处的工作人员表示呢，没有公证书号，无法查询到另一份公证书内容。
0: 由于年代较为久远，已超过了诉讼时效，静安区法院驳回了丁先生的诉讼请求。手持合法继承公证，房屋已被征收，却陷入了有证无房的困境，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给予丁先生更多的帮助，核查房屋权属与登记信息，打通部门数据壁垒，让合法权益得到应有保障。
4: 本来以为呢，手拿合法的土地证以及呢继承公证书，自己住了几十年这个祖宅啊，要征地拆迁呢是万无一失的。但是没有想到呢，由于这个档案资料缺失，以及呢同一个公证处出了两份不同的公证书等等的原因呢，丁先生一家呢甚至面临呢两套房子可能都没有任何拆迁利益的状况。这个事儿啊，确实是让他们一家难以接受的。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赖宇娇律师。你好，欢迎赖律师。
5: 主持人您好
4: 啊，其实他是牵扯到了两套房子，咱们先来让我们看看这一套觉得最离谱的这个事儿哈，为什么就是同一个公证处能出同一个房产的不同的两份公证书呢？如果说现在丁先生一家想主张这一套房产，还有没有可能性啊？
5: 那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到公证书它是做什么的。公证书啊，它是对一个已经真实存在的事实进行证明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文书。那真实存在，那公证书有效的前提，也就是说我们要求公证书上所记载的内容它是真实存在的。那相对于咱们这个案子来说，也就是说我们要这个被继承人身份是真实有效的，我们这个房产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的房产资料是真实的，然后呢也包括我们这个继承人的身份还有继承人的所有的信息，这些它全是真实有效的情况下，那我们才能说我们的这份公证书它是有效的。相对于说咱们这个案子中呢，它存在两份公证书，它所对应的被继承人它是不同的主体，那从这里看呢，其实它这个公证处一定是存在一些过错的，它没有去核查这个房产的真实权利人是谁。房产的真实权利人如果错了，那相当于这个公证书它本身存在错误，那它的效力可能就是一个待定的状态
4: 啊。那这个损失应该由公证处来赔偿吗？因为毕竟哈，人家那户拿着这个可能不太对的公证书，已经实际征地拆迁的房子已经享受上这个福利了，
5: 那公证处肯定是存在一定过错的
4: 啊。
5: 那对于他的过错导致的一些损失，那我们的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啊，他一定是有权利去主张的。
4: 再来看一下，我们丁先生以为自己能获得拆迁利益的这套房子，自己住了几十年了，那到底这个征拆部门哈决定这个权属的一些重要的一个文件，是我们比如说丁先生手拿的这个确实的土地证，然后还有这个继承公证书，还是说看我们这个档案记录以哪一个为准呢？
5: 那首先是这样的，公证书呢，它只是证明事实存在的一个法律文件，它不能决定不动产的一个归属。我们证明不动产归属最重要的一个材料还是我们的不动产登记簿，也就是我们的产权本儿啊，也就是这个东西。那这些材料才是证明不动产登记的一个合法有效的材料啊。
4: 那这个土地证它这个号好像是登记错了，这个错了到底应该由谁来买单？这个征拆部门有义务去核查这个到底是错的还是对的吗？
5: 征拆部门一定是有这个相关的义务的，因为他征拆，他发现这个房屋的产权和这个被拆迁人的这个拿的材料是不一致的，他是有相关的义务要去这个房产登记部门啊，或者相应的这个政府部门啊去核实的。核实之后，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协调的工作啊，配合这个被拆迁的这个人去处理相关的工作啊，他是存在这样的义务的。
4: 好的，谢谢赖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其实啊，这个行政部门的一些失误呢，年代久远，档案缺失，这些错误呢，都不应该让我们普通的公民来买单，还是应该有各种维权的途径的。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6: 如今不少人想出境务工，却一不小心落入诈骗陷阱。近日北京警方就查获了一起特大合同诈骗案，不法分子假借出入境服务公司名义伪造资质，签订虚假合同，骗取500余名群众上千万元的钱款。
7: 你成为法人以后发现该公司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8: 四月初的时候，我发现这公司不太正常，但是我收益又很可观，所以我就假装不知道，就这么一直下去了。
7: 哪些方面不正常？
8: 就是来的客户，包括说签的合同，我觉得都不太正常，还有资金流向的问题都不正常。
0: 这是前不久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的一起合同诈骗案。经法院调查，该案涉案金额达1000余万元，涉及全国被害人530余名。
9: 通过设立公司的形式啊，对外宣传具有相应的资质，可以帮助被害人出国务工啊，在这种情况下收取被害人钱款，主要呢是通过与被害人签订相应的出国务工的委托合同，没有这个合同以及没有相应的比较正式的文件，可能难以让被害人信服。所以说，为了提高他们诈骗的这么一个成功率，他们采取了不仅仅有签订合同这一环节，还有大量的公司架设啊，对外宣传，包括请了很多人员，布置了很多场地，以此来提高公司的可信度，实施诈骗。
0: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揭开这场骗局的并非被害人，而是诈骗公司内部的一名业务员。这名业务员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公司存在诸多疑点，随后选择向警方举报。
7: 公司人都神神秘秘的，不使用真名，包括说会发放相关的手机，意思是在工作当中只能使用这个工作中发放的手机，不要用私人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联络。自己谈业务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发现公司实际上是没有资质的，也就是他的上级转发给他的那些材料实际上是虚假的。
0: 公安机关经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庞某受境外人员田某指使，担任北京某阴私出入境服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随后，庞某又伙同杨某成立了另外一家阴私出入境服务公司。两家公司在均未取得出国劳务资质的情况下，谎称与有资质的公司合作，通过伪造邀请函、签订协议等方式骗取客户信任，收取中介费后却不提供任何实质服务，所得钱款在短期内被瓜分并挥霍。警方在掌握充分证据后，在北京对上述两家公司及其关联的第三方公司涉案人员实施统一抓捕。现场取证及数据分析显示，此案被害人达500多名。
10: 分两次转账，第一次是2800，后面一次是20000，就是22800。
0: 广州的彭女士想去香港务工，她在网络搜索相关信息时，看到了北京这家阴私出入境服务公司的广告。经过电话咨询，业务员告诉她，除少数条件严格的发达国家之外，公司可以协助办理赴海外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务工，建议彭女士赴港从事门槛不高的家政工作。当时彭女士并未轻信，还特意上网查询了这家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
10: 我看他们网上啊，也有那 些证书啊，那些都可以查得到，天眼查他们的证书好像都是很合法，他就是说他们能办得到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每一步啊，那些合同书啊，还有那些签证书啊，就感觉好像很专业，就很就信任，就这样就给他们把钱转过去给他们办了。
0: 当时与彭女士接触的业务员故意混淆了这一概念，公司在工商注册的是中介服务，却向被害人宣称自身拥有办理资质，加之很多被害人文化水平有限，看到相关字眼后极易误解两者是一回事儿。除了用注册名称欺骗有出境务工需

0: 需求的人外，诈骗团伙还将佣金的数额定得非常有吸引力。
1: 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低的大约是在19000多，高的大概是在25000多，就是差别不是特别的大，都是在2万左右。目前我们掌握的有一部分的公司，他们的中介费用大概是在20万元左右，可能也有少量有细微差别，但是都不会特别的低。所以跟这个20万元相比的话，2万左右的这个费用就显得非常有吸引。
0: 办案检察官介绍，诈骗团伙精准抓住了务工者急于成功、信任权威文件的心理，用看似正规的合同和话术建立初步信任，再用较长的办理周期作为烟雾弹，让被害人在等待中降低警惕，使得骗局不易在短期内被识破。
1: 被害人在交钱之后，根据合同上面的相关的约定，会等待45到90个工作日左右。在这个空档期之内呢，被害人如果说进行询问催促，他们就是这以时间还没有到，这个周期还没有到，得有来进行推脱。到后期如果接近这个合同的履行日期了，他们就会改头换面，这个公司名称也进行这个更换，包括业务人员的一些联系方式他们也会删除，这样就断绝了被害人和前期这些业务人员和公司的这种联络。这样的话，他们又以另外的公司的面貌出现，重新再去联系新的被害人。
0: 截至目前，该案中已经有18名被告人被一审宣判，其中犯罪团伙主犯庞某因合同诈骗罪被顺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其余17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到5年不等，并各处罚金10000元到80000元不等。
2: 如今演唱会市场火爆，热门门票一票难求，不少人为了看演出会选择找陌生人购票收转让票，殊不知这个看似便捷的方式藏着不小的诈骗风险。近日广西南宁江南法院就审结了一起票务诈骗案，嫌疑人谎称售卖演唱会门票骗取他人32万余元，最终付出了沉重的法律代价。
3: 2025年，被告人方某某为了牟利，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虚假票务信息，谎称自己有某艺人演唱会的门票出售。被害人李女士被骗了20.904万元，陈先生被骗了11.918万元，加起来一共是32.822万元。方某某把这些钱全用在了日常开销和充值游戏上。2025年5月，他被公安机关抓获。
4: 本院认为，被告人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方某某认罪认罚，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从宽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6条的规定，立即公布，予以小判处。
3: 经江南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方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票务信息、隐瞒无票事实的方式，骗取2名被害人财物共计32.822万元，属于诈骗，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鉴于方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全部主要犯罪事实，且自愿认罪认罚，法院依法对其从轻从宽处罚。
5: 本人自愿认罪认罚。
3: 法院最终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方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10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同时责令其全额退赔2名被害人全部被骗款项。随着文化演出行业持续升温，演唱会、音乐节等大型活动购票需求激增，一票难求的情况催生了各类虚假票务诈骗陷阱。法官提醒广大市民，购票务必坚守3不原则，规避诈骗风险，不轻信非官方渠道票务信息，警惕朋友圈、社交平台的内部票转让票，不私下转账交易，坚持正规平台担保支付，不点击陌生购票链接，防范钓鱼网站盗取资金和信息。
6: 张女士自家小孩在小区玩耍，看到邻居家小院里有只被拴住的狗，便过去逗弄，结果被狗狗扑倒咬伤。张女士要求

0: 邻居赔偿，邻居却说是孩子主动走进自己家中院子逗狗，才导致的自己无责。张女士咨询，这种情况邻居有责任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 邻居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包括因自己挑逗、刺激等诱发动物的行为造成的，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本案中，狗被拴在邻居自家院内，孩子进入院里挑逗，发生损害结果的原因是孩子本人过错以及父母看护不到位，所以邻居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0: 严先生租用商铺经营生意，楼上住户田女士家水管爆裂漏水，导致店内货品浸泡损坏。严先生找到田女士协商，田女士说水管爆裂是物业维护不当，让严先生去找物业。物业调查后发现是改水电时用的材料不合格才导致的水管爆裂，原改水电的装修公司早就关门停业了。严先生咨询，谁该为他的损失买单？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 根据民法典第296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造成损害。本案中，水管属于田女士房屋的专有部分，其作为所有权人，对自家设施负有管理和维护义务。民法典第1165条明确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以严先生有权要求田女士赔偿损失。不过田女士赔偿后，可以依据装修合同的约定向原装修公司进行追偿。
0: 华女士将自己原创的手绘插画作品发布到了网络社交平台，让广大网友进行鉴赏。某公司看到后联系华女士请求授权，双方谈妥，约定一个月后签合同。但在未签合同前，某公司已经将插画作品印制在文创产品上进行售卖牟利。华女士发现后咨询，这种合同未签订之前就开始使用自己的作品算侵权吗？有请任占明律师。
1: 该行为构成著作权侵权。根据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有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等权利。华女士在社交平台发布作品，仅完成了发表行为，并没有授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商业使用。某公司在没有签订合同、没有取得华女士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就擅自将其作品印制在文创产品上并销售牟利，显然侵犯了华女士的复制权、发行权以及获得报酬的权利。
0: 开车上路遇到轻微剐蹭，路人倒地索要赔偿，不少司机为图省事会选择私了。然而前不久在四川峨眉山，多名驾驶员接连遭遇蹊跷交通事故，对方均以孕妇被撞为由索要赔款。
2: 近日，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市公安局陆续接到了多名驾驶员报案，都说自己在路上遭遇了蹊跷的交通事故。
3: 我的车速是很低很低的，就突然之间就说我就说撞到人了嘛。
4: 最原本的速度是很慢，然后就听到车子很大的一声响，然后本能的意识看了下后视镜，然后有一个美女就上前来说我撞到人了。
3: 她说她是孕妇，然后完了就赔了她的钱。
4: 她以她是孕妇的理由向我索取了赔偿款。
2: 为留存证据，规避后续纠纷，一些报案人在事发时用手机记录下了双方协商私了的全过程，并将视频提交给了警方。
5: 今天这个姐姐跟我把这出车祸这受伤这碰到，但是姐姐给我出医药费，我们这个事情就了了。以后我们有啥子事情也和他们没得关系了。
6: 啊，对，你我们
7: 我们今天的韩先生，你说啊，你说有钱七百多，我们付你八百哈。
5: 对，
8: 你妹妹开了个车吧，是个大拐子头的车，然后他出了10.20元，你那个药钱，我就自己回去买。

0: 他那个事情就了了，就跟他不说了，这个事情就我自己负责就得了。
1: 我们在这两段视频中可以看到，这是两名不同的人，不同的女性，但是呢在这一段视频中间啊，我们另一名发生自称是孕妇发生碰撞的女性又出现在了这段视频里面。
2: 两段视频记录了两起看似无关的交通事故，两名被撞女子表面毫无关联，说辞却高度相似，两人均称手肘被车辆撞伤，以孕妇为由拒绝送医检查，还主动提出私下和解，自行买药处理。民警还发现视频中的绿衣女子身份不断变换，在一起事故中她是被撞的孕妇伤者，在另外一起事故里又成了同行人员，种种反常迹象让警方判定这极有可能是团伙碰瓷案件。
3: 根据我们报警人所描述的位置，我们调取了相关的公共的监控视频，在这个监控视频里面呢，我们确实能够看到这个第二名报警人所称的自己与这个自称是怀孕的女性发生碰撞的这么一个情况。
2: 王女士出事的地点位于峨眉山市的一个闹市路口，此处人流密集，过往车辆行经此处都会减速慢行。民警按照汪女士提供的案发时间逐帧调取，查看了公共场所的视频。
3: 我们从监控中可以看到，这两名女子在17:05:07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穿绿色衣服的这名女子和这一名穿黑色衣服的女子，她们长时间的停留在停车道上面。
4: 当时这两个嫌疑人就是在这一条街附近徘徊。
2: 当天17:10:27，一辆白色轿车驶入画面，缓慢前行。画面中两个女人不仅没有避让，穿绿色衣服的女子还主动靠近车身。
3: 车速是很慢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能够看到两名女性试图伸出自己的手臂，主动的去与车辆发生碰撞。在多次尝试之后，最终碰到了我们报警人所驾驶的这个车辆。
2: 通过报案人提供的线索，民警很快查清了这两名涉案女子的身份。身形偏瘦者为李某梅，40岁，四川德阳人；身形偏胖者为季某琴，44岁，四川彭州人。几个月以来，二人长期在峨眉山市停留作案。为彻底查清他们的全部犯罪事实，民警逐一排查线索，寻找尚未报案的被骗群众。
5: 我们找到的被害人除了在我们峨眉本地之外，还有乐山市中区、成都、自贡、内江等地。
2: 被害人李先生今年33岁，事发当日他驾车准备带家人前往火车站，途中被季某琴故意拦停。
6: 停了以后，然后下车看被碰到那个女的胳膊上是有那种伤痕的，她说她要去医院，然后说是那个有点痛，然后当时说的时候还是有点带点哭腔嘛，那种言外之意就让转钱嘛。
2: 为了不耽误行程，李先生当场赔付了470元，选择私下和解。
6: 因为我当时着急要送人去火车站，要去乘车要走，然后就想着车上又有老人跟小孩，然后比较急嘛，然后又就没有当时就没有考虑那么多。
2: 经过多日的秘密侦查，民警成功锁定了季某琴、李某梅的落脚点，随即开展了统一抓捕行动。
1: 衣服穿去，衣服穿去，把衣服穿去。这是哪里干啥子的？
7: 那个是来做狗窝窝的。
1: 啊，
7: 做狗窝窝的。
1: 把它扣了。
8: 哦，
1: 可以。
9: 靠近靠近，你自己动，你自己晓得。
7: 我不晓得。
9: 我现在就配合了，我现在配合了。
7: 我又不偷又不抢。
9: 来，好，你清楚的，
8: 你清楚哈。
9: 来，我手配合上手。
7: 你不那个，我手没带。
10: 当时将季某和李某抓获之后，随即我们要辨别这个真实的情况是不是孕妇，随即我们就带到人民医院开始体检犯罪嫌疑人身体，然后在体检过程中发现两人并未怀孕。
2: 至此真相大白，二人所谓隆起的孕肚不过是用衣服缝制填充制作的伪装软垫，从头到尾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最终，办案民警查明，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共制造。

0: 了30多起交通事故，涉案金额3万多元。
1: 这两个人因为经常跟公安机关打交道，所以很有抗拒审讯的那种经验，真实话都不交代，都不说，啥子都不说。
2: 我确实也没做啥子事情噶，你们
3: 没做就真正回答噻。
2: 你们要是觉得我真的做了啥事，你们爱咋个咋个，我确实也没做啥子事情，我真的不晓得。
4: 到底有没有在我们三十里境内出过违法犯罪的行为？
5: 没有，真没有出过。
4: 你是否有过被车撞到的情况，或者出过交通事故？
5: 对的，车子给我撞着过。
4: 好久？
5: 我记不到。
0: 面对犯罪嫌疑人拒不交代，办案陷入困境。峨眉山市公安局随即商请了峨眉山市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指导案件办理。
6: 因为本案呢，李某、季某啊，到案之后呢是拒不认罪的。然后呢，这个诈骗犯罪呢又是典型的这种目的犯罪，我们需要去建立一起完整的客观证据体系，从客观行为反推其的主观故意。
0: 尽管两名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检察院在足够的证据支持下，仍以涉嫌诈骗罪对他们提起了公诉。随后当地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季某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1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被告人李某梅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5个月，并处罚金9000元。案件宣判后，峨眉山市公安局针对路面碰瓷诈骗开展普法宣传，依托创新推行的查箱警务新模式，增设警务点，强化巡逻管控，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7: 每个月要扣800块钱，骗子的诈骗话术让重庆的段女士慌了神。她的手机被远程操控，屏幕黑屏，电话无法接通。千钧一发之际，反诈民警火速上门，拔卡断网，硬是从骗子手中抢回了老人的养老钱。
8: 当天下午，重庆市九龙坡区公安分局潼关驿派出所接到区反诈中心一条紧急预警指令，辖区内一位姓段的老人可能正在遭受电信诈骗。民警立即拨打段阿姨电话，但反复拨打均无法接通。
9: 根据我还债的经验，我预判他就是可能就是被呼叫转移，手机被控制了。然后我们组的同事就分工，就让我们同事一直打这个受害人的电话，干扰诈骗分子对他的手机进行一个干扰，避免他一直操作，顺畅的操作。然后我们又跟我的另一个同事一起赶往他的居住地。
10: 哎呀，十万块钱啊！他说我的那个兜里面要每个人扣800块钱。
11: 人呢？你哪里去了？
10: 快，把卡把卡把卡。
11: 喂。
10: 把卡把卡。
8: 凭借多年的反诈经验，龙庆迅速从手机壳里取出随身携带的卡针，果断拔出段阿姨的手机卡，断开网络。还在自导自演的骗子瞬间被踢出了老人的手机。断网后，龙庆立即检查老人手机，发现了一个正在运行的远程操控软件程序，他迅速将其卸载，并仔细排查是否有其他隐藏诈骗软件。随后他和同事再逐一核对段阿姨的微信、支付宝和银行卡余额。
10: 看了，明显看，明显
12: 面前没少。
13: 总资产是33860吧？
12: 哎，
13: 是吧？
12: 嗯，
10: 他钱没少就是最好的。
8: 确认资金安全后，龙庆帮老人清理了手机，下载了国家反诈中心软件程序，关闭了境外来电功能，并将他拉入社区反诈微信群。
13: 我跟你说，你下载这个软件，这个诈骗软件一联网，它都会自动运行。
10: 哦，他都把它删了。
13: 我给他卸载了。
10: 特别是验证嘛，身份证、银行卡，任何人喊你说都是诈骗，包括警察。
12: 我认得到你，完全相信你。谢谢你。
7: 来到主播说新闻，药店里的医保购物卡的时代真的要终结了。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呢刚发的重磅通知，要求明年9月底前呢各省必须出台各账支付白名单。这意味着呢以后进药店呢只有名单上面的药品耗材才能够刷卡，像那些米面油、化妆品，甚至是披着械字号外衣的面膜、牙刷等等啊，通通都被关在了大门。

0: 以外。那很多人很纳闷啊，我工资里面扣的钱，你凭什么买个粮油都不行呢？那从法律层面来讲呢，这绝对不是在限制你的消费自由，而是在捍卫保命钱的纯洁性。社会保险法呢，是明确了医保基金专款专用的法律属性。各账里的钱呢，虽然是在你个人的名下，但是呢，它属于社会保险基金，必须用于基本医疗。那以前的那些把医保卡呢当成是超市购物卡的乱象，本质上呢，是在违规套取国家统筹的医疗资源。那么法律上呢，这叫做改变资金用途是必须要纠偏的非法的行为。那这一次新规呢，不仅是列出了药品、体温计、血压计等能买清单，更是通过了法律的手段掐断了违规套现的退路。有一些药店呢，为了业绩啊，私下就跟顾客说，你多给点手续费就能够刷日用品哈。但是呢，这不是小事儿，一旦查实，药店会被撤店罚款，参保人呢也可能因为骗取医保基金被暂停待遇，甚至是按照诈骗罪来追究刑事责任。当然了，白名单呢也不是死板的，通知强调要听取大家的意见，动态调整。
1: 如今宠物消费市场火热，各类宠物保健品、护理产品热销网络，但是不少电商平台和主播借机大肆虚假宣传，多款三无廉价产品被包装成能治猫瘟、犬细小、抑制宠物发情的神药。
2: 在多个电商平台上可以看到大量宣传能治疗猫瘟、预防犬细小等疾病的神药，多为片剂或口服液，售价约十几元。有的产品页面上标着细小一滴好，重症死不了，猫瘟一吃好，想死都难的字样。更有甚者，同样包装的产品在这家店里是专门为狗狗研发，换家店又成为了专门为猫咪研发。除了号称预防治疗猫瘟、犬瘟的产品外，平台上还有大量宠物疫情产品在售，这些产品名称五花八门，号称不用绝育，吃下就能抑制宠物发情。有的产品还号称是俄罗斯进口，包装全是外文。
3: 猫狗发情的高发地，如果不忍心带这家猫狗去做绝育的，也不想让它在家乱吼乱叫、乱拉乱尿的，我建议大家伙跟我一样备上那款疫情片。最主要的，纯植物提取，对猫狗的身体没有点伤害。猫狗发情的时候，早晚各喂一片。
4: 咱们可以给它吃这个绝情丹，它是犬猫通用、公猫通用，按照体重去吃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是发情期吃的啊，不发情的时候不吃，它是舒缓情绪、抑制它发情的这个症状。
2: 记者随机在平台上购买了几款热销的宠物产品后，却发现这些产品生产许可证是饲料或饲料添加剂类，部分产品甚至没有生产厂商等信息，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1条规定，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广告不得含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而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中也有禁止对饲料、饲料添加剂做具有预防或者治疗动物疾病作用的说明或者宣传的规定，但对部分从业者而言，利用主播和网店进行虚假宣传已经成为了宠物保健品行业的潜规则。
5: 你除非吃亚洲牌的意面啥的，影响如果是做成关键用是没有效果的，是明显吧，是这个都是主播说出来跟对应的产品都是概念了，因为是关键你谁也做不出来这个效果。
6: 现在很多说平台连带责任是什么来的，主播说的找主播的是吧，主播是因为你找主播的，你看这个主播什么地方，你怎么能找到他，找不到他怎么找。
2: 记者买到了几款宣称可以抑制宠物发情、预防各类疾病的产品，顺着产品的包装信息，记者来到了一家工厂。从外观上看，这是一家专门生产人用保健品的企业。走进厂房，穿过杂乱堆放的原料仓库，推开房门，一个单独生产宠物保健品的车间便映入眼帘。
7: 没有，这厂子是我朋友的，然后这个厂子是包括人质的保健品块，我只不过是弄了个车间。
2: 记者注意到车间内没有任何标志，地面堆放着各种原料，生产线上的设备残留着大量未清理干净的白色粉末，地面上到处是脚印，不少白色粉末散落一地。几名工人将压制成型的片剂装入宠物保健品瓶中，封口贴标，全程无任何消毒流程。谈到利润，企业负责人主动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类产品生产成本极低，以每瓶100片来计算，片剂成本仅0.8元，而在网络上售价通常超

0: 超过14元。如果换一个精致的包装，售价能达到30-40元。此外，行业内普遍还会降低营养成分的占比。
1: 宣传的时候也说我主要成分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很多，这个会有影响吗？会算违规吗？
2: 不违规。上面原料组成、添加组成你写了，你说我这有
1: 这个啊？
3: 我没把具体的字讲给你
1: 啊。
3: 大海里面打个鸡蛋花，有很多鱼不就是这吗？哎呀，虫行业真是，你们可能总觉得这个里面都是商机很多，这里面谎言很多。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咱们先来关注一个救援现场。前不久啊，雨后的归水河畔，夏都公园的宁静被一场生死危机骤然打破。一名女孩落水，危急时刻，北京延庆监狱民警吴同丽上演了一场生死营救。
1: 走，赶紧推车，赶紧拉走。
2: 两人踩着腿，脚来来。
3: 来，
2: 这行吗？走，
3: 拽
2: 动，头是拽着，
4: 快点叫咱警察帮拿枪。
2: 来，现在看着不动了。
5: 我当时不知道这女孩能不能救过来。吃完饭出来，我骑个自行车到医院问了一下，说那女孩然后这个救过来了，所以我就送了给我姐，我最起码的人救活了，最少是一条生命了。
6: 2026年5月19号下午，在延庆夏都公园跑步时，吴同丽发现有一名女子落水。
5: 当时人在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在前面有15到20米吧。
7: 看见她的时候是什么样？
5: 看到以后，然后就是在水上漂的，以后人就不动了，没有意识，一动都不动。我那天看她的小船在这，就是那个小船，船从那边拉过来，从那边拉过来以后，她的船头是这样的。然后那个我叫那师傅转过来，转过来以后，师傅在这个位置蹬着这个，然后就是推着船的往前走。船上有个绳，这块有个绳子，有个绳子挺长的。我在船上呢拉着就拉着这岸边。
6: 接着这艘小船，吴同丽把落水女子救上了岸。大家不知道的是，这名水上救援者根本不会游泳。
8: 游泳什么水平啊？
5: 我实际是不会游泳。
8: 即便是那有那个船，您不会游泳的话，水里也会有危险呀、
5: 啊。第一反应就是救人，别的没有考虑那么多，没有说当时你不会游泳怎么地的，那是没有想那个事情，你已经是想不到那些事情。
6: 近日，获救女孩的男友来到了延庆监狱，专程感谢吴同丽，
9: 特意来感谢吴警官，毕竟是救命恩人嘛。我也是才刚刚知道吴警官不会游泳。
10: 为什么还准备了2面锦旗？
9: 因为当时我听我对象说，因为吴警官当时救完人，然后他当时走了嘛，就先做这个5面锦旗，然后他的父母，然后打1、2、3、4，然后都打去，想象知道吴警官在这边。
5: 现在女朋友怎么样了？身体怎么样？
9: 身体恢复差不多，但还在医院，先好了一点。我感觉吴警官是很高大。就给人有一种很正直的感觉，有那种一看一眼就感觉他是那种当警察的，很正气，看脸就看得出来，看面相。
5: 就有了这个事儿，你感觉过不去。部队培养这么多年，一个坚韧，一个勇敢，遇到事儿也在最起码敢往前冲。
11: 吴同丽同志，当兵当了22年，当警察啊当了13年，他是一个严谨认真细致缜密的一个人，瞬间就能做出决定，就知道去解开那个船，用那个船去施救。
5: 这应该让我感伤的，哎，就是很平常一个人。作为我们作为一个军人，退伍军人，作为一个警察来说，我觉得应该，这是我应该做的事，这也是我们的职责。有危难时候，不是那句话说得好吗？人人献出一点爱心，将会变成人美好的人间。实际我觉得人就是这样的，做一些善事。
6: 从军营到警营，初心不变，吴同丽用智慧和勇气挽救了落水女子的宝贵生命。
9: 感觉这个社会就还是

0: 是挺好的，有这样的人作为我们人民警察去帮助我们群众，还挺感动的。
1: 结婚了没有？
0: 还没有，
1: 还没结婚的人，结婚的时候可以给我说一下，我参加你们的婚礼，好不好？
0: 行
1: 啊，
0: 行啊，一定要去
1: 啊！祝你们这个幸福，好不好？
0: 好。
2: 一纸判决能否兑现，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更关乎司法权威和公信力。近期呢，北京房山法院就办理了一起跨省执行的案件，执行法官跨越千里，攻坚克难，成功查封了这批关键资产，让胜诉企业的纸上权利有望变成真金白银。咱们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3: 2026年5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正在湖北省十堰市某地湖北某清洁能源公司的热源站进行现场勘查。
4: 你不是对呀，这个
5: 别墅也没有别的标志。
6: 空调是咱们公司的空调，
7: 里边有点设备。为什么有这个热源站？是当时这个市政给这周围几千户小区供暖，但是呢，这个供暖这个温度不达标。当地这个实验政府，然后找到了湖北的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呢，就是说要求其就是出资，然后成立一个补充热源的一个热源站。湖北这家公司找到了北京，也就是这个案件的申请人，进行一个商业合作。
3: 原来，早在2020年。湖北某清洁能源公司与北京某能源服务公司签订了商业合作合同，由北京某能源服务公司负责运营位于湖北省十堰市某地的城市供暖项目。
7: 北京的这个公司主要是做这个热源站的一个代运营，他们在签订了这个合同之后呢，进行了一年的这个供暖的一个合作以及这个热源站的运营。但是经过一年的运营呢，湖北这家公司发现就是这个热源站运营过程中是亏本的，由此第二年这个商业合同就难以继续执行下去，由此产生的这个民事诉讼。
3: 2021年，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湖北某清洁能源公司支付违约金及其他运营费用共计120余万元。
7: 但是在案件首次执行过程当中呢，因为被执行人名下并无财产，导致了本次案件的终结本次执行。
3: 然而就在胜诉企业权益迟迟无法兑现之际，一条关键的财产线索让执行出现了转机。
7: 案件终本之后呢，申请人获知了被执行人有一处机器设备存放于湖北某厂房之内，向我院财产线索建设中心提供了本次财产线索。在得到本次财产线索之后，在一周之内，我院即制定了行动方案，奔赴到湖北十堰，对这批机器设备进行了查封。
3: 线索就是命令，房山法院执行局快速响应，远赴湖北十堰开展现场执行。然而执行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抵达目的地之后，眼前的场景让执行工作难上加难。
8: 你看你不懂风啊，门开不开
9: 啊？这会儿
7: 你不是拿钥匙了吗？
9: 啊，待会儿那个还过来，
7: 还来人呢是吧？
9: 这个钥匙没找到，然后呢直接从窗户那儿进去
8: 啊？
9: 从窗户那儿进去。因为这个他们已经回过去了3年了。
8: 谁管这个？
9: 现在不知道谁管了。
7: 不知道谁管了？
8: 这怎么证明是他的呀？
7: 你这个外边也没有任何牌子什么的。
9: 没有，
7: 我看到那边牌子有一个中国什么话的。对啊，你怎么证明这个是湖北智能源的呀？这没有任何的标志。
9: 我是没有这种标志。
3: 厂房荒废，大门紧锁，无人管理，现场没有明显的企业标识，执行人员一度无法确认资产的归属。为确保执行精准合法，法官反复确认核实。
7: 你是这个分公司的员工吗？
9: 我姓段，我是什么？然后咱们我们这边有个，
8: 他有钥匙吗？
9: 他也没有钥匙。然后呢，但是他可以进去。
7: 那个我再问一下啊，这个封条是你们自己贴的是吗？
9: 对，这是我们
7: 这个封条。
3: 克服无钥匙、无通道、无管理人员的多重障碍，最终顺利进入厂房内部。进入厂房后，多台大型供暖锅炉、现代化供热设施及地下换热站逐一显现。这些设备曾承担周边数千户居民供暖保障任务，如今昂贵的设备已经荒废多年。
7: 那个，你们现在能连上吗？
10: 来试一试。
9: 啊，试一试。啊，
7: 这是有人住吗？
9: 这原来我们值班的。
7: 是你们一直在运行这儿？
9: 我们就运了一年，第二年不让运行了。后面再产的时候，就是价格方面和居民各种情况，然后就可以看走。
8: 先贴吧，贴一朵就行了，贴一个就行了。
10: 这个咱贴。
8: 贴这个。

0: 现场清点完毕之后，发现这些设备就是无法进行移动，并且这些设备这个拆除难度很大，不易拆除，我们采取了这个活封的这种方式进行一个查封。
1: 因设备与市政管网相连，难以移动拆除，执行法官依法采取活封措施，既保障查封效力，又兼顾公共利益。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254条、255条的规定啊，裁定如下：查封被证人湖北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位于湖北省实验室毛建区代站内仓库资产，期限为3年，在这个资产的查封日到期前一个月，向本院提起虚封虚动。啊，清楚了吧？后续这个具体的这个拍卖的流程啊，咱们就按法律规定。
1: 被执行人早已人去楼空，查无音讯，加之跨省执行、资产辨识、设备混同等多重难题，给执行工作带来巨大挑战。房山法院执行干警不畏艰难，连续奋战，用实际行动破解执行难。
0: 本次难点就是主要涉及一是异地执行，二是申请人提供的财产线索呢，一开始我们并不能确定，难度较大的就是还有这些机器设备的一个查封盘点，后续的拍卖呢，可能也是涉及一定的这个清点和分类，并且这个机器设备在查封过程当中呢，发现很多都已经和当下这个市政供暖的设备有一些混同，后期我们还会协商当地就实验室的市政系统进行一个设备的区分。
1: 从北京到湖北十堰，跨越千里的执行征途，彰显的是人民法院切实解决执行难的坚定决心，守护的是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0: 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如果您有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请及时到各院的财产线索建设中心进行提交，或者拨打12368电话以及各院的财产线索专线电话、邮寄等方式尽快提交。法官会第一时间进行线索的核查，无论线索藏在哪儿，只要线索明确，符合法律程序，我们必将一追到底。
3: 日前，一纸千万级的重磅罚单落在了一家科技公司身上，经法院多次组织协商，申请人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和被执行公司签订了一份分期履行的执行和解协议，这是北京市场监管部门首次在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中达成执行和解。
4: 因为之前我们没觉得这个会有问题嘛，没想到说有问题，所以他们现场检查的时候，治难过程中有一些不规范的操作。
5: 陈先生未曾料到，公司近期不合规的生产销售行为很快就被市场监督综合执法总队察觉查实，一张高额罚单也随之接踵而至。
6: 我们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呢，查清了案件事实，对这个违法事实处以了这个20倍的货值金额20倍的罚款，罚款的金额是1400多万。对违法行为做出这个合理的行政处罚，其实是对生产过程中发生的违法行为给予一个行政处理啊，同时呢，也是为了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4: 涉及这个问题的产品的其实总数量和金额都不高，总共才70多万，按照那个倍数是这个20倍是1400多万。
7: 咱应该是专门从事化妆品生产的一个企业，后来呢，因为存在这个违法经营行为吧，被这个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处以了1400余万元的罚款。
5: 依据法律规定，执法部门可对存在违规生产行为的企业处以罚款，其中对于食品安全等性质恶劣的违法行为，处罚力度更大，最高能够处以涉案货值20倍的罚金。在收到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后，涉事企业虽然已经认清自身问题，深刻反省，可面对这笔高额罚款，企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迫境地。
4: 处罚力度大，那我们也没准备嘛。第一是没想到会被处罚，第二没想到会是这么高的金额的处罚，交不上了。当时我们也有停产了，然后呢，这个你就没有这个能力去按期去交纳这个罚款。
5: 由于企业无力缴纳罚金，随后相关部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受理此案。
4: 按照限制执行的话，那这个企业有可能就只能走破产清算的这个路径。你资产变现覆盖不了这个罚款，企业就完全就死掉了。因为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呢，要设身处地的为各方当事人去着想，就要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看待这个案子。因为涉及的这个金额都比较大，而且企业中间说白了都涉及到了各个家庭、各个员工。如果
7: 简单的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或是查封之后一拍了之，可能最后它执行效果并不一定会很好，有可能债权人这个债权不一定能够得到全额的这个清偿，而另一方面企业也有可能就此而破产。
5: 简单执行虽合规，却可能毁掉一个企业，断送数十个家庭的生计。
7: 我同时要考虑这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那么同时呢，我需要尊重行政机关的这个处罚的权威，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找到一个最优解。经过分析和研判呢，这个案子我发现啊，被执行人这家企业并不是恶意的去逃废债，确实是已经在停产和停业了，而且目前正在进行深化的这个企业改制的过程中。那么另一方面呢，行政处罚并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说白了它是一个措施和手段，它的最终的目的是在于规范企业合法的经营，不是把企业一棒子给打死。
5: 经法院多次组织双方协商，作为申请人的监管部门也做出了突破性选择，双方签订了分期履行的执行和解协议，这也是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首次在行政非执行案件中达成执行和解。
7: 那么这个案子在做这个调解过程中呢，其实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跟市监局这边去了解嘛，他们的自身有一些顾虑，因此呢，我多次找双方在法院释明法理，而且呢，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之后呢，这个被执行人呢，第一期的这个款项也就顺利去缴纳了。
5: 近年来，北京金融法院在办理非诉执行案件的过程中，积极探索通过协商、分期履行等方式，在依法保障国家利益的同时，努力实现行政执法效果与企业生存发展的有机统一。
7: 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呢，说白了就是想秉承这种执活的这个一个理念，通过强制执行措施呢，包括这些执行和解啊，通过这些方式，既能够保证债权人的合法利益能够去实现，同时呢，也不因为我们这个执行一棒子将企业去打死，说白了通过这个执行环节呢，实现双赢或者是多赢。
3: 贵阳关山湖区的罗女士反映啊，说半年来门店上方是屡遭高空抛物，这雨棚被烟头烧出洞，人差点被水杯砸中，物业装了监控但仍存在盲区，抛物屡禁不止。我想说高空抛物可不只是素质问题，这事儿涉嫌违法犯罪了。这事儿呢，如果物业管不了，执法部门应该介入，真正守护咱百姓头顶上的安全。也请各位住户自觉，您的每一次随手可能毁掉一个家庭啊。5月30号，沈阳鸟岛景区水域一游客家庭啊，被摩托艇故意甩尾淋湿，导致老人突发脑梗症状，孩子发烧。景区回应说，肇事者非员工，类似情况持续2年了，景区也没有水域执法权。要我说，这水域不是法外之地啊，景区和相关部门应尽快厘清管理责任，严惩恶意行为，不能总让游客当场报警，应该让违法者无处遁形。行，举报遮挡号牌换来的却是家门口被盯梢，谁泄露了举报人的信息啊？最近陕西汉中的张先生举报多辆出租车故意遮挡号牌，提交证据之后，当晚他就发现有举报车辆堵在他们家门口拍摄，张先生怀疑个人信息被泄露了。日前交警已经处罚了9名司机，警方正在调查蹲守事件。这举报违法是公民的责任，更是勇气，保护举报者的信息，严惩泄露的源头，才能让更多人敢于站出来举报，不然下次谁还敢举报啊。贵州大学最近发布这样的公告，公开招聘一名管理岗的工作人员，条件之一竟然是配偶是在校优秀博士，引发全网质疑之后，校方承认这报考条件设置不当，已经终止了岗位招聘。这高校招聘应该守住公平底线呀，照顾人才家属可以理解，但不能突破程序公正，这公器不可私用，规则不容量身定制啊。今年的6月1号是第77个国际儿童节，北京铁路警方组织开展了多样活动，精心守护儿童的健康成长、安全出行。
8: 在丰台站来乘车，有任何问题可以来这里找我们的这个小哥哥、小姐姐，然后寻求帮助。
5: 2026年6月1号，北京铁路警方组织多警种开展“守护平安，与你同行”宣传活动， 活动中，派出所举办

0: 北京铁路警方组织开展多样活动，精心守护广大儿童健康成长，安全出行。
1: 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车辆轮胎是行车安全的重要保障，爆胎极易引发侧滑、失控，甚至严重交通事故。请驾驶员们定期查看胎压是否正常，胎面有无破损、花纹磨损是否超标，发现鼓包、裂纹、老化等问题要及时更换，避免轮胎带病上路。
3: 晚上10点多，在温榆桥西侧的机场高速公路上，就在这时，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出现在进京方向的车道中，它即将搅乱这里路面的行驶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您接着往下看。

0: 走着走着，这辆重型自卸货车的后部不时地冒起白烟。然而这并非是车身有起火自燃的危险，而是车辆的轮胎出现了问题。这不，在勉强开了一阵之后，一个黑乎乎的轮胎脱离车体之后，从这辆重型自卸货车的前面滚向了道路中间。尽管这个轮胎没有对进京方向行驶的车辆造成影响，可是对面出京方向行驶的车辆却遭了殃。从画面中看，两辆白色小客向前开了一段之后赶紧停了下来，估计他们是遇到麻烦了。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两位男士把那个失控的轮胎推到路中隔离带边上。据了解，眼前这个轮胎是那辆重型自卸货车的右后轮，它与出京方向的三辆小客车发生了碰撞，还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了追尾事故。此时我们看到，由于右侧轮胎飞离了车体，那辆失去了平衡的重型自卸货车歪着身子停在机场高速公路进京方向的最外侧。赶到现场的民警指挥几位司机把事故车挪到了路边。轮胎脱离车体的问题或许存在着一些客观因素，但是不能把事故发生的原因统统归于客观。有些安全隐患从显露到爆发并非一两天，在这个时间段内，如果司机对车辆的检修和保养仔细到位，那么问题就能够提早发现和处理，不至于半道出事儿。
1: 这里是早晨5点多，京承高速公路进京方向12.5公里处，您注意看这辆由北向南开过来的银色面包车。把事故发生的过程放慢之后，我们看到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银色面包车在由北向南行驶过程中，车后部突然冒出了白烟，紧接着它便失去了控制，车身先是向左打横，而后慌乱的司机又向右回轮，失控的银色面包车最终翻倒在外侧车道里。万幸这起事故发生时周围没有其他车辆行驶，眼前这辆银色面包车的损失显然不小，车身外壳严重受损。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和4名乘车人从车里面钻了出来，有一位乘车人的眼部和身上出现了擦伤。尽管如此，他们对于事故的发生依然感到心有余悸。据了解，这辆银色面包车的左后侧轮胎在行驶中突然出现了爆胎，直接导致了翻车事故的发生。一些司机往往根据轮胎花纹的深浅来判断磨损程度，其实轮胎的侧壁更薄更娇气，如果长时间亏气也容易导致半路爆胎。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对轮胎进行定时保养和维护是必不可少的。这里是下午2点多，廊垡西桥附近的五环主路，车辆正在眼前这个弯道处谨慎地行驶着，很快一辆厢式货车沿着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

这辆厢式货车在行驶当中，右后轮疑似出现了爆胎的状况，导致车身突然失去重心和平衡，失控的厢式货车轰然侧翻在主路的弯道处。据了解，这辆厢式货车的箱体里面当时满载着蔬菜，对于车辆轮胎的检修和保养，可不光是查查

0: 轮胎是否亏气这么简单，涉及的机械问题同样要引起重视，别因为粗心大意而让自己在驾车途中遭遇麻烦。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行车路上任何疏忽都可能引发碰撞、侧翻等严重事故，不仅造成车辆损毁，更会危及驾乘人员生命安全。守规矩、控车距、勤观察，才能有效避免意外发生。这里是下午1点多，大兴区的魏永路。从画面中看，车辆正在宽阔的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突然一起事故发生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中。您注意看，一辆行驶中的厢式货车跟一辆银色面包车因为躲闪不及而发生了相撞事故，失去控制的银色面包车随之侧翻在最外侧车道中。从画面中看，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把车紧急停下后，立刻跑向那辆侧翻的银色面包车。此时他从外面把银色面包车副驾驶室位置的车门打开，被困在车里面的一位男士跳出来后，腿脚一软便坐在了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银色面包车的前风挡玻璃部分碎裂，车的顶部更是受损变形。这会儿急救人员把伤者抬上救护车，送往了附近的医院。驾车在路面上行驶时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如果遇到情况需要进行调整，当时司机要及时给其他司机安全提示。此外，司机朋友们在行驶中要集中注意力，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谨慎观察周围路面的情况，以确保车辆的行驶安全。
1: 车辆发生事故后，现场处置不当，极易引发二次事故。用纸箱、灭火器等物品滥竽充数代替三角警示牌，不仅起不到警示作用，还会让后方车辆避让不及，造成剐蹭、追尾，让小事故变成大麻烦。
0: 这里是下午1点多，定慧北桥附近的四环主路，一起三车追撞事故发生在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他们在事故中不同程度受损，而几位司机正在商量着处理事故。不过当时司机并没有在事故现场后方的规定位置摆放三角警示牌，而是拿出一个纸盒子放置在车道中充数，而且纸盒子与事故车的相隔距离非常近。从画面中看，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司机往往临到跟前才能看清楚事故现场，采取掰轮绕行的措施。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在看到前方停着的三辆事故车后，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赶忙向右掰轮并线，没成想与一辆行驶在第二条车道中的深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同时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从后备箱里拿出了三角警示牌放在纸盒子的前面，不过旁边这起两车事故的司机却犯了同样的错误，没有及时摆放三角警示牌，而是把一个灭火器摆在路面上，这让安全提示的作用大大降低。我们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提示司机朋友们，首先要想避免追尾事故的发生，就要控制行驶速度，保持安全距离。其次，当遇到路面上有事故现场，采取并线动作时务必保持谨慎小心。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司机们要在自己的车里配备三角警示牌，发生事故后要进行正确的摆放，那种滥竽充数的做法绝不是长久之计。
1: 车辆转弯时不观察、不避让，极易与非机动车发生碰撞，给出行者带来安全隐患。转弯前减速观察周边情况，主动避让非机动车，而非机动车骑车人也要提前做好预判，这样才能有效避免事故发生。
0: 这里是早晨6点多，石景山的高井路口，一起事故的麻烦即将要出现在这里。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那辆准备在高井路口向右转弯的白色小客与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导致对方摔倒在地。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采取转弯动作之前没有注意观察右侧非机动车道里的情况，未能提前采取避让措施。司机们在采取转弯动作前

要减慢行驶速度，通过反光镜认真仔细观察车身右侧情况，尤其是遇到有骑车人时，大家更要谨慎一些才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都说货车司机的工作一半在路上，一半在出车之前。出车前的准备做得越细，路上的驾驶风险就越小。检查轮胎气压，确认刹车性能，牢固捆扎货物，规划行驶路线，这些准备看似是花费了时间，实则在保障安全。这里是下午两点多，金源桥附近的富石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车辆正顺畅有序地行驶在各条车道之中，司机们大都谨慎小心，然而事故还是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货车。

原本沿着外侧车道行驶的那辆货车因为失去控制，整个车身打横之后翻倒在主路中。仔细看看，货车在侧翻的过程中又跟路中隔离护栏发生相撞，而车头里面所拉的混凝土一股脑地倾泻在车道中。此时我们看到那辆货车逆着方向躺在车道中。这会儿当时司机从驾驶室位置爬了出来，他像是没有什么大碍。不过这起翻车事故却严重影响到此处路面的行驶。处理事故的民警赶到现场后，迅速调来一辆挖掘机，想把那辆侧翻的货车正过车身。您注意看，看得出那辆货车的车身严重变形受损。此时那辆挖掘机把洒落在路面上的混凝土清理到另一辆货车上，随着天气逐渐转暖，货物运输开始变得繁忙起来。货车在路上的行车安全则更应该引起驾驶货车的司机朋友们注意，出车前对车辆的自检自查万万不能被忽视，而在行驶中要保持谨慎，如果把准备工作都做到位了，事故完全能够得到避免。很多人觉得深夜车少就能放松警惕，放缓心神，但往往就是这一瞬间的松懈，就可能会让平稳的行程瞬间陷入被动。如果再叠加疲劳驾驶，大脑处理信息的速度便会大打折扣，事故的风险也就悄然来临。凌晨两点多，在四惠桥下的东四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大货车发生了严重的事故，该车的前部严重撞击了主路岔口处的一排隔离护栏，而这辆大货车的前风挡玻璃碎裂了一大片。由于事发当时行驶速度较快，撞击力道较猛，导致部分护栏已经扭曲变形，万幸没有涉及到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借此我们想提醒司机们要保持足够的睡眠，防止迷糊犯困的情况出现，以免在精神不济的状态下驾车做出错误的行驶判断。我们常说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可总有一些人抱着侥幸心理，觉得路口抢行不过是几秒之差，却忘了道路之上没有侥幸可言，只有规则相伴。闯红灯或许抢来片刻的时间，却可能输掉一生的安稳。这里是早晨六点多，东城区青年沟路与和平里西街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出租车正在路口以东的路面等候着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过了一会儿，信号灯由红转绿，那辆出租车开始由东向南左转弯。您注意看，两辆车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

事故发生之前，那辆出租车正在由东向南左转弯，请大家注意，此时路口另一侧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红灯。当出租车司机发现一辆环卫车从其左侧闯红灯而来时，急忙采取掰轮躲闪的应对措施。然而，出租车的左后部还是被那辆环卫车给撞上了。发生事故后，两辆车被迫停在路口西侧的路面上。可以说，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是最基础的交通安全准则，但是仍然有一些出行者为了争抢时间，抱着侥幸。

的心理违法闯红灯。请大家记住，红绿灯不光是路口里面的信号指示，也是一道安全屏障。如果放弃这道安全屏障，那么迟早会把自己送上一条痛苦之路。

0: 绿咖啡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或者西欧。最近家住朝阳区的赵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是关于电动自行车的定位问题。因为他所购买的电动自行车竟然上演了隔空漂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在我身旁的这辆电动车就是赵先生购买的小牛电动车。最近我们接到热线呢，赵先生向我们反映，在今年2月份2月中旬春节假期期间，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自驾去山东青岛游玩。就在全家抵达崂山景区的第二天，赵先生手机的定位服务上看到自己的车辆从朝阳区跑到了顺义区。当时他瞬间意识到呢，可能是车辆被盗了，也没有游玩的心情了。一家人着急忙慌的又从青岛自驾返回北京准备报案，但当他回到小区时，却发现自己的车就好端端的停在家楼下。
2: 我心想，我出去谁也没说我车怎么跑那儿去了，因为肯定就是丢了，是吧？根本没有玩的心情，开车也得是7-8个小时，500多公里嘛，是不是？赶紧回来了，我一看车在楼底下，哎呦，这心有点踏实了，你知道吧？可是玩的心情完全没有了。
3: 原定的旅行计划被电动自行车的乌龙定位打乱了，赵先生非常懊恼。回京第二天，他就致电车辆所属企业，想要个说法，要求对方赔偿因定位故障紧急返京所导致的交通费用。
2: 打了电话的3番5次，我一问当地的12345呢，他说60个工作日解决问题。过了五一，我说60个工作日该到了吧，70多天了。我一给他打电话，他说受理了，给我彩信回复了，是小牛电动车老化，不予维修，建议更换2G、4G。
3: 赵先生的这辆电动自行车购买于2020年，当时定位功能是这款车型的卖点。赵先生购车后，商家赠送了3年的定位服务，但到期后，赵先生继续购买了包含定位服务在内的会员服务。发生定位漂移时，赵先生仍在会员期内。
2: 我捡的这准是无理取闹，是不是坑人吗？你早跟我说，我再另想办法。本来放了假一块玩的，现在变成很烦恼。
3: 赵先生所遇到的乌龙定位并非个例。在网络平台上，记者注意到不少网友发帖表示，自己也遇到了该品牌电动自行车定位失联、定位漂移等问题。针对这些疑问，记者陪同赵先生推车去往就近的门店进行咨询。
4: 你买那个模块了吗？
5: 什么叫
1: 什么模块？
4: 2G换4G 那个模块。
1: 没有。
4: 你买那个多少也没事。
1: 就是我还得再花个钱是吗？
4: 你得花钱给那个就是工厂，让工厂给你做一个中控，做一个新型模块的中控。你的车是老车，里头的系统是2G 的系统，就是以前就很多基站都是2G 的基站，所以设计的车都是2G 的车。
3: 也就是说，定位漂移的原因在于车辆硬件老旧。如果赵先生还想正常使用定位服务，需要花费299元购买一中控设备。这也是赵先生在之前投诉时所得到的回复。
4: 没必要装了，你换新车了都，大概很多客户就80%以上的客户都换新车了。
1: 就现在你们店里卖的是就都已经是就是新的，你说4G 的，
4: 都是全新4G 的。不想让它定位准，你就花个299给它换上。
5: 交钱的时候也没跟我说。
4: 这我不知道，这你得找客户，跟客户说。
3: 随后，记者使用赵先生的手机拨打了小牛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人员进一步解释了定位故障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6: 因为现在确实有涉及到运营商陆续撤销2G的一个基站，更换成4G基站，那我们的2G车辆它就会接收不到信号，所以就是说 APP 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正常上报信息，所以我们公司也就决定，因为像中控或者天眼质保时间它是1年嘛，我们公司承担1半费用，并且增送1年的一个智能服务，您可以参考一下。APP 主页面下滑有一个2G升级4G公告，就是优惠升级方案。如果您不想优惠升级，也可以来电帮您申请。充值的智能服务，没有使用的部分费用可以申请退款。
3: 而当赵先生表示自己希望得到赔偿时，客服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6: 先生，不好意思，这个我们客服无法支持补偿的。
3: 对于客服给出的解决方案，赵先生表示无法接受。
2: 这个我也不满意，让我更新，更新是我的事儿吗？是你的事儿，该更新你统一更新。你现在没有更新，你把责任推到我，车老了，不予维修，不予赔偿，你都没责任，都是我责任。我本身心里就不信任了，到期你就给我掐了就完了。 我也不享受你这个待遇了，我的条件也不高，我的诉求就是呢，你把我回来300多块钱的油钱报了。
0: 咱们来做一个梳理啊，定位服务本就是付费的会员功能，在这期间却出现了定位漂移的问题，而要想恢复正常使用，消费者需要自费升级。赵先生以为车辆被盗，因此仓促回京，在这期间所产生的损失希望得到赔偿。那企业给出了多种解决方案，但是消费者并不满意。那么在这些冲突里，到底谁有理呢？我们听听律师是怎么说的。
3: 律师表示，赵先生提出赔偿诉求，核心原因在于商家未能保障定位功能正常使用，已构成先行违约。
7: 既然定位是车辆最初购买时就有的功能，也是车辆买卖时的一个卖点之一，哪怕最初说的是免费使用，之后一年需要续费，只要是续费了，那么消费者购买的这个车辆费用中以及包含的续费费用中就包含这样的服务。那如果商家不能确保定位准确，就相当于商家违约。消费者发现自己车辆发生长途的位移，出于保护财产安全，必然要去核实。那么为此所发生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这属于一个直接的经济损失。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和商家的违约行为是存在因果关系的，那么商家就应当对消费者为此支出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进行赔偿。
3: 在网络媒体上，有网友表示，自己在2023年11月购买的小牛电动 G100 都市版熊本熊限定版，使用的是2G 中控模块，如今的智能服务也面临诸多问题，使用感受大打折扣。记者核实后了解到，这款车型于2023年9月正式上市销售。律师认为，智能电动自行车在设计生产阶段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给技术升级留出空间。
7: 因为二 G 退网导致电瓶车定位不准，这得看二 G 退网是不是能够预见的风险了。现在技术迭代这么快，好几年前都用上4G 甚至5G 了，显然换网络它不属于不可抗力。而商家非但没有提前做好技术规划，仍然生产并销售只能依赖于二 G 网络的电瓶车，在卖车的时候至少要把这个实际情况告诉消费者，由消费者选择是不是购买。如果消费者购买了不能匹配，升级的费用消费者自己买单，而商家没有如实告知，就属于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电瓶车换网后无法正常使用，就是商家违约了，商家就应当自行承担技术迭代的成本，而要求消费者为更换硬件设备买单，明显是不合理的。
3: 面对故障问题，品牌客服给出解决方案，消费者自费升级中控，商家赠送一年会员服务，或对于消费者已经购买的会员服务，商家进行部分退费。对于这样的解决方案，部分消费者产生了一种被迫消费的感受。针对这一点，律师也做出了明确解读。
7: 商家通过 APP 告知2G 升级4G，这一行为的确属于对消费者的一种通知。但是呢，解决方法不应该是由商家划定几种解决方案，而应该把选择方案更多的交给消费者手里，要求消费者支付一定的升级费用，然后给你一个 VIP 的优惠服务，这就属于有点强迫或绑定消费者消费的这样一个意味了。
3: 遇到这类消费纠纷，消费者应如何维权？律师给出明确途径。
7: 像赵先生这种情况，可以向12345打电话投诉，也可以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如果实在协商不了，不能解决的话，那只能向人民法院起诉。
0: 那律师呢也提到，应该把解决方案交到消费者的手里，而不是单方面的划定个范围，把消费者的诉求放在第一位，尊重消费者的心声，这才是基础。那更多内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8: 部分货车驾驶员安全防范意识薄弱，疏于核查车体高度，忽视道路的限高标志，极易引发超高卡桥事故。这里是凌晨1点多的复兴门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为了保护桥体安全，相关部门在复兴门桥北侧的辅路里面分别安装有2座限高梁。此时一辆厢式货车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那辆厢式货车在行驶过程中撞上了限高梁。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
9: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当时厢式货车沿着辅路自北向南行驶，司机显然没有把前方那座限高梁上3米的限高标志放在眼里，结果厢式货车与限高梁发生碰撞，被撞塌的限高梁部分砸落在车道中。仔细看看，坐在厢式货车驾驶室里的司机和乘车人被整个车身的猛然晃动弄得又惊又怕。此时乘车的男士走下车来，望着撞倒于地的限高梁，他显得有些发懵，而这辆厢式货车的箱体也被撞坏了。一看前方的路面被掉落于地的限高梁挡住，一些来到此处的骑车人只好调转方向，绕行其他道路。在眼前这起事故中，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没有足够的交通安全意识，他既没有掌握车身的总体高度，又没能仔细观察限高标志，几种错误归置在一起，造成了事故发生。深刻的教训再一次警示那些驾驶货车的司机朋友，在运送货物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细致的观察力和谨慎的意识，这样撞上限高梁的麻烦恐怕还会出现。驾车行经路口转弯时，应提前减速，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行人横穿路口也应该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减少人车接触风险。这里是早上6点多海淀区龙岗路与永泰庄东路的交叉路口，一大早路面上显得较为清静，此时我们看到一位男士进入了这条人行横道，您注意看。事发之前，男士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可让人没想到的是，一辆出租车在左转弯的过程中未能及时避让男士，结果把对方撞翻在路口里。万幸这位男士很快站起身来，而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也赶紧走上前去。突然被撞的经历让这位行人感到又气又恼，他严厉地指责出租司机不注意行驶安全。这会儿男士坐在路边的台阶上，他的腿部似乎在事故中受了伤。眼前这起事故教训非常深刻，对于路口附近的人行横道，司机朋友要谨慎小心的观察，发现有行人正在通过时，大家要保持主动礼让的安全意识，及时减慢行驶速度，以防止交通事故突然发生。此外，行人朋友通过路口时也请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驾车途经匝道时，请严格控制车速，增加跟车距离，紧盯前车行驶状态，杜绝分心驾驶，合理预判路况，防范追尾类交通事故发生。这里是中午12点多南五环的洋房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这座匝道桥处刚刚发生了一起三车追撞的事故。由于车道被事故车占据，从后面开上来的一些车辆被堵住去路，而更多的司机则选择绕行其他道路。仔细看看，事故车的车辆损失着实不小，特别是最后面的那辆深色小客，左前部车身严重受损，前机器盖被撞变了形。至于说被他追撞的前车，右后部车身估计被撞瘪。三辆事故车中，只有最前面那辆出租车损失最小，所幸这三辆车还能继续行驶。司机对于路况随时都会出现变化这一问题，要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紧盯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我们常说做事要缜密，路上开车更是如此，如果疏忽大意，没与前方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并且控制好车速，就难免会有意外发生。
10: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现在呢，我们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1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

0: 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从6月1号开始，北京已经正式的进入汛期了。那为了有效的应对汛期天气的变化，保障乘客出行安全顺畅，地铁公司全面完成了防汛备战工作，新版雨衣也已经陆续到位，我们来了解一下。
5: 地铁的一次性雨衣在今年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您看我现在拿到手的呢，就是今年汛期的地铁定制的雨衣，您看这个胸口上有北京地铁的标识，而且它的版型也和过去地铁发放的一次性雨衣有了一些变化，变成了这种开身的，上面呢还有一些摁扣，它相比于过去发放的一次性套头雨衣呢，穿脱更加方便了，而且您看这个长度，它已经长到了我的膝盖的下方，当风雨来到的时候呢，这个长度可以防止这个雨水啊打湿我们的衣物。我现在手感摸起来，它的厚度呢也比过去一次性的雨衣啊更加厚，也就更加结实了。
6: 今年汛期，北京地铁在各条线路、车站、场段储备一次性雨衣160万件，在雨天为有需要的乘客发放。这一举措已经坚持了20年。据了解，为有效应对汛期天气变化，北京地铁提前对所辖20条线路、380座车站开展拉网式排查，室内472处防汛关键点位逐一明确专人值守、专属物资保障和快速处置流程，汛期全程重点盯防，确保雨情突发时最大限度降低对乘客出行的影响，同时明确挡水板安装、出入口封闭等5项刚性处置标准。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各级防汛应急演练1569轮次。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4: 近日，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的民警在路口执法时，连续拦停多名未佩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那在检查当中呢，民警还发现部分骑车人其实随身携带了头盔，但是却并没有戴上。为此，民警也对其进行了警告，并且现场开展安全教育。我们来关注一下。
7: 上午9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广安门桥下执法时，连续拦停多名未佩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民警发现，有部分骑车人明明在车上放置了头盔，却并没有佩戴。
8: 容易把您头发压塌了，这我理解啊。但是它是为安全，您看，其实您已经接受到这个咱们新的非用车管理条例需要佩戴头盔这件事儿了。
9: 是是。
8: 而且您自己也有准备，提前购置了头盔，但只不过就挂在车上，没戴上。
7: 由于这名骑车人是首次违法，民警依法作出警告处罚，并现场开展安全教育。

0: 没必要说为了躲警察，是我也知道大家这个有时候觉得他戴着不舒服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他真的是安静。就这路口，上周有一女士跟一机动车发生了事故，女士头部落着地流血，挺大一口子。但是她如果当时戴了头盔，她肯定最多就是一个轻微脑震荡，不会产生太严重的后果了啊。我觉得安全第一，您能保证您骑行安全，您保证不了其他人。
1: 就这眼镜戴不进去。
2: 是啊，您看我也戴眼镜 啊，
1: 没法戴，我们不合适的。
2: 对，您可以换一种盔型，您要说戴眼镜的话。然后另外呢，咱们这个您这种全盔
1: 啊，
2: 咱叫全盔嘛，
1: 啊，
2: 可以，您先把眼镜摘了，然后把头盔戴上，再把眼镜戴上，
1: 塞不进去，太小。
2: 对，头盔买的不合适。
1: 对，
2: 这是新买的头盔吗？
1: 买了有。买了挺时间挺长的，
2: 那咱这样，您就尽快呢换一新盔去，好吧？换一个
1: 还得花钱。
2: 那没办法，那您每次都挂一这个，然后不戴，也不是事儿吧？基于这个安全的角度考虑，或者基于这个咱们这个规定的角度考虑，您都得佩戴着它。既然戴不了，也别搁这挂着了。啊，你上下车都不方便。
1: 我是为了跟你们，
2: 为了是，我知道明白，
1: 为了
2: 跟我们交差。
1: 哎，
2: 就是说一见着了，交警一碰着交警了，说哎，我不是不带，那您是什么呀？啊，我是挂着呢。这次能警告您一次啊，先生啊，但是下次跟您说了，以后也别搁这挂着了。
3: 民警提醒，戴头盔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关键时刻能保命。头盔挂在车上，看起来是准备好了，可真遇上事故，它根本来不及发挥作用。出门前多花几秒钟戴好，换来的是一路平安。记者武亮宇、严博报道。
4: 近日，记者跟随交警翱翔进行路面执法时，发现一辆电动自行车违规骑上了城市环路，且车辆的后方号牌还被人为弯折，难以辨认。那面对询问，骑车人也坦言就是图快。那对此，翱翔也当场对其进行了处罚和批评教育。我们关注一下当时的情况。
5: 要去那个四环，
6: 四环也不让你走啊。
3: 上午10点多，北五环来广营桥上车流穿梭不息，一辆电动自行车出现在环路主路里，在车流中格外扎眼。翱翔立即示意其靠边停车。
5: 你去四环，我觉得这块绕过去快吗？
6: 你走这儿害怕吗？
5: 我就下去了，我就走一半。
6: 你走这儿害怕吗？
5: 有一点。
6: 那是什么心理让你战胜了恐惧？
5: 就是快，就是能快点，要是走底下那个灯太多了，就走这一段，我到那个哪儿，那个望京那就下去了。
6: 那为什么着急啊？
5: 就骑来晚了，觉得我们这上班就都点了，你看时间，你摘头盔吗？
6: 这懒惰让你战胜了恐惧呗。
3: 翱翔绕到车后，又发现了新问题：号牌被人为弯折，根本看不清后半部分字符。
6: 把那牌子撅回去呗。
5: 这不是我整的，这是人家给我别的。
6: 人家给你别的？
5: 真是人家给我别的，就是。
6: 是你骑的吧？
5: 是我骑的。
6: 啊，骑之前检查检查啊。
5: 行。
3: 翱翔表示，电动自行车进入城市快速路，不仅违法，而且极其危险。环路主路车速快，货车多，一旦发生剐蹭，后果不堪设想。至于号牌弯折，无论谁干的，上路前不检查就是失职。
5: 不是我折的，
6: 是你骑的吧？
5: 是我骑的。
6: 骑之前检查一下，
5: 知道了。
6: 这个是咱们自行车驾驶人应该尽的义务。由于你那是头一次违法行为，给你一个纠正，不做处罚。
5: 好嘞，
6: 但是呢，五环路千万别再走了。
5: 知道。
6: 自行车进入城市快速路行驶，这个违法行为要处以50元的处罚。
3: 安全不能靠侥幸，违法骑行抢来的时间，堵上的却是自己的生命安全。只有守法骑行，才是通往安全最便捷的路。记者赵浩、吴仲友报道。
4: 近日，卢沟桥交通大队则针对货运车辆开展了集中整治行动，重点查处重型货车的违法行为。那行动当中，一辆涉嫌多项违法的货运车辆被民警当场查获。那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严重超载的问题，随后民警在前后号牌、保险杠等多处地方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我们看看当晚的夜查日记。
7: 这个车啊是重型啊，咱这个货运车辆啊，就是您行驶的这条路是大油厂路。大油厂路按照咱这个交管公示的，咱早上7点到晚上10点，中重型货运车辆是禁止通行的。 您知道吧？所以呢，您这是属于违反禁立标志通行，我们将依据道路交通法第90条对您处以100元记分的处罚啊。
3: 处理完这起违法，民警在全湖东路又拦下一辆问题颇多的重型货车，特别是货车轮胎已经受压变形，涉嫌严重超载。
7: 同志，里边拉的什么东西啊？
8: 沙子。
7: 沙子？什么沙子呀？从哪拉出来的？你自己看，你这轮，你觉得这安全吗？你这轮胎已经陷下去，对吧？就差不多咱轮侧啊都快挨着地面了。同时呢，咱这后边两个轮啊，两个轮，这中间的这个轮侧啊，相当于已经挨上了。这个啊，对您的这个刹车距离啊，会产生很严重的影响。就是你在应对这个突发事件的时候啊，相当于反应跟上了，但这车停不下来。你这车拉多少吨啊？
8: 不知道，第一天提班的。
3: 因涉嫌超载，民警暂扣了这辆大货车，后续进行过磅测重。随着民警进一步检查，车身上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首先就是司机没有按照规定安装前车号牌，
7: 没有使用车管所制式的这个固封螺丝，他这应该是网上自行买的这种金扣，然后可以自行拧下。车牌安的也不对啊，啊？你的固封装置呢？每块车牌应该有4个固封螺丝，然后您就是我们拧应该是拧不下来的，得通过专门的设备才能拧下来。你们这个就相当于你这固封盖和螺丝是一体的，这一拧就拧下来了。哪给安的？
9: 第一天上班。
7: 你是第一天上班是吗？但是您作为驾驶员，事先对吧？你得车你得周身转一遍，有没有相关的违法？明白了吗？你这涉嫌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啊，这也是一项交通违法啊。
3: 司机不仅没有使用正规固封螺丝，还只安装了2枚螺丝，这种安装方法揭示了司机的别有用心。
7: 这个驾驶员啊，存在侥幸心理，为了逃避一些禁限路段，然后到禁限路段之前他把车牌给拧下来，然后走过禁限路段了，然后摄像头误拍的时候又给他拧上去。
3: 除了前车号牌问题，后车号牌也蒙尘严重，无法识别车号。
7: 你这车牌你这上面是什么呀？蒙的一层
8: 不是下雨了吗？
7: 啊，是泥吗？但是您出行之前对吧，您得把车保持它的清晰完整啊，这算机动车号牌不清。同时啊，您这后边就咱的那个反光标识呢，
8: 放大号，
7: 包括放大号呢，您这个。而且我跟您说啊，就是特别是晚间，你现在不是晚间行车吗，你的反光标识没有，这块呢就是后边来车啊远距离的可视性就会受影响啊，就相当于它有可能造成追尾等其他相当情况。您这个放大号没有对吧，然后这块对交警追逃和相关的这个社会秩序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3: 与此同时，这辆货车还没有安装后保险杠，一旦发生追尾事故，安全风险翻倍，司机一时疏忽侥幸，却可能给他人和自己带来难以预料的伤害。最终因5项违法，货车司机被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合并处罚。
7: 他这车啊，可能涉嫌超载，然后超载呢，这个我们一会儿过磅去，然后过磅完了，如果说超载超过核定载质量的50%以上，我们将对他进行这个1800元罚款，然后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因为就是这种车啊，它是涉嫌重载，重载呢，在一些突发事件的这个处置过程当中呢，会影响这个机动车驾驶员的一个制动距离，然后对于这个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啊这块呢会产生一个影响啊，对咱的这个其他的交通参与者然后的安全啊会产生很大的隐患。
3: 最终经过磅测重，这辆货车载重达到97.42吨，超过核载质量50%，司机依法接受相应处罚。夜行安全关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平安回家从来不是靠运气，而是靠出车前多看一眼轮胎，多查一遍号牌，少拉一吨货物的那份责任心。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4: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1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

0: 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另外，如果您在路面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通过北京交警随手拍的小程序来进行拍照上传和举报，那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2: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目前随手拍平台支持手机实时录制上传的投诉视频，也支持本地视频上传。市民可以上传5日内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进一步拓宽了违法投诉的渠道。新功能上线后，使用行车记录仪上传视频进行投诉的数量增长迅速，尤其是闯红灯类的投诉也明显增加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看几个市民上传的行车记录仪录制的闯红灯违法案例。我们先来看第一起。通州交通管理支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京唐路，一名摩托车驾驶员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这名摩托车驾驶员闯红灯通过了路口。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长岭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接下来还是一起闯红灯的案例。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富石路，一名驾驶员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在红灯亮起时直接闯灯通过路口，没有一丝犹豫。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八角大队对其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闯红灯看似是抢了时间，实则拿生命冒险。路口车速快，视线盲区多，极易与车辆、行人相撞，非常危险。请驾驶人不闯不抢，安全驾驶，平安出行。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还是闯红灯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金同东路，一名驾驶员在路口闯红灯。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在其他车辆等红灯时径直通过了路口。呼家楼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红灯是生命的警戒线，闯红灯就是拿生命当赌注。路口不仅交通参与者多，视线盲区也多，抢行一秒就极易引发相撞。为了您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请一定要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在市民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我们依然收到了一些市民朋友因为没有掌握拍摄技巧和方法，导致视频没有被采纳的情况。那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3: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交通违法时有三大核心原则。第一点是确保安全，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驾驶员严禁在驾车过程中使用手机进行拍摄，行人在拍摄时不得影响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第二点就是内容真实，我们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一定是原视频，不能是经过后期编辑剪辑拼接的视频，确保内容真实有效。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线索清晰，我们拍摄的视频或照片中要包含违法车辆的车号、外观、颜色等基本信息，同时要包含道路的标志标线以及周边明显的标的物、参照物等信息。
2: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把自己在日常出行中看到的交通问题发

0: 现的交通隐患，提出的交通建议，通过随手拍平台反馈给我们。相信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交通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在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又有哪些驾驶陋习需要我们注意和规避，来关注一下。
2: 这里是晚上8点多，东城区的秦年大街路口，此时的路面上逐渐恢复了平静。正在这时，一位骑车人自东向西出现在非机动车道里，而险情也随之而来。您注意看他的骑行轨迹。路口里面由东向西方向的直行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这辆深色小客准备向前通过路口，而从右侧突然出现的骑车人令当事司机猝不及防，重创之下，这位骑车人被掀倒在路面上。仔细看看事故过程，您会发现事发之前，这位骑车人像是由东向南转弯通过路口，不成想遭遇了相撞事故。这会儿那位深色小客司机把摔倒在地的骑车人扶了起来，让他坐到自己的车里面去休息。眼前这起事故表明，骑车的朋友们在路口里面转弯时要注意观察机动车的行驶状态，不要盲目骑行。而司机朋友即便是正常进入路口，也要仔细观察左右两侧的情况，对于突发情况要早做准备。正所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里是下午2点多广安大街上的菜市口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路口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车辆顺畅有序地通过了路口。很快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开始向红灯转换，您注意看。仔细看看事发之前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黄灯后，这辆白色小客自西向东进入了路口。与此同时，一位男士骑着电动自行车由东向南左转弯，在发现那辆白色小客后，这位骑车人下意识地用脚紧急踩地，可是躲闪不及的白色小客还是把他连车带人一起撞翻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这位骑车的男士很快就站起身来，他跟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似乎都觉得错在对方，尽管这位被撞的骑车人性命无碍，可是相撞过程却让人们看着后怕。希望出行者都能从这起事故中吸取教训，越是快到路口，大家越要谨慎小心，特别是在交通信号灯出现转换的过程中，不要盲目抢灯尾，注意观察路口里面的行驶状态，这样才是明智的做法。这里是下午2点多学之桥北侧的西土城路，此时我们看到安装在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被撞倒了好几扇，而麻烦的制造者便是这辆由北向南开过来的银色小客。这辆车的前部在猛地撞了隔离护栏后，受损情况相当严重。据了解，当时驾驶银色小客的是一位60多岁的女士，采取措施不当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发生。此时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一个隔离护栏的底座被撞进了对向车道，万幸没有波及到其他车辆。很快施工人员赶到现场，对受损的护栏进行了更换。这起事故表明，司机朋友们驾车时要谨慎小心，注意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遇到紧急情况时要沉稳应对，特别是年龄较大的驾车人，千万不要心中犯慌，以免造成措施不力的严重后果。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

0: 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再会。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道路上，追尾事故的发生看似是后车刹车不及或者是速度过快导致的，但实际上事故背后的原因往往比表面现象更为复杂，与驾驶员的安全意识和驾驶经验息息相关。其实大家要想减少追尾事故并不难，在行车的过程中控制好车速，把注意力集中在前方，随时做出合理的调整，那追尾事故就钻不了空子了。这里是下午一点多，西直门桥以东的二环主路。此时我们看到，由于午休时间已过，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开始逐渐增多。眼前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出现了行驶缓慢的情况。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小客车。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于前方的路况变得有些不太好走，驾车由西向东行驶的司机们开始调整车辆的行驶速度。然而，那位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小客车司机，在前方车辆已经出现减速的情况下，却继续快速向前。转眼过后，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就出现在了车道中。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后面那辆小客车的左前部车身在撞击过后严重变形，而前面这辆深色小客的车尾部估计受损程度也不轻。由此可见，个别司机要提高对路况变化的适应能力，无论是顺畅还是行驶缓慢，司机朋友们都请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紧盯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随时做到正确的调整，可不要因为分心走神而让交通事故钻了空子。开车在路上，提前规划比什么都重要。提前知道要走哪条路，提前变到合适的车道，提前减速准备出口。那些到了跟前儿才慌忙变道的司机，往往不是技术不行，而是规划没有做到位。错过出口，将错就错，强行变道出了事故，才会带来更多的麻烦。这里是凌晨一点多，广安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的小客沿着由北向南方向的中间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接下来的行驶轨迹。感情那位司机是另有打算，他之所以采取减慢车速的措施，目的就在于一旁的匝道桥，车辆进入这里之后可以前往广安门外大街方向。但是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却连并数条车道奔向那个匝道口，一辆厢式货车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与那辆银色小客发生相撞，将对方顶得调转了车身，所幸当时司机没有受伤。在这起事故中，驾驶银色小客的司机采取向外并线的动作时，应该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提前亮起转向灯，安全变更车道，而不能采取连续并线的措施变更车道。所以说，司机朋友们采取任何驾驶动作之前，都应该做到知法守法，谨慎小心，才能确保行驶安全。
1: 转弯盘桥是最不能分心的路段，因为弯道需要精准的控制方向，汇入车流需要准确的判断时机，这个时候低头看一眼手机，扭头跟乘客说句话，脑子里想点别的事情，任何一个分心都可能带来事故的麻烦。
0: 这里是下午一点多，东三环的国贸桥上，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并不算多，但是畅通的行驶秩序要是碰上了安全意识不足的司机，总是难以持久。您注意看桥上方的这个盘桥转弯处，在事故发生之前，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轻松自如地驶上了国贸桥上的盘桥处，他准备由东向南进入三环主路，没成想这辆白色小客在转弯的过程中，左侧的车身与一辆由北向南正常行驶的小客车发生了剐撞事故。在立交桥的盘桥处发生事故，不仅影响盘桥转弯车辆的行驶，也让直行中的其他司机绕行旁边车道。确实不少司机在盘桥的过程中掌握不好火候，在此呢，我们想再次提示司机朋友们，在盘桥转弯处时，大家要

0: 我们来关注新闻。最近北京一些公园多处绿地成片出现形似大号蒲公英的奇特植物，其绒球与成人拳头相当，吸引了很多游客拍照并随手吹散种子。但植物专家紧急提醒，这种植物实为外来入侵物种，不要吹落种子或者是采摘使用。
1: 近日，北京市小杨公园、中关村公园、东郊森林公园等多处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拍照。大号蒲公英的外形确实像蒲公英，但个头着实比蒲公英大了不少，一个绒球和成年女性拳头大小相当。不少人都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大号乃至于变异的蒲公英，随手吹散种子玩乐。但植物专家发出提醒，该植物实为外来物种，目前已被列为重点监测物种。
2: 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到今天为止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北京的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境非常像，而且它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境以后啊，脱离了原生境的天敌的控制，它这里没有吃它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这种病毒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微生物，肯定就会形成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了。长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它拥有耐贫瘠、耐干旱甚至耐阴的这种能力，本身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悍，其他植物很可能就竞争不过它，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是把它划归为重点监测的一个入侵物种，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大家就尽可能的拔除。另外呢，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
0: 这种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啊，近些年在北京扩散得很快，那现在很多公园里都能看到它的身影。那它的快速生长繁殖对于本地的植物和生态会带来什么影响吗？
3: 我们刚才都看到了哈，这个所谓的大号蒲公英，其实呢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是一种外来植物。那么这些植物呢，由于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就脱离了原生地的天敌，所以没有失去它的动物了，同时呢可能也没有去感染它们的病毒或者其他的微生物，这样呢就会给他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大量繁殖的机会。那这个时候呢，它往往就会挤占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外来物种入侵。目前啊，这种长喙婆罗门参的入侵评估等级虽然还不算高，但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如果大家一时好奇把它的毛球带到别的地方或者是吹散了，其实就是在帮助它扩散种子，有加重植物入侵的可能性。那这件事情呢，又一次在提醒我们，对待自然界的陌生面孔，咱们不能只看外观好看好玩，应该啊多加一份警觉，要多去学习一些外来物种入侵的基本常识和应对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发现外来物种的时候，最好可以及时向园林部门上报，这也是在保护我们的自然生态。那人类真正的浪漫啊，源于对于自然的深刻理解和敬畏，也需要用一种理性来守护家园的生态平衡。
0: 没错。另外呢，植物专家也提醒我们说，长喙婆罗门参的分布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它们都会沿着人类活动的轨迹，尤其是道路两侧大量的出现。这也说明人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它种子的传播。也就是说，除了借助风力，还有一部分种子会附着在我们的鞋底或者是车轮上进行传播。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在野外看到这种植物的话，我们离开的时候最好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上啊、鞋子上是不是沾有它的种子，多注意一些。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一辆中国电动三轮车因为魔性提示音爆红海外，引爆全球订单狂潮。2025年出口量激增2670万辆，从北美农场到东南亚的街巷，中国小电驴凭借极致性价比、快速定制和完整产业链，正以实用主义成为当地人的心头好。
1: 2024年底，一位美国博主给公公买了一辆中国电三轮当圣诞礼物，倒车请注意的提示音，在当地回头率十足。

0: 视频在多个平台火出了圈。如今，在北美的农场、非洲的乡村、东南亚的巷弄，甚至欧洲的街道上，都能听到“倒车请注意”熟悉的声音。中国的两轮、三轮电动车正掀起出海热潮，成为许多外国人的梦中情车。在江苏无锡，记者找到了这家电动三轮车的生产企业负责人倪晓峰介绍，因为美国博主的视频，不少经销商前来订货，2025年销量比之前翻一倍。在国内，一辆普通电动三轮车的价格在2000到5000元，而在欧美市场，电动三轮车的售价可达3000到6000美元。
1: 火遍全美的那神豹，那个三轮车就是这款车，我们叫神豹。
2: 神豹？
1: 对，豹子的豹。
2: 就火遍美国的
1: 对
2: 这个车，
1: 就是这款车。
0: 从北美农场到东南亚街巷，中国小电驴凭借极致性价比、快速定制和完整产业链，正成为当地人的心头好。据海关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出口额达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
3: 其实刚刚片段当中，那美国博主给自己公公买的那个中国的电动，我们叫三蹦子啊，那个视频我也看过，而且印象特深。尤其是老爷子骑上三轮车的那个兴奋和喜悦，真的是特别有感染力，看得出来他对这辆产自咱们中国的三轮车是特别喜欢的。那为什么咱中国的这小电驴能够火爆海外呢？
4: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国产电动三轮车在海外爆单，这个事情背后并不简单。它其实最重要的根基是中国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和齐全的供应链的保障。那首先呢，我们能看到这是差异化竞争带来的性价比的优势。国产的电动三轮车在国外的竞争对手不是三轮，而是二手汽车或者是皮卡车，那么购车成本显然是有明显的优势。同时呢，这个车是用电的，用电的成本使用起来也很低。有国外的用户算过，一年省下来的油钱就能再买一辆新车了。那第二呢，就是我们有菜单式定制和快速响应的能力，比如说可以应美国客户的要求加装蓝牙音响啊，为东南亚来定制观光物流双场景的车型，为非洲推出农用加强版，扩容之后呢，后舱能够增加30%的容量。那既然电动三轮车这么受欢迎，国外企业不能做吗？这就说到了关键的问题，完整的供应链和技术创新能力才是国产电动三轮车爆单的护城河。江苏的丰县作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拥有超过1000家配套企业，占据全球60%以上产能。扁线电机量产之后，使续航能力提升20%，成本下降10%。高度集聚的产业链，使得模具开发最快只需要24小时就能完成，成本和效率远远超过海外的竞争者。总之啊，国产电动三轮车出海的奇迹，是中国制造业厚积薄发的一个缩影，同时也在告诉我们，中国制造走向世界，既需要仰望星空攻克高端科技，也需要脚踏实地，把每一个满足普通人需求的微创新产品做到极致，这同样是塑造国家品牌的重要力量。
3: 是的，当小电驴穿行在五大洲的烟火气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出口订单的增长，更是中国制造出海逻辑的悄然升级。我们不再只拼价格，而是靠技高一筹的性价比与技术话语权走向世界。好，稍后直播继续。6月3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5: 会上有记者提问，在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后，民进党当局向斯威士兰投入总计约250亿元的新台币资金，并承诺项目收益全部属于斯威士兰国王及王室。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6: 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台独私利，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台独分裂势力与斯威士兰维系所谓的邦交关系，目的不是惠及广大民众，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5: 毛宁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今年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国家扩大对华出口，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切实造福了中非人民。
6: 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5: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中方六月一号批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有关涉华言论之后，日本防卫省发言人在记者会上作出回应，称中方反复提出不符合事实的主张，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6: 日本避而不谈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行，自身背负的国际法义务，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通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
5: 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于言论自由有着坚定承诺，不接受中国对美国媒体缺乏对等待遇，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6: 美方讲对等待遇，这正是中方的关切。中美媒体问题的始作俑者是美方，双方达成三项共识以来，中方完整落实为美国记者来华采访报道提供签证等各方面的便利，而中国驻美记者正常采访权利遭到严重限制，几乎没有中国记者获得白宫线下采访机会，签证、居留许可经常遭到无故拖延，多名记者被迫回国，中国记者申请赴美短期采访也很少获得批准，这难道是对等待遇吗？美方讲言论自由，但在美国的中国媒体被贴上外国代理人、外国使团等政治标签，这就是美方所谓的言论自由吗？美方应以实际行动落实双方共识，保障中国记者在美国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
3: 今天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5: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最近表示台湾需要更多的电力，岛内就有舆论表示了台湾对电力能力供应缺乏的担忧，民进党却是始终不敢面对攸关产业命脉的能源问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朱凤莲表示，缺电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
7: 民进党当局一门心思搞台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解决岛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缺电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民进党当局把能源问题高度政治化，不是直面去解决，而是把它当作党同伐异打压对手的工具，暴露其只顾一党之私，不顾台湾民众利益福祉和未来发展的嘴脸。
5: 北京台报道。
3: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5: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一个月，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92.5%，环比四月份均值上升38.3%，其中城区平均佩戴率为93.6%，重点区域商圈周边佩戴率已达到95%以上，市民群众安全意识同步提升，非机动车亡人事故明显减少。北京法院2026年第一期金牌小客车带指标司法处置434辆小汽车，今天启动报名，报名及缴费截止时间为6月12号15点，6月15号8点开始竞价。本次进行司法处置的小客车为法院依法查封扣押的车辆，公众可登录北京产权交易所金牌小客车司法处置网络平台，查看处置车辆信息、处置公告，并参与竞买。记者从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本市新增6家规范化戒烟门诊，经评定， 目前全市规范化戒烟门诊总数达26家，实现16个区全覆盖。规范化戒烟门诊可提供烟瘾程度评估、制定个性化戒烟方案、定期随访等服务。有需求的市民可。

0: 关注北京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获取相关信息。
1: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
2: 浙江海宁警方近日公布了一起拼单赌石案件，犯罪团伙搭建私域直播间，精准围猎被害人，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3: 网民小陈看到一条网络推广广告，称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他随手一试，恰好抽到5连号，欣喜之下，他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小程序链接进入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
4: 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会有2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一个是买家。如果说大家一起拼单买下这块石头，比如说这块石头拼单的价格是10000块钱，那么就由这个买家将这块石头切开，如果是切垮了，那么这10000块钱由大家一起分担承担。如果说这块石头切长了，那么这个买家就会说，如果我花20000块钱甚至说更高的价格去买下这块石头，那么中间就有利润有拼单的人，大家去均分。
3: 而小陈不知道的是，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那些留言互动、咨询拼单的观众，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
4: 让下面有很多的助理，利用自己的那个工作手机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进行打赏然后渲染气氛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人，很热闹，然后大家会一起去拼买一块石头。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托。
3: 小陈花了58元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长出绿，小陈很快收到了200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返利规则。网络直播间主播承诺，如果1连5次全都切垮，也就是都没有开出高品质翡翠，那么拼单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赔付。于是，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续花费10000多元参与5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掌，小陈收到了1800元返现，但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觉事情不对劲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通过操控切掌切垮，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今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
2: 小陈的遭遇并非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中，多名老年被害人深陷赌石骗局，其中一位70多岁的李老先生被骗金额超过130万元。
5: 晚上好，开播了，朋友们，欢迎梅梅姐，晚上好，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啊。
6: 人家说黄金有价，玉有无价嘛，他说你试试看，我就拍了。
3: 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李老先生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被拉入一个玉石直播间。他似乎每天动动手指捡漏玉石，就能获得不菲的收入。
6: 报加工、报卖掉的，而且报挣钱的。
7: 他并不是想去买玉石，他是想要参与到其中去赚钱，在直播间进行一个倒卖，就能够赚取差价。
3: 李老先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最后，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李老先生净赚了4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让他开心不已，于是他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就在李老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卖货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冲了进来。
6: 最后一查不到五分钟，再给他扎住他，扎住他就切断了，
7: 把他们的桌子也掀翻了，而且也在口头的不停地说他们这是违法的之类的，后来直播间就突然关闭了。
3: 客服和李老先生解释说，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心生疑虑的李老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李老先生观看的并非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无论是捡漏玉石还是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的剧本。民警称，这个团伙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投入，等资金到位了，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然后卷走投资款。目前，该案五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中。
2: 警方介绍，这类案件当中呢，诈骗团伙大多利用直播 APP 搭建私域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实施诈骗。
3: 比如在浙江海宁警方侦办的赌石诈骗案中，诈骗团伙就是使用一个可以从手机市场正常下载的名为拼享会的 APP 开设专属直播间，设下定制化圈套。
4: 被害人进入直播间之后呢，嫌疑人会给你一些小福利，比如说你先切一块啊，可能给你切涨了啊，赚个30-50啊，可能甚至100也有。那么后面呢，嫌疑人会引导你进行五连切。
7: 和我们平常接触到的这种直播间是不太一样的，并不是在一个这种公共的社交媒体上面，它是针对特殊人群的这样一个直播间。
3: 由于私域直播间隐蔽性较强，被害人也因此更易陷入诈骗团伙的精准围猎。这个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负责烘托气氛。此时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后，往往会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办案人员介绍，原石能否开出高价值翡翠，能否被高价收购，其实都是演的。整个交易流程全是犯罪团伙暗中操控的剧本。待大额资金到位后，他们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的钱款。这就是典型的放小杀大诈骗模式。
7: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剧本，它的目的就是让老伯加大投入，最终一次收割，跟刷单诈骗是很类似的。
3: 办案人员提醒广大群众，不要轻信所谓高回报的赌石交易，并对各类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警惕，守好自身财产安全。
2: 夏天到了，我们关注一下防蚊灭蚊。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近日联合发布《北京市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行动目标是2028年底，全市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参与建设率达到80%。
8: 很多人只觉得蚊子是夏日里的小烦恼，但事实上，小小的蚊虫却是威胁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蚊子叮咬不仅会带来身体不适，还可能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多种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蚊子每年通过传播疾病间接导致70多万人死亡。今年我市降水偏多偏早，叠加持续高温天气，为蚊虫滋生创造了适宜的温湿条件。同时，近年来北京城市绿地面积持续增加，滨水公共空间不断扩容，在提升城市宜居度的同时，也客观扩大了蚊虫滋生栖息的空间。面对夏季蚊虫防控压力，今年开始，北京将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建设，到2028年底全面开展无蚊害城区建设，全市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参与建设率达到80%。无蚊害不是说消灭所有蚊子，而是指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人群主要户外活动场所和环境中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
2: 今年4月1号起，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两种传染病正式纳入了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传播它们的主要媒介是白蚊、伊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花蚊子。那也有很多人说，今年感觉花蚊子很难灭，而且叮咬之后的症状更严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8: 专家分析认为，首先是气候变暖、降水增加等变化导致伊蚊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流行季持续时间延长。今年入夏以来，多地呈现多雨加高温加高湿的天气特征，频繁降雨让小区绿化带、楼道角落、花盆托盘、废旧杂物、下水道沟槽等区域极易留存积水。而白蚊伊蚊具有积水产卵的特性，仅需少量净水即可繁殖，虫卵耐受力较强，遇水后一周左右即可孵化出幼虫，后续逐步发育为成蚊。高温天气更是大幅加快其繁殖迭代速度。其次，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蚊伊蚊已产生了一定的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公共消杀药剂杀灭效果下降。同时，相较于往年，蚊虫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段更长，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生活中 O 型血更招蚊子的说法流传甚广，这是真的吗？
9: 蚊子它没有随身自带一个血成分分析仪，它只是靠人体的气味来挑人的，新陈代谢会产生二氧化碳，蚊子在十米甚至在五十米的地方就能感受到一个人体呼出的这种二氧化碳，它会逆着二氧化碳的浓度的差逆流而上来找这个人或者是找目标。
8: 哪些人群是真的招蚊体质？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比如肺活量大、运动后肥胖人群等，出汗多、体味重的人，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人群、婴幼儿更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羧酸类物质，对蚊子吸引力远超常人。
2: 每到夏天，不少人就会在手机应用上安装驱蚊软件。那这些驱蚊软件真的有用吗？另外，哪些产品比较安全，又该如何选择呢？
9: 有的在手机上装个 APP， 其实呢，这个只会让你自己感觉到超声波啊，蚊子不会感受到。这个其实没有实际的效果，超声波驱蚊是不靠谱的。
10: 我们日常最常用驱蚊产品该如何选择？蚊香和电蚊香片的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适合晚上睡觉时使用，但应避免长时间密闭空间使用，房间需保持通风。驱蚊喷雾、驱蚊乳、驱蚊液适合在出门前使用，常见的成分有三种。避蚊胺适用于两个月以上婴儿，但浓度不宜超过10%。派卡瑞丁低刺激，气味温和，与避蚊胺相比安全性上大有提升，但不推荐给两个月内的婴儿使用。驱蚊纸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安全，在各种驱蚊剂中是可以给婴儿、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使用的一种。
11: 近日，密云区首次记录到东方白鹳安家育雏，目前已成功繁育两只幼鸟。结合历史记录与文献资料，此次发现为东方白鹳在北京地区的首次繁殖记录。东方白鹳是国家重点一级保护动物，全球种群数量仅有9000多只，它对水质、食物资源及人为干扰高度敏感。如今稀客变常住，这意味着密云水库正从候鸟迁徙中途的驿站升级为稳定的繁殖家园。
12: 现在呢，估计有一个月大了，现在能够站立，会扇动了翅膀。以往呢，东方白鹳呢，在北京只是过境，我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没有让人打扰，丰富的这个食材，它才会在这儿筑巢。
13: 从候鸟过路停歇到珍稀鸟类定居繁育，是生态质量质的飞跃。
11: 北京台报道。
2: 傍晚时分，北京天空出现晚霞景观。节目最后，我们去欣赏一下。

0: 4月1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招待会举行，尹力致辞；
1: 数字引领未来旅游，科技赋能文旅发展，北京聚力数字科技与文旅融合，位列全球数字旅游引领型城市榜首；
0: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本市安全生产有关工作等事项；
1: 国际科技组织集聚，国际科技期刊扩容，北京加强科创合作，构筑全球领先的基础研究开放合作高地；
0: 未来3天北京雷阵雨天气频繁，消防员提示科学防范水域险情，掌握落水自救互救知识。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晚，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招待会在颐和园举行，市委书记尹力致辞。
1: 尹力对中外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旅游工作，指出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居全球城市之首，教育科技资源富集，创新创造动能强劲，人工智能、超高清视听等前沿技术加速赋能旅游业发展，基础设施完善，出入境、支付、通信等日益便利。面向未来，北京将加快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和国际一流旅游城市。我们愿与各方一道，进一步打造全球重要旅游目的地，欢迎世界各地游客来中国、来北京，促进各国民心相通和文明交流。进一步推动科技赋能旅游业发展，加强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融合应用，推动文化、商业、旅游、体育、展览融合发展，为游客提供更多高品质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发挥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香山旅游峰会等平台作用，进一步深化旅游交流合作，为人民美好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力量。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格瓦拉在致辞中祝贺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他表示，此次来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优美的生态环境和市民的热情友好。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愿与各国各城市加强合作，致力于推动全球旅游业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市领导赵磊、司马红，部分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会员城市市长，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负责人，境外旅游主管机构代表，旅游企业负责人等参加。
0: 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以数字引领未来旅游为主题，吸引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73座城市代表参会，共话数字时代全球文旅行业变革趋势与发展应对之策。作为数字科技与文旅融合的标杆城市，北京在峰会发布的2026世界旅游目的地数字竞争力报告中位列全球数字旅游引领型城市榜首。
2: 2012年首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香山旅游峰会在北京召开，当年峰会的主题是旨在让城市生活更美好，旨在让旅游走进街巷，惠及百姓。现如今，人工智能、沉浸式体验、大数据赋能全域文旅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共识。
3: 峰会现场可以说是硬核科技与文化软实力相互交融的大舞台，50余家科技企业带来了重磅产品，展示北京科技赋能文旅融合方面的创新成果和实景应用案例。智能穿戴设备目前已经成为科技加文旅发展的新风口，这款 XR 眼镜配备了3颗摄像头，可实现空间追踪和手势追踪，同时配合数字交互内容，让人身临其境，走进奇妙世界。
4: 在文旅场景，比如说我们可以去一个这种古建筑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提前把这个古建筑的建筑模型植入到眼镜和景观里面，这样当这个体验者带到那个现场之后呢，他就可以看到这个古建筑的一些故事啊、讲解之类的，
5: 跟在电视上看完全不同，因为屏幕就在眼前，体验会非常沉浸。
3: 本届峰会首次提出了未来旅游的全新理念，让科技与文旅融合从选择题变成了行业的必答题， 峰会上发布了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覆盖机器人智慧服务、 AI 旅居管家、无感便捷通行、数字文物活化、 XR 沉浸式演绎、 AIGC 个性化内容定制等多元业态，贯穿游客出行全周期、文旅运营全链条，给出了这道必答题的北京答案。
6: 对于当今的游客来讲，他们更喜欢沉浸式的、更有参与感的内容，可以跟城市的文化和历史互动起来，这是未来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3: 在数字科技成为文旅产业发展的基础支撑的当下，数字基建布局、智慧应用落地、数据服务搭建等多个维度已成为衡量世界旅游目的地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标尺。作为数字科技与文旅融合的标杆城市，北京正加大用科技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
5: 北京作为亚洲领先的数字科技与旅游融合的城市，有很多很好的应用场景，我们希望这能够成为更多旅游目的地的标杆。
7: 北京在国际城市上，在科技赋能我们的旅游体验方面，确实是具有很强的引领性。我们也希望把北京在这方面的成效向国际社会做一个展示。
3: 北京台报道。
0: 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本市安全生产有关工作等事项。
3: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聚焦降概率、控损失两个维度，进一步把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位，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筑牢首都安全防线。要持续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治理，采取有力有效措施进一步压减安全事故，抓好火灾风险防控，强化仓储库房、物流园区等重点场所和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消防隐患整治，严格落实严禁电动自行车上楼入户充电，禁止违规边经营边施工，严格管理切割和动火作业等措施，扎实推进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治理，深入推进闭环整改，对具备全覆盖检查条件的行业领域要定期开展全覆盖排查检查，动态消除隐患，对不具备全覆盖检查条件的行业领域要用好抽查反馈机制，加强矿山安全管理，常态化开展废弃矿洞巡查，严厉打击私挖盗采行为，督促指导相关企业做好境外矿山安全管理，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层层压实责任，要深化宣传警示教育，引导公众增强安全责任意识，要把安全度汛措施落实到位，扎实做好河道堤防、地灾危险区、易机制水点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治理，提前预置力量物资，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会上，市公安局交管局负责同志就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进行解读，并汇报条例实施有关情况。会议指出，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稳妥有序推进条例落地实施，巩固拓展非机动车管理成效，全力打造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示范标杆。会议研究本市政务服务质效监测评价指标时指出，要切实把质效监测评价作为提升政务服务水平的重要抓手，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数字化水平，不断擦亮北京服务品牌，为企业群众提供更加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昨天，全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成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军出席。本次换届选举，全市16个区、近180个乡镇将直接选举产生近4900名区人大代表和10000余名乡镇人大代表。根据市委统一部署和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6月上旬，各区和乡镇依法设立选举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新一届区和乡镇人大代表在11月同步选出，11月底前召开新一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2月底前召开新一届区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国家机关领导人员。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穿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严肃换届纪律，压实工作责任，强化思想教育，全程从严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换届氛围。
8: 近日，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于英杰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首都大学生代表和辅导员代表座谈交流，了解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情况，收集师生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意见建议。
9: 然后我的建议可能就是说，未来加强这个校企合作，加强这个科研人才的一个后备的一个支撑计划。
10: 未来我们将面向深空探测、特种作业、应急救援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动机器人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
8: 北京台报道。
1: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十周年。6月2号，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与南京大学在京联合举办聚力期刊学术新担当、服务赋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认为，学术期刊界要以更高站位、更大气魄，推动中国学术在全球知识格局中形成更加清晰稳定且具有解释力的表达体系，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期刊力量。
3: 今天，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根据中非传统友好专题论坛活动在海淀区举办。来自塞舌尔、维多利亚、喀麦隆、加鲁阿、摩洛哥、菲斯等七个非洲国家城市的市长、副市长及相关代表，围绕中非合作等话题开展对话。
11: I was supposed to take a plane via Qatar, and I had to wait for 16 hours to change the plane. Now with Royal Emirates, they have direct flight. It's only 12 hours, and through dialogues, you can create the meeting, you can create the friendship, you can create the business, you can create the education, you can create the culture.
12: Respect. That is respect for the Chinese people, respect for China. Everything has been absolutely amazing. The blending of the traditional and the modern fits perfectly with the Beijing model.
3: 青年声音与城市未来圆桌会议上，与会嘉宾围绕中非青年交流交往、未来就业、鲁班工坊建设等议题展开讨论。
13: 话题啊很全面，人工智能、数字转型这一些行业比较先进的、比较高级的，我觉得这个形式非常非常难得。尤其是因为我是来自非常遥远的地方，是突尼斯，然后见到一位来自突尼斯的同伴，我感觉就好像我们就在自己国家一样。
14: 我们学到很多东西，而且也是关于我们国家的、我们的这个非洲，所以我觉得很重要。我们也可以帮其他年轻人了解更多。
3: 北京台报道。
1: 近年来，北京加快构建全球领先的基础研究开放合作高地，涌现出一批国际顶级期刊，落户55家国际科技组织，汇聚全球行业学术资源，为基础研究发展提质增效。
15: 画面中的这个网站是 Science Open 科技期刊国际化数字出版平台，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建设。平台上线不到4年，就汇聚了超过200种科技期刊，月均浏览量达到1500万次，其中约一半来自国际用户，成为国际一流的期刊平台。这背后离不开北京市的持续支持。
16: 身处北京，我们还是挺骄傲和自豪的。感觉北京市比较早就已经开始在规划、在谋划科技期刊的建设跟支持。科技期刊对于基础研究来说非常重要，起到了一个学术交流、启发创新这样子的作用，还搭建了这个基础科学和技术应用一个沟通桥梁。
15: 在位于朝阳区的国际科技组织总部集聚区，1400平方米的办公区内，集中了16家国际科技组织总部或在京代表处。在这里，国际科技组织能实现拎包入住，同时政府加企业的双管家和共享秘书处的服务模式，为国际科技组织在京发展提供了全链条保障。目前，北京已经汇聚了国际科技组织55家。
17: 集聚区通过搭建跨国协同创新平台，举办高端学术交流活动，汇聚全球顶尖科技人才，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源头动力。
15: 15-5期间，北京将继续推动更多国际科技组织在京落地，打造北京自主科技期刊出版与数字化服务平台，引导科技期刊优先在本市期刊出版平台出版运营，持续提升首都基础研究发展能级。北京台报道。
1: 汛期来临，强降雨增多，河道涨水，水库泄洪，城区低洼内涝险情一发，掌握防汛避险常识尤为关键。我们记者请消防人员现场实测实景演示，详解落水自救科学施救技巧。
18: 好，看到我们的消防人员，他像是掉进了一个洗衣机里来回的滚动。
1: 此刻您看到的是被称为水上杀手的滚水坝，水流翻卷形成漩涡和回水区，一旦落水，人会被反复卷入水下，难以逃脱。
18: 坝的下游水面要是翻着白沫，像开水一样咕嘟咕嘟地翻滚着，你就得立刻有多远就要跑多远。人一旦掉进去，就会被这股水流从表面卷到底部，再从底部甩回坝角，来来回回翻滚，根本挣脱不了。
1: 消防员提示，如果真的不幸被卷入滚水坝中，千万不要跟他硬扛，唯一的机会就是深吸一口气下潜，借着坝底部向外推的水流往下游，脱离翻滚区后再游向岸边。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滚水坝区域。如果有人意外落水，应该如何施救？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故。一人遇险，岸上的同伴们本能地伸出手，一个拉一个排成一串人链，结果下水的人一起被冲走。
18: 手拉手救人容易发生危险的道理很简单，水是有力量的，就算流速只有每秒2米，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受到的阻力就有100-200公斤，最前面那个人抓住落水者的一瞬间冲击力更大。
1: 手拉手时每个人的握力只有30-50公斤，湿滑环境下更无法拉住一个成年人。
18: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请记住6个字：不下水，用工具，首先在附近找树枝长杆，如果有救生圈那更好，靠近被困人员，将长杆递给被困人员。
1: 在外出游玩时，很多人还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18: 现在我手里的是一个蓝色的毛巾，它入水以后跟水接触后很容易融为一体，远远看过去很难一眼分辨那是人还是水的反光。那穿什么颜色最安全呢？比如荧光黄、荧光橙、大红色、亮粉色等。
1: 消防员建议市民朋友在车上或家中备一件高亮色雨衣或救生衣，关键时刻它就是生命信号。北京台报道。
3: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雷电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本市自西向东出现雷阵雨天气，晚上7点前后影响中心城区，明天早晨至上午仍有分散性雷阵雨，伴有7级以上短时阵风和冰雹，5号夜间至6号白天有明显降雨。
19: 目前北京已经进入到了汛期，6月份的话也是多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强对流会伴有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这种非常剧烈的天气，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和关注天气的变化。
3: 受阴雨天气影响，未来3天最高气温明显下降，将维持在24摄氏度至28摄氏度。6月7号至9号，本市将迎来晴好天气。北京台报道。今年北京降水明显偏多偏早，高温天气频频造访，加之这些年北京绿地面积大幅增长，滨水空间持续扩容，为蚊虫滋生提供了空间。为此，北京启动了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根据计划，到2028年底全面开展无蚊害城区建设，全市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参与建设率达到80%。目前，北京部分街道、公园已开始试用多款智能灭蚊设备，配合春夏园林绿化养护管理、社区精准化消杀等环节。北京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市民们常用的一些驱蚊方法可能并无实效。
20: 我在手机上装个 app， 其实呢，这个只会让你自己感觉到超声波啊，蚊子不会感受到，这个其实没有实际的效果。
3: 专家建议广大市民要从己做起，比如垃圾常清理，花草勤打理，尽可能从身边铲除蚊虫滋生条件。北京台报道。
1: 2026年高考在即，今年北京共设置了120个常规考点。北京市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考生，要提前了解考点信息，确认考点地址，确保准时参加考试。今年全市统筹布设120处高考常规考点，有些考点校名相似，比如北京市育才学校、北京市育英学校、北京市育英中学，还有一些考点一校多址，比如北京市第80中学考点设在望京校区，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考点设在和平街高中校区等。北京教育考试院表示，一般情况下

0: 考生是在本区的考点校参加考试。考试前，考生应熟悉考点所在位置，提前安排出行时间，确保每科开考前45分钟到达考点，从容应考。高考进入倒计时，北京市疾控中心也于今天发布了考前健康提示。饮食方面，不刻意改变日常饮食习惯，清淡饮食，营养均衡，规律三餐。应考心态方面，按考试的时间起床、复习和休息，避免考前突击熬夜，同时做好情绪管理。
1: 别怕，别紧张，别用别字，你甚至可以说你有点紧张吗？没问题的，咱们走一走，就是把这个孩子的情绪认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同学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特别是最后的冲刺，其实知识结构、认知能力、考卷的这个回答的能力，其实都已经成型了。所以最后一周就是心态，一定要调整情绪，让自己不那么焦虑。
0: 专家特别叮嘱，考完一科后不扎堆对答案，减少心理内耗，保持平时的节奏就是最好的状态。北京台报道。
2: 2026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大赛日前启动，围绕科技中轴、视觉中轴、寻味中轴等五个主题赛道开展项目征集，
3: 多方位的、全公益的向面向全球征集作品。我们就希望把北京的这个古都文化和中轴线文化能够活起来、传下去。
2: 北京中轴线基金会与相关企业还签署了捐资中轴有礼专项基金协议，进一步凝聚了社会各界的保护力量。北京台报道。
4: 近日，密云区首次记录到东方白鹳安家育雏，目前已成功繁育两只幼鸟。结合历史记录与文献资料，此次发现为东方白鹳在北京地区的首次繁殖记录。东方白鹳是国家重点一级保护动物，全球种群数量仅有9000多只，它对水质、食物资源及人为干扰高度敏感。如今稀客变常住，这意味着密云水库正从候鸟迁徙中途的驿站升级为稳定的繁殖家园。
5: 现在呢，估计有一个月大了，现在能够站立，会扇动了翅膀。以往呢，东方白鹳呢，在北京只是过境，我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没人让人打扰，丰富的这个食材，它才会在这儿筑巢。
6: 从候鸟过路停歇到珍稀鸟类定级繁育，是生态质量质的飞跃。
4: 北京台报道。
0: 北京法院2026年第一期金牌小客车带指标司法处置434辆小汽车今天启动报名，6月15号8点开始竞价，公众可登录北京产权交易所金牌小客车司法处置网络平台查看处置车辆信息、处置公告，并参与竞买。
4: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点半到3点半，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就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不动产登记、项目建设审批等热点话题回答市民提问，欢迎致电交流。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南部地区有污染物汇聚。北京自清晨前后，污染物由北向南逐渐消散，空气质量指数49，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70，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未来三天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在优良的水平。
1: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2: 就说了他几句，
1: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3: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2: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4: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那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

0: 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1: 哎，师傅，我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2: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1: 我到东直门。
2: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2: 您是坐地铁吗？
3: 对。
2: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投诉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后来龙哥那站就改造了，就见不着她了，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4: 硬要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助，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2: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去以后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5: 闺女辞职来北京陪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4: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6: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5: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半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潮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0: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哎呦，
1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3: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1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4: 千元靠你们俩。
12: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6: 现在开屏。
17: 只想练四条，绝不能两条。
18: 法官的职责就是维护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我不怕一周3次透析维持生命，但是我怕出现错案。每一起案件的结果，甚至能决定当事人的一生。
16: 现在宣判。
3: 生真的挺类似的，我们是掌握一个罪犯的生死，医生是掌握病人的生死。
14: 做手术其实是强行的。

0: 就是血管
1: 鼓起来
0: 形成扩张了。
2: 这些手臂上的小鼓包是尿毒症患者长时间透析留下的独特印记。关于尿毒症病人，有这样一种说法，透析五年相当于人半截埋到了土里。今年是孙波透析的第十个年头，1560天，37440个小时，风雨无阻，也只有这样生命才能继续。
0: 所以机器就干两个活，一个是排水，一个排毒。透析它替代不了肾脏工作，它只能是越来越差的那种状态。
3: 他原来得的就是那个慢性肾病，他那个时候加班的时候，他就回家，他就说他没有力气啥，他不愿动弹。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上班干活，你上班咋能有力气呢？为啥回家你就没有力气？后来等他有病那天，我就理解了，就是啊，原来他真的是没有，就是所有的那个劲儿全用在工作上了。
4: 现在开庭。
2: 为了把每一个案件都办成铁案，身为基层刑庭法官的孙波经常加班熬夜，再加上常年患有慢性肾炎，只因一次小小的感冒就彻底引发了尿毒症。
0: 就是刚一得病的时候可能是不接受，后期呢就是说能接受了，然后就等着换肾呢，还设想将来会有一个什么，哎呀，我将来还会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
2: 可让孙波没有想到的是，命运给了他两次换肾的机会，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在度过人生最灰暗的2011年后，孙波选择重新回到岗位上，边工作边透析。
3: 他白天去上班，他晚上透析，谁也不知道他是那个尿毒症患者。他是执着，就是到他手的事儿，他必须做好。
0: 2019年审的，我们当时是少数的吧，全省人数是最多的，涉及的人数应该是114人。不知道明年能有多久，但是呢，一定要把今天的事情做好。决定不了什么事，但是我们尽量增加它的厚度。
2: 带病工作的第十年，透析的第十年，孙波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绝地求生是人的本能。夫妻俩决定再次去北京做最后一搏，但现实依旧残酷。
5: 哎，你好，主任。
6: 我还是不主张你来做这个手术。
7: 如果再做的话，随时会再次产生很强烈的这种排斥反应。最难的一点呢，其实还是你这手术的难度。双侧都做过手术，我们能做手术的这个部位一定是粘得一塌糊涂。你现在如果说做透析，你好歹还是能够。一旦做移植呢，可能就真就面临一个生死。
5: 透析吧也能维持生命，但是我赌成了呢，大不了我就再
7: 回。那赌输了吗？这件事情咱们先不定，你也回去再想想，我们也再讨论讨论，好吧？
2: 欧主任从事外科手术30年，做过几百例肾移植手术，唯独在孙波这里犯了难。十年透析加上第三次移植的患者，这仅仅是他从医以来遇到的第一例。无数次的被告知手术风险太大，可夫妻俩心里始终有个念头，不能放弃。
0: 一些亲朋好友就是说知道我们经济紧张嘛，也都是无偿的就把那个钱打到我们卡里面。
5: 这次来换肾是全省法院捐款，
0: 因为有一些鼓励啊、支持啊，所以说还想试一次换肾。
2: 不辜负大家的关心，是夫妻俩一直坚持的动力。孙波还告诉我们，他不想把命每天拴在透析机上，他还想回到自己热爱的岗位上继续工作。就在孙波透析的第十年，2021年2月，命运的天平出现了松动，有了生的转机。
1: 你刚开始找我的时候，那是多少？10000多是吧？

0: 一万多，
1: 他现在能到这个还行，
2: 降的降的很好，
1: 还不错，
2: 目前降的效果降的不错，
1: 也别掉以轻心。
3: 预存抗体，它这个两三年的这个值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下降，下降到一个我们分成高危、中危、低危，它可能到中间那一档了。
4: 预存抗体值下降，意味着可能有第三次手术的机会。泌尿外科迅速安排孙波进行全面检查。
5: 左侧卧位啊，
6: 这样的
5: 右前胸连。
6: 他是我们一个就是等待移植的患者，然后呢，这次呢是打算做第三次移植了。手术前呢，我想评估一下他心功能。
5: 你这血压挺高的是吧？
6: 对，一直保持。一般的病人我们都是手术来了以后当天评估的，对他来说我们也觉得因为这个评估手术风险，就提前给他查一下。谢谢。
4: 肾移植手术往往是急诊手术，从配型成功到进手术室通常不超过48个小时。考虑到孙波十年透析两次换肾的病史，泌尿外科需要把一切工作提前，为他多争取一些生的希望。
3: 而这是咱们能够把控到一个比较好的东西，最后也是就是说咱们能把控的因素尽量去把控一下。最后结果呢，我老跟病人说，实话实说，一半在人啊，一半在天，老天爷决定了，有时候可能至少一半，希望老天爷能给咱们这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行吧？啊，
4: 欧主任口中的机会就是共肾，
3: 那先这样。
4: 但孙波的高抗体体质对共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不能匹配到，何时能匹配到，医生也无法给出答案。努力寻找是唯一的出路。
7: 我原来皮肤薄，就是这热时候受不了，现在是练出来了。
4: 因为长期透析导致骨质疏松，孙波意外摔断了右腿膝盖的韧带。为了不影响随时会到来的肾移植手术，暂时依靠按摩和支具养伤。
7: 今天搁这还正扶腿呢，这病人晚上通知你，你去手上院了。所以说就这个心呐，就是始终那种低了的。来了到现在家4个月了。今天状态就不好，你看脸色没有上次来好。
8: 不是晕胀吐。
7: 他最近就贫血，特完息之后补一补，有点这两天晕的。买了一个就是瘦肉的，买了一个就是稍微有点肥肉的，我那瘦。
4: 爱人刘桂华早早就准备好了饺子馅儿，即便在异乡过年，也要吃上一顿热腾腾的饺子。
7: 人家都说我心大，其实性格上面我影响他多一些。他性格内向，他不说，都憋着。他受不了，你也受不了。你遇事儿心不大的，自己把自己憋屈死。给我倒一杯啊，渴了。放下，从我有圆的看的啊。怎么样？摆饺子，他会摆。
9: 最大的支撑还是我的爱人呗。但是我看病出来，他一定是陪着我的。这十几年无怨无悔的想陪他，可现在每天还是挺乐观的。
7: 老爸，
6: 没有。
4: 怕医院突然通知手术，夫妻俩今年把儿子一个人留在了老家鹤岗。
7: 想爸爸。
4: 这不是第一回全家人没在一起过年。
7: 2020
4: 丈夫生病那年，儿子才8岁。这10年孩子是自己长大的，
9: 比别的孩子应该是懂事一些。给他买什么也不要，因为不
10: 是
9: 不要。
10: 爸爸是一名法官，在我的印象里他喜欢读书，但他更喜欢工作，有时候很晚才回家，回来的时候一点精神也没有，有时一连许多天不回家。
9: 哎，这挺心酸的，真是。在那个年龄不应该那么懂事，对，确实挺心酸的，也觉得挺对不起的那个。
11: 从打他有病之后，这孩子爹也看不着，妈也看不着，头一次啊， 我们告诉家属他要做手术的时候，我儿子就搁那吃饭呢嘛，夹一口菜，说刚要往嘴里放，把菜撂下了，端上个小碗，就八九岁还端上，眼泪刷刷往下掉。
7: 他就告诉儿子，儿子，向妈妈就说，别忍。
9: 不想给家庭造成那么大的苦难困惑，其实就是对他们歉疚的。
0: 咱们现在面临的呢，就是多次手术，就是三次这个移植，这个其实是各个大的移植中心基本是不碰的一个领域。
4: 肾源突然匹配到了，宣武医院泌尿外科的欧同文主任紧急召集全院进行会诊。
0: 做过几百例，没有做过就是这种三次的，因为三次它面临一个就是手术技术和解剖血管的这个难度，那是非常非常大的。
9: 怎么几个月呢？这不可能这几天吧？这接下来就这两天。他说陪孩子考个试，三号走，九号回来，结果这中间又就出这么个大事。
7: 搁这堵呢嘛，寻思你说这回去一趟不能再回去，这两天就做手术，你说都等这么长时间了，就没想到啊。
4: 刚回老家一天，又突然回北京，刘桂华不得已对儿子撒了一个谎。
7: 你说，我说的是给爸爸做节目那个节目组吧，有个专访，需要妈妈回去一趟，明天回去，后天我就回来，这样的话吧，不影响我陪你考试。完了，他说啊，行。睁不开眼了，
12: 哎，你叫一下医生，去叫
13: 医生，这个人晕倒，
7: 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12: 我拿下，不给他报名了。晕车了，能说话吗？
7: 能
12: 说话哈，
7: 能。
12: 就是头晕恶心是吗？
14: 坐在这，
12: 就是头晕恶心是吗？
7: 对，不能睁眼睛。
12: 找个保安，来，小伙子上手，小伙子。
15: 免全程。
16: 哎呀，来，别让我来，快点，
12: 别让我来，你走。
7: 机场。
17: 走到机场来这么远啊？
7: 我血压低，我家老公搁这，明天要做手术。我不是单独来看病的。我不是病人，我是家属。我思维全正常，脑袋全正常，可以睁眼睛，就是浑身麻。
17: 也没事，就躺一会儿。
7: 我肯定没问题的。
12: 他平时身体挺好的，
7: 没问题的。我跟你说为啥？我跟你说啊，那个我爱人要搁这儿明天做换肾手术，我从家赶来的时候可能就着急了。然后就是我平常是不晕，我平常就是身体素质好的时候是不晕机的。我接到通知做手术这通知就挺急的。
9: 也挺忐忑，赶上这个。孩子也是挺大的一个事儿嘛，就是赶在一起。要是不赶上这个吧，觉得还一切都是挺……这个时候，就是他能过来，肯定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支持。
4: 此时正在做术前血浆置换的孙哥，对爱人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
7: 就是找找
18: 我一直以为我很坚强，没想到我自己的身体出卖了我。
7: 那这是你打算去？
4: 手术前，超声科医生对孙波的血管又一次进行了探查。
19: 跟正常人不一样。
7: 对啊。
4: 孙波右侧的髂血管与常人不同，是个 S 型的大弯。第一次手术，一只肾放在了 S 弯的下端，导致供血不足。新的肾脏仅仅在体内存活了七天就失去了功能，泌尿外科又组织二次会诊，保证手术万无一失。
20: 所以从刚才这个影像学来看呢，左抢过的话还有那个残余的半个支架在那，这半个支架的话一部分它是在髂外动脉里面，一部分是在原来的移植肾的一个残端。如果是我们要做的话，我觉得我们最好还是在右抢的区域。
21: 他这个病人的血管总体还是有点特殊，所以咱们必须得考虑这个。

0: 下周一你孩子那个高考，因为做手术其实是强行的啊，带着你去跑。手术本身对人体的各个器官功能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有可能手术终止或者我们手术失败，这个呢是有这种风险性的。移植肾啊，如果移植成功以后还是啊，也是同样的一个很大的一关，这个风险性你的风险要比一般的病人要高。希望是这个你的这次考试和你的这个你孩子这个考试都双方顺利啊，这个呢也是我们最大的希望啊。
1: 飞机上提供的这诚心诚意、心想事成，多好寓意，我就带回来了。我没舍得吃，我拿来咱俩一人半啊，来，心想事成。那这段时间在这儿你就放心，有那个欧主任和吴医生，我把你交给他们，你就放松，你就全力配合啊。咱等这么长时间，就等了几天了吗？咱好好配合。

0: 好好学习吧，像黑行的左肾健身。
1: 病人已经拿到了，现在往回走大约十来分钟吧。
2: 八点半，泌尿外科的医生拿到了那颗宝贵的肾脏，此时孙波也正在被推回手术室。
3: 儿子，你是最棒的，爸爸相信你，争取有最好的状态，迎接高考。
4: 你要加油，你要努力，奥利给啊！
2: 刘桂华和孙波的同学们今天都特意穿了红色的衣服，希望给孙波带来好运。
5: 放手，一定放手。
6: 没事，待会儿他那个，
5: 咱就是呼吸，就一切顺利啊。
7: 现在开庭，
8: 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3: 执行人的思想啊，绝对的亮点。
9: 法官的职责就是维护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我不怕一周三次透析维持生命，但是我怕出现错案。每一起案件的结果，甚至能决定当事人的一生。
7: 现在宣判。
10: 工作跟医生真的挺类似的，我们是掌握一个罪犯的生活，病人的生死。
11: 做手术其实是强行的带着你去跑，甚至说有可能是提前预知不了的一些东西。
10: 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不知道明天能有多久，但是呢一定要把今天的事情做好。
5: 好，哎 OK 好，
12: 这就是咱们这个供体了啊，那咱们下面就开始修。
2: 手术前，欧主任要率先进行修肾，为接下来的移植手术做准备。
12: 修肾其实我们最关键的是动脉，一个是静脉，还有一个输尿管，需要我们把它非常仔细的游离出来。
2: 而在隔壁的手术间，麻醉医生正在给孙波进行术前的准备。
0: 深呼吸，喘气。
12: 真是精挑细选，今天才配上这么一个，从配型来说是很匹配的。供体还是非常年轻，所以它的血管条件相当不错。
2: 上午9:20，供肾休整完毕，现在欧主任要把这颗宝贵的肾脏放入灌注器中，让肾脏在机器的辅助下运行，保持活力。
12: 这个主力指数，这是一刚开始就能到0.3几，说明这个肾脏是非常好的一个肾脏。一般我们做移植的时候，可能0.6以上就考虑这个肾脏是可以使用的。
2: 欧同文主任今天还特意邀请了血管外科的郭连瑞主任共同上台，为手术保驾护航。
12: 俩老并肩作战，我们医院这个血管外科也是优势科室。
13: 血管的手术还是非常凶险，
12: 压力挺大的。开始了，
10: 我看一下，咱们待会儿主动一点，这个头不怕大。
2: 孙波右侧卡窝的位置已经做过肾移植手术。血管解剖层次和结构完全被破坏，无法安置新的供体。欧主任只能延长手术切口，在原有卡窝的上方给供体寻找合适的位置。
12: 所以他这血管，我跟你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呀？就是你不知道它里面是怎么回事儿，已经到什么样了？这个，好的，就咱看着这个面，咱就顺着这个下去得了。这是血管，你看，就慢慢这儿来吧，一点一点来吧。
2: 手术的第一步，就是要在糟乱的解剖结构中找到卡动脉和卡静脉，这也是手术中最难的部分。
10: 把这边都给它弄开来，这样，都给打开吧。
12: 来，再稍等。再有点悬。
14: 这个
12: 太好了。差点直接把卡外动脉给切破了。看到上次做手术的时候缝卡外动脉的那血管缝合线，
2: 孙波的卡外动脉跟腹膜组织完全粘连在一起， 欧主任在游离时仅差1.5毫米就切到了髂动脉上，
6: 也是运气好，差那么一点，要不然就爆了。刚才那下悬了点，上来就给你个警示。
12: 这种手术就是，如果要出血，可能就是有致命的出血，
6: 这不小心就得喷出来了。这个，慢慢来吧，别急，别急，别急，稳住，稳住，这。
2: 欧主任继续沿着髂外动脉向上分离至髂总动脉，给供体移植创造更多的空间。
6: 这个髂外咱们能分出多少就分得，希望能把血管都尽可能分出来吧，因为一定得分得清清楚楚才能把这肾植上去。
14: 这点尿不挺好，
6: 我看看静脉吧。
14: 对，
2: 髂外动脉被成功游离出来，现在向髂外静脉进发。
6: 静脉还是小心，这止血特别难止。
14: 手术紧，
6: 静脉完全是粘死的，正常是那种分离不出来的，完全是拿剪刀给它剔出来。小心小心，那个也是。
14: 髂静脉这儿都是非常慎重。
13: 最危险是什么？就是把髂内静脉给弄破了，
14: 啊，
13: 分不出来，就是正常的都分不出来，
6: 这是最危险的。所以这种手术你不出事吧，这要一出事，有时候不可收场那个。咱把血管游离出来之后呢，再往上植，只要条件够，那就大有希望了。静脉用这儿，
14: 用这儿
6: 就差不多了。
14: 那我就再向下给你稍微游离一下，
6: 对对，就行了。
2: 游离出髂动脉和髂静脉，欧主任可以进行下一步。
6: 下一步就可以往上植肾了。
13: 转到多少之后？
6: 0.2哈，好。看看，等会儿先不着急，我对一下它这个方向，
13: 让它处于一个低温状态
6: 是最好的保存这个肾脏。
15: 阳位置肯定不行，
6: 那么
15: 行，
6: 平常我们是稳到这个髂外动脉和髂外静脉上比较多，但是今天这个人呢，
13: 髂外用不了了，这也是
6: 一个非常规的吻合部位。
2: 手术的第二步，把供肾的动静脉和刚刚游离出的髂动脉和髂静脉进行吻合。为了避开孙波右侧 S 型的髂血管，欧主任决定把供体的肾动脉接在血流较好的髂总动脉位置。但长期的透析让孙波的血管变得极其脆弱，结合动脉和静脉都要格外小心，一旦出血就是致命性的。
16: 我们能把血管分离出来，必须是把这血管剃到很表面、很表面的位置，才能解剖出这根血管来。所以这根血管呢，比我们正常手术的血管要薄，也就是说它的很多那个外面那些层都没有了。吻合的时候，可能稍微这个血管一用力，就会把那个血管给勒豁了。
6: 先吻静脉，后吻动脉，再来，再来血管。
13: 血管放下。
6: 线线线。那个灯给我调灯，灯。希望他这边的血管这个强度还够吧。
2: 只有血管成功。

0: 吻合，肾脏才能正常的工作，孙波才有机会回到热爱的岗位上来。
1: 我已经从事刑事审判工作26年了，真的已经离不开了。
2: 就是透析的情况下，他好像是还判了5000多个案子，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干的。他从来没有给我提过，这是我后来知道的。说句实在点的，也是个好法官，也是个好人吧。
3: 那你一生当中总是得有选择，那要是自私的活着，我觉得来这一生也没啥意思。
4: 我去支撑这个家，让他去实现他的价值，他实现价值过程当中，实际对于我来说，我实现的也是一种价值。
5: 行行行，别着急，咱们这个静脉吻完了，现在看血管壁还能承受，因为咱们把静脉周围的能留的尽量都留下了。现在缝动脉了，
6: 还是不行。你看这个内膜，这一弄就完蛋。这个咱还真就剩一个血管的内膜和它表面的一些东西，外膜就都没了。这种血管，
5: 供体的动脉还是不错的。
6: 他自己的动脉条件还是太差，
5: 因为我们还是觉得他上两回那手术失败跟他这血管条件是有关系的，内膜不好脆。
6: 放这看看，
5: 别进别进。

0: 现在接完了，主要复温，就让它恢复到常温的这种状态。
1: 马上开放了啊！
2: 你们准备好，我就开放了啊！
0: 先把静脉开开啊！
1: 我开手了，
0: 这肾慢慢就红了，开动脉啊！就恢复供血了，这
3: 肾脏已经成功恢复血液。手术的最后一步就是找到膀胱，将供体的输尿管接到膀胱上。
0: 纱布，哪儿出血啊？
4: 这膀胱肯定也是一塌糊涂的，粘得很厉害。这些大概都是一个外科医生不愿意碰二次、三次手术的最主要原因吧。
0: 马上，我就剪开了膀胱，我已经找到它了，分出来了，这就是喝的。咱们肾已经开始工作了，你看越来越多了，等于是，就说明现在肾脏已经进入工作状态了。
2: 从开放到现在也就半个多小时吧，
5: 就这个尿量，再快的时候能成一个小溪似的，一直流下去。
2: 移植大夫就是把这个当成扎皮，对于我们来说，这比扎皮还是能让我们爽的。有惊无险，
0: 这种有惊无险也是咱们准备非常非常充分。这个血管 B 超就做了多少个？
2: 该做的也都做了，是不是最后还不发生这种排斥？现在谁也不好说，因为临床上免疫这方面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所以现在咱们只能说，万里长征这第一步走的还不错，下面可能还是需要观察，希望最后能是一个好的结果。
6: 谢谢。
0: 好，没事，别客气，那就一会儿就出来，好吧？啊，哎，好。
7: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有尿了，有尿了，真好，真好。哎呦天哪，就是人吧，你这高兴的时候、激动的时候腿也软，不能掉眼泪啊！今天的谁都不能掉眼泪。哎，这儿呢，这儿呢，我在这儿啊！恭喜你啊！
8: 有尿了啊！
7: 恭喜你啊！咱以后能喝水了啊、
3: 哦！等待多年的手术终于做完了，可风险还远没有结束。排异、感染，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是致命的。看着丈夫住进 ICU， 刘桂华也无法松口气，她要马上动身去机场，回鹤岗陪儿子高考。
9: 口渴吗？
10: 有点干。
9: 渴得厉害吗？
10: 还可以
9: 能坚持哈。成因也有一点儿，不是完全没。

0: 有的那种啊。
1: 鸡肝降的挺好，那个鸡肝煎炸318，降的传输前是600多。
0: 反正你现在这个鸡肝下降这种程度，你感觉应该挺好的，好吧？啊，
2: 特别清晰。
1: 我在想的是今天因为他也有过这个高抗体的情况，所以我们打算今天第一天就给他先查一个血管超声，常规是之后第三天。
0: 行，查吧，
1: 查一个血管。
3: 这个还得解开一点，不够。
1: 好嘞，
3: 慢点，帮他给打开一下。是有点疼吧？但是刚好在那管的底下，所以就不敢使劲，我都是不是还有点疼吧？
1: 管子过着
4: 呢。为了确定移植肾的运行情况，欧主任请来了超声科的华阳主任。移植肾的供血如何？会不会像第一次移植那样再次失败？今天的检查结果格外重要。
3: 现在咱们试一个体位啊，也忍着点疼，往左侧卧位，慢慢的，咱们帮他一点。对对对，稍微侧一点点啊，好，坚持一下啊。这就是引流管，跟我当初那感觉一样。
4: 华阳主任曾经也是一名尿毒症患者，如今他与供体肾已经和平共处23年。
3: 所以说我手每次都是不管什么人都很轻，这个叫什么？换位思考。红色的进去是动脉，蓝色是出肾的血流是静脉。肾的血流挺好的，静脉回流也挺好的，所以说目前也加上临床的指标就能知道了这肾的成活性。
5: 我是那个送货家属啊，我先给他送上啊，我才从家返回来的。
1: 我给他拿上去。
5: 好，谢医生啊。
1: 好好。
6: 年年岁岁身常健，岁岁年年春草甜，祝爸爸身体健康。

0: 好吧啊，今天咱们正式出院了啊，这个最后结果还是不错啊，也是有你的努力在里边。
1: 嗯，很多医院他都不愿意收。
0: 嗯，就真是大家一起的努力。对于我们来说是医学，对于你来说是生活。
1: 对，
0: 爱人和你，我想也有一个这个好的这个新的生活的开始。然后也祝你这个孩子考一个好学校，好吧？啊，
2: 咱那个先不回去，领你去个地方。
1: 有，
2: 有。
3: 慢点，慢点，
4: 慢点啊！
2: 这个是送给你的，一路上有你，证明咱俩就是以后蒸蒸日上，一起灿烂，
4: 天天向上，对吧？
2: 对。桂华，这么多年你辛苦了，十年来记不清我有多少次这样奔波。临近高考，我们商量不能让儿子一个人孤单地去考试。说实话，我希望你在老家陪陪孩子，但是儿子的大考，我的大考都没有缺席，我无法想象你辛苦。只要朋友们偷偷告诉我说你晕倒在急诊里，我才知道这些事情让你承受了太大的压力。
5: 我一直以为我很坚强，没想到我自己的身体出卖了我。
2: 我们共经的风雨，我永远都记得。
6: 你要加油，你要努力，奥利给！
2: 我们能成功的走到今天，我一点都不奇怪。
6: 来，心想事成。
2: 世界上所有的好运和惊喜，都是你积累的坚持和善良。雾霾散尽，天光交华，今生有你一家爱人，值得也足够了。
7: 我从来没后悔过。

0: 你握手。
1: 是，加油，爱珍。
0: 好，深吸气，憋住，向下用力。
1: 是长。
2: 画面上，这位正在生产的孕妇是一位听力残障人，她在生产过程中不仅听不到外界的一切声音，也不能正常说出自己的感受。
3: 主要就是沟通啊，沟通不及时，然后她配合不了你，她理解不了你宫缩特别疼的时候，咱们正常人都难以控制咱自己的行为。
0: 不喊了，停止了，不要喊啊，
4: 不喊，
0: 不要喊，哈气，
4: 哈气。
2: 在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五年对生产孕妇的统计中，听力残障的孕妇占比仅有1%。这次生产无疑对于医生和助产士们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5: 年轻的小大夫这两天特意突击学了一下这个手语，希望能用手语跟他沟通一下，让他的感受也会好一些，更安心，觉得温暖。
6: 因为他第一次生孩子，对产房的好多东西他不太了解，到时候大家伙儿想一想，先写几个提示语吧。
7: 写到最后都没有准了。

0: 他的名字叫李佳伟，北京顺义人，今年31岁，怀孕38周，是一名听力残障人士。2岁时的一次发烧，让原本健康可爱的李佳伟坠入到无声的世界。7岁时，他逐渐意识到自己跟别人的不同。
1: 感觉我感觉自己对别人自己跑会，所以他们可以躲挡的都是这么多会，我为什么躲不挡？他有电视，我没有电视吗？他会打电话，我不会打电话，自己不含蓄。
0: 但坚强的他并没有向命运低头。后来通过上特殊学校，学会了手语和唇语，甚至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词语发音。
2: 我帮你照顾，我教他语言，你教他手语，咱们的宝宝会两种。
3: 给他配的助听器，然后在学校就学学咱们语言嘛，看唇语，看那个嘴型，加上听。我跟李佳伟用口型沟通，如果口型沟通不了，就是打字。基本上我说的慢，他也能看我的口型。
0: 李佳伟的丈夫何振今年34岁，北京人，也是一位听力残障人士。他的情况比李佳伟更为严重。
3: 他不带助听器，根本就听不见外界的声音。
0: 何振同样也是在2岁时后天性导致耳聋。
3: 他因为听力不行嘛，你要教他学说话的时候，你还拖着嗓子，然后让他看你的口型，就那么教，挺难的，反正没学好。
0: 何振因为从小不愿意佩戴助听器，所以失去了学习唇语的最佳时机。
3: 他就是反正打手语习惯了，跟他们这同学。
0: 由于两人都有听力障碍，在生活中常常会遇到各种不便。
3: 有时候你要是打个电话打不了，咱们快递就得我给他打。
0: 一出门，两人就不得不通过手机打字与别人交流。起初，李佳伟还因为听力障碍而常常感到自卑，但自从遇到何振后，才让他逐渐坦然接受外人异样的眼光。
1: 我们那好多灯具的，我和我老婆，我们只看狐狸，他们。
0: 2016年10月10号，两人步入婚姻殿堂。婚后，何振对李佳伟的照顾无微不至，生活幸福甜蜜。结婚1年后，夫妻俩就有了想要孩子的念头，但却担心孩子的健康问题，所以再三犹豫。
3: 开始是不敢，他同学不有的那孩子就听不见了，他就害怕，怕孩子万一怎么弄，也害怕。
0: 后来，夫妻俩决定到医院进行基因检测。
4: 我们也给他检查一些有没有遗传性的这种的基因的缺陷导致这个耳聋，他那些基因也都是正常的。
0: 看到检测结果后，这才让夫妻俩放下心来。就在去年的11月份，李佳伟终于如愿怀孕了。
1: 妈妈多了，老多老多，妈妈。

0: 自从李佳伟怀孕后，婆婆就一直在身边照顾她。
1: 妈妈，这一步不辛苦，应该的。
2: 我们还真是关系特别好，都以为我们俩是娘俩呢。
3: 我觉得这个孩子吧，虽然他听不见，可是跟他们同龄的来比吧，我觉得特别懂事儿，挺节俭的，挺好的，当自己的闺女，我们娘俩投缘。
4: 这日本最爱我妈妈的日本，好吧。我的妈妈花在哪办？妈妈都不来了，妈妈等着的。
0: 擅长绘画的李佳伟还特意为宝宝画了一幅画。
4: 妹妹，我等得住了。

0: 为了宝宝出生后能更健康，李佳伟和家人希望能让宝宝通过顺产来到世上。
1: 阿达嘟嘟，阿达加油。
0: 而顺产对于沟通不便的李佳伟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此外，最令准妈妈李佳伟担心的还是孩子出生后的看护和教育问题。
2: 宝宝即将出生了，你做好当妈妈的准备了吗？
1: 爸爸，我不好。

啊。像这个妈妈和爸爸，我们都是孩子。这个妈妈，在这家做做的汤。

0: 我们的妈妈在南珠带日本，她在南珠也住在，怕我们照顾不好她，她不好照顾我怎么办？
1: Yeah.

0: 就在怀孕刚好39周时，李佳伟夜里突然出现了胎膜早破，家人立即将她送往北京妇产医院急诊进行抢救。
1: 夜里11点多破水了，紧急来到急诊，特别担心，她头一胎嘛，没生过，怕小孩危险，怕小孩喝羊水啊。
0: 凌晨2点，李佳伟胎膜早破已有2个多小时，如果再不进行治疗，那么腹中的宝宝很可能出现问题。
2: 一旦破水了呢，他羊膜腔就跟外界就相通了，有可能引起孩子或者是妈妈发生一个感染的情况。比如说你头始终没有入盆，胎头的位置比较高，随着这个羊水呢流出来了以后，它脐带一下掉下来，就发生了脐带脱垂，那么孩子供血就可能受到影响，孩子就有可能发生一个急性的胎儿宫内窘迫，胎心的减慢，最严重的就发生胎死宫内的这种风险。
0: 但由于李佳伟的宫缩情况并不理想，宫口也没开到两指，所以还不能上分娩室生产，医生只能将她转入产科病房。
2: 破水了之后如果没有宫缩，我们一般上过个几个小时我们就要点催产素，人为的让她产生宫缩，看她能不能真正自己临产然后自己分娩。
0: 对于李佳伟这样的听力残障产妇，陈毅主任从业28年以来第一次遇见，他已经让科室的医生护士们提前做好了生产准备。
2: 他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啊，他语言方面也不能特别好的表达他的这些思想。年轻的小大夫就这两天特意突击学了一下这个手语，希望能用手语跟他沟通一下。
3: 多长时间一次？昨天晚上睡的好吗？这样就是明天就想睡醒了就是明天。所以学的都比较简单。
0: 产科陈毅主任一大早赶来病房查看李佳伟的情况。
4: 疼
5: 不正确？
4: 不疼。
2: 躺平了，我们查一下吧。我看了他早上的监护，
6: 他有宫缩。
7: 他有宫缩。
8: 今天还得给你用药输液，因为宫缩还不是特别好。
0: 此刻，李佳伟胎膜早破已经10个小时了，但宫缩情况并不乐观。
2: 如果破水时间比较长，比如说超过了10小时的这种，我们可能要给他静脉输抗菌素，预防分娩的过程当中时间过长，孩子发生感染。
0: 护士立即为李佳伟输上抗感染的药剂，防止产妇和腹中胎儿出现感染的高危风险。

0: 晚上十点，李佳伟在病房里已经度过了22个小时。医生再次为李佳伟进行内检，检查宫口的情况。
1: 行，我给你查一下，
2: 丁香溶脂。

0: 宫颈管还长0.5公分，隆两指还没有完全开，暂时还生不了。
1: 产妇只有在宫颈长度全部消失，并且宫口开到2厘米的情况下，才能进产房生产。这就意味着，李佳伟还要在病房里继续等待，而此刻他感到十分焦虑。为了缓解妻子的情绪，在病房外的丈夫何振通过视频为李佳伟加油打气。

0: 年轻的小大夫这两天特意突击学了一下这个手语，希望能用手语跟他沟通一下，让他的感受也会好一些，更安心，觉得温暖。
1: 因为他第一次生孩子，对产房的好多东西他不太了解，到时候大家伙儿想一想，再先写几个提示语吧。
2: 这个写到最后都没有准了。

0: 咱们都坚持了那么长时间了。
1: 第二天上午十点，李佳伟早破水，已经过去了35个小时，医生再次为他进行内检。
2: 对，要生了，可以去产房。
1: 经过医生的检查，李佳伟的宫口终于开到2指。
3: 他现在宫口开大2厘米了，我们一般是开大2厘米就去产房待产。
4: 要什么名字？
5: 他受不了，
4: 我受不了。
5: 我给你好了一下吧。
4: 李佳伟，
1: 242。上午11点，李佳伟被紧急推往分娩室。
6: 当自己的闺女，
7: 心疼孩子，特心疼，就觉得孩子挺受罪的，又说不了，挺痛苦的，太不容易了。
8: 一二三四五，
6: 他生产的时候跟助产师啊无法交流。
1: 在自然分娩过程中，产妇必须通过助产师的指令来调整自己的状态，而李佳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进行沟通，这就意味着此次生产医生和助产师们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9: 主要就是沟通嘛，沟通不及时他配合不了你，或者说他也疼他理解不了你，这种产妇可能就是传达信息就比较慢，咱得有血呀，得弄啊，然后在他的理解情况啊，尤其是在生的时候宫缩特别疼的时候，咱们正常人都难以控制咱自己的行为。
1: 针对与李佳伟的沟通问题，助产士们提前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10: 他是能看懂那个唇语，但是咱们都戴口罩，一星期不是不能摘口罩吗？所以你们几个人先想想，先写几个提示语吧，就把咱产程当中经常跟产妇沟通交流那些话或那些动作什么的跟他写一下啊，一会儿大家伙可能都会用得上，是吧？
1: 下午4点10分，李佳伟在产房里已经待了4个小时，但他的宫缩情况并不理想。
10: 他宫缩还是差一些。
9: 进产房有4个小时，从进入产程到现在还是2个。现在点了劝阻，然后帮助他加速一下产程。

0: 此刻等待了9个小时的家属既担心又心疼。
1: 佳佳一直怎么开的时间太久了，她受累了，受苦了，不行的话跟医生说剖腹产了，让她舒服点。
0: 晚上10:15，李佳伟已经在产房待了11个小时，宫口只进展到4指。
2: 开4指了，宫口进展的不是特别好。
3: 有产程长时间的孩子下降的不好，宫口扩张的不好，脐带受压或者脐带有缠绕着，孩子有宫内缺氧，那么胎心持续的慢，这种情况可能要做紧急的剖宫产了。
2: 现在宫口开大点了，但是宝宝头有一点高，咱们好好做球，争取一会儿再查的时候宝宝的头能下来。做球，宝宝争取一会儿头能下来啊，加油啊。
4: 如果孩子头下来的话，那能够快一些了。
0: 产程时间越长，李佳伟由顺产转剖宫产的几率就越大。为了加快产程进展，助产师们让李佳伟下地做分娩球，
5: 继续颠球，加油。
0: 晚上11:30，李佳伟已经在产房里熬过了12个小时，医生将为他进行第4次宫口检查。
3: 但是一旦破水了，都48小时以后，他始终没有能临产，宫颈条件还特别不好，短时间生不了，那也可能考虑有剖的这种可能性。
0: 从前天夜里到现在，李佳伟早破水已经将近47个小时，这就意味着李佳伟在1个小时内，如果产程进程还是不理想，那么很可能要面临剖宫产。
3: 好，
0: 终于李佳伟的宫口全开了，助产师们紧锣密鼓地为他做分娩前的准备。
3: 胎心有点慢，胎心有点慢。
0: 然而此时腹中的胎儿胎心却突然减速，这就意味着助产师们必须争分夺秒地将胎儿娩出，否则威胁到孩子的生命。
3: 如果沟通不畅，因为他要反馈需要他去用纸去写，可能会没有能及时反应出来，比如说自己宫缩过强，就持续的这种疼他没有说，可能会导致孩子宫内有缺氧的这种情况。
0: 这就要求助产师们必须分工明确，其中需要一个助产士专门负责给李佳伟进行输血沟通。晚上11:45，助产师王杰为李佳伟进行消毒。
4: 给我倒点点酒精吧，消毒。打麻药了，
2: 现在给你打麻药啊，疼一下，不要躲也不要用力。
0: 晚上11:50，李佳伟正式进入第2产程。
4: 好了好了，可以用力。
2: 好，深吸气，憋住，向下用力。10，
4: 加油，长点，让他使长，使长，让他憋住，使长，
2: 憋住，
4: 现在忍不住，不想

0: 加油，
1: 加油，
2: 十，加油，哎，真棒！
1: 加油，加油，加油！
2: 来，是长，
1: 再来，
2: 这次手特别好，再来，再来，让他再来一次，让他再来一次，再来，再来，
1: 再来，
2: 再来，
1: 再来，再活。大
2: 战
1: 国，不
2: 是中国
1: 来，加油！
2: 特别棒，特别棒！现在吃了很大一块了，
1: 看到我们说话了，特别棒啊！
3: 令人欣喜的是，李佳伟与助产士们经过六分钟的完美配合，宝宝的头部已经显现出来。
1: 加油，鼓肚子，鼓起来！好，
2: 再一口气，
1: 来。
2: 好好好好，不使了不使了不使了，
1: 哈气，喊不喊不喊，不使了不使了。
3: 原本以为双方能默契地配合下去，但此刻李佳伟却误解了助产士的意思。助产士让李佳伟轻轻哈气，但他却以为需要用力喊出哈字来。
1: 不要喊啊，不喊，
2: 不要喊，哈气。
1: 头已经出来了，不喊了。
2: 右诊绕颈两周，
4: 9:15。看看看看，看看宝贝儿，看宝贝儿。
3: 第二天凌晨0:15，李佳伟的宝宝终于被撵出了。而此刻刚出生的宝宝被脐带绕颈两周，
5: 如果脐带勒得过紧的这种情况下，那他这个血供一过性的就是阻断了，那么可能会影响到孩子一个血供他的氧的供应。
3: 宝宝并没有啼哭，助产士立即为宝宝清理呼吸道里的异物，

0: 半分钟后，宝宝终于发出了响亮的哭声。懂事的宝宝大声地啼哭，似乎想让妈妈李佳伟听到。
1: 听到哭声了吗？听到哭声了吗？
2: 不对，不对，
3: 听不见。

0: 凉凉的，喝上吗？
1: 特别棒，你配合的特别好。
2: 谢谢。
3: 嗯，他说谢谢，对。
4: 苦盼了五年，怀胎了十月，李佳伟终于等到了生命的礼物。此刻他忍不住内心的情绪，眼角不停闪着泪花。
1: 男女，
0: 男女，
5: 啊，
0: 摸一摸
5: 那个。你扶着他的手，让他摸一摸。
1: 你摸一下，摸一下，来。
5: 看一眼，别让他看一
1: 眼，
5: 让他摸嘛，让他摸。
1: 男女，男孩是吗？
5: 摸到。
6: 现在宝宝在你身上趴着，比较皮肤接触，增加母子感情，可以促进早下奶。还能给宝宝保暖，知道吧？预防产后出血啊，特别棒。
1: 你觉得宝宝长得像谁呀？像你呀？
6: 亲一下。

0: 么乖乖呀，小宝宝。3540克啊！
1: 买吧，
2: 跟男孩了，男孩。
0: 哎，穿衣服，验手印，和宝宝的脚印印在一起。
3: 虽然宝宝已被撵出，但母子俩还需要在产房里观察2个小时。此刻，在产房外的家属已经等待了13个小时。
0: 李佳伟的家属在吗？啊，李佳伟。哦，那我就跟她老公，是不是能听到吗？可以听到吗？
4: 啊，
0: 那行，我跟你们说吧。李佳伟是0:15，零点十五分，生的男宝宝，体重是3540克，3540克。啊，顺产啊，顺产，挺好的，母子平安，现在正喂奶呢，然后在产房观察2个小时，没有什么问题，咱们就可以出来了，然后您搁外边等就可以了啊。嗯，
4: 辛苦，
0: 没事，
4: 谢谢，
0: 没事没事，恭喜你们啊。
3: 得知母子平安的消息，家人们悬在心上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5: 7斤多，
1: 男孩。
5: 男孩
1: 还有
5: 还
1: 不
5: 知道，哎呦喂！谢谢大家。
6: 3540克，
1: 7斤0.8两，
6: 3540克，记着，0.15升的，嗯。
7: 你现在是什么心情？
6: 最高兴吧，
1: 我放心了，
4: 高兴了，
1: 让那个佳佳和宝宝身体正常
4: 就能放心了，
6: 怕万一宝宝或者是吧，太好了，
7: 他说
6: 他说他当爸爸了，
1: 哎呦，当奶奶了，高兴。
3: 经历了10多个小时的产程，李佳伟已经精疲力尽，但他始终惦记着助产士们为他的辛苦付出。
0: 哦，他说您辛苦了。
1: 你最辛苦了，你是最棒的，特别好，特别棒。
3: 这次生产，所有医护人员都如临大考。为了能让这位特殊的妈妈顺利见到宝宝，这群可爱又有温度的白衣天使战战兢兢地度过了13个小时，连续写了46张纸，用光了5支笔的墨水。
8: 这些都是是吗？
4: 对，
1: 都是。
4: 其实下面还有，这是我46，写的写到最后都没有特别有水了。
7: 你们也特别有成就感，
4: 开心。
1: 对他特别棒，太棒了他。
7: 给宝宝抱下来，然后准备回病房了啊！
9: 宝宝也特别聪明，吃奶吃的特别好。
8: 宝宝随着妈妈一起走吗？
1: 对对对。

0: 虽然母子平安回到病房，但最让李佳伟和他的家人担心的事情，就是宝宝的听力问题。
1: 肚子疼吗？舒服。
2: 疼了
1: 啊？不疼了哈。啊，那太好了啊。
3: 李佳伟，
0: 儿科医生一大早就来到病房，为宝宝进行听力测试。
4: 这是孩子的听力报告单，现在孩子双耳听力通过了，通过了，都 OK。

0: 都 OK 了啊，放心吧，没事了啊。
1: 听到这个喜讯后，易家伟马上跟家人报喜。
2: 来，宝贝儿，抱抱，
3: 咱们开始笑啊。
1: 护士为宝宝洗完第一次澡后，母子俩可以出院回家了。
4: 李佳伟家属，
5: 来，我先拍个。
4: 好了。
1: 宝宝的到来开启了全家人的新生活。夫妻俩通过助听器听到了孩子的哭声，虽然宝宝在哭，但听到声音后，夫妻俩却笑得很开心。

叫格，嗯，格带仨头，他代表了他爸他妈了。

0: 真好，谢谢，祝身体健康，永远幸福。
1: 这谁写的谁送的，
2: 还挺好看。李佳伟，哇，手好巧啊。
1: 对，都是他自己折的，
2: 好漂亮。
3: 对，也感谢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4: 真挺漂亮的，拍出来好漂亮。
5: 自己活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边，通过助听器然后听到了孩子的哭声，他也觉得挺开心的啊，希望他的宝宝能够健康的快乐的啊，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因为我们这些普通人拥有听力的时候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幸福的。

0: 父亲在我眼里就是像一座山嘛，我长到这么大33年，从来没看见我父亲哭过。在我们大理医院，他就是说着说着他就哭起来了。医生下了一次又一次的病，我生命已经在告捷了，医生已经判定你能活多长时间那种，心情真的是挺沉痛的。必须跟死神赛跑，从他手里面把我父亲夺回来。
1: 下步，
2: 不要紧，要不然病人马上走了。
0: 爸爸加油吧，哦，加油。
3: 她是我的女儿，
4: 直接从这儿给您讲哈。
3: 小名叫小雨，今年刚满9岁。几分钟前，我心惊胆战地目送她被推进手术室。
5: 哎，加油，快点出来啊，我等着你啊。
3: 分别的这一刻我害怕极了，医生说术中大出血的概率超过60%，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我怕我再也等不到他了。
6: 你看这个瘤子全跟那个盐水血管全没法分，这很危险。
7: 在这个延髓的这个栓部上长着一个肿瘤，血管网质细胞瘤。血管啊，就像蜘蛛那样，就很多的血管在交叉着供血。
3: 医生说，小雨颅内的肿瘤虽然只有花生粒般大小，但是供血极其丰富。更糟糕的是，长在了人体的生命循环中枢延髓上。
7: 肿瘤压迫的这个栓部，导致这个呼吸循环衰竭，会出现这个呼吸心跳突然骤停啊，这样就非常的危险。
6: 这瘤子别破，一旦出了血就不好止了，这瘤子不好弄，风险非常大的。
0: 弄哪儿了吗？
8: 没有啊，做好了呼吸。
0: 突然间没了。
8: 没呼吸了。
0: 嗯。
9: 这一关是最最危险的。对于他，对于我们，
10: 我坚信他能走过这一关。我坚信我们都能挺过去，一切的安排都是有道理的。
11: 都说孩子是上天送给人类最好的礼物，只是孕育礼物的过程有时就想开盲盒。
12: 连这个词儿都没有听过，大动脉完全转型，
13: 发病率是在8%到10%。
11: 妈妈们都希望产检一路绿灯，可当你真的遇到了大怪兽，又该如何选择？
14: 24周已查出来晚感药，不敢去赌。
15: 20周引产，是难宝宝。
11: 是转身放弃，还是勇往无前？
16: 当孩子在你肚子里面的时候，没有想过放弃他。
17: 如果是赌赢了，那肯定皆大欢喜；但是如果是赌输了，那真的有可能会出现人财两空的结局。

0: 科帕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那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川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吗？是这意思？
2: 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4: 老沙在此守核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5: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6: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7: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直往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7: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秦腔靠你们俩。
7: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宝。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大陆常言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上。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或者西欧。最近家住朝阳区的赵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是关于电动自行车的定位问题。因为他所购买的电动自行车竟然上演了隔空漂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在我身旁的这辆电动车就是赵先生购买的小牛电动车。最近我们接到热线的赵先生向我们反映，在今年2月份、2月中旬春节假期期间，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自驾去山东青岛游玩。就在全家抵达崂山景区的第二天，赵先生手机的定位服务上看到自己的车辆从朝阳区跑到了顺义区。当时他瞬间意识到呢，可能是车辆被盗了，也没有游玩的心情了。一家人着急忙慌的又从青岛自驾返回北京准备报案。但当他回到小区时，却发现自己的车就好端端的停在家楼下。
2: 我心想，我出去谁也没说我车怎么跑那儿去了，因为肯定就是丢了，是吧？根本没有玩的心情，开车也得是7-8个小时，500多公里嘛，是不是？赶紧回来了，我一看车在楼底下，哎呦，这心有点踏实了，你说？可是玩的心情完全没有了。
3: 原定的旅行计划被电动自行车的乌龙定位打乱了，赵先生非常懊恼。回京第二天，他就致电车辆所属企业，想要个说法，要求对方赔偿因定位故障紧急返京所导致的交通费用。
2: 打了电话呢，3番5次，我一问当地的1、2、3、4、5呢，他说60个工作日。

0: 解决问题。过了五一，我说六十个工作日该到了吧，七十多天了，我一给他打电话，他说受理了，给我彩信回复了，是小牛电动车老化，不予维修，建议更换二级四级。
1: 赵先生的这辆电动自行车购买于2020年，当时定位功能是这款车型的卖点。赵先生购车后，商家赠送了3年的定位服务，但到期后，赵先生继续购买了包含定位服务在内的会员服务。发生定位漂移时，赵先生仍在会员期内。
0: 我捡的这准是无理取闹，是不是坑人吗？你早跟我说，我再另想办法。本来放了假愉快玩的，现在变成很烦恼。
1: 赵先生所遇到的乌龙定位并非个例。在网络平台上，记者注意到不少网友发帖表示自己也遇到了该品牌电动自行车定位失联、定位漂移等问题。针对这些疑问，记者陪同赵先生推车去往就近的门店进行咨询。
2: 你买那个模块了吗？
0: 什么的？
3: 什么模块？
2: 2G 换4G 那个模块？
3: 没有。
2: 你买那个装上就没
3: 事了。就是我还得再花个钱是吗？
2: 你得花钱给那个工厂，让工厂给你做一个中控，做一个新型模块中控。你的车是老车，里头的系统是2G 的系统，就是以前就很多基站都是2G 的基站，所以设计的车都是2G 的车，现在很多都更换成4G 的基站了。
1: 也就是说，定位漂移的原因在于车辆硬件老旧。如果赵先生还想正常使用定位服务，需要花费299元购买一中控设备。这也是赵先生在之前投诉时所得到的回复。
2: 没必要装了，你换新车了都。大概很多客户就80%以上的客户都换新车了。
3: 就现在你们店里卖的是就都已经是就是新的，你说四 G 的
2: 了？都是全新四 G 的。不想让它定位准，你就花个299给它换上。
0: 交钱的时候也没跟我说。
2: 这我不知道，这你得找客户，跟客户说。
1: 随后，记者使用赵先生的手机拨打了小牛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人员进一步解释了定位故障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4: 因为现在确实有涉及到运营商陆续撤销二级的一个基站，更换成四级基站，那我们的二级车辆它就会接收不到信号，所以就是说 APP 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正常上报信息，所以我们公司也就决定，因为像中控或者天眼质保时间它是1年嘛，我们公司承担一半费用，并且赠送1年的一个智能服务。你可以参考一下 APP 主页面下滑有一个二级升级四级公告，就是优惠升级方案。如果您不想优惠升级，也可以来电帮您申请，充值的智能服务没有使用的部分费用给您申请退款。
1: 而当赵先生表示自己希望得到赔偿时，客服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4: 先生，不好意思，这个我们客服无法支持补偿的。
1: 对于客服给出的解决方案，赵先生表示无法接受。
0: 这个我也不满意，让我更新，更新是我的事儿吗？是你的事儿，该更新你统一更新。你现在没有更新，你把责任推到我，车老了，不予维修，不予赔偿，你都没责任，都是我责任。我本身心里就不信任了，到期，你就给我掐了就完了。我也不享受你这个待遇了，我的条件也不高，我的诉求就是呢，你把我回来300多块钱油钱报了。
5: 咱们来做一个梳理啊，定位服务本就是付费的会员功能，在这期间却出现了定位漂移的问题，而要想恢复正常使用，消费者需要自费升级。赵先生以为车辆被盗，因此仓促回京，在这期间所产生的损失希望得到赔偿。那企业给出了多种解决方案，但是消费者并不满意。那么在这些冲突里，到底谁有理呢？我们听听律师是怎么说的。
1: 律师表示，赵先生提出赔偿诉求，核心原因在于商家未能保障定位功能正常使用，已构成先行违约。
6: 既然定位是车辆最初购买时就有的功能，也是车辆买卖时的一个卖点之一，哪怕最初说的是免费使用，之后1年需要续费，只要是续费了，那么消费者购买的这个车辆费用中以及包含的续费费用中就包含这样的服务。那如果商家不能确保定位准确，就相当于商家违约。消费者发现自己车辆发生长途的位移，出于保护财产安全，必然要去核实。那么为此所发生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这属于一个直接的经济损失。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和商家的违约行为是存在因果关系的，那么商家就应当对消费者为此支出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进行赔偿。
1: 在网络媒体上，有网友表示自己在2023年11月购买的小牛电动 G100 都市版熊本熊限定版，使用的是二 G 中控。

0: 控模块，如今的智能服务也面临诸多问题，使用感受大打折扣。记者核实后了解到，这款车型于2023年9月正式上市销售。律师认为，智能电动自行车在设计生产阶段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给技术升级留出空间。
1: 因为二级退网导致电瓶车定位不准，这得看二级退网是不是能够预见的风险了。现在技术迭代这么快，好几年前都用上4G 甚至5G 了，显然换网络它不属于不可抗力。而商家非但没有提前做好技术规划，仍然生产并销售只能依赖于二 G 网络的电瓶车，在卖车的时候至少要把这个实际情况告诉消费者，由消费者选择是不是购买。如果消费者购买了不能匹配，升级的费用消费者自己买单，而商家没有如实告知就属于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电瓶车换网后无法正常使用，就是商家违约了，商家就应当自行承担技术迭代的成本，而要求消费者为更换硬件设备买单明显是不合理的。
0: 面对故障问题，品牌客服给出解决方案，消费者自费升级中控，商家赠送一年会员服务，或对于消费者已经购买的会员服务，商家进行部分退费。对于这样的解决方案，部分消费者产生了一种被迫消费的感受。针对这一点，律师也做出了明确解读。
1: 商家通过 APP 告知2G 升级4G，这一行为的确属于对消费者的一种通知。但是呢，解决方法不应该是由商家划定几种解决方案，而应该把选择方案更多的交给消费者手里，要求消费者支付一定的升级费用，然后给你一个 VIP 的优惠服务。这就属于有点强迫或绑定消费者消费的这样一个意味了。
0: 遇到这类消费纠纷，消费者应如何维权？律师给出明确途径。
1: 像赵先生这种情况，可以向12345打电话投诉，也可以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如果实在协商不了，不能解决的话，那只能向人民法院起诉。
2: 那律师呢也提到，应该把解决方案交到消费者的手里，而不是单方面的划定个范围，把消费者的诉求放在第一位，尊重消费者的心声，这才是基础。那更多内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3: 部分货车驾驶员安全防范意识薄弱，疏于核查车体高度，忽视道路的限高标志，即引发超高卡桥事故。这里是凌晨1点多的复兴门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为了保护桥体安全，相关部门在复兴门桥北侧的辅路里面分别安装有2座限高梁。此时一辆厢式货车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那辆厢式货车在行驶过程中撞上了限高梁。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当时厢式货车沿着辅路自北向南行驶，司机显然没有把前方那座限高梁上3米的限高标志放在眼里，结果厢式货车与限高梁发生碰撞，被撞塌的限高梁部分砸落在车道中。仔细看看，坐在厢式货车驾驶室里的司机和乘车人被整个车身的猛然晃动弄得又惊又怕。此时乘车的男士走下车来，望着撞倒于地的限高梁，他显得有些发懵。而这辆厢式货车的箱体也被撞坏了，一看前方的路面被掉落于地的限高梁挡住，一些来到此处的骑车人只好调转方向，绕行其他道路。在眼前这起事故中，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没有足够的交通安全意识，他既没有掌握车身的总体高度，又没能仔细观察限高标志，几种错误归置在一起，造成了事故发生。深刻的教训再一次警示那些驾驶货车的司机朋友，在运送货物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细致的观察力和谨慎的意识，这样撞上限高梁的麻烦恐怕还会出现。驾车行经路口转弯时，应提前减速，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行人横穿路口也应该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减少人车接触风险。这里是早上6点多，海淀区龙岗路与永泰庄东路的交叉路口。一大早，路面上显得较为清静， 此时我们看到一位男生

0: 是进入了这条人行横道，您注意看。事发之前，男士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可让人没想到的是，一辆出租车在左转弯的过程中未能及时避让男士，结果把对方撞翻在路口里。万幸这位男士很快站起身来，而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也赶紧走上前去。突然被撞的经历让这位行人感到又气又恼，他严厉地指责出租司机不注意行驶安全。这会儿男士坐在路边的台阶上，他的腿部似乎在事故中受了伤。眼前这起事故教训非常深刻，对于路口附近的人行横道，司机朋友要谨慎小心地观察，发现有行人正在通过时，大家要保持主动礼让的安全意识，及时减慢行驶速度，以防止交通事故突然发生。此外，行人朋友通过路口时也请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驾车途经匝道时，请严格控制车速，增加跟车距离，紧盯前车行驶状态，杜绝分心驾驶，合理预判路况，防范追尾类交通事故发生。这里是中午12点多南五环的洋房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这座匝道桥处刚刚发生了一起三车追撞的事故。由于车道被事故车占据，从后面开上来的一些车辆被堵住去路，而更多的司机则选择绕行其他道路。仔细看看，事故车的车辆损失着实不小，特别是最后面的那辆深色小客，左前部车身严重受损，前机器盖被撞变了形。至于说被他追撞的前车，右后部车身估计被撞瘪。三辆事故车中，只有最前面那辆出租车损失最小，所幸这三辆车还能继续行驶。司机对于路况随时都会出现变化这一问题，要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紧盯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我们常说做事要缜密，路上开车更是如此。如果疏忽大意，没与前方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并且控制好车速，就难免会有意外发生。
1: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现在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 从6月1号开始，北京已经正式的进入汛期了。那为了有效的应对汛期天气的变化，保障乘客出行安全顺畅，地铁公司全面完成了防汛备战工作，新版雨衣也已经陆续到位。我们来了解一下。
4: 地铁的一次性雨衣在今年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您看，我现在拿到手的呢，就是今年汛期的地铁定制的雨衣。您看这个胸口上有北京地铁的标识，而且它的版型也和过去地铁发放的一次性雨衣有了一些变化，变成了这种开身的。上面呢还有一些摁扣，它相比于过去发放的一次性套头雨衣呢，穿脱更加方便了。而且您看这个长度，它已经长到了我的膝盖的下方。当风雨来到的时候呢，这个长度可以防止这个雨水啊打湿我们的衣物。我现在手感摸起来，它的厚度呢也比过去一次性的雨衣啊更加厚，也就更加结实了。
6: 今年汛期，北京地铁在各条线路、车站、场段储备一次性雨衣160万件，在雨天为有需要的乘客发放。这一举措已经坚持了20年。据了解，为有效应对汛期天气变化，北京地铁提前对所辖20条线路、380座车站开展拉网式排查。室内472处防汛关键点位逐一明确专人值守、专属物资保障和快速处置流程，汛期全程重点盯防，确保雨情突发时最大限度降低对乘客出行的影响，同时明确挡水板安装、出入口封闭等5项刚性处置标准。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各级防汛应急演练1569轮次。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1: 近日，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的民警在路口执法时，连续拦停多名未佩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那在检查当中呢，民警还发现部分骑车人其实随身携带了头盔，但是却并没有戴上。为此，民警也对其进行了警告，并且现场开展安全教育。我们来关注一下。
7: 上午9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广安门桥下执法时，连续拦停多名未佩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民警发现，有部分骑车人明明在车上放置了头盔，却并没有佩戴。
8: 容易把您头发压塌了，这我理解啊。但是它是为安全。您看，其实您已经接受到这个咱们新的非用车管理条例需要佩戴头盔这件事儿了。
9: 是是是。
8: 而且您自己也有准备，提前购置了头盔，但只不过就挂在车上。没带上。
7: 由于这名骑车人是首次违法，民警依法作出警告处罚，并现场开展安全教育。
8: 没必要说为了躲警察，是我也知道大家这个有时候觉得他带着不舒服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他真的是安全。就这路口，上周有一女士跟一机动车发生了事故，女士头部落着地流血，挺大一口子。但是他如果当时戴了头盔，他肯定最多就是一个轻微脑震荡，不会产生太严重的后果了啊。我觉得安全第一，您能保障您骑行安全，您保证不了其他人。
10: 这个眼镜戴进去
11: 是啊，您看我也戴眼镜 啊，
10: 没法戴，我们不合适的。
11: 对，您可以换一种盔型，您要说戴眼镜的话，然后另外呢，咱们这个您这种全盔
10: 啊，
11: 咱叫全盔嘛，可以，您先把眼镜摘了。然后把头盔戴上，再把眼镜戴上，
10: 塞不进去，太小。
11: 对，头盔买的不合适。
10: 对，
11: 这是新买的头盔吗？
10: 买了时间挺长的。
11: 那咱这样，您就尽快呢换一新盔去，好吧？换一个，
10: 还得花钱。
11: 那没办法，那您每次都挂一这个，然后不戴，也不是事儿吧？基于这个安全的角度考虑，或者基于这个咱们这个规定的角度考虑，您都得佩戴着它。既然戴不了，也别搁这挂着了。啊，你上下车都不方便。
10: 我是为了跟你们，
11: 为了是我知道明白，为了跟我们交差。
10: 跟你说一下，
11: 就是说一见着了，交警一碰着交警了，说哎，我不是不带，那您是什么呀？啊，我是挂着呢。这次能警告您一次啊，先生啊，但是下次跟您说了以后也别搁这挂着了。
7: 民警提醒，戴头盔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关键时刻能保命。头盔挂在车上，看起来是准备好了，可真遇上事故，它根本来不及发挥作用。出门前多花几秒钟戴好，换来的是一路平安。记者武亮宇、严博报道。
1: 近日，记者跟随交警翱翔进行路面执法时，发现一辆电动自行车违规骑上了城市环路，且车辆的后方号牌还被人为弯折，难以辨认。那面对询问，骑车人也坦言就是图快。那对此，翱翔也当场对其进行了处罚和批评教育。我们关注一下当时的情况。
9: 不是。

0: 四环也不让你走啊。
1: 上午10点多，北五环来广营桥上车流穿梭不息，一辆电动自行车出现在环路主路里，在车流中格外扎眼。敖翔立即示意其靠边停车。
2: 你去四环，我就这块照过去快嘛。
0: 你走这儿害怕吗？
2: 我就下去了，我就走一块。
0: 你走这儿害怕吗？
2: 有一点。
0: 那是什么心理让你战胜了恐惧？
2: 就是快，就是能快点，要是走底下那个灯太多了，就走这一段，到那个哪儿，那个望京那就下去了。
0: 那为什么着急啊？
2: 就起来晚了，觉得我们这上班就得点了，你看时间，你站头追吗？
0: 就懒惰让你战胜了恐惧呗。
1: 敖翔绕到车后，又发现了新问题：号牌被人为弯折，根本看不清后半部分字符。
0: 把那牌子撅回去呗。
2: 这不是我整的，这是人家给我别的。
0: 人家给你别的？
2: 真是人家给我别的，就是。
0: 是你骑的吧？
2: 是我骑的。
0: 啊，骑之前检查检查啊。
2: 行。
1: 敖翔表示，电动自行车进入城市快速路不仅违法，而且极其危险。环路主路车速快，货车多，一旦发生剐蹭，后果不堪设想。至于号牌弯折，无论谁干的，上路前不检查就是失职。
2: 不是我折的，
0: 是你骑的吧？
2: 是我骑的。
0: 骑之前检查一下，
2: 知道了。
0: 这个是咱们自行车驾驶人应该尽的义务。由于你那是头一次违法行为，给你一个纠正，不做处罚。
2: 好嘞，
0: 但是呢，五环路千万别再走了。
2: 知道。
0: 自行车进入城市快速路行驶，这个违法行为要处以50元的处罚。
1: 安全不能靠侥幸，违法骑行抢来的时间，堵上的却是自己的生命安全。只有守法骑行，才是通往安全最便捷的路。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3: 近日，卢沟桥交通大队则针对货运车辆开展了集中整治行动，重点查处重型货车的违法行为。那行动当中，一辆涉嫌多项违法的货运车辆被民警当场查获。那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严重超载的问题，随后民警在前后号牌、保险杠等多处地方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我们看看当晚的夜查日记。
4: 这个车啊是重型啊，咱这个货运车辆啊，就是您行驶的这条路是大会场路，大会场路按照咱这个交管公示的，咱早上7点到晚上10点，重型货运车辆是禁止通行的，您知道吧？所以呢，您这是属于违反禁令标志通行，我们将依据《道路交通法》第90条对您处以100元记一分的处罚啊。
1: 处理完这起违法，民警在全湖东路又拦下一辆问题颇多的重型货车，特别是货车轮胎已经受压变形，涉嫌严重超载。
4: 同志，里边拉的什么东西啊？
5: 沙子。
4: 沙子？什么沙子呀？从哪拉出来的？你自己看你这轮儿，你觉得这安全吗？你这轮胎已经陷下去，对吧？就差不多咱轮侧啊都快挨着地面了。同时呢，咱这后边两个轮儿，这中间的这个轮侧啊，相当于已经挨上了。这个啊，对您的这个刹车距离啊，会产生很严重的影响。就是你在应对这个突发事件的时候啊，相当于反应跟上了，但这车停不下来。你这车拉多少吨啊？
5: 不知道，第一天提班的。
1: 因涉嫌超载，民警暂扣了这辆大货车，后续进行过磅测重。随着民警进一步检查，车身上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首先就是司机没有按照规定安装前车号牌，
4: 没有使用车管所制式的这种固封螺丝，它这应该是网上自行买的这种金扣，然后可以自行拧下。车牌安的也不对啊，啊，你的固封装置呢？每块车牌应该有4个固封螺丝，然后您就是我们拧应该是拧不下来的，得通过专门的设备才能拧下来。你们这个就相当于你这固封盖和螺丝是一体的，这一拧就拧下来了。哪给安的？
5: 第一天上班。
4: 你是第一天上班是吗？但是您作为驾驶员，事先对吧？你得车你得周身转一遍，有没有相关的违法？明白了吧？你这涉嫌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啊，这也是一项交通违法啊。
1: 司机不仅没有使用正规固封螺丝，还只安装了2枚螺丝，这种安装方法揭示了司机的别有用心。
4: 驾驶员啊，存在侥幸心理，为了逃避一些禁限路段，然后到禁限路段之前他把车牌给拧下来，然后走过禁限路段了，然后摄像头不拍的时候又给他拧上去。
1: 除了前车号牌问题，后车号牌也蒙尘严重，无法识别车号。
4: 你这车牌，你这上面是什么呀？蒙的一层？
5: 是下雨了吧？
4: 啊，是泥吗？

0: 但是您出行之前，对吧？您得把车保持它的清晰完整啊，就算机动车号牌不清。同时啊，你这后边，就咱的那个反光标识呢，
1: 放大号，
0: 包括放大号呢，您这个。而且我跟您说啊，就是特别是晚间，你现在不是晚间行车吗？你的反光标识没有，这块呢，就是后边来车啊，远距离的可视性就会受影响，啊，就相当于它有可能造成追尾等其他相当情况。您这个放大号没有，对吧？然后这块对交警追逃和相关的这个社会秩序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2: 与此同时，这辆货车还没有安装后保险杠，一旦发生追尾事故，安全风险翻倍，司机一时疏忽侥幸，却可能给他人和自己带来难以预料的伤害。最终因五项违法，货车司机被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合并处罚。
0: 他这车啊，可能涉嫌超载，然后超载呢，这个我们一会儿过磅去，然后过磅完了，如果说超载超过核定载质量的50%以上，我们将对他进行这个1800元罚款，然后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因为就是这种车啊，它是涉嫌重载。重载呢，在一些突发事件的这个处置过程当中呢，会影响这个机动车驾驶员的一个制动距离，然后对于这个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啊这块呢，会产生一个影响，啊，对咱的这个其他的交通参与者，然后的安全啊，会产生很大的隐患。
2: 最终经过磅测重，这辆货车载重达到97.42吨，超过核载质量50%，司机依法接受相应处罚。夜行安全关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平安回家从来不是靠运气，而是靠出车前多看一眼轮胎，多查一遍号牌，少拉一吨货物的那份责任心。记者孟祥云、张春民报道。
3: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另外，如果您在路面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通过北京交警随手拍的小程序来进行拍照上传和举报，那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5: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目前随手拍平台支持手机实时录制上传的投诉视频，也支持本地视频上传。市民可以上传5日内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进一步拓宽了违法投诉的渠道。新功能上线后，使用行车记录仪上传视频进行投诉的数量增长迅速，尤其是闯红灯类的投诉也明显增加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看几个市民上传的行车记录仪录制的闯红灯违法案例。我们先来看第一起。通州交通管理支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京唐路，一名摩托车驾驶员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这名摩托车驾驶员闯红灯通过了路口。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长陵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接下来还是一起闯红灯。

0: 的案例。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富石路，一名驾驶员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在红灯亮起时直接闯灯通过路口，没有一丝犹豫。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八角大队对其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闯红灯看似是抢了时间，实则拿生命冒险。路口车速快，视线盲区多，极易与车辆、行人相撞，非常危险。请驾驶人不闯不抢，安全驾驶，平安出行。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还是闯红灯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金同东路，一名驾驶员在路口闯红灯。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在其他车辆等红灯时径直通过了路口。呼家楼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红灯是生命的警戒线，闯红灯就是拿生命当赌注。路口不仅交通参与者多，视线盲区也多，抢行一秒就极易引发相撞。为了您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请一定要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在市民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我们依然收到了一些市民朋友因为没有掌握拍摄技巧和方法，导致视频没有被采纳的情况。那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交通违法时有三大核心原则。第一点是确保安全，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驾驶员严禁在驾车过程中使用手机进行拍摄，行人在拍摄时不得影响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第二点就是内容真实，我们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一定是原视频，不能是经过后期编辑剪辑拼接的视频，确保内容真实有效。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线索清晰，我们拍摄的视频或照片中要包含违法车辆的车号、外观、颜色等基本信息，同时要包含道路的标志标线以及周边明显的标的物、参照物等信息。
0: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把自己在日常出行中看到的交通问题、发现的交通隐患、提出的交通建议通过随手拍平台反馈给我们，相信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交通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在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又有哪些驾驶陋习需要我们注意和规避，来关注一下。
3: 这里是晚上8点多，东城区的秦年大街路口，此时的路面上逐渐恢复了平静。正在这时，一位骑车人自东向西出现在非机动车道里，而险情也随之而来。您注意看他的骑行轨迹。路口里面由东向西方向的直行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这辆深色小客准备向前通过路口，而从右侧突然出现的骑车人令当事司机猝不及防，重创之下，这位骑车人被掀倒在路面上。仔细看看事故过程，您会发现，事发之前，这位骑车人像是由东向南转弯通过路口，不成想遭遇了相撞事故。这会儿，那位深色小客司机把摔倒在地的骑车人扶了起来，让他坐到自己的车里面去休息。眼前这起事故表明，骑车的朋友们在路口里面转弯时要注意观察机动车的行驶状态，不要盲目骑行。而司机朋友即便是正常进入路口，也要仔细观察左右两侧的情况，对于突发情况要早做准备。正所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里是下午2点多广安大街上的菜市口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路口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车辆顺畅有序地通过了路口。很快，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开始向红灯转换，您注意看。仔细看看，事发之前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黄灯后，这辆白色小客自西向东进入了路口。与此同时，一位男士骑着电动自行车由东向南左转弯， 在发现那辆白色小客后，这位骑车人下意识地用脚紧急踩地，可是躲闪不及的白色小客还是把他连车带人一起撞翻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这位骑车的男士很快就站起身来，

0: 而被撞倒了好几扇，而麻烦的制造者便是这辆由北向南开过来的银色小客。这辆车的前部在猛地撞了隔离护栏后，受损情况相当严重。据了解，当时驾驶银色小客的是一位60多岁的女士，采取措施不当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发生。此时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一个隔离护栏的底座被撞进了对向车道，万幸没有波及到其他车辆。很快施工人员赶到现场，对受损的护栏进行了更换。这起事故表明，司机朋友们驾车时要谨慎小心，注意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遇到紧急情况时要沉稳应对，特别是年龄较大的驾车人，千万不要心中犯慌，以免造成措施不力的严重后果。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胡闹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元首。

0: 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哎，朋友们，这个挺有意思的，它这个好像是巧克力做成的。
2: 最近非常火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哎，我现在就在这儿了。近来第一个重要展厅就是玛雅世界，为什么把玛雅的世界放在第一个展厅呢？因为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人认为自己是玉米的儿女，所以这第一个展厅我们重点讲玉米，不用多说了吧。第一次看一个展览，将玉米黄金美洲豹这三个词汇当成一个展览的主标题，那我们看看这个玉米和美洲豹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哎，后面这个展品就恰巧展现了这一点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美洲豹的头，上面顶了什么？当然就是玉米了。就说白了，就主要是吃它，农业三姐妹哈，玉米。然后还有这个南瓜，还有这个菜豆啊，那这个玉米就其中之一。那美洲豹是干嘛的？美洲豹实际上就是守护这片大地、守护玉米的，它是一个守护神。所以你看，这件展品就恰巧把我们的美洲豹和玉米结合在一起了。它们的主要啊吃食就是玉米。它们怎么吃玉米呢？是像我们一样啃吗？还是怎么吃呢？他们只吃把玉米粘成了那个玉米粉，它怎么磨怎么研磨，就用后面的这些食具哈。然后呢，你看我们吃到的那个墨西哥美食 taco，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taco 它就是把这个玉米粉做成了 taco 外面那个脆的那个薄饼，哎，他们就习惯这样的进食。那除了农作物，实际上呢，我们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还能种出这个经济作物。经济作物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健身人士特别喜欢喝的 Coco 哈，
3: 因为具有振奋精神的作用，使它成为一种奢侈的饮料。玛雅人会用它来祭祀神灵，甚至还把它当作货币使用。当时两粒可可豆可以买到一只鸡蛋，30粒可可豆可以买到一只兔子。之所以可以作为货币，是因为它便于流通，容易保存，有一定的食用价值，而且在没有大规模种植前还具有一定的稀有性，具备作为货币的基本要素。
1: 大家可以看到展示当中有不同种类的可可豆，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按压来闻一闻不同种类的可可豆的味道。哎，这个有点发酸，你再闻闻这个。哎，这个很香，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这个。你再闻闻。哎，这个是完了，我的鼻子不好用了，怎么办？再闻闻这个。哎，究竟是什么味道？大家自己来闻吧。
4: 这个挺有意思的，它这个好像是巧克力做成的。
1: 您好，老师，这个是巧克力做成的金字塔吗？
5: 对，这是巧克力做成金字塔。
6: 大家好，我是小勾勾，我带着我的展品出发啦。这件呢是库库尔坎金字塔，我是用巧克力一块一块搭建起来的，大概有84斤左右。
5: 也是根据这次展览的主题，然后特地邀请了就是我们一个那个蛋糕制作达人，然后叫小邹邹，去年是给我们这边银商展做的那个富好小尊等比例的蛋糕的复制品。今年呢，我们也把他邀请过来，也是在可可的发源地墨西哥地区吧，通过这个可可与这个巧克力和那个玛雅文明的一个元素的一个融合。
7: 这次这个首博这个大展，你又带来了一个大巧克力。
8: 哎，对，
7: 哦，
8: 这两件展品一共大概是花了将近快100斤的巧克力。
7: 花了多长时间啊？
8: 2个多月吧，因为台阶也挺多的，每一层大概是有91层台阶，一共是364层，加上上面365层，
1: 也没有冷藏保存哈，也没化。
5: 对，它这个是，它上了负了一层糖霜，应该就是对，主要还是
1: 常温下也可以保存。
5: 对对对。
0: 这样你说我能不年轻，我能不永远18岁吗？这些照片其实他们这次展览啊展出的都是我跟孩子们的一些合影和我做节目的场景，就是不进到展览里面去的孩子们在外面也能看到。这何老师，这他这时候是大拇哥，我是小脚丫。
9: 年多美好了，一去不复返了，
10: 一去不复返，单腿离家了，小丫。
0: 然后呢，这个小朋友我们在聪明屋里头一边做游戏一边唱歌，这个小朋友当时就5岁啊，我还对他特别有印象。这是何秋老师，我们在后台 后台对词的时候还在吃香蕉呢，你看加餐，加餐。这是我们在演这个校园幽默剧，这是菊萍姐姐她演的老师菊豆豆，这是董浩叔叔董嘟嘟，然后我演的是燕南飞，然后我们在一个这个校园里发生的故事，可好玩了。这个这是小朋友啊，这个应该是九十年代的时候，三十年前了。这是董浩叔叔在，这是我们的宝贝厨房。其实这时候我没有在做节目，我是做的一个手偶，藏在这个柜子里面。来吧，孩子们，到这儿来寻找一下，跟着金龟子的这个成长经历，跟着我们这些快乐的照片，寻找一下有没有你的身影，有没有小时候你参加我们节目的身影。你看，这个小不点儿，这个小不点儿，他们肯定都长大了，这时候可能五六岁。
11: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其实那时候小朋友快乐挺简单的，只有大风车，看到这个节目每天开开心心的。现在的小朋友你们长大了，可能有的都当了这个爸爸妈妈了，工作的压力啊，生活的压力啊，各种各样压力其实都有，但是我知道你们特别想回到当年，更多的是想给你们加油。我觉得每个小朋友在我心目当中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你们已经长成了非常非常棒的大人，但是还需要更加的努力。
12: 还是说外形这么多年吧，就是说第一眼还是说没有太大的变化。
13: 因为我感觉好厉害，就是他的发型可以一直保持这么多年。
14: 想问一下你的发型是怎么剪的？一直都是一样的？
0: 其实我各种发型都留过，我的发型也是现在网络当中大家比较这个在意的一个话题。大家可能说，哎呀，你都是这个年龄，是不是留这个发型不太适合了？我觉得这个发型不仅是一个标志性的发型，也是我生活当中自己留着比较舒服的一个发型，也是一个比较好打理的一个发型，也是展示我发质的一个好发型，好打理。剪一剪，然后洗一洗，甩一甩，吹一吹，不用做任何的造型，它就整整齐齐的了。
15: 吃什么能保养得这么年轻？
16: 怎么样才能一直很开心？长大了也会很开心。
12: 什么样的长大才算是最好的长大？
0: 要保持一个对任何事情的一个好奇心，就是你对任何事情要有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新鲜感，看到任何事情我都有一双好奇的大眼睛盯着，说啊，什么，这个您给我讲讲吗？哇，太好了。哎，有的时候看似有点像小朋友的幼稚，但是我真的是想跟着大家在这个年龄再一次出发。这样你说我能不年轻？我能不永远18岁吗？
17: 现在的金龟子老师如果遇到小时候的金龟子老师，会对自己说什么？
0: 我觉得那时候他很真诚，他很快乐，他那么喜欢跟小朋友在一起，他是一个小精灵，一直都陪伴在大家的身边，我觉得他很可爱。
18: 好，再来另外一侧，吸气，往下沉。好，
19: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
18: 好，松，好了，交叉手啊，吸气，头呼气，定住，转，定。
19: 自己在练习瑜伽之前就非常喜欢运动，像打篮球啊，刚才说的，包括潜水，啊，包括跑步。练完瑜伽之后，发现他们有个共同之处，就是关于呼吸，啊，呼吸都占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8: 好，再来另外一侧，吸气，往下沉。

0: 前一直觉得自己男生嘛就比较硬一点，我看原来关注瑜伽好多动作幅度比较大，然后需要柔韧性非常的好，很多时候你越通过呼吸让自己放松下来你发现你以前你觉得你做不到的动作好像会更做的幅度可以稍微更大一点，
1: 对，吸气往上，好，感恩经过眉心慢慢向下。
2: 瑜伽教会人在重复中寻找变化，在沉浸中释放力量，这也正是朱一龙表演。

0: 演的独特气质，内敛含蓄，于细微处见真章。而这样呼吸为和的理念，同样也是舞蹈与武术的精髓。舞剧《咏春》的舞者们也分享了他们如何把三者融会贯通。
1: 中国舞当中的一个坐庄的一种感受啊，其实就是屁股向下微蹲，然后微沉自己的气息啊，气沉丹田的一种感觉，然后把自己的手慢慢的像泡一个大树一样，感觉有一滴水从你的耳尖流动到自己的胳膊肘到手尖，然后流动下来，然后去感受，所以说非常适合在户外然后去做这样的动作。所以我建议是在15分钟当中，你才能感受到其中的一种奥妙，还有其中的一种它蕴含的一种能量。
2: 无论是我在进行舞蹈表演，或者是舞蹈日常训练的时候，我会通过呼吸调整身体的同时，也会进行一些姿态的舞蹈动作的一种慢拉伸，比如说是肩，比如说腰或者腿的这种慢的延伸以及拉伸，让自己进入到一个身体活动开的状态。那么其实跟我们舞剧里面八卦掌也是很像的，气运一直流通在身上，舞动跟脚步也没有再停下来，所以这种其实是相辅相成、相互连接的。
3: 我觉得这个熬不光是烹饪一个美味，我觉得可能在做人做事上，这个熬也至关重要。
4: 这种形式感觉特别好，
5: 很新鲜。
6: 你来一块吗？
1: 我不来了，我不来了，谢谢。
6: 在剧场之外能够跟演员更多的这个了解接触机会，然后也在现场感受到片段的这种演绎。
7: 跟朋友过来这边约着吃饭，结果谁知道正好碰上这活动了，也挺巧的。想看一下这个怎么把这种味觉通过视觉和听觉的方式来进行呈现。
0: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大概很难相信这竟然是话剧《艳食记》的发布会现场。没有严肃的背板，没有排排坐的媒体席，取而代之的是粤式糕点，还有刚做出来的地道菜品。每一道美食都不是简单的摆设，他们在话剧《艳食记》中都有自己的身世，
8: 体现了这个男主的身世。因为战乱，岳父把孩子托付给了惠姑，就做素宴，然后养这个孩子。
1: 小说里其实对于这道菜，他没有太多的关于它的调味的描述，所以他只是用了这三种食材，一个是菱角，一个是新鲜的草菇，还有丝瓜，他只放了盐和糖。
8: 对，
1: 用最简单的味道取集每一个食材最鲜美的这个时令的味道，做出了这道三宝素烩。
0: 话剧《艳食记》的主创们用最直接的方式邀请大家先尝一口戏里的味道，再走进剧场去品戏里的百年沉浮。而为了让这段以实传情的故事更沉稳更走心，主创团队还曾专门钻进老字号的后厨，在烟火气里一点一点摸清饮食背后的文化机理。他们相信只有把食的根扎深了，戏里的情才能端得稳传得远。
9: 你拿我当宰来用，我这辈子都拿你当亲爹孝敬。
10: 爸，
9: 我娶了凤行，他不能回来店里帮手。凤行一人撑起18行，我要去帮他，戴家的本帮菜还有将来。
11: 我有自己的儿子，不用你来孝敬。
3: 我们能够静下心来，然后小火慢炖，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们剧中那句词儿，至关重要的就是一个熬字。我觉得这个熬不光是烹饪一个美味，我觉得可能在做人做事上，这个熬也至关重要。
1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鼓掌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你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激活，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
2: 哎呦哎呦！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千元投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今晚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大家好，我是常宇。
0: 我们来关注新闻。最近北京一些公园多处绿地成片出现形似大号蒲公英的奇特植物，其绒球与成人拳头相当，吸引了很多游客拍照并随手吹散种子。但植物专家紧急提醒，这种植物实为外来入侵物种，不要吹落种子或者是采摘使用。
2: 近日，北京市小杨公园、中关村公园、东郊森林公园等多处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拍照。大号蒲公英的外形确实像蒲公英，但个头着实比蒲公英大了不少，一个绒球和成年女性拳头大小相当。不少人都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大号乃至于变异的蒲公英，随手吹散种子玩乐。但植物专家发出提醒，该植物实为外来物种，目前已被列为重点监测物种。
3: 常惠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到今天为止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北京的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境非常像，而且它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境以后啊，脱离了原生境的天敌的控制，它这里没有吃它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这种病毒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微生物，肯定就会形成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了。常惠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它拥有耐贫瘠、耐干旱甚至耐阴的这种能力，本身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悍，其他植物很可能就竞争不过它。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是把它划归为重点监测的一个入侵物种，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大家就尽可能的拔除。另外呢，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
0: 这种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啊，近些年在北京扩散得很快，那现在很多公园里都能看到它的身影。那它的快速生长繁殖对于本地的植物和生态会带来什么影响吗？
1: 我们刚才都看到了哈，这个所谓的大号蒲公英，其实呢它的名字叫常惠婆罗门参，是一种外来植物。那么这些植物呢，由于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就脱离了原生地的天敌，所以没有失去它的动物了，同时呢可能也没有去感染它们的病毒或者其他的微生物，这样呢就会给它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大量繁殖的机会。那这个时候呢，它往往就会挤占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外来物种入侵。目前啊，这种常惠婆罗门参的入侵评估等级虽然还不算高，但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如果大家一时好奇把它的毛球带到别的地方或者是吹散了，其实就是在帮助它扩散种子，有加重植物入侵的可能性。那这件事情呢，又一次在提醒我们，对待自然界的陌生面孔，咱们不能只看外观好看好玩，应该啊多加一份警觉，要多去学习一些外来物种入侵的基本常识和应对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发现外来物种的时候，最好可以及时向园林部门上报，这也是在保护我们的自然生态。那人类真正的浪漫啊，源于对于自然的深刻理解和敬畏，也需要用一种理性来守护家园的生态平衡。
0: 没错。另外呢，植物专家也提醒我们说，常惠婆罗门参的分布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它们都会沿着人类活动的轨迹，尤其是道路两侧大量的出现，这也说明人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它种子的传播。也就是说，除了借助风力，还有一部分种子会附着在我们的鞋底或者是车轮上进行传播。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在野外看到这种植物的话，我们离开的时候最好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上啊、鞋子上是不是沾有它的种子，多注意一些。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一辆中国电动三轮车因为魔性提示音爆红海外，引爆全球订单狂潮。2025年出口量激增2670万辆，从北美农场到东南亚的街巷，中国小电驴凭借极致性价比、快速定制和完整产业链，正以实用主义成为当地人的心头好。
4: Okay.
2: 2024年底，一位美国博主给公公买了一辆中国电三轮当圣诞礼物，倒车请注意的提示音，在当地回头率十足，视频在多个平台火出了圈。如今在北美的农场、非洲的乡村、东南亚的巷弄，甚至欧洲的街道上，都能听到倒车请注意熟悉的声音。中国的两轮三轮电动车正掀起出海热潮，成为许多外国人的梦中情车。在江苏无锡，记者找到了这家电动三轮车的生产企业负责人倪晓峰，介绍因为美国博主的视频，不少经销商前来订货，2025年销量比之前翻一倍。在国内，一辆普通电动三轮车的价格在2000到5000元，而在欧美市场，电动三轮车的售价可达3000到6000美元。
4: 火遍全美的那个三轮车就是这款车，我们叫神豹。
5: 神豹
4: 啊，对，豹子的豹
5: 啊，就火遍美国的
4: 对
5: 这个车，
4: 就是这款车。
2: 从北美农场到东南亚街巷，中国小电驴凭借极致性价比、快速定制和完整产业链，正成为当地人的心头号。据海关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出口额达 68.29 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
0: 其实刚刚片子当中那美国

0: 博主给自己公公买的那个中国的电动，我们叫三蹦子啊，那个视频我也看过，而且印象特深。尤其是老爷子骑上三轮车的那个兴奋和喜悦，真的是特别有感染力，看得出来他对这辆产自咱们中国的三轮车是特别喜欢的。那为什么咱中国的这小电驴能够火爆海外呢？
1: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国产电动三轮车在海外爆单，这个事情背后并不简单。它其实最重要的根基是中国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和齐全的供应链的保障。那首先呢，我们能看到这是差异化竞争带来的性价比的优势。国产的电动三轮车在国外的竞争对手不是三轮，而是二手汽车或者是皮卡车。那么购车成本显然是有明显的优势。同时呢，这个车是用电的，用电的成本使用起来也很低。有国外的用户算过，一年省下来的油钱就能再买一辆新车了。那第二呢，就是我们有菜单式定制和快速响应的能力，比如说可以应美国客户的要求加装蓝牙音响啊，为东南亚来定制观光物流双场景的车型，为非洲推出农用加强版，扩容之后呢，后舱能够增加30%的容量。那既然电动三轮车这么受欢迎，国外企业不能做吗？这就说到了关键的问题。完整的供应链和技术创新能力才是国产电动三轮车爆单的护城河。江苏的丰县作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拥有超过1000家配套企业，占据全球60%以上产能。扁线电机量产之后，使续航能力提升20%，成本下降10%。高度集聚的产业链，使得模具开发最快只需要24小时就能完成，成本和效率远远超过海外的竞争者。总之啊，国产电动三轮车出海的奇迹是中国制造业厚积薄发的一个缩影，同时也在告诉我们，中国制造走向世界，既需要仰望星空攻克高端科技，也需要脚踏实地，把每一个满足普通人需求的微创新产品做到极致。这同样是塑造国家品牌的重要力量。
0: 是的，当小电驴穿行在五大洲的烟火气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出口订单的增长，更是中国制造出海逻辑的悄然升级。我们不再只拼价格，而是靠技高一筹的性价比与技术话语权走向世界。好，稍后直播继续。6月3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2: 会上有记者提问，在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后，民进党当局向斯威士兰投入总计约250亿元的新台币资金，并承诺项目收益全部属于斯威士兰国王及王室。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3: 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台独私利，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台独分裂势力与斯威士兰维系所谓的邦交关系，目的不是惠及广大民众，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2: 毛宁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今年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国家扩大对华出口，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切实造福了中非人民。
3: 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中方6月1号批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有关涉华言论之后，日本防卫省发言人在记者会上作出回应，称中方反复提出不符合事实的主张。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3: 日本避而不谈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行，自身背负的国际法义务，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通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
2: 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于言论自由有着坚定承诺， 不接受中国对美国媒体缺乏对等待遇。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美方讲对等待遇，这正是中方的关切。中美媒体问题的始作俑者是美方。双方达成三项共识以来，中方完整落实，为美国记者来华采访报道提供签证等各方面的便利，而中国驻美记者正常采访权利遭到严重限制，几乎没有中国记者获得白宫线下采访机会，签证、居留许可经常遭到无故拖延，多名记者被迫回国，中国记者申请赴美短期采访也很少获得批准，这难道是对等待遇吗？美方讲言论自由，但在美国的中国媒体被贴上外国代理人、外国使团等政治标签，这就是美方所谓的言论自由吗？美方应以实际行动落实双方共识，保障中国记者在美国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
0: 今天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2: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最近表示台湾需要更多的电力，岛内就有舆论表示了台湾对电力能力供应缺乏的担忧，民进党却是始终不敢面对攸关产业命脉的能源问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朱凤莲表示，缺电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
4: 民进党当局一门心思搞台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解决岛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缺电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民进党当局把能源问题高度政治化，不是直面去解决，而是把它当作党同伐异、打压对手的工具，暴露其只顾一党之私，不顾台湾民众利益福祉和未来发展的嘴脸。
2: 北京台报道。
0: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一个月，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92.5%，环比四月份均值上升38.3%，其中城区平均佩戴率为93.6%，重点区域商圈周边佩戴率已达到95%以上，市民群众安全意识同步提升，非机动车亡人事故明显减少。北京法院2026年第一期金牌小客车待指标司法处置434辆小汽车，今天启动报名，报名及缴费截止时间为6月12号15点，6月15号8点开始竞价。本次进行司法处置的小客车为法院依法查封扣押的车辆，公众可登录北京产权交易所金牌小客车司法处置网络平台，查看处置车辆信息、处置公告，并参与竞买。记者从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本市新增6家规范化戒烟门诊，经评定，目前全市规范化戒烟门诊总数达26家，实现16个区全覆盖。规范化戒烟门诊可提供烟瘾程度评估、制定个性化戒烟方案、定期随访等服务。有需求的市民可关注北京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获取相关信息。
5: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
0: 浙江海宁警方近日公布了一起拼单赌石案件，犯罪团伙搭建私域直播间，精准围猎被害人，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6: 网民小陈看到一条网络推广广告，称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他随手一试，恰好抽到5连号，欣喜之下，他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小程序链接进入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
7: 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会有两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一个人是买家。如果说大家一起拼单买下这块石头，比如说这块石头拼单的价格是10000块钱，那么就由这个买家将这块石头切开，如果是切垮了，那么这10000块钱由大家一起分担承担。如果说这块石头切长了，那么这个买家就会说，我花20000块钱甚至说更高的价格去买下这块石头，那么中间就有利润由拼单的人大家去均分。
6: 而小陈不知道的是，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那些留言互动咨询拼单的观众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
7: 让下面有很多的助理利用自己的那个工作手机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进行打赏然后渲染气氛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人很热闹，然后大家会一起去拼买一块石头，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托。
6: 小陈花了58元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涨出率，小陈很快收到了200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返利规则。网络直播间主播承诺，如果1连5次全都切垮，也就是都没有开出高品质翡翠，那么拼单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赔付。于是，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续花费10000多元参与5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涨，小陈收到了1800元返现，但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觉事情不对劲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通过操控切涨切垮，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今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
0: 小陈的遭遇并非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中，多名老年被害人深陷赌石骗局，其中一位70多岁的李老先生被骗金额超过130万元。
8: 晚上好，开播了，朋友们，欢迎梅梅姐，晚上好，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
9: 人家说黄金有价，有无价嘛，他说你试试看，我就拍了。
6: 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李老先生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被拉入一个玉石直播间。他似乎每天动动手指捡漏玉石，就能获得不菲的收入。
9: 包加工，包卖掉的，而且包挣钱的。
10: 他并不是想去买玉石，他是想要参与到其中去赚钱，在直播间进行一个倒卖，就能够赚取差价。
6: 李老先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最后，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李老先生净赚了4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让他开心不已，于是他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就在李老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卖货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冲了进来。
9: 最后一场不到5分钟，再给他抓住他，抓住他就切断了，
10: 把他们的桌子也掀翻了，而且也在口头的不停的说他们这是违法的之类的。后来直播间就突然关闭了。
6: 客服和李老先生解释说，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心生疑虑的李老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李老先生观看的并非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无论是捡漏玉石还是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的剧本。民警称，这个团伙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投入，等资金到位了，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然后卷走投资款。目前，该案5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中。
0: 警方介绍，这类案件当中呢，诈骗团伙大多利用直播 APP 搭建私域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实施诈骗。
5: 比如在浙江海宁警方侦办的赌石诈骗案中，诈骗团伙就是使用一个可以从手机市场正常下载的名为拼享会的 APP 开设专属直播间，设下定制化圈套。
7: 被害人进入直播间之后呢，嫌疑人会给你一些小福利，比如说你先切一块啊，可能给你切涨了啊，赚个30、50啊，可能甚至100也有。那么后面呢，嫌疑人会引导你进行五连切。
10: 和我们平常接触到的这种直播间是不太一样的，并不是在一个这种公共的社交媒体上面，它是针对特殊人群的这样一个直播间。
5: 由于私域直播间隐蔽性较强，被害人也因此更易陷入诈骗团伙的精准围猎。这个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负责烘托气氛。此时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后，往往会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办案人员介绍，原石能否开出高价值翡翠，能否被高价收购，其实都是演的。整个交易流程全是犯罪团伙暗中操控的剧本。待大额资金到位后，他们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的钱款。这就是典型的放小杀大诈骗模式。
10: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剧本，他的目的就是让老伯加大投入，最终一次收割，跟刷单诈骗是很类似的。
5: 办案人员提醒广大群众，不要轻信所谓高回报的赌石交易，并对各类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警惕，守好自身财产安全。
0: 夏天到了，我们关注一下防蚊灭蚊。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近日联合发布《北京市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行动目标是2028年底，全市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参与建设率达到80%。
11: 很多人只觉得蚊子是夏日里的小烦恼，但事实上，小小的蚊虫却是威胁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蚊子叮咬不仅会带来身体不适，还可能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多种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蚊子每年通过传播疾病间接导致70多万人死亡。今年我市降水偏多偏早，叠加持续高温天气，为蚊虫滋生创造了适宜的温湿条件。同时，近年来北京城市绿地面积持续增加，滨水公共空间不断扩容，在提升城市宜居度的同时，也客观扩大了蚊虫滋生栖息的空间。面对夏季蚊虫防控压力，今年开始，北京将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建设。到2028年底，全面开展无蚊害城区建设，全市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参与建设率达到80%。无蚊害不是说消灭所有蚊子，而是指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人群主要户外活动场所和环境中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
0: 今年4月1号起，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两种传染病正式纳入了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传播它们的主要媒介是白蚊、伊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花蚊子。那也有很多人说，今年感觉花蚊子很难灭，而且叮咬之后的症状更严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1: 专家分析认为，首先是气候变暖、降水增加等变化，导致伊蚊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流行季持续时间延长。今年入夏以来，多地呈现多雨加高温加高湿的天气特征，频繁降雨让小区绿化带、楼道角落、花盆托盘、废旧杂物、下水道沟槽等区域极易留存积水。而白蚊、伊蚊具有积水产卵的特性，仅需少量净水即可繁殖，虫卵耐受力较强，遇水后1周左右即可孵化出幼虫，后续逐步发育为成蚊。高温天气更是大幅加快其繁殖迭代速度。其次，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蚊、伊蚊已产生了一定的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公共消杀药剂杀灭效果下降。同时，相较于往年，蚊虫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段更长，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生活中 O 型血更招蚊子的说法流传甚广，这是真的吗？
12: 蚊子它没有随身自带一个血成分分析仪，它只是靠人体的气味来 挑人的，新陈代谢会产生二氧化碳，蚊子在10米甚至在50米的地方就能感受到一个人体呼出的这种二氧化碳，它会逆着二氧化碳的浓度的差逆流而上来找这个人或者是找目标。
11: 哪些人群是真的招蚊体质？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比如肺活量大、运动后肥胖人群等，出汗多、体温重的人，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人群、婴幼儿更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羧酸类物质，对蚊子吸引力远超常人。
0: 每到夏天，不少人就会在手机应用上安装驱蚊软件。那这些驱蚊软件真的有用吗？另外，哪些产品比较安全，又该如何选择呢？
12: 有的在手机上装个 APP， 其实那这个只会让你自己感觉到超声波啊，蚊子不会感受到。这个其实没有实际的效果，超声波驱蚊是不靠谱的。
2: 我们日常最常用驱蚊产品该如何选择？蚊香和电蚊香片的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适合晚上睡觉时使用，但应避免长时间密闭空间使用，房间需保持通风。驱蚊喷雾、驱蚊乳、驱蚊液适合在出门前使用，常见的成分有三种。避蚊胺适用于2个月以上婴儿，但浓度不宜超过10%。派卡瑞丁低刺激，气味温和，与避蚊胺相比安全性上大有提升，但不推荐给2个月内的婴儿使用。驱蚊纸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安全，在各种驱蚊剂中是可以给婴儿、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使用的一种。
13: 近日，密云区首次记录到东方白鹳安家育雏，目前已成功繁育2只幼鸟。结合历史记录与文献资料，此次发现为东方白鹳在北京地区的首次繁殖记录。东方白鹳是国家重点一级保护动物，全球种群数量仅有9000多只，它对水质、食物资源及人为干扰高度敏感。如今稀客变常住，这意味着密云水库正从候鸟迁徙中途的驿站升级为稳定的繁殖家园。
14: 现在呢，估计有1个月大了，现在能够站立，会扇动了翅膀。以往呢，东方白鹳呢，在北京只是过境，我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没有让人打扰，丰富的这个食材，它才会在这筑巢。
15: 从候鸟过路停歇到珍稀鸟类定居繁育，是生态质量质的飞跃。
13: 北京台报道。
0: 傍晚时分，北京天空出现晚霞景观。节目最后，我们去欣赏一下。

漏水了，古人如何形容速度快？高手在民间，古代冰箱什么样？长信宫灯如何照亮西汉王室？鸭行尊，2000多年前黑科技有多牛？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古人的黑科技。

咱们做什么事儿呢，都要动脑筋，这话没错吧？苦干加巧干，这话也没错吧？今天呢，咱们就分享几个案例，希望咱们能从中得到启发。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转新瓶儿，这样或这样的瓶子，您可以说它有意思、有创意。而眼前这个瓶子啊，已经无法用准确的词语来形容了。借用著名导演李安的话来说，就是啊，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

0: 这瓶子叫转心瓶，是清朝乾隆八年，也就是1743年的时候，由清朝著名的督陶官兼瓷器设计研究员唐英创烧出来的。所谓转心瓶是套瓶的一种，只不过里边的内胆可以转动。如今我们只有用三维技术才能再现这件粉彩雕瓷转心瓶转动起来的样子，您看是不是有点像走马灯啊？唐英当时呢，就是从那儿找到的灵感，但是把瓷器做成走马灯的形状难度颇大，于是他就把转心瓶拆成了四个部分：瓶颈、镂空外罩、底座和内胆。当时啊，跟转心瓶一块被研制出来的呀，还有套瓶、焦太瓶这两位童窑师兄弟。但是让唐英没想到的是，在乾隆皇帝大加赞赏的同时，转心瓶却险些遭遇了停烧。当时唐英在奏折里面是这么说的：其心拟各种系奴才愚昧之见，自行拟造，恐未合适，且工料不无过费，故未敢多造，扶其皇上教导改正，以便亲尊再行成对烧造。大概意思就是说啊，这些瓶子实在是费工费料，等皇帝确认批示之后再成对的烧造。乾隆皇帝立马说了，不必照随常瓷器一样多烧，伺候按节，仅十数件。您听出来了吗？转心瓶呢，天生就是奢侈品，连平时大手大脚的乾隆皇帝都舍不得掏银子烧制，只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才烧个十几件而已。正是乾隆皇帝当年理性消费了一把，真正的乾隆朝转心瓶保留至今的不过几百件，所以身价上亿也就不足为奇了。超级工程，古代匠人的巧夺天工。说到时间，那么古代最能代表时间的装置就是钟了。而在众多古钟里边，这口明朝永乐大钟可以说是佼佼者。但这有个问题啊，虽然明代的铸造冶炼技术工艺并不低，但是这口钟的体量是如此庞大，而且从上到下这钟身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单就这一点困难就可想而知。那么这样一口大钟是如何铸成的呢？
1: 先呢是挖一个大坑，那么呢用草木和三合土铸造一个大钟的内壁，然后呢在内壁上涂上细泥，之后呢将经文写在宣纸上，那么呢反贴在钟的这个内壁之上。
0: 这段视频是通过三维技术还原了当时的铸造大钟的情形。当大钟内壁建好之后，在外边再建构起大钟的外壁，而两层壁之间是留有空隙的。
1: 铸造而之时呢，用几数十个铜锅同时熔炼铜液，然后进行浇铸，那么一次成型。
0: 由此可见，当时铸造的过程是很艰辛的。而更令人称道的是，这口大钟的铜含量是相当高的。
1: 通过测验呢，就是里面含铜呢将近80.5%，含锡呢16%，它呢是基本上符合这个《周礼考工记》中所说的六分其金，锡居其一的这么一个记载。
0: 由此可见，永乐大钟不论在工艺上还是技艺上，以当时的条件都可以算是一个奇迹了。进入了19世纪，西方国家开始倡导科学技术，产生出了大量的发明，而这些发明也运用到了生产生活中。虽然如今比这些发明更先进的设备层出不穷，但寻根溯源，咱们不妨去看看当初这些发明是如何出现的，又是什么样的灵感使得这些发明家有着奇思妙想。

0: 火车进站这部50秒的无声电影，展现了一辆火车在蒸汽机车的牵引下使劲发。据后来的记述，当时观众被直冲着他们而来的真人大小列车的移动画面呢，是吓得惊慌失措，人们尖叫着跑到放映室的后面。
1: 这个就是卢米埃尔兄弟在1895年前后用过的摄影机的复制品，它的原件是由法国里昂卢米埃尔基金会珍藏的。虽然是一个复制品，但十分珍贵。这台机器呢，既是电影摄影机，同时也是一台放映机。从卢米埃尔兄弟第一场售票观看的电影，开启了电影时代。当我们拿掉暗盒，放上胶片架，换个镜头再反转摇瓣，它就变成了放映机。从今天看来呢，这个设计也是非常的巧妙。
0: 长信宫灯，内心很环保。六个部分连接起来，一个细长眉眼的宫女跪着，手中举着一只灯，这就是出现在小学课本中的长信宫灯。话说1968年，解放军工程兵在河北省满城县进行一项秘密国防工程，可意想不到的是，炸药居然炸开了一个洞口，钻进去发现里面有很多烂木头和大量长相奇怪的铜器陶器。考古专家发现，这里居然是一座西汉时期的王陵，主人正是中山靖王刘胜和他的妻子窦婉，而长信宫灯正是其中最精美的一件陪葬品。您注意啊，这灯罩的中间有一个铜针，显然这是用来插蜡烛的，而右边的这个铜片是可以转动的，开合大小控制了光亮的强度。您看这侍女的右手从上面扶着灯，从外面看袖子和灯罩混为了一体，而从里面则是相通的，烛火烟气能够顺着袖管直接进入侍女的身体里。如果下边接一个水盆，就避免了烟雾弥漫。话说到这儿，这长信宫灯出自河北的满城汉墓，汉墓主人是中山王刘胜，那这长信二字从何而来呢？在灯罩上有铭文杨信家几个字，专家推测这可能是汉武帝的姐姐杨信长公主赠给满城汉墓主人刘胜的，灯上还有长信的字样。也有人推测这灯是出自窦太后的长信宫的，无论是哪种推测，可见刘胜在封王以后依然与中央政权关系匪浅。一只长相特别的青铜鸭子，您看看眼前这件来自山东的青铜器，肯定很多观众都要夸夸它走心的设计。
2: 青铜鸭尊啊，它是以鸭子的形象作为整个器型，整个鸭尊啊，它的背上有一个小盖子可以打开，整个鸭子它的翅膀上面设计了很多的花纹。现在呢，可能这些镶嵌的宝石已经脱落，但从这些凹陷下去的凹槽上面推断啊，以及同一时期的其他动物形尊上面所镶嵌的宝石推断，也许这只鸭子它的眉眼处、它的羽翼上面，当时都是镶嵌了绿松石、银还有其他的宝石，极其的精美。
0: 这只鸭子绝对是顶级奢侈品呢、那么这只正准备享受剩下半条鱼的鸭子是做什么用的呢？您看到被吃掉的那半条鱼了吗？只剩下了16根鱼刺，而这些鱼刺啊，其实都是一个个的孔洞，当鸭子注入水或者酒之后呢，这些液体啊就可以通过这些孔倒出来。您看，在小鸭子的尾巴下面还有一个小铜环，一只手托着鸭尊，另外一只手呢勾着铜环倒酒或者倒水，既优雅又省力。青铜挤酒器，竹节饼有悬

0: 机。刚才的鸭尊利用力学让人们出最少的力达到最好的效果，而接下来的这个则是2000多年前人们利用大气压做的一件青铜器。
1: 它是战国时期出土的汲酒器，那这体现着中国古人对大气压原理的使用和聪明才智。汲酒器上有几个点大家需要注意，首先呢是跟环上相接口衔环的是龙头，整个器柄呢做成竹节形态。首先我们把汲酒器放到较深的容器里，让液体没过花苞，这时液体便会从花苞底部的小孔慢慢注入花苞形容器，而空气便从柄上的小孔排出。当液体注满后，你用大拇指堵住第二节竹节柄上的小孔，这个液体便不会漏出。把它拎出来，再放到你想要盛液体的器皿上，大拇指一松，液体就会从小孔中流出。
0: 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也是通过这样的实验才确定这朵美丽的竹节柄花蕾是倒着用的汲酒器，它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利用大气压原理的青铜器。比1654年的马德堡半球实验，就是那个证明大气压存在的实验，早了将近2000年。现代科学理论传入中国的时间比较晚，但是这一点呢也不妨碍我们的祖先提早利用它。高手在民间，古代冰箱什么样？您知道眼前这个木桶是做什么用的吗？里边是空的呀，咱们再仔细瞅瞅这周围，没有任何装置，怎么能当冰箱用呢？您呐，也别把它想得太高科技了，它本身呢是不能制冷的，它的制冷装置还得靠咱北京城里的冰窖来提供。最早的冰箱创意来自于那会儿的祭祀仪式。古代皇家祭祀过后，要将祭祀所用的鲜肉分发给各位文武大臣们回家享用。可是这家里没有保鲜措施啊，于是就跟后来的粮票米票似的，给大家发冰票，让各位大臣都能上皇家冰窖里面领取定量的冰块，所以也就因此诞生了可以放置在家中的冰桶。不过仔细看看这个冰桶啊，我们不禁产生一个疑问，现在的冰箱那都是全封闭式的，每次到冰箱里面拿完东西都得赶紧关上门，生怕冷气跑掉了。可这古代的冰箱门上怎么会是镂空的呢？这就要说到它的另外一个用途了，兼职空调。当年这冰桶是达官显贵和大户人家必备的家居用品，冰桶里装的冰块是每天都得换的，搁了一天那肯定是化的差不多了。大家都知道啊，这冰融化成水的过程也是一个吸热的过程，而桶中的冰块就是通过盖子上这些镂空的花纹来吸收房间当中的热气，从而达到降低室内温度的效果，这也就是设计的精妙所在。试想一下，要是冰桶的盖子完全是密封的，冰照样得化，那不就白白浪费资源吗？另外，冰桶外边虽然是全木质结构的，可是内层的底部呢却是金属质地的，箱底还有一个小孔啊，这样的设计呢既可以避免冰水腐蚀木质的箱体，同时还能让吸热后融化的冰水从底部顺利排出。由此可见，这个冰桶的确称得上是人性化环保设计的冰箱空调两用桶。漏水了，古人如何形容速度快？立刻，忽然。上小学的时候啊，咱们都学过，表示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那您知道这一下子到底有多快吗？一本名为《隋书律历志》里面记载了古人对忽然的描述，叫做细如蜘蛛丝。可能您会纳闷了，怎么用蜘蛛丝来比喻时间呢？您往这儿看，这一组图

片呢，都是咱们的祖先在认识了时间之后发明创造出来的计时工具，而立刻忽然就隐藏在了这些叫做刻漏的仪器里了。为了让您看得更为直观，我们找到了他们其中的一件复制品多级漏壶，这是由单级刻漏演变而来的。所谓刻漏，这是古代人受了容器漏水启发的结果，最初是由两个水桶组成的，漏就是这个带有漏孔的桶，而刻指的就是接水桶里的这只带有刻度的浮件。通过水从漏壶流出来之后，浮件随着接水桶水面的升高，刻度随之变化，表示时间流逝。但是咱们的祖先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单级刻漏的水流动不均匀，导致浮件起伏不精确，于是就改良出了这种多级漏壶，由四个桶组成，上面三个呈阶梯状向下漏水，最下面的桶用来接水，里边站着的抱着木棍的小人，代替了原来的浮件。那么看到这儿，这立刻忽然在哪儿呢？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立刻的刻，忽然的忽，其实啊，最初指的是两个时间单位，也就是木棍上的这些线条和符号，这种比较长的两根横线之间的为一格，这上面代表的是一个昼夜。古代人通过漏水的时间来观察，水位走过这一格的时间是14分24秒。没错，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一刻中的刻的最原始模样。而在两刻之间呢，还有一种肉眼很难看到的符号，据工作人员介绍，是一种像蜘蛛丝一样细的线条，那就是忽。水位稍有变化，忽就过去了，比秒的时间还要短，所以呢，由它衍生出了忽然这个词儿，表示这时间流逝在转瞬之间。而从字面上来分析，立刻则就要比忽然的时间长一些了。

0: 特别时间，
1: 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有关日本菲律宾海域划界谈判以及台湾当局最新表态问题时，发言人毛宁严正声明，日菲绕开中方开展划界谈判，侵害中方合法海洋权益，绝不能被容忍。
1: 发言人毛宁痛斥台湾民进党当局为一己私利出卖民族利益，直言台独势力数典忘祖，毫无底线，已然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2: 会上有记者提问，5月31号，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发表言论，对日菲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予以肯定，并质疑大陆对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3: 此次日菲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
2: 毛宁指出，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3: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中方曾向菲律宾提供化学和燃料等物资，但未展现长期诚意。他还称，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均面临中方严重威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这位菲律宾防长多次发表涉华谬论，你刚才提到他的有关最新表态，再次表明此人完全不顾非民生福祉，完全没有任何知恩感恩之心，只有个人私利，甚至不惜拿民生问题搞政治作秀，严重损害中非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非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菲方应当认真反思，如果放任这样的人为所欲为，中方如何继续向菲提供物资和援助？最终买单的是谁？损害的又是谁的利益？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愿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
2: 会上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3: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0: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今天上午国台办的例行新闻发布会，
1: 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4: 发布会上有记者就赖清德抹黑小红书等大陆社交软件妄图管控一事提问，发言人朱凤莲随即予以驳斥。朱凤莲指出，人为阻隔两岸民心行不通，两岸交流大事不可挡。
5: 大陆同胞对于台湾同胞，我想不仅是好人，更是亲人家人。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
6: 此外，有记者问台湾网红馆长等多位台湾网红赴大陆多地采访采风、实地探访，相关行程引发两岸网友热议，发言人如何点评？朱凤莲表示，
5: 两岸的网民，特别是台湾网民，对此予以了热情回应，希望有更多类似的善意互动。百闻呢，不如一见，见面三分情。我们欢迎包括台湾网红在内的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走看看，用各种方式了解大陆，分享在大陆的真实见闻和

0: 业，牺牲台湾产业发展前景，损害台湾民众利益福祉，用50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对美国4885项工业产品以及1482项农产品实施零关税等失血般的让步，仅仅换来象征性的税率优惠。民进党当局对此竟然还有脸大肆邀功，标榜为自己的功绩，完全是自欺欺人。如此倒行逆施，蒙蔽不了台湾产业界和民众，只会自食恶果，沦为笑柄。
1: 北京台报道，
2: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
4: 最近一车安全带全是屁上去的网络话题火速登上了热搜，昨天甚至占据了热搜第一。有观众看出来，在某综艺节目里，很多嘉宾坐车都没有系安全带，大家看到的安全带是靠后期修图硬添上去的，一眼就能看出破绽。
3: 对此，公安部交管局第一时间作出回应，表示安全容不得自欺欺人。
5: 画面显示，后期添加的安全带颜色浅淡，弧度僵硬，与已被真实卡扣衔接处边缘模糊，与同车规范佩戴安全带的嘉宾形成鲜明对比。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交法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4: 交通安全当成了表面文章，其实我们都知道，安全带从来就不是用来摆拍作秀的道具，而是关键时刻能够守护生命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
3: 正如公安部交管局的提醒，安全容不得自欺欺人，前车之鉴。接下来我们通过多起真实的事故，见证安全带守护安全的重要性。
5: 这是一辆客运班车上的车载监控拍下的一幕，客车在行驶中突然摇摆飞出道路，侧翻在路旁2米多的深沟里，车内24名乘客，两人当场死亡，一人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其余乘客均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实客车出站时，工作人员专门上车检查了所有乘客的安全带，然而客车驶离不久，坐在前排的这名乘客就解开了安全带。事故发生时，车辆撞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这名乘客直接冲向了前挡风玻璃，并在撞击前挡风玻璃后冲出车外。
6: 有些人呢还存在着一种侥幸，比如说路途近，车速慢，不上高速就可以不系，比如说我坐在后排就可以不系，这些呢都是错误的。因为不管车速快慢，不管你坐在什么位置，一旦不系安全带，发生撞击时的力量是超乎想象的。
5: 这是发生在云南的一起事故，两辆面包车在路口狭路相逢，猛烈撞击。其中一辆面包车先是90度掉头，随后向左侧翻，紧接着贴地滑行了270度后才停下来。我们将速度放慢，仔细看，画面中出现了让人心惊的一幕。就在撞击发生的瞬间，面包车上驾驶员的头部甩出了窗口，随后遭到了倒地滑行的面包车车身的碾压。由于伤情太重，司机最终失去了生命。同样是翻车事故，一辆蓝色越野车行驶至深海高速520枢纽岔路口时，突然撞上中央分流岛上的防撞筒，随后直接在高速上旋转翻滚了360度，被撞的防撞筒破碎，护栏也东倒西歪，而驾驶员却毫发无损。前后两起事故后果大相径庭，原因就出在安全带上。
6: 发生撞击的时候，如果不系安全带，人呢会在车内随意的乱晃，随意的乱动，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会造成我们人身的伤害。系了安全带以后，安全带呢它会在发生这种撞击的时候，它会收紧，它会牢牢的把人控制在座椅当中，避免呢因为冲击力，因为车辆的晃动而造成人在车内随意的撞击而引发的一些危险和伤害。
5: 研究表明，不系安全带，即使车速只有20千米每小时，在与前方车辆发生碰撞时，车内人员头部会受到的最大冲击力也可达110公斤。而正确使用安全带，能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降低60%到70%。因此，无论是开车还是乘车，都需按规定系好这条生命纽带。
3: 特别关注，继续安全的话题，这回关注的是出游安全。
4: 5月

0: 30号，门头沟东陵山在一天之内接连发生了2起登山受伤求助的事件，一起来关注。
1: 5月30号上午9:30，斋堂消防救援站接警，7名外地大学生看完日出后脱离正规步道，私自进入偏僻山谷。一行人凑近冰面时遭遇落石，1名学生头腿擦伤，脚踝扭伤被困。救援人员联合向导徒步6公里险路，轮换抬担架，将伤者安全送下山就医。当天首轮救援尚未收尾，下午1:20，新的警情接踵而至。一名男子线上结伴登山，在北京之巅门牌模仿网红做引体向上，落地失衡，扭伤左脚，被困山顶。
2: 因为刚刚是确实是这么折了啊，你给我站起来。
1: 消防员爬山2.5小时抵达现场，包扎固定伤情后联系马匹转运，伤者顺利送医。2起事故集中发生有多重诱因，一是网红猎奇视频诱导登山者违规打卡，二是游客猎奇的同时还偏爱走野线，加之登山者缺乏地质常识，网上临时组队对行程规划考虑欠妥。消防提醒，登山需严格选择正规开放线路，拒绝盲目跟风冒险，出行提前研判路况，保障安全，量力出行。北京台报道。
0: 好，特别关注，我们继续关注北京朝阳警方近日侦破的系列入室盗窃案。
3: 眼下呢是装修的旺季，警方举案说法，提醒大家装修房屋要防盗。
4: 近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附近，一名戴着外卖头盔、口罩的中年男子骑着电动车在多个小区转悠。刚开始，他对小区公示栏拍照，之后他竟然打开了一个业主的房门，悄悄进入室内。
5: 犯罪嫌疑人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他会佩戴送外卖的头盔、佩戴口罩、穿着比较厚重的衣服，伪装成快递员进出小区。
4: 男子离开小区后不久，朝阳公安分局太阳宫派出所便接连接到3家装修公司的报警。工人在清点家装工地物料时发现，原本堆在屋内的成卷电缆竟然不翼而飞，
5: 电线发生了都丢失的情况，导致工人不能施工，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影响。
4: 民警走访调查发现，作案的都是这名头戴头盔、面戴口罩的男子。
5: 这个装修工人呢，一般会图方便，他们呢可能会把这个装修房屋的钥匙放在脚垫下面或者房梁上面。因为这个装修房屋呢，它的这个工程量复杂，然后有多种工人，比如像什么木工、电工、水暖工，装修的时间和装修的这个方式都不固定，他们呢就会根据群里发的消息，谁先到了谁就拿钥匙开门进屋施工。
4: 据了解，由于装修工程尚处初期，几名工人为图施工方便，竟将待用的建材随意堆放在屋内，更将工地钥匙随手藏于门框或门口的隐蔽角落，晚间及周末无人值守，这就让男子有了可乘之机。
5: 周末或者是晚间禁止进行房屋装修施工的，所以呢他就会去摸索这个钥匙所在地。
4: 民警进一步走访发现，被盗时间都是在夜间或周六日，这正是物业明令禁止施工的真空期，嫌疑男子正是利用这个管理的空档，摸到藏在门口的钥匙，堂而皇之地入室盗窃。
5: 嫌疑人大概是40岁到50岁左右，是一个中年。然后呢，据我们了解呢，他应该也是干过很多年的这个装修。
4: 这名男子作案手法娴熟，对地形了如指掌，每次都目标明确，直奔最值钱的线缆，得手后便迅速消失。民警以周边小区为核心展开地毯式摸排，终于锁定了嫌疑人魏某。
6: 干嘛呢？来，赶紧报警！
7: 配合民警工作啊，朝阳分局民警啊，行，不要动了，好吧？
6: 这跟踪的人是谁啊？是你本人吗？跟上面摸钥匙，摸钥匙把门开开了，拿了2袋的什么东西走了？
8: 废线。
6: 你说是废线就是废线是吗？
4: 原来魏某是一名装修工人，平时就在周边打零工，对小区环境极为熟悉。他利用楼宇公示栏的装修公告逐户踩点，专门挑选那些随意放置钥匙的工地做下记号，等到夜深人静或周末停工，他用钥匙打开房门入室盗窃，偷来的材料大都被他卖了。目前魏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3: 特别关注，关注防蚊灭蚊，为有效降低蚊虫密度，切实推进传染病防控关口前移，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近日联合发布《北京市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
0: 工作原则是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全民参与。行动目标是2028年底，全市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参与建设率达到80%。
1: 很多人只觉得蚊子是夏日里的小烦恼，但事实上，小小的蚊虫却是威胁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蚊子叮咬不仅会带来身体不适，还可能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多种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蚊子每年通过传播疾病间接导致70多万人死亡。今年我市降水偏多偏早，叠加持续高温天气，为蚊虫滋生创造了适宜的温湿条件。同时，近年来北京城市绿地面积持续增加，滨水公共空间不断扩容，在提升城市宜居度的同时，也客观扩大了蚊虫滋生栖息的空间。面对夏季蚊虫防控压力，今年开始，北京将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建设。到2028年底，全面开展无蚊害城区建设，全市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参与建设率达到80%。无蚊害不是说消灭所有蚊子，而是指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人群主要户外活动场所和环境中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
3: 当前危害公众健康的重点蚊媒传染病以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为主。那么今年呢，这两种传染病正式纳入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防控级别全面升级。
0: 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主要媒介是白蚊、伊蚊，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花蚊子。现在已经看到有网友吐槽说，感觉今年的花蚊子好像特别难灭，而且叮咬之后症状也更严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起来看看。
1: 专家分析认为，首先是气候变暖、降水增加等变化导致伊蚊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流行季持续时间延长。今年入夏以来，多地呈现多雨加高温加高湿的天气特征，频繁降雨让小区绿化带、楼道角落、花盆托盘、废旧杂物、下水道沟槽等区域极易留存积水。而白蚊、伊蚊具有积水产卵的特性，仅需少量净水即可繁殖，虫卵耐受力较强，遇水后一周左右即可孵化出幼虫，后续逐步发育为成蚊。高温天气更是大幅加快其繁殖迭代速度。其次，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蚊、伊蚊已产生了一定的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公共消杀药剂杀灭效果下降。同时，相较于往年，蚊虫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段更长，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生活中 O 型血更招蚊子的说法流传甚广，这是真的吗？
8: 蚊子它没有随身自带一个血成分分析仪，它只是靠人体的气味来挑人的。新陈代谢会产生二氧化碳，蚊子在10米甚至在50米的地方就能感受到一个人体呼出的这种二氧化碳，它会逆着二氧化碳的浓度的差逆流而上来找这个人或者是找目标。
1: 哪些人群是真的招蚊体质？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比如肺活量大、运动后肥胖人群等；出汗多、体味重的人，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人群、婴幼儿更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羧酸类物质，对蚊子吸引力远超常人。
3: 刚才说了什么人特别招蚊子，相关人群要特别防护。
0: 那说到防护呢，首先呢就要驱蚊防蚊。每到夏天的时候，不少人都会在手机应用上安装驱蚊软件，那这样的驱蚊软件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3: 另外呢，如今的驱蚊产品也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如何挑选呢？我们来请教专家。
8: 有的在手机上装个 APP， 其实呢，这个只会让你自己感觉到超声波啊，蚊子不会感受到。这个其实没有实际的效果，超声波驱蚊是不靠谱的。包括维生素 B1，维生素 B1 有很强的一种气味， 很多人就是把它溶解了，然后涂抹在皮肤上，你闻到了臭味，但是蚊子不见得，包括一些挂一些驱蚊植物呀，包括一些植物精油啊，这些其实效果都是很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
9: 我们日常最常用驱蚊产品该如何选择？蚊香和电蚊香片的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适合晚上睡觉时使用，但应避免长时间密闭空间使用，房间需保持通风。驱蚊喷雾、驱蚊乳、驱蚊液适合在出门前使用，常见的成分有三种。避蚊胺适用于两个月以上婴儿，但浓度不宜超过10%。派卡瑞丁低刺激，气味温和，与避蚊胺相比安全性上大有提升，但不推荐给两个月内的婴儿使用。驱蚊纸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安全，在各种驱蚊剂中是可以给婴儿、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使用的一种。
0: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已经满一个月了。北京市交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新规施行以来，头盔的佩戴率已经上升到了92.5%，
3: 可谓是立竿见影。来看记者在北京东单路口的观察采访。

0: 上午10点多，记者在东单路口观察发现，在三个绿灯周期内，路口东南角通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中，仅有6名骑车人没有佩戴头盔。多数市民已经养成上路佩戴头盔的习惯，
1: 适应了，一直都有戴，肯定比较安全的。
2: 这样能保证安全的，一起有戴，
3: 觉得省得戴帽子了，还挺好的，安全第一，
4: 挺好的，没有不方便的，戴习惯了都。
5: 骑车不那个碰着哪儿就碰不着脑袋了就，就是热，戴时间长了就好多了，还是以安全为主。啊，对自己有好处。
6: 戴头盔就是有点热，但是不戴还不行。这个戴头盔啊，是对自己有安全保障。挣钱也不容易，但是自己的安全也得搁到第一位。
7: 这不强制戴吗？那不习惯的也得养成习惯啊。
0: 据交管部门统计的数据显示，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全市平均头盔佩戴率逐步提升。实施首日，头盔佩戴率普遍达到80%以上，目前已提升至92.5%，环比4月份均值上升38.3%。其中，城区平均佩戴率为93.6%，重点区域、商圈周边佩戴率已到95%以上。在没有佩戴头盔的骑车人中，多数车上携带了头盔，却没有戴在头上。
8: 热的受不了，脑袋全是汗，刚摘了。
9: 干活出来马上热。就没戴，知道吧？这下去了，我就戴上了，肯定得戴着，不戴不行的。还要自己也对自己的安全。
10: 买了，但是今天忘戴了。我今天着急上班，差点迟到了，所以我就忘戴了，非常带着呀。
0: 进入夏季，气温升高，天气热，是不少骑车人一时偷懒不戴头盔或不扣系带的原因。但随之而来的是骑行安全大打折扣。
11: 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呢，确实夏季佩戴安全头盔啊，有一定的这个保持舒适的一些技巧。比如我们可以佩戴一些符合安全标准的半盔，那么一些这个颜色比较浅的这个头盔，那么它吸收热能啊都是比较少的。另外呢，一些头盔上会有一些通风口，包括我们的头盔内部的内衬。也会有一些这个适合我们吸汗比较好的这个材料另外呢，通风口比较密实的这些材料都是可以增强我们的舒适度的再有呢，我们在操作过程中，我们的内衬在夏季需要经常的清洁。
12: 是啊，大夏天的捂着个头盔确实挺不舒服的。刚才也听到了一些抱怨，咱们的交警也说了，完全理解，但是还是要严格执法。为什么？因为安全。
13: 咱们也看到了，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的头盔佩戴率这一个月已经超过了90%，相应的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数同比减少15人。
0: 5月4号早上8点多，在密云区左堤路，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由东向西闯红灯通过路口时，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场勘查发现，骑车人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在事故

0: 故发生瞬间，头盔就脱离了头部。民警初步判断，头盔系带并未扣好，属于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事发后，骑车人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数据显示，今年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全市事故亡人总数的 30%， 死亡骑行人中头盔佩戴率仅为 38.2%， 其中多数事故原因是骑车人超速、闯红灯、醉酒驾驶等违法行为，且 80% 的骑行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损害后果。
1: 受电动自行车的事故中呢，出现无脑损伤啊、颅骨骨折的这种机会比较多啊。那么我们在佩戴了安全头盔之后啊，我们对这个以上的两种伤害啊，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那么我们有数据显示啊，我们在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事故中，佩戴安全头盔可以降低70%以上的重度颅骨脑损伤。5月1号之后，我们飞机条例落地，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经提升到了90%以上。那么仅仅一个月期间，我们涉电动自行车的亡人事故亡人数就减少了15人。
0: 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非机动车交通亡人事故同比减少18起，亡人数同比减少24人。因电动自行车载人发生的一次致两人死亡事故明显减少，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比从2025年的 35% 减少至 30%， 降幅比例在各车种中最高。骑行人未佩戴头盔加重伤害致死亡的从2025年的 74.7% 减少至 61.8%。多名骑行人因为头盔在事故发生时的保护作用幸免于难。
2: 提示电动自行车骑行人，驾车时要严守通勤规则，做到文明、守法、礼让，特别是要遵守交通信号，控制车速，杜绝酒后驾驶，还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选购头盔时呢，可尽量选择在吸收碰撞性能、稳定性等方面更好的 A 类头盔，在遇到突发情况时更能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
0: 有了合格的安全头盔，还有确保规范佩戴，才能最大程度发挥防护。
3: 我们将这个头盔戴上之后，一定要水平佩戴，不能前倾或者后仰。同时呢，根据大家自己的头围，将头盔后部的旋钮调整至合适的状态，戴上之后不会轻松的摇晃和甩掉。绑带啊，与我们的下颚留有一指的距离。同时呢，我们要保证头盔两侧的绑带将咱们的耳朵固定在了绑带的前后中央。
4: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防汛。
5: 6月1号，北京正式上汛。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北京市2026年防汛准备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今年北京市降水总量和强降水日数都将偏多，汛期降水偏多2到4成，首都防汛形势复杂严峻。
4: 北京市多部门提前部署，全员备战，联动发力，全方位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屏障。
6: 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我市降水总量偏多，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为510至590毫米，比常年同期432.5毫米偏多2到4成。
7: 预计全市出现日降水量大约等于25毫米的大雨及以上量级的降雨日数是6到8天，比常年同期的5天偏多。6月份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的概率较高。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9至40摄氏度。
6: 其中6月份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概率较高，7月中旬至8月中旬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水的概率较高，我市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风险较高。最近10年，受237、257等极端强降雨影响，我市共发生突发地质灾害1820起，超90%发生在山区公路沿线和村民房前屋后。预测2026年，我市地质灾害主要发生时段仍将集中于汛期，总体数量较多年平均35起偏多。
7: 我市推动建设了北京市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整合了气象、水务、规划自然资源等部门的监测数据，着力打造了跨域防汛的一张图，雨量一张图，风险一张图和指挥一张图， 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市1223个山洪灾害险村四级危险区分级的划定和9615处地灾隐患点的危险范围的划定工作，在相关山区村建设了1052个高地堡垒。
6: 为应对洪水，水务部门在山洪沟道，特别是跨境沟道、河道补充建设雨水情监测设施440处，逐库修订洪水调度方案，80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营汛，确保汛期充分发挥水库拦洪削峰错峰作用。
8: 设立257洪痕标志668处，发挥历史洪水的警示作用。整合山区1223个山洪险村、93个乡镇、352条山洪沟道、35条重点河道、80座水库的重要信息，建设完成防洪减灾一张图。
6: 全市各级消防救援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执勤备战制度，462个消防站、1.6万名消防指战员全面进入防汛备战状态。在应急通信准备方面，利用卫星通信设备、自组网基站、北斗短报文手机等装备建立通信链路。市防汛办也向广大市民各行各业发出呼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加强自我避险意识，自觉维护防汛秩序，主动参与防汛志愿，营造全民防汛、全民守护的良好氛围。北京台报道。
5: 面对今年降水偏多、防汛形势严峻的现状，北京在市级层面完成了全方位的防汛统筹部署。
4: 在此基础上，北京各区未雨绸缪、精准发力，通过精细化改造、实战化值守，织密城市防汛的安全网。
9: 重点盯咱们现在的下游市立交桥，还有抵灾点儿，咱们的河道周边，这个是咱们统筹之重。
0: 暴雨预警，即使防汛号令。针对汛期降雨集中、局地雨势猛烈的特点，门头沟公路分局提前进入防汛备战状态，启动24小时全员值守机制。
10: 这个小房子点位是应急储备物资点，一共有8个。
0: 门头沟军装铁路立交桥是典型下凹式结构，地势低洼，汇水集中，遇到短时强降雨极易快速积水，是辖区重点防汛风险点位。在防汛演练现场，全程模拟真实暴雨积水场景，积水达10公分，大功率排水设备即刻启动，抢险力量在岗待命。积水升至15公分，现场快速布设警示标牌，疏散行人和非机动车。
11: 涉及公路安全等突发的事件的时候，我们会果断实施断路封控等措施，全力确保群众的出行安全。
0: 城市核心商圈人流车流密集，地下车库是汛期防倒灌、防积水的关键区域。记者在蓝岗商圈看到，工作人员在现场实操演示挡水板快速架设、防汛沙袋分层封堵、密闭防水门、封闭加固等标准化作业流程，全方位封堵雨水倒灌通道。同时，针对极端天气突发情况，商圈建立应急共享机制，彰显属地社会责任与温度。
12: 我们也配备了柴油发电机，然后我们的柴油泵以及潜水泵，便于我们出现积水的时候可以及时把积水进行一个排除。遇到极端天气的话，我们会对周边的小区包括咱们顾客进行24小时的一个开放。
0: 既要守住城市内涝重点点位，更要抓实老旧小区民生防汛。朝阳区和平街14区是典型的老旧低洼院落。片区地势比正常地平线低1.5米，加上老旧管网排水能力有限，暴雨时雨水易汇集，排泄不畅，曾多次出现积水险情，防汛改造与值守尤为关键。
13: 它这个排水的井盖那个口只有2个那种小的下水口，所以呢就是堵的那种情况就会多一些，然后在瞬时间雨量特别大的时候，它排水就是不畅，那个时候我们社工基本上就会拿钩子去掀一下井盖，然后用一个提示牌在旁边看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做了一个井盖的改造，变成那个空隙多一些的。还有一个呢是增加了2处的一个就是导水的一个槽，现在呢这个雨量瞬时雨量来的时候，基本上这儿就没有过在就是淹堵的时候这种情况了。
14: 今年就很踏实，在单元楼门口都放了这个防汛沙袋和挡板，就提前已经放好了，所以就直接让我们就感觉到啊，这第一重 通保障，就很安心。
15: 此外，街道还提前规范设置的23处应急避险

0: 位，组建居民防汛志愿队伍，并常态化开展点位巡查、隐患排查、物资值守，形成街道统筹、社区落实、物业保障、居民参与的全方位防汛格局。
1: 对辖区510处的这个雨水篦子做了清掏，对404棵有这个长得比较茂盛、出现矛盾的这个大树做了一个专门的修剪，有危险的2处这个 C 级的这个楼宇上了专门的监测设备，1处这个 D 级的危房在汛前已经完成了这个抗震加固的这个工作。
0: 东城区则是针对平房区低洼积水、管网老旧、树木倒伏、排水不畅等痛点难题，汛前进行了危改造、隐患大排查、实战化演练，同时现场还预置应急救援装备，实现防汛安全和民生保障双向兼顾。
2: 橙色预警、红色预警，我们如何去关闭地下室，把这个危救防护人员转移，以及降雨落区比较大的人员转移，做到了心中有数。
0: 从重点桥梁精准防控、商圈设施硬核防护，到老旧小区危改提质，全民力量协同值守，北京各区各部门坚持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精准聚焦城市内涝风险短板，细化防控举措，完善应急体系，强化应急实战演练，完善联动处置机制，以万无一失的坚守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坚固防线，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安居乐业，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关注热点，这回我们聚焦中医药文创。
4: 好看、好玩、好用，中医药文创火爆出圈了，所以现在的中医院、中医馆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5: 记者在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门诊楼2层看到了这家医院的文创店。记者注意到，2个多小时的时间进出这里挑选中药文创产品的多为中青年人，香囊、养生茶包、中医首饰等带着中医元素的文创产品深受这些年轻人的追捧。
6: 你看我这好看吗？
7: 我觉得也挺好看，
8: 这个闻着比这个要更香，
9: 闻着你，
8: 这个就是药味会更明显，这个会更香一点。
10: 就平常戴着又能好看，然后能有一些保健功效的那种。
11: 我发现周围的人自从去年开始吧，大家都抢这些手串，就药香手串，从那些什么金饰银饰啊，变到了这种用药材去做的这种木质的这种手串，戴起来也很时尚，而且有它的这种中医保健的功效。
10: 我觉得来到中医院还是觉得挺惊喜的就是我觉得中医院不仅仅可以看病，而且你看他们还提供了这么丰富的这种文创的这种产品，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对中医这种很古老的刻板印象，我觉得它也在逐渐融入我们年轻人的生活。
5: 年轻人觉得和普通国风文创不一样，中药文创自带养生标签，针对年轻人熬夜、久坐、压力大、情绪焦虑这些普遍问题，中药文创不再讲复杂医理，而是把养生变成了日常的小物件、小食品。
12: 我们医院的文创主要分为4大品类，其中这个草本养生茶草本养生茶系列，
13: 这有多种多样的哈，它是适合不同的体质是吗？
12: 对，它有的是比如说像女性的这种红参阿胶女神茶还有一些像我们这个适合于月经期的这个姜暖暖等等这一系列的小姑娘啊，就是特别喜欢这个文创的这个手串儿。我们这个手串呢也是叫我们叫合香手串儿，它也是融合了我们中医药传统的这个合香的这个文化在里面。每一款手串它其实它的香料的组合都是不一样的。
13: 咱们医院应该像这种药食同源的产品，包括养生的零食，得有100来种吧，得有。
12: 对，有100多种。那么还有一款，其实最具特色的糕点，就是我们和这个百年伊利集团，然后也是我们科研成果转化的2款面包。
13: 它是采用药食同源的这个原料哈。
12: 是的，这个里面呢，就是好多是我们医院的一些专家的，然后他把一些药食同源的这个方子进行了一个科学的配比之后，然后融入到了我们这个养生的面包里面，
11: 也很健康，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添加。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符合我们现在就是朋克养生，我加班
13: 朋克养生，
11: 对，我加班我熬夜，但我还是注比较注重养生的。
6: 做的是石斛茉莉美式咖啡，
13: 这
6: 个将品味的，然后调理三个，
13: 谢谢。
9: 售价25，我感觉这价格还行吧。然后就是因为它有中医药特色嘛，然后那个石斛粉，可能我们平常喝不是特别的那方便，但是平常来杯咖啡，也顺便加入了中医药的这种成分，感觉还是挺方便的。
5: 不用刻意养生，日常使用就是养生。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无论是手串、养生茶，还是药食同源面包，或者是饮品，这些中药文创的价格普遍适中，价位在十几元到几十元不等。这样的亲民价格也受到了年轻人的认可。也正因为这种轻巧低门槛的特点，让原本距离年轻人很远的中药文化真正走进了日常生活。
12: 一直还在探究我们的市场嘛和这个人群的定位，那么目前我们深受的主要是年轻人的这个青睐。那么未来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产品是和我们的时令相关的然后有一些产品可能和我们的这个季节性相关等等，希望未来呢能打造出更多这样的产品，也让我们的中医药能够更好的走进我们的校园，从孩子开始就开始认识我们的中医药文化。
5: 通过记者调查和专家解读，我们也总结出年轻人喜欢中医药文创的三个最核心的直观原因：一、颜值年轻化，打破了老气刻板印象；二、功能接地气，自带养生属性；三、自带文化氛围感，小众不撞款。好看留住了年轻人的目光，好用留住了持续的消费需求。中医药文创持续圈粉年轻人的背后，是传统文化的再一次全新升级。北京台报道。
4: 看我们的记者也是总结了大批年轻人争相打卡中药文创这个热度的背后，肯定不是一时的跟风。
3: 好，继续来看记者调查，我们就深挖一下中医药文创火爆出圈的底层逻辑。
5: 记者随后又走访了北京另一家三甲中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在该医院东门内的蓝色顶棚下，有一处中医药文创小亭，特别显眼。很多年轻人，甚至是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都在文创小亭外挑选自己喜欢的中医文创产品。
14: 看中了这个香囊。这香囊一方面你看顶上的字是高纵，就是这个谐音，然后寓意特别好。另一方面，
15: 高考重榜的意思。
14: 对，然后另一方面，刚刚听大夫交代说是里面有像是艾叶呀、白芷呀、玫瑰花这种，可能平时可以供我提神醒脑，然后说不定会有助于成绩的提高。
16: 您会看到很完整，安神助眠的。里边有八味中药，像磁石呀、菖蒲呀、合欢花、檀香都有安神解郁的功效。
17: 那这个就是这个有点小，是怎么枕的呢？
16: 这个它其实不用枕，您可以放到您枕头边上，靠它的香气来给您安神的。
17: 这个东西比较潮流，在我们年轻人当中，现在也是养生观念非常的普及了。然后对于中医药文化这个，我们也是非常感兴趣。
13: 您当时为什么要开发和研发这么一款呢？
18: 现在工作节奏也比较快，然后工作压力比较大，白天呢辛苦一天，晚上呢枕枕这个中药的纯药枕啊。刚才说了，它既能疏肝啊，又能这个安神啊，还能这个理气活血，还有理气活血的一些药。晚上睡着没有胳膊腿那么酸了。
5: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无论是学生还是上班族，年轻人对于养生的需求在逐步提升，养生的意识也在逐步提高。中医治胃病、轻调理、慢养护的理念，更适配现代年轻人的生活节奏。文创产品恰好把专业中医理念转化成了人人可接受的轻养生的方式。
19: 我们积累了70年的这个医院的发展和70年的文化这个沉淀做成了大概有8款这样文创产品。这些产品包括这个像枕头像雪糕像香囊包括这个一些药茶药饮等等。备受这个群众的喜爱。
14: 这些文创呀、香囊呀、这些茶什么的，就是可以辅助我们的身体啊，一下也是比较注重一下养生吧。也逐渐是中药文化的一个传播，然后一种文化自信吧。
20: 在国家文化这方面，也推动把这些原本的传统的中医药呀，还有包括一些传统的这种工艺呀，都在带到年轻人的世界里面。然后我们也很喜欢。 给就这样年轻化的一个设计。
15: 对这个中医的文化，一个是有了自信，另一个就是我们平时也更注重养生了。
5: 中医药文创爆火不是偶然跟风，首先年轻人养生常态化，其次年轻群体文化自信全面崛起，当代的年轻人不再一味追捧外来潮流，开始主动发现认同传播中国本土文化，相信随着未来中医药文创的发展，或许在某一天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也有可能会借助中医药文创爆火的趋势来了解中医，了解中国。
19: 那么我们有责任啊，把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做好。文创产品呢是主打的内容之一啊，当然除了文创之外，可能还会有啊其他的一些服务项目。目的呢就是为国际的啊这些友人和旅游的国外游客啊，更多的提供啊中医啊和中国文化的服务。
5: 颜值让中医药被看见，实用让中医药被需要，文化让中医药被热爱。中医药文创的出圈，不仅是一次国潮消费的火热，更是千年传统医学与新时代年轻人的一场温暖的双向奔赴。北京台报道。
3: 关注了中医药振兴，再来关注戏剧振兴。今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 ,2026-2028年 进一步推动新时代戏剧事业的传承发展。
4: 戏剧文化迎来发展东风，落地举措马上来了。近日，一场戏曲教学成果展演在北京开演，各地梨园少年同台亮嗓，各展绝活。
21: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少儿戏剧场里，锣鼓丝弦声声入耳，一群少年学子披挂登台，有板有眼，演出以开幕曲《梅花》雅致开篇，百戏之祖雅韵流芳板块中，昆曲《西游记》胖姑学舌率先登场，学子身段灵动，唱腔温润，尽显昆曲水磨调雅致底蕴。出演这出戏的两位小演员丁思琪、李易容只有12岁，初次登上展演舞台，紧张而兴奋。
22: 经过几年的学习，我的唱腔还有身段都有很大的提升。这次成果展示活动中，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自信，让我不再害怕上台。
23: 我们以后会好好学习，认真练基本功，把传统戏曲文化好好传承下去。
21: 展演正式拉开大幕，整场演出汇聚昆曲、京剧、评剧、豫剧、曲剧五大剧种，涵盖经典折子戏、新编人物剧目、戏曲基本功身段组合等多元艺术形式，行当齐全，配合默契。活动打通了京津及多地戏曲院校的联络，
24: 不单单是在京昆的剧种上有评剧啊、豫剧啊、很多的其他剧种啊、我觉得这是戏曲的一个百花齐放，这个百家争鸣，这个对我们是有一个帮助，提供了这么一个大家一块一起交流，一起这个互相切磋、互相提高的这么一个机会。
25: 要把我们传统的戏曲之美、戏曲之韵、戏曲的这种传统文化，能够浸入到我们少年儿童的这种心理。
21: 北京台报道。
4: 开播已经20年的电视剧《武林外传》承载着我们无数人的情节和回忆。其实北京本土的曲剧也有一出《武林外传》，
3: 经典 IP 的另一种演绎，主打北京味儿和沉浸式。
26: 要三位再扣打实力，秀才继续给个信号屏。
0: 熟悉的佟掌柜，熟悉的装扮，熟悉的陕西方言，不同于坐在电视机前观看，观众直接坐进了佟府客栈。沉浸式戏剧《武林外传》保留佟湘玉、白展堂、郭芙蓉、吕秀才、李大嘴等重要角色，将时间设置在原作结束后的数年。佟府客栈从栖霞镇开到了京城王府井大街，更加复杂激烈的市场竞争催化了客栈内部一连串笑泪交织的变故。
27: 有很多北京接地气的一些说法，像是白展堂送外卖，然后去到了很多很多的北京的地名，然后能够感受到每个人物的形象是非常鲜明的，就是既有我们剧里面本来的人物的形象，而且也有我们新的这些演员们赋予他们更多的光彩。
28: 我是05后，所以其实小时候是没有看过武林外传的啊，剧情其实很贴近现代人的生活，比如说打工人，说出一些心声吧，然后还能感到 比较轻松，
1: 既能还原观众脑海里边那样一个同福客栈，又能做到一个与时俱进，能结合当下观众的审美以及我们北京市曲艺团的京味元素，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升级。

0: 后就是在剧情方面呢，其实我们也是加入了很多这个就是当下时效性比较强的这些就是梗啊，网络爆梗。
1: 武林外传演出期间，舒淇剧场被改造成上下两层的同福客栈，大量的互动设计随时牵引观众的注意力。比起单纯把武林外传的改编故事搬进剧场，更能让静坐的观众检视每个细节。
2: 因为之前呢，演员和观众是有距离的，是有距离的。那在舞台上，他可以非常完整的一个剧目的从头到尾的一个演出。那么这个呢，它里边既是沉浸式的，又有一些互动啊，甚至有一些随机性的啊，我们行话叫的一个现挂这样的东西会在里边出现。那和观众的距离更紧密啊，这样的话更加的吸引当下年轻人的一种欣赏。
1: 《武林外传》将于6月5号到7号亮相舒淇剧场。北京台报道。
3: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4: 大展呢，由一件文物囊括了两大关键词，我们来解锁大展新看法。
5: 这件文物很有意思，
6: 哎，很有，真的，那上面顶的是玉米吧？
5: 是顶的是玉米，下面呢是一个美洲豹。
6: 美洲豹，哦，这就是咱们玉米美洲豹。
5: 是的，是的，
6: 在一起了，
5: 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展览的两个标题，玉米黄金美洲豹，有两个呢都在这个文物上结合出现了。玉米呢是大家知道，现在是世界上单产量最高的谷物，但是实际上呢它的来源是玛雅文明。
6: 哦，
5: 玉米呢就是在墨西哥玛雅文明中啊有特别高的含义。当时呢就是他有一个创世的一个传说，说这个创世主用这个木头造人没有成功用这个泥土捏了一个人也失败了也失败，最后用玉米造了一个人成功了，
6: 成功了，
5: 成功了。所以玉米呢就是他们的国王都会化妆成玉米神的形象。
6: 玉米是生命之源，美洲豹呢是精神象征，这就是从物质到精神的一个不断的进步，
5: 不断的进步，
6: 把它能聚在一起。
7: 当美洲人吃玉米的时候，咱中国北方吃的小米，南方已经吃上了水稻。
5: 中国有北溯南稻之说。
6: 对啊，
5: 在距今10000年前左右，就是我们的二楼北京通史的展厅，有现在目前华北地区发现最早的溯。
6: 门头沟，
5: 门头沟东湖林遗址。溯呢，其实就是小米。
6: 然后你瞧，咱们这个列入世界遗产的良渚遗址，
5: 良渚遗址
6: 就发现了大量的
5: 水稻，
6: 稻作农业。
5: 是的，是的。
6: 其实我们稻作农业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
5: 是的，
6: 所以这是两大文明不同的，我们生命之源。
5: 甘院长，您看，这是呢玛雅文明的石磨盘石磨盘和它的磨棒。在北京呢我们也有石磨盘和石磨棒，
6: 但是我们用那个磨是吧，
5: 我用
6: 用盘。
5: 对
6: 啊，
5: 现在目前来看呢，就是玛雅文明中没有发现那种碾子。这可能是两支文化不太一样的地方。
6: 不太一样。对，5000平米的我们的美洲的文化的展厅，5000平米的中华文化展厅，还有5000平米沉浸式的观众的体验的展厅，是一个文化大的盛宴，
5: 美洲文化的嘉年华。
6: 嘉年华。
3: 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期间，对以色列升级离以战事表达强烈不满。
4: 特朗普斥责内塔尼亚胡扰乱了美国和伊朗的谈判。
8: 报道援引包括两名美国官员在内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特朗普在通话中十分恼火，质问内塔尼亚胡到底在干什么。特朗普还强调，以军威胁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会使以色列在全球进一步受到孤立。按照美方官员说法，特朗普此前与内塔尼亚胡也有过言辞激烈的通话，而这次通话是特朗普2025年初开启第二任期以来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说，特朗普之所以愤怒，似乎源于以方对黎巴嫩的打击威胁到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暂停。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他已经与以色列方面通话，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援引一名熟悉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谈判已经重回正轨。
3: 7个多月前发生的法国巴黎卢浮宫珠宝劫案，眼下

0: 又出现了新的线索。
1: 比利时警方在数名嫌疑人的手机中发现了显示卢浮宫内部场景的照片。
2: 据报道，比利时警方在针对另一起案件的调查中发现，其中一名嫌疑人的手机里有卢浮宫内部场景的照片，更确切地说是发生劫案的阿波罗长廊的内部情况。这名嫌疑人来自东欧，据信专门从事货物盗窃。法国有关机构已派调查人员提取相关证据，目前正在分析这些照片，以查明其确切的拍摄环境，尤其是照片来源。据了解，法国和比利时已启动联合调查，以查明在比利时被捕的窃贼与目前在法国被羁押的四名卢浮宫劫案嫌疑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2025年10月19号，四名蒙面人来到卢浮宫外，分工配合操作升降装置，从建筑物外部阳台潜入，在数分钟内抢走总估价约8800万欧元的珍贵珠宝后逃离现场。
0: 当地时间6月2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公告称，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今年的6月到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
1: 未来几个月极端天气出现的风险随之攀升。
3: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厄尔尼诺拉尼娜最新通报显示，今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该事件至少持续至11月的概率约为90%。多数预报模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将达到至少中等水平，也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此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将加剧全球变暖的影响，全球需要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保护最脆弱的群体，并建设极端天气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各方需要为一场可能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做好准备，它将在不同地方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最近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温度起到助推作用。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通常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
0: 北京已经正式进入汛期，今年北京市降水总量和强降水的天数都将偏多。记者从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6月2号举行的北京市2026年防汛准备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80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营运，确保汛期发挥水库拦洪、削峰、错峰。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照例来关注天气。从景观摄像机的镜头来看呢，现在看起来是个蓝天白云的天气哈。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4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的是时政要闻。
2: 6月2号，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招待会在颐和园举行，市委书记尹力致辞。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旅游工作，指出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居全球城市之首。我们愿与各方一道进一步打造全球重要旅游目的地，欢迎世界各地游客来中国，来北京，促进各国民心相通和文明交流。6月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本市安全生产有关工作等事项。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聚焦降概率、控损失两个维度，进一步把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位，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筑牢首都安全防线。
1: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航向结构以欧洲和亚洲为主。
3: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5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分别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洲航线1条。截至5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5条，亚洲航线33条，北美洲航线10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为主。专家表示，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的持续增加，既能畅通全球物流通道，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又能助力国货出海。
1: 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建设3号迎来重大节点，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4: 平陆运河位于广西，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我国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1: 6月3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来关注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5: 会上有记者提问，在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后，民进党当局向斯威士兰投入总计约250亿元的新台币资金，并承诺项目收益全部属于斯威士兰国王及王室。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6: 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台独私利，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台独分裂势力与斯威士兰维系所谓的邦交关系，目的不是惠及广大民众，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5: 毛宁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今年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国家扩大对华出口，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切实造福了中非人民。
6: 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5: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中方6月1号批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有关涉华言论之后，日本防卫省

0: 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
1: 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于言论自由有着坚定承诺，不接受中国对美国媒体缺乏对等待遇。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美方讲对等待遇，这正是中方的关切。中美媒体问题的始作俑者是美方。双方达成三项共识以来，中方完整落实，为美国记者来华采访报道提供签证等各方面的便利，而中国驻美记者正常采访权利遭到严重限制，几乎没有中国记者获得白宫线下采访机会，签证、居留许可经常遭到无故拖延，多名记者被迫回国。中国记者申请赴美短期采访也很少获得批准，这难道是对等待遇吗？美方讲言论自由，但在美国的中国媒体被贴上外国代理人、外国使团等政治标签，这就是美方所谓的言论自由吗？美方应以实际行动落实双方共识，保障中国记者在美国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
2: 昨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最近表示，台湾需要更多的电力。岛内就有舆论表示了台湾对电力能力供应缺乏的担忧，民进党却是始终不敢面对攸关产业命脉的能源问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朱凤莲表示，缺电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
3: 民进党当局一门心思搞台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解决岛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缺电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民进党当局把能源问题高度政治化，不是直面去解决，而是把它当作党同伐异打压对手的工具，暴露其只顾一党之私，不顾台湾民众利益福祉和未来发展的嘴脸。
1: 北京台报道。
2: 国际方面，针对科威特外交部声称科威特国际机场三号遭伊朗袭击，伊朗方面三号表示，伊朗不应为科威特国际机场受损负责，袭击是由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
4: 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一方调查认定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没有向科威特机场发射任何导弹，有证据显示美制爱国者反导系统在未能拦截伊朗导弹之后误操作，导致拦截弹落入机场客运航站楼，从而造成损毁。对于这种说法，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同一天，科威特国防部通报，当天黎明共拦截外部势力发射的13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另据科威特民航总局三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凌晨遭袭的科威特国际机场在完成损毁评估并采取措施确保安全后，已恢复航班运行。
2: 当地时间三号凌晨，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传出了爆炸声。美军随后证实对格什姆岛实施了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针对美军对伊朗相关邮轮和格什姆岛的袭击，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说，当地时间二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使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东时间二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向地区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

0: 均未命中，其中两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未能飞抵目标区域或者在飞行途中解体，三枚射向巴林的导弹被防空部队拦截。稍早时，美军击落三架由伊朗发射的无人机，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所谓自卫性空袭。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发文称，伊朗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
1: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美国总统则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一方向美方发出的最新一则信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的明确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对话在几天前就已经停止的新闻报道是虚假的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一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 当地时间三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特朗普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也绝不从外部购买。特朗普称，最初的协议草案中只规定了不自行研发这一项，并没有绝不从外部购买。这个问题引发了长达两周的谈判，但最终美国把这一条也加了进去。只要伊朗签署那份文件，协议便正式生效。特朗普表示，理论上讲，他们距离签署协议已经非常接近了。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
3: 尼克扎德说，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相关法律草案采纳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及有关人士的意见。此前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三号报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已进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阶段，待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议会审议表决。
4: 报道说，围绕该草案的制定工作已持续一段时间，伊朗议会多个专门委员会参与了该草案相关研究和论证工作，包括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内政事务委员会等。报道说，上述委员会及部分议员此前分别就草案提出不同版本的建议和方案，经过协调和整合后已形成统一文本。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二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与美方立场不符。内塔尼亚胡这一计划并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结束加沙冲突的20点计划组成部分。卢比奥同时表示，美方目标和以方最终目标一致，即加沙地带由一个不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实体治理。根据2025年10月生效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5月28号，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70%。哈马斯指责此举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当地时间二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4轮会谈。近期，以色

0: 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动作持续发酵，美以之间战略分歧日渐明显。详细情况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梁慧发回的分析报道。
1: 围绕黎巴嫩南部局势，近期内塔尼亚胡政府正面临着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压力，而这些压力不仅会影响到以军的军事行动，也会对美伊谈判以及以色列国内政治局势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在6月1号，以色列宣布将会对贝鲁特南部发动空袭，但是随后被特朗普紧急叫停。特朗普还明确表示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升级黎巴嫩局势的行为。两人的通话也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批评者认为内塔尼亚胡在面临特朗普的压力时过于轻易的退让，这也暴露出内塔尼亚胡一直试图营造出的美以亲密联盟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脆弱，同时这也反映出美以双方在黎巴嫩战线以及伊朗方向的战略分歧在变得越来越大。而在国内方面，由于黎巴嫩真主党持续使用光纤制导无人机给以军士兵造成杀伤，并且对以色列北部安全带来比较大的威胁，内塔尼亚胡正面临着来自北部民众包括反对党方面的巨大的压力。虽然以军不断地在向北推进，但是以色列国内普遍对以军能否有效应对这方面的威胁持怀疑态度。而在最近几天，以色列的政治领导层和军方正在高调地渲染夺取伯夫特山岭的政治意义，也是希望借此来营造出一种局部胜利的氛围，借此来对冲这些反对的声音。另外，以色列议会在近期一读通过了解散议会的法案，各界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在这段时间来升级黎巴嫩的局势，也是希望能够以一个胜利者包括国内安全维护者这样的形象来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争取更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内塔尼亚胡近期也明确地宣布以色列将在黎巴嫩以及叙利亚方向主动出击，包括以色列也会试图占领加沙地带70%的区域。各界分析认为，在美伊谈判前景仍不明朗的情况下，以色列此举一是希望在各条战线尽量的扩大所谓的缓冲区，造成一种既定事实；二呢，也是希望借此来给美伊谈判制造困难，希望将局势拉回到军事对抗的框架中。
0: 泰国司法部长卢塔彭3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根据泰国国王马哈挖吉拉隆功2号颁布的特赦令，前总理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赦免的人员之一。
2: 泰国媒体援引卢塔彭的说法报道，根据相关法律，由于他信剩余刑期不足一年，获得特赦后，他将从当前的假释状态转为免除刑罚。他信佩戴的电子监控设备预计也将摘除。2025年9月9号，泰国最高法院裁定他信在警察总医院以住院代替服刑违法无效，判决他信即日起入狱重新服刑一年。今年5月10号，他信服刑满8个月，达到假释条件，于次日获得假释。
0: 我们再来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2号在内部备忘录中表示，将在遵循美联储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就相关改革议题开展理性审慎的讨论。另据消息人士透露，沃什已任命两名保守派分析师为其在过渡期内提供建议。沃什以美联储主席身份主持的首场货币政策会议将于本月16号到17号举行。路透社报道称，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维持利率不变，但届时发布的最新经济预测将为外界判断沃什领导下的政策走向提供重要线索。当地时间2号，跨国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集团首席执行官安东尼奥·菲洛萨和法国财政部长莱斯屈尔等人参观了位于法国东部米卢斯的斯特兰蒂斯装配工厂。斯特兰蒂斯方面表示，将在法国投资10亿欧元，开发全新多车型平台，以增强其在电动车转型中的竞争力。
2: 斯特兰蒂斯首席执行官菲洛萨表示，新平台将帮助公司降低20%的成本，使其保持在本土市场的竞争力。该平台将于2028年在欧洲启动生产，目标是到2035年全球产量达到100万辆。此次投资是斯特兰蒂斯未来5年600亿欧元复兴计划的一部分，其中一半资金将用于开发新生产平台。 该平台可用于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型，旨在降低生产成本并加快新车量产。此外，投资还将用于在法国东部的米卢斯工厂投产三款新车型。上个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多家大型企业签署国家电气化协议，力争到2030年将国产电力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提高一倍。法国政府此前表示，将把国家相关援助增加一倍，到2030年达到每年100亿欧元，以减少法国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提高核能和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电力在发电、供暖、交通和工业等领域的占比。
3: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号，欧盟委员会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能力，以期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
4: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说，这一方案包括两项立法提案——云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和芯片法案 2.0， 以及开源战略和能源领域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相关立法提案在通过并生效前，还将由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审议协商。公报说，一揽子方案将有助于扩大欧盟企业、公民和公共行政部门在核心技术方面的选择范围。不过，该方案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例如针对芯片法案 2.0 的相关内容，欧洲数字产业组织数字欧洲认为，半导体价值链高度全球化，所谓含欧量要求难以操作，可能割裂供应链，并削弱欧盟及其下游产业竞争力。
3: 欢迎话题，我们再来关注欧洲中央银行2号公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报告认为，黄金储备占比的大幅提升，首先归因于估值效应，得益于国际金价在2024年、2025年连续井喷式上涨，黄金资产价值水涨船高，从而在全球官方储备中取得更大份额。欧洲央行表示，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之际，各国央行购买黄金，增强其资产负债表韧性，不仅是为实现资产多元化，也是为了对冲地缘政治风险。我们再来关注的是3号，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批准了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支出约194亿美元。目前预算案已提交国会审议。
2: 据报道，这份补充预算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夏季电力和燃气价格补贴以及汽油补贴的延续。补充预算的部分资金将通过新发债券筹集。具体措施包括设立2.5万亿日元（约合156亿美元）的中东局势应对储备基金，用于支付汽油补贴。政府将通过发行额外的债券融资，增加了市场对财政赤字的担忧。对此，日本政府表示将通过调整，避免影响长期发行总量。
3: 再来关注，刚果金卫生部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1号，该国仍有116例埃博拉疑似病例正在调查中，较此前报告的疑似病例总数大幅下调。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2号说，这主要是因为大量按类似早期症状列入统计的疑似病例被排除。
2: 林德迈尔说，在本轮疫情中，通过监测发现或到医疗机构就诊症状类似埃博拉病毒感染的人员，都会先被列为疑似病例，随后经过实验室检测，一些疑似病例得到确诊，另外有很多疑似病例被证明是疟疾、脑膜炎或其他疾病，因此从疑似病例统计中剔除。刚果金卫生部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60例，累计治愈病例6例。乌干达卫生部2号说，该国新增6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为已确诊病例的接触者，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5例。截至目前，乌干达累计已有2名患者治愈出院，12人住院接受治疗，1人死亡。刚果金卫生部5月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5月26号，该国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
3: 美国媒体报道，位于夏威夷群岛的基拉韦火山，当地时间1号再度喷发形成高约200米的熔岩喷泉。
2: 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基拉韦火山当地时间1号清晨4:40开始喷出熔岩，形成壮观的红色熔岩喷泉，最高时约达200米，喷发产生的烟柱高达7300多米。报道说，这是基拉韦火山自2024年12月以来的第48次喷发，当地已紧急发布火山灰预警，提醒居民做好防护。基拉韦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也就是大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过去40年不时喷发。
3: 日本媒体报道，第6号台风当地时间3号凌晨4:30左右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流经该县的古座川因存在泛滥危险，气象部门一度发布5级，也就是最高等级的泛滥特别警报。那随着台风逼近关东地区，东京等地普降暴雨。
2: 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3号下午1点左右，伊豆诸岛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超过26毫米，茨城县局地1小时降雨量超23毫米，东京都等多地同时发布4级暴雨警告和4级山体滑坡危险警告。受恶劣天气影响，东京都市圈内多条常规列车线路暂停运营，东京地铁也出现延误和中断情况。截至3号中午，约有760个国内航班和90多个国际航班被取消。气象部门预计，关东等受台风影响的地区，短时间内还将迎来暴雨和强风袭击，呼吁民众高度警惕山体滑坡、低洼地区洪水和河流泛滥等灾害。
3: 日本媒体3号报道，福岛县福岛市2号发生熊袭人事件，造成4人受伤。
2: 警方称，一头熊当天上午在福岛市袭击了工厂等多处地点，造成4人受伤。警方在事发地点周边加强了警戒。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数量不断增加。日本政府此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财年内，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击，其中13人死亡，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3: 共同社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3号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新生儿数量为671236人，跌至历史新低。
2: 据报道，去年日本新生儿数量较上年下降2.2%，减少约1.5万人，总和生育率小幅下降至1.14，两项数据均为连续第10年下降，但下降速度有所放缓。报道说，新生儿数量下降速度放缓，可能是由于25至35岁人口数量趋于稳定，但仍需采取紧急措施来遏制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另外，作为影响未来生育趋势的关键因素，去年日本结婚人数连续第2年增长，男性平均结婚年龄为31.0岁，女性为29.7岁，年龄均较上年有所下降。
0: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7:30，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冲亚。冲亚，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5: 好的，宝琛，我来介绍一下。那么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早呢京城的空气的污染扩散条件和能见度的状况呢还算不错。从我身后的视频监控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呢是清晰可见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今早呢全市气温上升比较快，平原地区普遍呢是在18到21度之间，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区的气温偏高一些，目前呢是21.1度。那么在北部山区像延庆的气温目前偏低一些，为15.8度。那么今天白天呢，京城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过程，伴有强对流天气，预计最高气温是在24度上下。出行的时候大家还需要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那今天夜间呢，天空放晴，气温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6度上下，山区呢稍低一些，在11到13度之间，是一个较为舒适的夜晚，您可以安心睡个好觉。好，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3: 好，感谢祖冲亚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啊，家住朝阳区的赵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是关于电动自行车的定位问题。因为他购买的电动自行车竟然上演了隔空漂移，怎么回事呢？
6: 在我身旁的这辆电动车就是赵先生购买的小牛电动车。最近我们接到热线呢，赵先生向我们反映，在今年2月份2月中旬春节假期期间，一家人 开开心心的自驾去山东青岛游玩。就在全家抵达崂山景区的第二天，赵先生手机的定位服务上看到自己的车辆从长

0: 区跑到了顺义区，当时他瞬间意识到呢，可能是车辆被盗了，也没有游玩的心情了，一家人着急忙慌的又从青岛自驾返回北京准备报案，但当他回到小区时，却发现自己的车就好端端的停在家楼下。
1: 我心想，我出去谁也没说我车怎么跑那儿去了，因为肯定就是丢了，是吧？根本没有玩的心情，开车也得是七八个小时，500多公里嘛，是不是？赶紧回来了。我一看车在楼底下，哎呦，这心有点踏实了，你说，可是玩的心情完全没有了。
2: 原定的旅行计划被电动自行车的乌龙定位打乱了，赵先生非常懊恼。回京第二天，他就致电车辆所属企业，想要个说法，要求对方赔偿因定位故障紧急返京所导致的交通费用。
1: 打了电话的三番五次，我一问当地的12345呢，他说60个工作日解决问题。过了五一，我说60个工作日该到了吧，70多天了，我也给他打电话，他说受理了，给我彩信回复了，是小牛电动车老化，不予维修，建议更换2G、4G。
2: 赵先生的这辆电动自行车购买于2020年，当时定位功能是这款车型的卖点。赵先生购车后，商家赠送了3年的定位服务，但到期后，赵先生继续购买了包含定位服务在内的会员服务。发生定位漂移时，赵先生仍在会员期内。
1: 我捡的这准是无理取闹，是不是坑人吗？你早跟我说，我再另想办法。本来放了假一块玩的，现在变成很烦恼。
2: 赵先生所遇到的乌龙定位并非个例，在网络平台上，记者注意到不少网友发帖表示自己也遇到了该品牌电动自行车定位失联、定位漂移等问题。针对这些疑问，记者陪同赵先生推车去往就近的门店进行咨询。
3: 你买那个模块了吗？
0: 什么模块？
3: 2G换4G那个模块？
0: 没有。
3: 你买那个装上就没事
0: 了。就是我还得再花个钱是吗？
3: 你得花钱给那个是工厂，让工厂给你做一个中控。做一个新型模块中控，你的车是老车，里头的系统是2G 的系统，就是以前就很多基站都是2G 的基站，所以设计的车都是2G 的车，现在很多都更换成4G 的基站了。
2: 也就是说，定位漂移的原因在于车辆硬件老旧。如果赵先生还想正常使用定位服务，需要花费299元购买一中控设备，这也是赵先生在之前投诉时所得到的回复。
3: 没必要装了，你就换新车了都，大概很多客户都80%以上的客户都换新车了。
0: 就现在你们店里卖的是就都已经是就是新的，你说四 G 的，
3: 都是全新四 G 的。想让它定位准，你就花个299给它换上。
4: 交钱的时候也没跟我说，
3: 这我不知道，这你得找客户跟客户说。
2: 随后，记者使用赵先生的手机拨打了小牛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人员进一步解释了定位故障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5: 因为现在确实有涉及到运营商陆续撤销2G的一个基站，更换成4G基站，那我们的2G车辆它就会接收不到信号，所以就是说 APP 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正常上报信息，所以我们公司也就决定，因为像中控或者天眼质保时间它是1年嘛，我们公司承担一半费用，并且赠送1年的一个智能服务。你可以参考一下 APP 主页面下滑有一个2G升级4G公告，就是优惠升级方案。如果您不想优惠升级，也可以来电帮您申请充值的智能服务，没有使用的部分费用给您申请退款。
2: 而当赵先生表示自己希望得到赔偿时，客服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5: 理解您的意思，先生，不好意思，这个我们客服无法支持补偿的。
2: 对于客服给出的解决方案，赵先生表示无法接受。
1: 这个我也不满意，让我更新，更新是我的事儿吗？是你的事儿，该更新你统一更新，你现在没有更新，你把责任推到我，车老了，不予维修，不予赔偿，你都没责任，都是我责任，我本身心里就不信任了，到期你给我掐了就完了，我也不享受你这个待遇了，我的条件也不高，我的诉求就是呢，你把我回来300多块钱的油钱报了。
6: 定位服务本就包括在付费的会员功能里边，在这期间却出现了定位漂移的问题，要想恢复正常使用，消费者需要自费升级。赵先生以为车辆被盗，因此仓促回京，在这期间所产生的损失希望得到赔偿。企业给出了多种解决方案，但消费者并不满意。我们来看律师是怎么说的。
2: 律师表示，赵先生提出赔偿诉求，核心原因在于商家未能保障定位功能正常使用，已构成先行违约。
7: 既然定位是车辆最初购买时就有的功能，也是车辆买卖时的一个卖点之一，

0: 哪怕最初说的是免费使用，之后一年需要续费，只要是续费了，那么消费者购买的这个车辆费用中以及包含的续费费用中就包含这样的服务。那如果商家不能确保定位准确，就相当于商家违约。消费者发现自己车辆发生长途的位移，出于保护财产安全必然要去核实，那么为此所发生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这属于一个直接的经济损失。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和商家的违约行为是存在因果关系的，那么商家就应当对消费者为此支出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进行赔偿。
1: 在网络媒体上，有网友表示，自己在2023年11月购买的小牛电动 G100 都市版熊本熊限定版，使用的是 2G 中控模块，如今的智能服务也面临诸多问题，使用感受大打折扣。记者核实后了解到，这款车型于2023年9月正式上市销售。律师认为，智能电动自行车在设计生产阶段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给技术升级留出空间。
0: 因为 2G 退网导致电瓶车定位不准，这得看 2G 退网是不是能够预见的风险了。现在技术迭代这么快，好几年前都用上 4G 甚至 5G 了，显然换网络它不属于不可抗力。而商家非但没有提前做好技术规划，仍然生产并销售只能依赖于 2G 网络的电瓶车，在卖车的时候至少要把这个实际情况告诉消费者，由消费者选择是不是购买。如果消费者购买了不能匹配，升级的费用消费者自己买单，而商家没有如实告知，就属于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电瓶车换网后无法正常使用，就是商家违约了，商家就应当自行承担技术迭代的成本，而要求消费者为更换硬件设备买单明显是不合理的。
1: 面对故障问题，品牌客服给出解决方案，消费者自费升级中控，商家赠送一年会员服务，或对于消费者已经购买的会员服务，商家进行部分退费。对于这样的解决方案，部分消费者产生了一种被迫消费的感受。针对这一点，律师也做出了明确解读。
0: 商家通过 APP 告知 2G 升级 4G 这一行为的确属于对消费者的一种通知，但是呢，解决方法不应该是由商家划定几种解决方案，而应该把选择方案更多的交给消费者手里，要求消费者支付一定的升级费用，然后给你一个 VIP 的优惠服务，这就属于有点强迫或绑定消费者消费的这样一个意味了。
1: 遇到这类消费纠纷，消费者应如何维权？律师给出明确途径。
0: 像赵先生这种情况，可以向12345打电话投诉，也可以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如果实在协商不了，不能解决的话，那只能向人民法院起诉。
2: 我们再来关注，前不久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亚运村大队接到群众举报说，惠兴东桥附近有人不挂车牌占道违法停车，民警赶过去发现啊，这名司机不是第一次违停了。
3: 我说去年六月份咱们联系过是吧？
4: 好像吧，我忘记了，你找一下吧。
3: 那会儿给你打电话是不是应该开没牌的车来的呀？
4: 对，
3: 那会儿是现代不？
4: 是现在呀。
3: 那天怎么罚的你啊？
4: 扣了9分，然后罚款200吧，就了了。
3: 啊，了了。那你那牌子呢？你牌子得安上啊。
4: 我好。
3: 那一码说一码吧，你多长时间能到车这儿来呀？
4: 稳动。
5: 去年也是六月，这名司机把这辆白色的现代 SUV 停在了距离不远的地方，同样是没挂车牌违法停车。
3: 他停在咱们北园路跟汇中路这路口的机动车行车道上，本来两条车道变成了一条车道，一下少了一半。那么早上起来非机动车也多，很容易发生一些不必要的交叉碰撞。这车呢留了一个电话在右前方这个位置，但是呢现在打不通，那么只能等着这个驾驶员到亚运村交通执法站接受进一步的处罚。现在呢，我们通过拖车把它拖走，消除对这个路口的交通影响。
5: 上次车被拖走，司机去执法站接受了处罚，很明显他并没有吸取教训。几分钟后司机赶了过来。
3: 怎么一个事儿他还能错两回啊？我看一眼牌了。搁这儿去。今天现场执法还是这样啊，跟去年一样。说点身份证号。
6: 还扣90啊？
3: 那你看有几个不安牌子的呀？有牌子的车我们贴条，我们非现场记录，

0: 但你没牌子的车，你让我们怎么记录啊？这不是得单边找你吗？你这留电话了，就给你叫过来；你要不留电话，直接给插走了。
1: 为了停在方便自己的地方，又担心违停处罚，司机干脆摘掉了车牌，把车停在了禁停区域，全然忘了一年前同样的情形自己接受的处罚。
0: 你停这儿，人家自行车都得借道走了，危险。
2: 行，
0: 没地儿停，咱就别开了，要么踏实的找个地儿，远点的地儿停远处。正经的收费停车场，
2: 我不用驾驶证扣钱吗？
0: 谁开过来的？
2: 啊，我开过来的。
0: 你开过来的就只能罚你，谁开过来的罚谁，那现场执法，就跟那天你去那儿是一样，罚你的是你的驾驶过程。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这个车尽快呢把牌子安上，咱罚完了第一时间去找罗斯去。安完之后尽快驶离这儿，这儿不让停车。
1: 之后民警敖翔赶到了北苑路，根据前期掌握的情况，这里经常有一辆白色奇瑞小客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违停。
0: 啊，你什么时候停这儿的呀？
3: 这个没一会儿吧，我因为我朋友停的。
0: 你朋友停的，让你朋友来就行了，你甭管了。
3: 啊，行，
0: 我是找谁把车搁在这儿的，我找谁啊。
3: 啊，行，那我赶紧挪跟他说。
1: 这辆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车里却摆着早已过期的临牌。几分钟后，车主赶了过来。
0: 啊，这是你车？
4: 对对，
5: 停
0: 这儿。谁停这儿的？
4: 这个我朋友他停的。
0: 你把你朋友叫过来呀、
4: 啊！啊，
0: 你过来不行啊！
4: 我这就赶紧过来了，打电话没打通。
0: 嗯，是。
4: 啊，那赶紧挪了，挪了还是？
0: 那你朋友把车停你跟前来了。
4: 啊，
0: 不是，你朋友把车停你跟前来了。
4: 这次在这边他都给我送过来的。
0: 车牌子呢？
4: 那车牌在车里呢。
0: 你拿着看一眼。
4: 在车里，对，邮寄过来这个牌子没有这个螺丝。
0: 没有就不安了。那我问你，你车是4月份停这儿的吗？
4: 这个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停的。
0: 那你问问他，他知道我知道，你也问问他，你就能知道。
4: 啊，
0: 你的车自己也上上心吧。这车呢，哪天停这儿了，我们通过路面监控已经调取的一清二楚了。刚才电话里说刚停这儿的，这话不对。通过路面监控呢，我们也掌握了这个人的信息，让他本人到奥运村交通队执法站接受进一步的处理就行了。拿着身份证，拿着车的手续，得罚400元，记九驾驶证呢记9分，一个是违法停车，这个地儿肯定不能停车，违反停车规定，200元不记分。再一个呢，是上道路行驶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
1: 随后车被拖走，驾驶该车的司机来到了执法站，接受了2项违法行为的处罚。
6: 我们再来关注，6月1号开始，北京正式进入汛期。为应对汛期天气变化，保障乘客出行安全顺畅，地铁公司全面完成了防汛备战工作，新版雨衣陆续就位。
7: 地铁的一次性雨衣在今年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您看，我现在拿到手的呢，就是今年汛期的地铁定制的雨衣。您看这个胸口上有北京地铁的标识，而且它的版型也和过去地铁发放的一次性雨衣有了一些变化，变成了这种开身的，上面呢还有一些摁扣。它相比于过去发放的一次性套头雨衣呢，穿脱更加方便了。而且您看这个长度，它已经长到了我的膝盖的下方，当风雨来到的时候呢，这个长度可以防止这个雨水啊打湿我们的衣物。我现在手感摸起来，它的厚度呢也比过去一次性的雨衣啊更加厚，也就更加结实了。
8: 今年汛期，北京地铁在各条线路、车站、场段储备一次性雨衣160万件，在雨天为有需要的乘客发放。这一举措已经坚持了20年。据了解，为有效应对汛期天气变化，北京地铁提前对所辖20条线路、380座车站开展拉网式排查，室内472处防汛关键点位逐一明确专人值守、专属物资保障和快速处置流程，汛期全程重点盯防，确保雨情突发时最大限度降低对乘客出行的影响，同时明确挡水板安装、出入口封闭等5项刚性处置标准。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各级防汛应急演练1569轮次。
6: 说完防汛，我们再说安全生产。2026年北京市住建系统安全生产月活动正式启动。今年的活动重点聚焦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通过形式多样、场景丰富的安全生产宣教活动，督促各工程单位

0: 认清安全生产严峻形势，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1: 在位于朝阳区驼房营路的启动现场，展示区里集中展示了各类极具科技感的安全生产设备设施。这其中，嵌入定位系统的新型安全帽成为工程行业从业者关注的焦点。记者了解到，通过将小型的人员安全标签嵌入安全帽内侧，并与施工现场的信号发射基站相互连通，可以对所有一线作业人员实现全程定位跟踪。
2: 纯人的管理可能还是会有覆盖不全的时间和覆盖不全的作业面，通过这个能够就起到了有效的弥补，做到全覆盖。
1: 安全生产月期间，市住建系统将陆续开展专题培训、百日攻坚行动等一系列重点工作，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3: 建立了深基坑、高堆土以及涉山涉河的八本台账，并且将这个施工现场防汛的重点风险隐患全部落点落图，建立了这个通畅的指挥体系，确保遇有突发情况能够及时调度、及时处置。
1: 分会场活动同样精彩纷呈，地处大兴区黄村镇的首都医科大学新校区项目现场专门展示了创新设计的消防灭火四足机器人，与会人员同步观摩了火灾救援应急综合演练，学习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典型事故案例以及应急处置流程，督促和引导工程单位凝聚管理责任共识。
4: 我们建立了一支20人左右的这个防汛队伍，准备了一些防暑降温的这个食品，同时呢也建立了项目的医务室，保证我们的一线从业者呢有一个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
1: 北京台报道。
0: 6月2号，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北京网络安全大会上发布全新高安全机器人产品体系，让智能机器人正式进军政务、能源、金融等高安全场景，为 AI 时代机器人应用筑牢安全防线。
5: 现场亮相的配送机器人、单臂协作机器人吸引了不少目光，其中多款机型早已在酒店、医院、工厂落地应用，并远销海外。高安全机器人产品矩阵涵盖配送、巡检、导办等多款机器人，拥有身份可信、行为可塑、合规可控、数据防泄四大核心能力，全程留痕、加密防护，有效规避数据泄露等风险。
6: 那未来这样的一些东西都会用语音来控制，所以我们正在跟各种各样的具身智能的机器人进行合作，来解决他们这些机器人的内生安全问题，然后同时再加上客户的手机、用户的手机，再加上使用者的 IT 网络，再加上厂家的云网络，这样的安全进行融合，我们就能解决这样的安全问题。
5: 2026年一季度，北京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98.5%、92.3%，产业增长势头强劲。到2027年，北京将推动万台具身智能机器人规模化应用，攻关百项关键技术，锚定2030年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目标。北京在模型评测、AI 安全治理等方面率先破题，已成为全国数字安全产业发展的主要策源地。北京台报道。
7: 近日，第15届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所通州科技示范基地启动，百亩展区内2208个蔬菜新品种竞相亮相。
8: 走进示范展区，一股果蔬清香扑面而来，番茄、黄瓜、西瓜、菜花、萝卜、辣椒、南瓜各类果蔬新品种同台亮相。单是番茄就囊括了数十个品种，紫红黄绿花色果实挂满藤蔓，粒粒饱满。从色彩到形状，从口感到观赏造型，这里不只是一场蔬果的聚会，更是一本立体的现代农业育种图鉴。
9: 本次推出的串红一号番茄打破了国外的垄断，使我们这种联动温室生产的长季节串收番茄类型的种子的成本降低90%，它的亩产能够达到20到25公斤。同时，我们的紫龙二号水果萝卜在市场上的反响也非常的好。精彩三号西瓜皮儿薄有韧性，而且糖度非常高，也是我们目前推出的一个新的西瓜的一个品种。
8: 此次活动还设置了15个观摩路演点位，集中展示了5类先进设施中。

0: 种植模式和九项都市农业核心新技术，覆盖了蔬菜育种、设施栽培、绿色防控、高效生产等全产业链环节。活动现场，与会专家、种植大户、行业从业者进行实地观摩、交流探讨，近距离感受种业科创的魅力。
1: 这次在通州区政府大力支持下，我们进行了设施农业官员大观园的一个总体规划，下一步我们也会在园区原有温室类型的基础上新建如柔性日光温室、大跨度保温温室等设施类型，让我们这个园区成为一个温室品类齐全这样的一个园区，未来也会把我们通州基地打造成蔬菜公园，逐步从服务农民向这个服务市民，向市民开放。
0: 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已连续举办15年，累计展示京字号及国内外优质品种3.7万个，先进农业技术50多项，服务从业人员超20万人次，持续为首都京津冀乃至全国菜篮子稳产保供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方案。
2: 巨块型肝癌估计很多人都没听说过，那么超过10公分的肿瘤就是巨块型的了。过去很多患者辗转求医得到的答复都是同一句，没得切。在精准外科理念提出20周年之际，一位患者来到了清华长庚医院做了新的尝试。
3: 我问医生的哈，我能活多久？我说1年就行吧。他说不止，我说3年了，差不多。
4: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很难相信眼前这个谈笑风生的人是一名肝癌晚期患者。几个月前一次普通体检让他的人生突然按下暂停键。
3: 刚开始感觉说我怎么能得这个病呢，那也得不可思议，可能上有老下有小的吧，觉得对家里挺有责任感。
4: 42岁，一次普通体检意外查出肝脏里长了个超过15厘米的巨块型肝癌。
5: 这个是一个42岁的男性，发现的话就处于一个晚期，一个是的肿瘤很大，超过15分。那么在以前的话，我们这个治疗手段还是比较少的，这个晚期肝癌，往往这个预后呢，基本上很多啊，这个大部分都超不过1年。
3: 有没有跟家里人啊？到现在家里不知道，撒谎说拆。然后我妈也就是有点反应吧，就觉得你这总这么出差也不对劲啊。
4: 今年春节期间她反复发烧，但为了不影响一家人过年，她选择吃药暂时隐瞒病情，直到来北京准备手术前才向妻子说出了真相。
3: 因为过年的时候也不要剪了嘛，那时候把我妈也送走了，然后我想了还是跟她讲一下吧，如果要真出现意外的话，情况呢也一个提前做个准备。她觉得有点不太可能嘛，可能家里唯一的依靠都没有了嘛。我说这你倒不用担心了，配合我都安排。
5: 根据我们董院士倡导的这个精准外科精准肝切除这样的一个理念和范式啊，我们还是决定呢给他进行一个肝切除的这样一个手术。一个呢是采取了一个190的治疗看到这个是1月份这个刚发病的，刚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巨大的这个肝癌，有这个门静脉和肝静脉这个癌栓。那我们通过这个转化治疗包括这个190加上这个靶向和免疫治疗，那么未来的这个患者的这个预后呢，我们觉得也是还是这个比较乐观的充满希望的。
4: 从切不了到能切，改变的不仅是一位患者的命运，也是中国肝胆外科20年来的发展轨迹。这台手术当天正是精准外科理念提出20周年的学术大会召开的日子。20年前，正是清华长庚院长董家红院士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这一理念。
6: 精准外科它能让我们每一个患者得到个体化的外科干预，实现了这个最大化的病灶清除，最优化的脏器的保护和最小化的损伤。
4: 精准外科的最终目的就是把更多的不可能变成有可能。手术成功，患者恢复良好，现在已转入了普通病房。等这次特殊的出差结束，他将大步走回那个温暖的家。北京台报道。
2: 高考进入考前最后阶段，专家表示，经过十几年系统学习打磨，考生知识体系、应试能力基本定型。作为全民重点关注的升学大考，考生与家长同步进入心理高压的阶段，备考重心由刷题提分转向心理调节，心态发挥直接决定考场的实际水准。

0: 高考临近，备考的学生早已完成知识点积累，再大规模查漏补缺，收效有限，情绪波动、过度焦虑成为现阶段影响发挥的首要难题。如何科学调整心态，成为当下备考的首要课题。
1: 我们同学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特别是最后的冲刺，其实知识结构、认知能力、考卷的这个回答的能力，其实都已经成型了。所以最后一周就是心态，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情绪会发生变化，比如说焦虑。人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应激反应，就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没把握的时候、不确定的时候，就产生一种压力，这个压力激素呢让我们产生焦虑的情绪反应。所以第一个，这个时候一定要调整情绪，让自己不那么焦虑。所以学会一些简单的情绪调节方法，比如深呼吸啊、做冥想啊、抚摸自己的膻中穴啊，甚至就闻闻花香、书香，看看蓝天白云。其实这个情绪管理是最重要的，因为其实这个时候最要稳定。
0: 焦虑本质是人遭遇不确定事件产生的生理应激反应，依靠呼吸、亲近自然等简易方法就能有效舒缓情绪。在情绪平稳的基础上，树立合理自信同样关键。
1: 是要有自信，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经过这么多的考试啊、练习啊，该知道的其实都应该差不多了，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自信，就是我能把握，我能把握的，我呢不去操心担忧，我不能把握的，排第几名呢、啊？能进什么学校啊？都不是由你决定的，你决定的就是我答知道的全答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认识的调整，就是我们不要把考试当作人生的判决啊、未来的起点啊。其实考试就是一个压力测试，重要的是我能够应付压力、完成压力，最后呢从这个压力中间解脱、解放，奔向我们自己心灵自由。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心态的重要性的三个特别重要的体现。
0: 专家表示，平稳的心理状态更有利于考生施展自身所学，做好心态调节是考前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北京台报道。
2: 我们知道临近高考，心慌紧张、入睡困难、食欲不振在考生群体中频发，很多考生一味排斥焦虑，强迫自己消除紧张，反而陷入越压抑越烦躁的恶性循环。依托积极心理学相关理论，考前紧张并非备考的阻碍，而是人体进化形成的预警信号。
0: 每年高考前夕，不少考生被失眠、考前恐慌困扰，大多把焦虑当成备考的敌人，刻意压制。专家表示，从人类演化的角度分析，紧张属于与生俱来的生理应激表现。
1: 考前出现焦虑肯定是个信号，它肯定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我们身体的一个警觉。6500万年的进化历史，人类已经形成了一个叫做应激反应信号预警，它让我们紧张，它让我们心跳加快。这个时候呢，它是提醒我们有风险、有担忧、有不确定性，这个是给我们的警号。然后它还产生压力激素，让我们特别充满力量去斗或者逃，这是几千年人的一个自然的反应。所以出现焦虑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为什么呢？起码你还关心这个事情。
0: 在心理学研究当中，完全没有焦虑、对考试漠不关心的考生，容易放任懈怠、虚度时间，损耗自身积累的知识与精力，很难稳定发挥实力。
1: 不能太焦虑，以至于睡不着觉啊、吃不下饭啊，天天担忧自己未来没有希望啊，这就是过度焦虑。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理论叫做适度焦虑，所以说有一点焦虑其实挺好的。
0: 过度焦虑会连锁干扰睡眠、饮食与内分泌，很多考生陷入睡不着、恐慌、焦虑更睡不着的恶性循环。想要打破困局，需要落实科学的睡前调节习惯。
1: 睡不着觉，找一个特别枯燥无聊的事情，比如说叠个衣服啊，还有就是洗个碗啊，这个时候呢你就慢慢的就觉得无聊，赶紧睡觉。或者是你都不愿意这个做无聊的事情，那你去读一些熟悉的书，唐诗啊、宋词啊，你都背过很多遍，看着看着你也睡着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这个刺激，他们有那个新颖的感觉。就千万不要想难题目啊、新题目啊，千万不要看手机短视频让你兴奋起来，那就睡不着了。所以说这些呢都是特别简单的一些方法。
0: 专家提示，考生客观看待自身紧张情绪，遵照科学方式调整作息，便能有效缓解考前失眠带来的困扰。放平心态，接纳适度紧张，从容自信奔赴考场。北京台报道。
2: 近期北京物资学院正式面向社会